0: 胸腔外科的医生呢啊，要帮他检查。那胸腔外科的话，有发现这个瘤的话，那他就要切片嘛。那医生就跟他讲说，你这个瘤呢，是那个肺腺癌的初期。他说哈，如果你没有马上把这个瘤拿掉的话呢，只要这个瘤碰到你后面的脊椎，因为已经靠得很近了，你这个瘤只要靠近碰到那个脊椎的话呢，你这个瘤马上从第一期呢迅速到第四期，等于肺腺癌的第四期，那个时候你生命就很难掌控。就因为这样子的，他赶快就把那个瘤拿掉了，哦，所以他说他很感恩我呢，哦，因为听了我这个直播之后呢，让他起一个念头，哦，赶快去找这个外科医生呢，啊，帮他处理这个瘤，啊，所以他说如果没有拿掉的话，那这个就跟我以前一样啊，哦，身体里面呢有一个不定时炸弹，啊，哦，随时会爆炸了，所以呢。生命中的贵人很重要，哦，我也是因为生命中有贵人嘛，哦，所以才从眼睛中风里面发现血管阻塞，三天之内从眼睛发现眼睛有问题到装把支架装好，三天之内完成了，所以风险就降到很低了。那这个是我生命中我有我的贵人嘛，那他认为我是他生命中的贵人，所以我也救了他一命了。他如果拖两个月后或三个月后再回去检查的话，那可能那个瘤已经碰到脊椎的话，那对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啊，所以生命中呢，我们都需要贵人。那任何被我们帮过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贵人呐，啊，所以我们问说，啊，大家都希望有贵人呐，啊，问题是贵人在哪里？啊，那就是说被我们帮过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贵人。我们入人群呢，到人群里面去服务。服务人群呢，或者去灾区里面呢，去发放物资给灾民呢，或者透过志工，哦，去行善，去广结众生缘呢，哦，或即使你不是志工，哦，你只是一个慈济的会员，哦，缴善款的会员，但是你广行布施哦，到处行善助人哦，那等等，这个累积的福报够的时候呢，自然就能以福转业了，就种业轻报了，轻业就化无了。啊，这个中间呢，当然自己造福很重要，可是中间贵人的及时出现呢，助我们一臂之力呢，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大事因缘呢，啊。所以把握因缘呢，及时付出呢，这很重要的。啊，自己所造的福跟自己所造的缘，啊，都是跟自己的命运呢息息相关呐，啊。啊，因为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嘛，有缘走遍天下了，无缘寸步难行了。有福也是走遍天下，无福也是寸步难行的，啊。那这种体会呢，是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啊，必须自己亲自来体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呢，不是要谈这个，啊，只是因为刚刚那位师兄志工呢有这样的体会，啊，我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晚上的主题呢是忘忧城啊。如果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快乐工厂。跟一座忘忧城，那多好！我相信每个人都这样子想了。我心中有一个忘忧，有一个快乐的工厂，专门在生产快乐的，或者有一座忘忧城，啊，我只要呢待在里面的话，我就无忧无虑了，哦，那肯定每天都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啊，无忧无虑的，哦，每天都是雾散云开呢，见青天呐，啊。不过这个是理想中的心灵世界哦。理想中的心灵世界跟现实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啊！如果快乐可以经由工厂啊大量生产，那人生还有什么苦可以让我们觉悟跟修行呢？啊，所以人生呢要修行最好有三分苦啦，没有苦的话很难修行的，你最好有碰到一些困难挫折，否则很难修行的。我记得达赖喇嘛有讲过一句话，他说，哦，一个要修行的人啊，必须靠制造问题的人去创造难题，才能让我们修炼安忍与包容，啊，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说修炼得很好的安忍跟包容的话，我们要感恩那些制造问题的人创造这个难题让我们修行，啊啊，所以人生如果没有苦的话也很难修了，啊，有些人呢每天都是在埋怨哦，我们的生活周遭我们都看到很多这样的人，每天都是在埋怨天下这么多人为什么只有自己这么不幸， 会得这种病啊，我想就碰到你去医院里面就有这种人的嘛，或者埋怨别人的先生这么体贴，自己的先生为何不是这样子呢？或者埋怨别人家里的家里的女儿儿女呢是十分孝顺，自己的子女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呢？还埋怨别人家这么有钱，自己的家庭为何这么穷困？哦，还想埋怨什么？埋怨别人家庭幸福美满啊，而自己的家庭却是纷纷扰扰。哦，还要埋怨别人优渥度日，生活过得非常好，但是自己的负担为什么这么重呢？要负担家计，负担这么沉重呢？啊，还要埋怨什么？埋怨别人在职场上一路呢扶摇直上，顺顺利利，但是自己却到处怀才不遇啊，工作会非常不顺利啊。那回想自己这一生好像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嘛，但是为什么老天爷让我的日子这么难过呢？还有些人呢，不只是埋怨，刚刚是埋怨，啊，有些人还要担心哦，担心什么？担心家里的孩子哦，还这么小，万一自己不在了怎么办？担心景气不好，自己会不会被裁员？还要担心自己的未来计划是否能够实现？那景气好呢，担心订单赶不出来；那景气不好呢，担心的支出呢应付不来。有些人日子是过得很顺遂，过得不顺遂，很烦恼。而有些人即使过着优渥的日子呢，他也还是担心呢，担心什么？担心这种幸福快乐优渥的日子呢，顺遂的日子呢，没有办法天长地久了。拥有之后还担心什么？担心失去，患得患失了，等等。诸如像这些人生中的诸多的烦恼跟忧愁呢，占据我们的心田呢，加上习惯性呢，没办法雅言正语，习惯性什么口出怨言，讲负面的语言，这样的日子呢，怎么走得过去呢？这个就是我们近思语里面所讲的，荒芜的土地呢，长不出好的作物啊，纷乱的心田呢，开不出智慧的花朵啊。以生病来讲啊，我们生病的肉体上呢会痛苦，这好像怎么样中了第一支痛苦的箭啊。假如我们没有办法呢及时提起正念，反而继续埋怨为何学佛做善事还会得这些业报呢，埋怨自己已经在行善了为何命运还是不好，有这样不正之见，就是生病，身体有病，心也病，那这样就是中了第二支痛苦的箭，刚刚中了第一支，现在中了第二支。如果再继续妄想跟杂念纷飞呢，而制造烦恼，而复制烦恼，烦恼一直复制下去，那这样就中了第三支箭、第四支箭、第五支箭，一直复制烦恼，就好像一直箭一直射过来，痛苦的箭一直射过来，到最后什么？我们所讲的万箭穿心呢，使我们的身心呢更加痛苦、更加混乱。那这个情况会继续恶化哦，最后呢，让一个人呢苦不堪言，甚至痛不欲生。那处在这样子的颓势啊跟无明之下呢，我们更加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问题，因为这个时候心里已经乱了嘛，所以很难解决问题的。那大家都想说，那我身上中了这么多痛苦的箭，我如何拔掉这些痛苦的箭呢？拔掉这些箭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大家都想，我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痛苦的箭嘛，一箭一箭射过来嘛，那我想把这个箭拔掉，那方法是什么？简单讲就是八个字啦，见苦知福，福中修慧，这个上人给慈济人的教育是这样子的，见苦知福，福中修慧。见苦去哪里见呢？去人群的暗角中去见，访视啊，救灾啊，做一些行善的工作啊，去见别人的苦，那知道自己是有福的人呢，感恩啊，知足啊，那福中修慧，你要去见苦，去帮闻声救苦，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也是要有智慧的，不是有爱心就好，还有智慧呢。那这个要怎么样？这要从造福过程中呢，继续去提升自己的智慧，的福中修慧，用有智慧的方法去帮助人的意思了。那这样就是我们所讲的什么福慧双修了，悲智双运了。那这样自然就能够怎么样？ 叫做以福转业，以心转境啊，见苦知福，然后再去福中修慧，那就可以以福转业，以自己所造的福呢，去转自己过去所造的业，以心转境。我上次好几次也都常常提到这个以心转境嘛，以自己的心念呢，去转这个不顺遂的这个境界。啊，这就是正信正念的人生观呐、啊。有一个四句偈啊，大家都很熟哦，叫做什么？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你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啊。佛在灵山莫远求，佛在灵山呢、啊。但是灵山不是在山上哦，是在我们的心头啊。灵山只在你心头嘛，啊，灵山在我们的心头嘛，所以等于我们等于佛就在我们的心中的意思嘛。说上次讲过嘛，心外无佛也无魔嘛，对，佛魔都在我们的心中嘛。好，那还有一句偈语啊，不是我的法号偈语了啊，就是喝水的喝，左边那个口改成人字旁啊，那个叫偈啊，语啊，语言的语啊，还有一句偈语，人人皆有人灵山塔，塔中自有多宝佛，若是自信佛不灵，塔门不会为你开。心门一开，塔门开，开塔见佛现如来啊。塔灵山塔里面呢，有亿万尊佛啊，很多很多的佛啊，包括释迦牟尼佛，还有多宝佛。你要开塔门，才能够见到诸佛啦。这个塔里面有很多有亿万诸佛嘛，你要见这些佛的话，就要把这个塔门要打开嘛，所以你打开塔门才能见到诸佛。你要能够打开自己的心门，啊，才能够见到内心深处的什么自信佛，见到自己内心的自信佛，明心见性的意思了。那开塔见佛是比喻什么啊？开塔门就是开方便门呐、啊。见佛像呢？看啥见佛？见佛像呢，就是见真实相。就像以慈济人来讲嘛，哦，慈济宗门就是深入人群呐、啊，哦，这叫方便法，走入人群中去做人间事啊。哦，那你说见佛像、见真实相是什么？哦，你在做这些人间事的时候，就要拿这些事情去印证天下理、印证佛理、印证诸佛庙理，啊，那就是见真实相了、啊。那以持戒的来讲，那叫什么？到净师法脉了啊！一个是持戒宗门入人群的，一个是净师法脉啊，入经藏的啊，长智慧的啊。一个是净那个持戒宗门是悲门，慈悲的门；净师法脉是智门，所以两个双轨并行，叫做悲智双运的意思啦。所以每一部经呢，都要讲方便法，才能怎么样？才能方便度众生嘛？因为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所以你要上次讲过，你要度无边的众生，你就要用什么无量的法门嘛，啊，所以你每一部经都要讲方便法，才能够度不一样根基的众生嘛，啊，虽然是开方便门的，但是他为的是什么？开方便门不是我们的目的，他为的是要什么？显真实相出来，啊哦，从做持戒也是一个方便门哦，从做持戒里面开始什么进入，从善门里面进入佛门。啊，从慈悲里面去长养智慧的意思啦，哦，那这个什么，就是虽然说是开方便门，但是它的目的是要显真实相出来，啊，叫做什么开权显示的意思啦，啊，如果我们有在听上人的开示的话，就有这句话嘛，开权显示，权巧的权，开权开方便法，显示显真实相的意思啦。那这个道理如果懂的话，就知道说快乐的工厂跟忘忧城呢，都只是一个方便譬喻而已啦。真的有快乐的工厂吗？大量生产快乐吗？对，真的有一个忘忧城吗？你走进去里面就一切烦恼都抛开了，都无忧无虑的吗？真的有这样子吗？它只是一个方便的譬喻，它是理想中的心灵世界啦。那真正的快乐的工厂或无忧呢？无忧城在哪里呢？忘忧城在哪里呢？就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要从我们的内心深处去探求，不必向外求，都在自己的心中的意思啦。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啊，因为每一个人的心啊，都会打造属于一个自己的心灵世界，叫做万法唯心造嘛。啊， 这就真实法。法中蕴藏的真理的意思叫做真实法了。人对于自己喜爱的人，或喜欢的事情，或想要的东西呢，都会升起一念贪念呢。这大家都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呢。我喜欢这个事情，我心中开始有贪念了，希望得到它，这种贪求，求也是一种贪求，就会升起贪念。如果得不到的话呢，就很容易升起什么？升起这个郁闷的心。那郁闷的心在恶化，变成什么？变成嗔心，不高兴。比方我们生活中呢，费尽心机呢，想要发大财，很多人都想发大财嘛，多做一点，多赚一点，看看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嘛，对。如果赚不到的话呢，就会自怨自艾，我这么努力赚钱，为什么都赚不到钱？时间久就会怎么样？开始怎么样？怨天尤人了。甚至什么愤世嫉俗啦，就会说，哎，老天爷太不公平了，我拼得要死怎么赚不到钱。那有时候呢，男女之间为了什么情爱而生嗔恨也是有啊，那叫做什么冲冠一怒为红颜啊，由爱生恨啊，这个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新闻里面我们常常看得到嘛，由爱生恨的嘛，可见呢这个嗔恨心的可怕，嗔恨心。所以呢，佛家有一句话说什么？一念嗔心起啊，百万障门开啊。有一念这个愤恨的心，或者发脾气也好，生气动怒也是一样啊。这个时候呢，百万障门开，业障的门就打开了啦。那嗔怒、嗔恨心就像一把火，会烧掉我们的理智。所以人在生气的时候，很容易失去理智嘛，对。理智跟情绪的克星就是发脾气的，发脾气是理智跟情绪的克星的，失去理智，然后情绪失控啊，就是脾气，就是这个克星在这里，就我们的脾气跟情绪的克星呢，会烧掉我们的理智啊，让我们自己呢后悔做错事、说错话啊，生气的时候很容易说错话、做错事情嘛，上次有讲过嘛，所以佛经里面有一句话也非常好，讲得非常好，他说：“身甘如心呐。”身体的身啊，干很干燥啊，身干如就好像什么心就是木材啦，一个草字旁一个心就的心啊，身干如心啊，嗔恚如火，嗔恨心就好像一把火、未能烧它先浇己身啊。你要发脾气，你有嗔恨心一定有对象嘛，对啊，可是当你这个嗔恨心像一把火，你要还没有烧到它的时候，你已经把自己烧焦掉了，自己已经先蒙其害的第四的人家被你嗔恨的人还没事，你会被自己的怒火呢烧焦的意思的，所以有一句话也说得很好，他说什么？去责备一个惹我们生气的人呢，只会让我们更愤怒；去埋怨一个令我们忧愁的人呢，只会让我们更哀伤。这句话大家细细去体会啊，真的是很有道理。那佛陀呢，曾经开示过一句话，他说。嗔灭一切善嗔恨心的嗔嗔灭一切善，嗔为善之毒啊，嗔为毒之根啊，杀嗔者安乐，杀嗔者无忧啊。这句佛陀开始告诉我们什么？生活要安乐无忧，必须心中没有嗔恚，心中没有愤恨的心，因为一嗔恨一发脾气的话，就会烧掉我们的功德林啊，让我们以前所做的功德善行呢焚烧殆尽，那变成呢以前所做的那些功德啊好事啊变成白做了，你发个脾气起个嗔恨就没有了。我们想想说，只因为一时的动怒嗔恨忍不住而发的脾气呢，就将一生所累积的好事毁灭掉，那这样不是很可惜吗？对，好不容易累积的一些功德，一些行善的功德，但是就因为发一个脾气起一个嗔恨的心就把它毁掉了，对，这很可惜嘛。所以嗔为毒之根，你看到嗔恨心是毒之根呢，毒就本身就有毒了，毒之根那怎么样，那不是更毒吗？对，所以当我们嗔恨心一起的时候，顾不了什么人情义理啊，甚至六亲不认，我们生活中常常看到这样子嘛，发起脾气来以后怎么样，六亲不认， 有一些家庭就这样子啊，父亲才刚往生哦，子女就为了什么分财产，对不对？啊，告上法庭的嘛，这个甚至互相伤害都有啊，哦，人格道德也不管了、啊，可见的这个嗔毒啊，嗔恨心呢、啊、是毒的根本啊。所以呢，要无忧的话，杀嗔则无忧，杀嗔这个杀。杀生的杀了，杀嗔者无忧，这个杀就是什么，就是把它灭掉的意思了、哦、所以呢，要无忧就要无嗔，要快乐的话就要无邪，没有邪啦，没有邪里邪气的意思了，没有邪念的意思了、哦、你看我们看那个小孩子有没有，哎，小孩子呢无忧无虑很快乐啊，他们就是天真无邪嘛。所以佛教才说杀嗔则安乐，杀嗔则无忧啊，你这个嗔恨心没有的话呢，就安乐就无忧的啦、啊、这个其实小孩子就因为天真无邪嘛、啊、所以他们怎么样，无忧无虑的嘛。以前我们也当过小孩子啊，以前我们也是无忧无虑啊，可是越大越长大了，就烦恼越来越多了，碰到的乱境越多了，然后克服不了啊，就陷入困境之中，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刚刚讲的这个小孩子无忧无虑的，是因为无邪的。其实不止小孩子，我们大人也应该做得到，因为我们小孩子的时候也是无忧无邪的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呢，却烦恼满身呢？啊，年纪越大呢，心事越多啊。啊，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去做的功课啦。啊，佛陀没办法帮我们做功课，啊，佛陀也没办法帮我们觉悟。哎呀，很多事情都觉悟不了啊，开悟不了啊，所以很烦恼啊。哦。啊，佛陀不能帮我们觉悟，因为那是我们的功课，自己的功课要自己做，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完成的、啊。但是佛陀啊，或者上人啊，他就马上告诉我们方法，很多做功课的方法啊。所以说我们上次讲过嘛，对不对？教师很重要，名师很重要啊，不是出名的名哦，是光明的名，名师很重要。哦，但是呢，教法是更重要啊，依法。也依人，依这个教法，也依这个老师的意思呢。那这个老师当然会不在啊，哦，所以老师不在的话，我们就依法就不依人了嘛。哦，佛陀现在也不在了，但是我们还在学佛法，对不对？我们依法那不依人嘛，就这样子。有一位志工呢，他是一个很成功企业的老板呢，他很发心的投入慈济的工作啊，出钱出力啦，不遗余力哦。但是他有一个很奇怪的人格特质，就是哈。不能说奇怪了，这个一般人都有这种，都会这样子的啊。那凡夫的那个的凡夫的那个什么人性弱点嘛，自尊心很强烈。他虽然很发心，可是自尊心很强烈，心灵也十分的脆弱。哎，你会觉得很奇怪，哎，他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呢，经营事业经营的这么成功，员工又数百人的，哎啊，怎么他有这样的人格特质呢？自尊心很强烈，心灵又很脆弱。很容易受伤，哎，那他做事业怎么做出来的、啊？所以不要以为大企业董事长啊或大老板啊就与众不同啊，也是一介凡夫啦。既然是凡夫的话，都有一样的凡夫性呐、啊。哎，他既然当了大老板，那我们只能说，哎，他赚钱有一套，他赚钱有一套。有些人呢赚了很多钱，是因为他有福报，也并不代表他有智慧哦。你看有些人真的很会赚钱，但是他不懂得什么企业管理那些，他不懂的，哎，就奇怪他就是赚钱。啊，有些很懂得企业管理的，哦，那个什么那个工商管理懂得很懂的，啊，知识学问专业知识都有的，但是他就是不赚钱。那怎么讲？跟一个人的福报也是有关系的、啊。跟福报有关系的，所以很会赚钱的人，只能说，哎，他赚钱有一套，或者他有福报，但是这个跟他的智慧是没有什么相关哦。有些人是很有福报，也很有智慧，没有错啦，啊，但是这不能讲说他很会赚钱，他很有智慧，不一定。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讲说，这个大老板，哎，他事业做这么成功，可是他自尊心这么强烈，心灵这么脆弱，哦，那这位老板他对任何事呢都很敏感，啊，就是。很神经质的意思啦，哦，那虽很爱行善呢，但是他没有入经藏啦，哦，没有去闻法啦，哦，所以他只入善门，但是没有入佛门。所以碰到一些问题的话呢，尤其是人事的纷扰， 这个人事的分老不是他企业的哦，他企业的话，他可以用他老板的或者他用他主管的那种魄力呢啊，去怎么样，去快刀斩乱麻去处理事情呢、啊？这个企业可以啊，可是，在修行团体里面不行啊。修行团体里面都是志工啊，人家也不是你的，人家也不是你的职员，里面拿你的薪水，对，你也不是他们老板啊，你凭什么可以用魄力去解决事情呢、啊？对，魄力可以对事情，但是不能对人，对人要用亲和力的。哎，那就是哦，这个他就很敏感哦。但没有只入善人没有入佛门，所以他碰到一些问题，尤其是人事问题的时候呢，他应付的不是很好。他公司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哦。可是修行团体里面，他应付的不好。哦，所以心中如果没有法的话呢，你碰到问题时，当然拿不出办法嘛。影响所及就是事事因为神经质嘛，所以容易怎么样？容易怀疑别人对他的不尊重啦、啊，他对我不尊重啦、啊，或者他对我不公平啦、啊，很会斤斤计较，因为心里怎么样很敏感，神经质的意思啊。常常会什么？这个老板常常会怎么样？他会质疑别人是不是在排斥他啦？啊，他的意见没有被接受，就觉得人家对他不尊重啦、啊，或者在排斥他，不喜欢他啦。那这样的情况下，他会怎么样？他会义愤填膺嘛？那凭什么？我的意见这么好，你们不听，啊！但是大家的意见都很好啊，凭什么听你的？所以为什么集思？上次讲为什么要集思广益？哦，不要一个人做决定的啊！啊，人家没有用他的意见，他就说义愤填膺的嘛，愤愤不平。啊，大家在这样我执我见的这种作祟下呢，他把认为诸很多他认为不平的事呢，积压在心里面。那每天积一点，每天积一点呢、啊，日积月累啊，造成什么？哎，开始心更敏感了，疑心生暗鬼，常常怀疑别人、质疑别人、误会别人。那这样的话怎么样？他更让自己呢日益孤立，并烦恼缠身。有一天呢，我跟他对谈了，他来找我，我跟他对谈了，才知道说，哎，他所认为不平跟不公的事呢，是好几年以前就开始的。那这些。其实我认为这是不必挂齿的小事呢，在他看来变成大事情了，而且这么久了，那到现在他还在什么？他还在不断在复制并把它放大，他不但把它复制，还把它放大，所以我们才说心大，心大则事小，心小则事大，啊，心量大的话呢，大事变小事了，而你心量很小的话呢，哎，小事都变大事了。或者没事都变有事啊，那跟他一起的同队跟他一起共事的这些志工们呢，长期对他是包容，修行嘛，对不对？叫包容嘛。那时间久了就大家认为说，好像没有能力导正他呢，哦，因为他的个性这么强烈，没有我们没有办法导正他啊，而且也觉得说，我不但没办法导正你，我还被你困扰，深受其扰啊。然后怎么样？这些志工就开始跟他保持距离，渐行渐远了、啊。然后这个老板呢，他也开始哦变本加厉，反正你不跟我互动啊，你们也不理我啊，那我就怎么我就独来独往了啊，做着什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善事？那他还是喜欢做善事，但是他的方式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没有跟人家大家一起团队啊团队来讨论事情的啊，也就是说。啊、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啊，没有以大局为重的意思了，没有团队精神了。那我跟他谈话中呢，他自始至终哦，我跟他谈话中就很平静的谈嘛，对，他哦从头到尾都不认为是别人的错啊，从头到尾都不认为是自己的错，都是别人的错，埋怨别人呢，没有体谅他，并认为自己是应该要得到同情跟同理的受害者。那个时候呢，他表现的那个态度是非常的强烈的，不认为自己有错，都是别人的错。哎呀，那我想这个时候好像因缘也不太具足啊，哈、哦，本来想说要点他，点到为止，点他一下，因为他真的是有点过头了，想点他一下，但是又怕说一语不惊醒梦中人，怕一语惊死梦中人呢、啊，对，只好当个什么，当个倾听者，跟听他发牢骚。当天他很喜欢跟我在一起聊，因为他可以发泄嘛。那我就当一个倾听者，我也没办法给他很多 那个什么智慧法语啊，怕他听不进去，因为他很强烈的那个态度嘛，让他发脾气了，啊，至少让他觉得呢，还有人呢听他申诉了，因为大家都不理他嘛，对，啊，至少跟他保持一个很好的缘呐，所以已经在行善了哦，就不要再计较跟比较了，已经好不容易做菩萨了。还要学习什么能舍诸难舍啊，你都已经做不带再舍，你舍你的时间，舍你的金钱，他出钱出力啊，你不只是舍时间舍金钱舍名利，好，我不要名也可以啊，我舍名利啊，但是还要进一步呢，舍烦恼，你做慈济做那么多出钱出力的应该是很欢喜啊，助人为乐，但是你烦恼满身啊，对，你要把烦恼学习把烦恼舍掉，还要学习什么舍知见，我的见解我的意见，我这个想法很好，为什么你们都不用啊？不用就是啊，随顺因缘啊，就是舍掉啊，解脱知见，放下知见啊，上次有讲过这个知见可不可以舍掉，你钱财都在舍的，但是知见就很难舍，上次有跟各位也有分享到这里，舍执着，不要那么固执的，听人家的话，有时候听人家的啊，不要固步自封，刚愎自用，不要，那还要舍什么，还要学习舍痛苦啊，不是舍佛教里面的舍，不是只有舍金钱舍名利而已啊，到最后你什么舍，刚刚讲烦恼当然我们也要舍嘛，对，舍知见也很难的，舍执着也很难的，舍痛苦也要学，舍到最后连痛苦都要舍，学习啊，上次也跟各位分享过嘛，学习将感受令其不生反应嘛，有感受但是没有反应的，有痛苦的感受但是没有痛苦的反应，这样还是没有痛苦啊，即使还有痛，即使还是有痛，那至少是痛而不苦啊，痛有感受但是不生反应啊，这样才不会变成一个什么痛苦的人间菩萨啦啊，同理嘛，学习将伤害令其不生反应呢，啊，我们常常说啊，我觉得被人家伤害啊，自尊心很脆弱啊，对，动不动就觉得人家伤害我啊，怎么样？哦，一样嘛，学习将伤害令其不生反应。上次好像也有讲过这个，面对伤害不生反应，就没有伤害的感觉了嘛。这个功夫叫做什么？叫做心上无痕呐、啊，不自心中。哦，叫做船过水无痕的意思啦。我们身上如果具备了被伤害的条件，那就很容易感觉自己被伤害。相反的，我们身上如果没有被伤害的条件，只人家再怎么样伤害我们，我们也不会有伤害的现象产生了、啊。刚刚讲的嘛，这样是什么？有伤，但是伤而不痛；有伤，但是没有痛苦啦，伤而不痛了。所以。还是在于自己的面对事情的看法跟想法，啊，这个就是我们心念跟心态有关呐、啊，哦，这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了。如果一边广行善事啊，却也同时带着烦恼，这个叫做美中不足的什么在禅菩萨，不是禅宗的禅哦，纠缠的缠呐、啊，啊，就是忧悲苦恼缠身的菩萨啦、啊。那你要摆脱这忧悲苦恼，就要什么？就要学习什么？学习忘忧啦。如何把它忘掉啊？上次讲过，该记得忘不了啊，该忘的记不起啊。啊，如何把它忘掉？忘掉就什么？都是放下，前脚走，后脚放的意思啦。有一次我随师哈，刚好一位哈在海外很资深的委员哦，他也一起随师啊。那他面对会务推动感到无力感，也很无奈。所以呢，看到上人的时候，他脸色是忧心忡忡的，啊，言谈中呢，他跟上人谈的时候呢，啊，也有一点哦，好像不情愿的意思，好像觉得很委屈的意思啊。那上人就跟他讲什么，就跟他对他开示啊。上人说哈，做得很情愿才会感动人，你看他的样子好像做得不情愿，觉得很委屈嘛。啊，上人讲，做得很情愿才会感动人。才是力量的泉源，有做很多慈济事的人才能听懂我，那才能听得懂我说话的意思，没做事只听我讲体会很有限啊， 后面又继续讲说，既然要做，就要做的心甘情愿的，好，不管你做慈济事也好，你要做什么人间事，做行善都好，布施行善都好，哦，要做的心甘情愿。如果是应酬式的做，或做的不心不甘情不愿的，这样会造成清流中有污点的。你好不容易已经进这个清流了，净化人心的清流里面了，可是呢，清流中还有污点，就是你在行善的时候不快乐，你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啊，这一句话是醍醐灌顶的开示，值得我们深入体会。其实很多人是这样子哦，啊，你说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其实这是一个理想啦。可是我们看到很多人，那对的事情做的话都没有对啊，都错啊，烦恼满身啊，对，哎，这个那这个中间就值得我们去探讨原因在哪里啊。有一次啊，我看见幼教老师哦，带着一班五岁的小孩子啊的那个的孩子们呢，排队要去洗手间。哎啊，大家都洗手间都上厕所都好了吗？完毕之后呢，那孩子们都外面在厕所外面集合啊，那孩子要带他们，老师还要带他们回教室嘛，对啊，两人一列的手牵着手都排在那里。那这个时候我就在场，刚好看到，哎，刚好有一个小男孩呢，他一个人哦，突然间脱队哦，就跑回教室，就又跑回教室了。那队伍中有一位另外一位同学哦，也是男同学，他看到这个同学跑回教室的脱队啊，他就高声大喊，他怎么喊？他说：“喂，不要跑，要脚走好路。”哎，我一听，他怎么讲这句话呢？因为哦，手做好事，脚走好路，不是指这个啊，对。但是这个孩子会把要脚走好路这句话用在这个时候，啊，这什么？就是赤子之心。我们绝对不会讲这个话出来，要脚走好路，哎，他就很亲近。那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是关怀这个男同学说：“哎呀，不要跑太快了，不要摔跤了。”他意思是这样子的。这是什么？唯有赤子之心呢，被启发呢，啊，才能够什么自信显现。我们上次也讲好几次了，对，自信的显现，赤子之心跟出发心，就是自信的显现的。赤子之心跟出发心一样，最亲近、最真诚、最柔软、最有力的亲近的本性的意思的，它能够洗涤我们烦恼忧愁。所以呢，佛法上叫做什么？发心如初啊，怎么成佛有余啊？哎，你发心如初，这个发心就是说，你做行善或者学佛很多年了，你回想当年，你这个发心如初，你这个如初的那个初发心啊，初发心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赤子之心嘛，我们清净的本性嘛。如果都没有变化的话，没有被污染的话呢，那怎么样？就是成佛就有余了嘛。哎，成佛有余的话，条件就是发心如初，哎，初发心那个清净的心一直没有被污染，即使在后天在做行善过程中有碰到一些困难挫折，马上就用智慧洗涤烦恼，哎，这个马上随起随灭，马上把它消除掉，那这个也是 OK 的啊。这个就为什么说孩子们呢会无忧无虑的，哦，少年不是愁滋味的原因就是这样子。所以呢，碰到不如意的事情呢，哦，孩子身上是五分钟而已，就过了，就算了，过了就忘了。但是大人就不同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烦恼不尽了，因为长久以来呢，生活中的杂质太多，身心不清净，造成的乱象偏多。所以年纪越大呢，心事越多。年纪越大呢，越固执，叫做老顽固。孩子们也会碰到事与愿违的事情呢，但是跟大人不同的是什么？孩子几分钟过后就没事的，他也不会放在心上啊。那就刚刚讲的嘛，心上无痕就是这个境界了，就是小孩子这个无邪这个境界，无邪跟无忧的境界就是这样子，心上无痕，不自心中，心中常常保持空空的。刚刚发生的事情，等一下就忘记了。那昨天更不要讲了，对，啊，这是小孩子虽然也有不如意的事情，但是他不会恶化成为烦恼，原因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哦，你看，不管我们看到那些小孩子哦， 幼儿也好，小 baby 也好，不论他的长相如何，都会令人欢喜，我们都很喜欢的，怎么看怎么喜欢的。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发现孩子不管他长得怎么样都令人喜欢的，因为他们天真无邪的，没有心机的，没有恶念的，所以不但他们自己无忧哦，也会人见人爱啊。那换成大人的我们哦，哎，社会大染缸染浊之后呢，常常有什么样，彼此看不顺眼的啦，彼此讲话不投机的啦，彼此不友善的啦，彼此不尊重的啦，这是因为什么？原本我们无邪的那个赤子之心呢，在成长的过程中呢，经过社会大染缸染浊以后而有了变化了。什么变化？人人要戴上假面具，真实的一面不让人家看到，人人在心中呢各自筑起一道防沟跟围墙。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要自保嘛，那生怕什么在不防之际呢被人算计而吃亏。我们大家都怕被人家怕吃亏嘛，所以要保护自己啊，那就要怎么样围起一道围墙出来啊。所以啊，就把自己怎么样无形中把自己封闭在这个围墙城墙里头啊，守着那个什么都不是的家当呢，却以为自己很富有。所以这是有一些人呢虽然很富有但是很不快乐的原因在这里的。他活在自己的那个什么象牙塔里面，认为自己好像很富有，可是事实上你说他富有吗？他很不快乐，因为他一直在武装自己，怕被人怕别人占他便宜，怕自己吃亏，所以他必须自保，被武装自己。其实呢，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不是武装自己的，是缩小自己的。缩小自己的话呢，受伤害的面积也相对的减少了，不是武装自己。人们因为要武装自己，所以冲突很多在这里啊。你如果缩小自己的话，就是什么，不惹尘埃啊，就跟人家即使有过节也很容易忘掉啊。所以呢，我在随时。中人几年来我在随时里面呢看了一些事业有成的一些企业家跟上人分享了，有好几个他们还没有参加慈济的，只是说他们目前事业经营的很成功，但是也想回馈社会做一些好事这样子嘛。他们都会跟上人分享说，都说平日忙于事业啦，也赚了很多钱啦，自己的企业经营的非常成功，但是都异口同声的说感觉心里很空虚，虽然呢物质生活一直在提升啊，但是精神生活呢没有同步提升，甚至呢往下沉沦都有哦。精神生活呢很匮乏，为什么？有就是说生活不充实啦，没有品质啦，即使有一点品质，品质也不精致啦，好像什么？好像镀金的饰品东西去镀金的意思啦，塑胶的去镀金啦。表面上看起来是光鲜亮丽，其实没什么价值的。那我们的手机也好啊，手机的一些盒子啊，你看起来好像哇，这个看起来很漂亮啊，好像很珍贵，其实那个塑胶去烤漆的啦。那个重那个摩托车重机也是一样啊，摩托车里面的东西都是塑胶去镀的，镀就烤漆那个颜色，看起来好像蛮结实，看起来蛮珍贵的，好像蛮不错的，其实那个里面都是塑胶的。所以人生也是一样啦。好像镀金的饰品，就是说你物质生活享受很过度的人呢，就好像镀金的饰品，表面上是光鲜亮丽，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这是感觉生活很空虚的原因，所以呢上次有讲过嘛，上人讲说心中没有法的人呢心里会很空虚啊，上次有讲过这个啦。那心灵空虚的人就怎么样？有体无魂啊，要无忧就困难啊。什么抗压跟抗忧的能力呢？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升，则累积的压力跟挫折呢，会逐渐占据我们的心田，到最后呢，自信心没有了，被摧残掉了，到最后可能有可能自闭、自我封闭。不跟人家互动，不入人群， 啊，就忧郁症啊、躁郁症啊、自闭症啊，就很容易产生了。啊，当然，忧郁症、躁郁症产生并不因为这些原因呢、啊，不过这些也是产生忧郁跟躁郁的原因之一的，就是我们不跟人家互动，自闭，跟团体处得不好，到最后呢，自己封闭自己，然后没有接近人群，就很难接受到人群的祝福了。哎，因为没有住人群，所以也没有什么贵人呐、啊，啊，就是可能朋友很多了，啊，上次讲过，朋友很多，但是贵人很少。所以呢，我们如果说要去哪里锻炼我们这个心，锻炼我们这个心念呢？你说你要忘忧，要舒压也好，忘忧跟舒压这个也是这样，表面上去按摩啊，干什么？那个是治标没有治本呐、啊。哎，我上次讲过嘛，不是。不是去散心嘛，去调心嘛，对，往里面调。那这个心就是要去调整，要去训练，要去锻炼。那这个去哪里锻炼呢、啊？真实之路，就是呢，行路菩萨道，走人群呢、啊，一边借势练心，一边呢借境修心，啊，在一边呢随处养心呢、啊。这个是一个一语道破啊，就是你必须去入人群呢。啊，借势练心，借境修心，随处养心，这样你心灵才会很强韧，碰到一些问题才能够迎刃而解啊，才不会呢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放在心中啊，哦，把不愉快的事情放在心中久了以后，当然就很忧郁嘛，很郁闷嘛，啊，所以没有锻炼的心灵是软弱无力的啊，不要说去对抗这些外力哦，自己很可能就被摧残掉了，为什么？因为务必自腐而后重生，这个上次有跟大家提醒过了。东西是自己先腐烂了，才长出虫出来。这个虫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腐烂里面长生出来的。同理呢，同理摧残我们的力量也不是外来的，而是自己内心的反应出来的。是你对这件事情的想法跟看法，你理他啊，你对号入座，他就产生作用力的。你不理他。它对你就不会产生作用了，所以这个上次也跟大家类似谈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要不要因它而反应？有感受，但是不反应，哎，还是没有不愉快的这个现象产生嘛？这道理都是一样的。其实，在这个社会上呢，有些人呢，我们看到有些人是哈，除了钱之外什么都没有了。你说他穷还是富有啊？他是除了钱之外什么都没有，啊，这个还算那个哦，啊，还算好。还有什么？连哭笑的基本功能都没有。这个是我们路人群就发现的，尤其我们常常上台分享啊，就跟大众分享我们慈济的这些啊，那个慈济人、慈济事啊，啊，在演讲的场合里面、啊、看得最清楚。为什么？你讲到好笑的哦。有人会开怀大笑啊，跟着你笑；有的人呢，面无表情的、啊。讲到感人的故事呢，有的人会热泪盈眶，哎呀，真的很感动啊！哦，还有这样的人间菩萨去做这样的事情，在暗角里面啊，我都不晓得人间还有这么苦难的事情，因为他没有走入人群嘛。你讲感人的故事的时候，他会跟你怎么样，心有戚戚焉呐、啊，他会热泪盈眶。啊，有的人就怎么样，你讲再怎么感动，再怎么可怜呢、啊，他无动于衷。你也会看到一种现象哦，就是哈、哦，听到感人的跟听到好笑的哦，他的脸都不变，都是同一种，叫做同一面。一个人呢、啊，如果自己的心灵逐渐僵化或者冷漠，而失去自情自信的时候呢，对喜悦跟伤悲无法感同身受，反应不出来。该伤悲的时候，他伤悲不起来。该快乐的时候，该欢乐的时候，他欢乐不起来；该哭的时候，他哭不出来；该笑的时候，他笑不出来。哎，这个在我们生活中是很多这样的人哦，包括以前的我也是如此啊。那这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什么？迷失真心。啊，我们在有时早上拜经的时候，有读到经文是这样子写：迷失真心。后面接四个字是叫什么？流转生死啊！你一旦失去自情自信，赤子之心没有了，就流转生死，什么意思啊？就是在生死河里的载浮载沉的意思啦。 迷失真心就是失去本性呢，失去赤子之心嘛，失去赤子之心就会怎么样？心不宽念不存嘛，心宽念存的人才是赤子之心嘛。那心不宽念不存就是没有赤子之心嘛。那心不宽念不存就会什么？就会没事惹尘埃啦，叫做自惹尘埃啦。不是事情很复杂，是你的心太复杂了。即使事情很复杂，我们也是要用单纯的心去面对。啊，叫做天下本无事啊，庸人自扰之啊，叫做什么？作茧自缚，自寻烦恼。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啦？啊，所以我们也不要没事去惹尘埃。所以心宽念存的人是什么？是不生事端的。那心不宽念不存的人会怎么样？会无端生事。没事，刚才讲没事变有事，小事变大事。哎，孔子有说一句话哦，诗三百首。其实，诗经不是只有三百首。哎，有的人讲305，有的人讲310，不知道多少，真正是多少篇呢、啊？那总结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诗无邪的。哦、就是呢思想纯正念头无邪的意思啦。所以你如果不懂诗经三百首也没有关系哦，你懂得思无邪就表示你抓到重点的啦。同理啊，你不懂得千经万论也没有关系哦，三藏十二部经你不懂哎，没关系，你只懂一句话也可以哦，懂一个道理也可以哦，叫做什么？万法唯心，一理通万理彻。你懂得一理的话就通万理了，也是抓到重点的意思了。所以这个就是万法唯心，你抓到这个心的话等于抓到重点。你千经万论不懂，但是你我懂照顾好自己的心啊，这个心就是什么？就是重点啊，就是什么？就是满天是金条了，重点一两条就够了啦。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傻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它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它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它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它的。那我看了它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它，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呢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它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它，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引以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6: 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1/3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 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

0: 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1: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2: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3: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4: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5: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0: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6: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0: 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这一段上人智慧法语呢，这个也是收录在慈济月刊。今天谈到的这个是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上人说，有参与到，也就是累积了我们的生命价值，能够付出是福，付出无所求就是智慧。那么这样子呢，就是福慧两足尊，福慧双修。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不断的种好因，结好缘，让我们所在的地方都是菩萨成群。当我们充满了福因、福缘、福果、福报，就是有这个福的因缘果报啊，那自然家庭是幸福美满的，那社会祥和了，天下则是无灾无难呢。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保持做好事，不能够少我一个人。那这个呢，不仅是自己的生命是越来越有价值，而且可以向外我们来为这个天地而祈福。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世间可以平

0: 平安安，能够无灾无难呢，还是要从我们每一个人那能够真正的福慧双修，那也就是这个世界平安吉祥。所以呢，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了这一段上人的智慧法语，能够付出是福，那能够去这个不管是舍啦又或者能够在不断的结好缘，那这个就是智慧哈。好，我们祝福各位都能够福慧双修，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上人就谈到了现在全球还是一样这个极端气候，所以四大不调，那这个呢是上人心中是非常的忧虑的，所以请大家要戒慎虔诚，除了是保护自己，也要为天下的平安而祝福，希望能够消灭灾难。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

为普天之下人人啊祈求平安，也为普天之下的呢祈求啦风调雨顺啦。最近啊气候变迁啦，普天下国际间的情况我真烦恼，也常常甲大家人呼吁讲，咱爱虔诚，随时呢都要为普天下啦人之间呐、啊，时刻都要感恩，时刻呢都要虔诚，为天下平安来祝福。看啊灵活土地如小如大啦，可要知道他烧过的啦那一片土地呢还需要几十年上百年啦、啊、几百年后那个哪一秋才会再无生起来。所以啊危机在一时啦，但是呢要养生在百年啦、啊、可见咱若无好好来保护啦，咱的时代诶世间树木或者是世间的物资破坏去，这拢甲咱人人拢有关系，这叫做众生共业，这是大型的啦。所以大型的灾难，不管离咱偌远啦，都有影响到咱。因为呢，迄那大片烧甲气候呢，真相关。大片烧太多啦，那这样的气候变迁啦，迄种呢热温度越来越高啦，温度越来越高呢，这种风雾啦，愈来呢就是愈无平静，愈来呐发生啦，迄个力就愈强啦。所以讲吼，咱大家人唔通讲，还小离咱遐远，甲咱无关系，甲众生都拢有关系。不只是你跟我，跟众生统统有关哦。因为这叫做气，气，这个气啦，气流啦，这种的气流呢是全球、哦、所以咱呐、啊，师父定啊爱甲大家人讲，咱来虔诚。咱来祈求天下消弭灾难，无关什么宗教，大家人呢随着伊个正确的宗教祈求，这吼绝对是有帮助。无关于什么宗教，只要正派，怕的呢是没有正派的宗教，只求自己利益啦，那无为吼其他天下的灾难，其实天下有灾啦，大灾一去啦，家己呢，佮做偌好，佮做偌好，还是呢，随着强劫去，所以咱吼，干那靠咱家己吼。力量太微小，我们需要的是大众大善业大力量、啊、才能让我们、啊、周围、啊、跟自己能平安、啊、师父那看着大家人虔诚，我感觉说真有希望，
啊，我的家庭了，我的天性的方向。所以各位菩萨，师父期待大家人爱用虔诚的心，时间伫咧过，加一寡时间啦、啊，来呼吁。时间的呼声啦，悬啦，正思正见啦、啊，正知这个方向那正确，声音愈多，那一种安定感会真安定、哦、所以不管安怎，我还是要跟大家人讲，做这事业啦，做这事业哈、哦，绝对是正确，绝对要安心。无安心的呢，是其他，然后无奈何啦。所以，光还是要用的祝福，但是警惕自己，心不要摇动，警惕自己哈、哦。所以，咱还是呢，人人爱抱着虔诚坚定的信仰，咱呢爱，爱拢无好疑症，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一定要留住爱，爱呢，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那个爱那尊重啦，同款的弘扬。所以讲，咱来保持啦，咱那份爱的虔诚啦，咱的大爱，就是包括慈爱、博爱。仁爱，这仁爱那大也是大爱，博爱那透彻也是大爱，慈爱那透彻也是大爱，大就是包含一切一切，叫做大，天地之间呐，都是大，普天之下，宇宙之间，拢是同款包含的，迄只。爱字，所以咱爱大爱啦，吼！所以大爱真重要。师父要甲你讲，大爱呢是不分宗教啦，大爱呢是无疆界啦，无范围的啦，这叫做大爱啦，吼！大家人。爱用心为天下为众生啦，各位菩萨永永久久啦。师父要甲大家讲，我是生生世世啦。大家人甲师父的话听入去，咱呢会当做的都是有人心、有生命。更重要爱有正知正见正念，这吼是上重要。所以吼，不管讲宗教是啥物，正知正见大爱，迄、那个大爱爱涵盖一切，这是真重要。

0: 感恩上人开示，上人说大爱是不分宗教的，也没有这个疆界跟范围。那么我们有因缘来人生哦，那么因为我们有这个人的身体来到这个人世一遭，正知正见与正念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也有这份大爱，能够用心为天下为众生而付出。那这份付出其实不仅是为自己而祈福，也为普天下苍生来祈福。那么现在这个极端气候四大不调，那上人也是提醒我们还是要戒慎虔诚。那么呼应我们在今天节目的首先一刚开始跟大家所分享的这段上人的智慧法语哦，就是做好事不能够少我一个人。那么我们去付出的时候，那能付出就是福，而且付出无所求，那就是慧，这也就是福慧双修。所以我们彼此互勉，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所在的地方菩萨成群，让人人平安，社会祥和，天下无灾。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莱恩法号慈铭。我想说，听众朋友，您觉得这个学佛修行是什么呢？有的人误以为这个修行就是打坐啦，那么打坐过程里面可能会有这个感应啦、神通啦，甚至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有天眼通、天耳通这些特殊的超能力好了吼。那这个学佛真的是只有如此吗？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是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远老师呢，就来分享。上人说，学佛不是追求神通，而是培养智慧，去除烦恼，行菩萨道。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学佛不求神通，而要求智慧与正念。
1: 三明六通道品发的下一句是慈悲无畏实力起，这个其实是无量一经里面的文字，但是讲三明六通道品发大家可能搞不懂，所以呢它牵扯的是什么，就是修行打坐神通。那讲打坐大家就有印象，因为每次讲到修行就有人跟你说他在打坐。我在很年轻的时候也以为说很烦啊，身体很差了，想说是不是来静坐一下。那时候在护专吧，有一次回来我就问上人说，师父你看我来静坐好不好？师父说三分钟就好啊。我说三分钟都还没坐好势，这样说再长一点就会走火入魔。所以好像我们也没有这种，除了做早课或者我们有一些课诵以外，我们的法会以外，其实我们慈济并没有特别强调打坐。但是在外面的佛教信仰里面，其实打坐是一个很平常，所以一般人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总觉得好像可以得神通。所以我就想就这样的一个议题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这个1972年因为做了这个经藏的这样子的一个法藏系列，所以我看到年代啊，我就知道1972年的5月6日的佛期就是无量易经的佛期。这里面讲到三明六通道品发的时候，其实三明就是讲过去、现在、未来，就是天眼明、他心明，还有肉尽明，可以你可以看到过去、明白、现在、未来。那六通当然就是天眼通啦，天耳通、神足通、宿命通、他心通、肉尽通。除了那个肉尽通以外，我们现在的科技大概前面五通都可以让我们做得到。上人说通其实就是无碍，就是你有那个感受灾区。为什么可以做到那么好？其实是因为你的心跟灾民的心是没有障碍的。那为什么我们的心可以没有障碍？是因为上人启发我们那一念悲心。那众生就是烦恼重，所以心浮得很紧，事事都不通，所以看不到别人的需要，也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你若是肯下功夫啊，自然就可以起神通。那只要放弃烦恼，这个要通就比较快。那修神通，虽然说其实神通不是佛教专有的，在佛教注重的六通里面，我们刚前面讲天耳通、天眼通，其实最重要的是肉尽通，这个就是烦恼能够完全的去除。所以其实前面五通我们听到更多的像道教啦、神教，种种教都有小神通。那而且其实在佛陀的年代，印度有90多种的婆罗门教，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五通。但很显然这个不是佛陀所要追求的。比如说很多人会说，我听到什么这个天耳通，别人听不到他听得到。你修行如果不恰当，你得到禅魔的时候，就是你一直禅坐没有人指导，你就会觉得好像有这个听到什么样的声音。而上人就提到他过去在台东佛教联社的时候，有一个陈居士，他对佛法非常认真精进，可是没有名师指导，自修自练，很爱坐禅。你坐久了本来见解很正确的，结果时间久了，他这个人的性质就慢慢变了。所以他只要一坐下来，就会说有天人啊、有菩萨来跟他说话。有的时候他也能够猜，这个就小神通，什么人来说啦，某某时候什么人要来，我们听不到他听得到，这个就是着魔的通，也是一种通。 但是呢这个是着了魔。所以学佛的人啊，不要看重神通，要注重的是智慧。如果智慧开发，没有烦恼，你就能够达到肉尽通。所以你有肉尽通，烦恼皆去除，那前面的五通自然就是正，就像我们讲八正道一样。因为心无烦恼，那没有烦恼就是一点点的邪念，一点点色彩污念都完全没有，那这个就是一个正念的通。那整个修行的基础，其实上人讲过37住道品，37住道品其实是整个修行的基础，所以呢他也可以看一下上人的这样的一个讲述系列，会比较了解所谓的三明六通。那学佛是一定要圣格化，所以上人说佛是人不是神，不要把它鬼神化。那所以这边我再往下讲呢，大概我们会用到很多37住道品的，这里面的正念啊、正定、五根五力，就是来看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打坐神通。1987年7月10号，这个净师成云，这个其实是讲那个37住道品的时候，上人说世间的道方向一偏，就走入邪道。你走入邪道，受了邪法，你就不得解脱。很多人热心要学法求道，可是如果你所信仰的、你所接受的教法比较不正确，你很热心的拜佛打坐，很容易走火入魔。走火入魔就身不由己，神不能定，自己精神都定不下来，那你的心自己也没办法来指挥，那这个就是求道过程当中最危险的一种。所以如果听了今天的分享以后，大家一定会感觉到真是有够幸福。为什么？原来我们在上人的座下，上人带我们行菩萨道，忙都没有时间了，哪有时间做，哪有时间去想。最危险的就是什么？就是邪魔来扰，心虚道不实。所以信仰绝对不能偏差，我们一定要提出明跟正的一个心态，来接受佛陀的一个教育。人啊，都会有所求，你才会走入偏差的道路嘛，财色名食睡，所以你才会一路偏过去。你无所求，你的精神明朗，心就会很定。所以我们也看到1989年，这是全台委员联谊会，上人说学佛不是要学神通，如果要学神通就会变成鬼神道，在通灵通神之间，就会落在这个层次上。佛在人间成啊，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人生，你从人间再退到鬼神道，那就是那个六道啊。六道里面最好修行的是人道，那你又退回到鬼神道，这个就太可怜了。所以当你通神通鬼的时候，连做人的本分都会迷失掉了，任凭鬼神对你摆布。所以上人也讲到，就是啊，我们慈济医院有了慈济医院，当然有各种的，那尤其上人对于佛教的这些出家人其实非常非常照顾，有一个有神通的法师来住院1个多月了。那上人到了医院去的时候就去看望他，他看到上人的时候很激动，一时之间话都讲不出来，就算有出声音，上人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一直哭。那上人就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不要紧不要急，你把心静下来一定会好。他一直讲话，但上人一直听不懂，所以旁边的人呢，比较就是跟在旁边知道了，就帮上人翻译。他要讲什么？他已经80多岁了，然后因为他手脚不灵便，所以他就很担心。所以上人就跟他讲，不要紧，有的人100多岁身体也很健康，你把心放下来，不要着急，要有定力。曾经是一个非常有神通、轰动一时的老法师，身体有病来的时候，话也讲不清楚，走路还要靠附件，一切的一切都要别人协助。那请问神通到哪里去了？所以上人不断的强调，我们学佛一定要圣格化，不要鬼神化，叫他去问这个，叫他去问那个，千万不要，这都不准了。反正上人说的，把心安下来比较准。上人说佛教不是鬼神，佛教是佛陀的宗旨，是佛陀来人间的教育。佛教这两个字，如果要是讲宗教的话，它就是生活的宗旨，人生的一个教育，就是佛陀的一个宗旨。所以我们来看37住道品的这个偈颂，我们曾经演绎过这样的一个经藏演绎。在八正道里面，我们要用什么？多善众生属习观，我们待会会讲一下上人讲的属习观，多贪众生不净观，多嗔众生慈悲观，愚痴众生因缘观。当我们录经藏的时候，有个好处是我们必须要去把 这一个所讲的，就上人所说的这样子的一个道理，把它弄明白。1992年2月的静思成语，上人说静坐无非是调身调气调心，静坐的时候身体坐直，心要专于一念，心思要怎么专于一念，要借着调气，用我们的精神观想自己的气息。那这个是我们在做这个经藏解集这么多上人很难得的讲到这样的一个调息调气的方法的部分，所以呢我就把它截录下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上人说从丹田呼出啊，吸入以后也回归丹田，可以做数息观，可以做念佛观啊，观就是观想，那你要观想气息从丹田的出入，一开始数，慢慢的吐气，一数到十，数完之后换成吸气，再从一数到十，这个就是数息观，以数，以这个数的数字来控制自己的心思，用调气来调和身体的血液循环。有人在数息之间会念佛，一呼一吸一个佛号，不论数息念佛或者是四谛观，都是为了调理身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数息念佛，打坐也没什么奇妙，就是要让心境自在，没有杂念，把气息调到你觉得很顺畅，身心自然轻松，这个就是清安，身清心安就是打坐最好的境界。有的人也把打坐称为坐禅，甚至在打坐当中会想要去追求某种境界或听到某种声音，这是很危险的。打坐就是要把身心调整好。有的人打坐会动，也问过上人，上人说你只要坐定了，你的气息动，身体就会动，但你着在那个境当中，你就很可能会着魔。你如果说看到听到什么，那这个就是走火入魔了，要赶快放弃，不要再执着。很多人专心学佛，但是也很热衷打坐。上人说我希望学佛者在打坐的时候要很谨慎，要非常的谨慎，你要有正确的观念，身清心安，调心调息，即得自在，不要为了求神通，求千奇百怪的幻象，排除啊这些散心杂念，你才能清净的打破。其实学佛最重要是什么，就是一念心，所以这一念心啊，其实很重要，是你要摄诸心念，八正道里面的正道，正定法，心不移动能静定，心静定道能通，正信才能够正受。看1994年11月静思成语，每次这个早课完了以后，大家就会静下来盘腿坐着，所以上人说请找大家在这个地方静坐，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感受，是不是认为打坐可以空掉一切，或者是可以做到立地成佛，还是调理身心可以理清人生的方向。上来说其实打坐最重要的只是要让气息调顺，思想不要偏差，可以这样就身心清安，人生的方向正确，脚步就不会错，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目的。现代社会很多人对佛法产生好奇之心，这1992年，然后加以追寻，有人去学打坐，没有正确的目标跟引导，会惹来很多烦恼。我们慈青也差不多是在那个时候成立，其实很多年轻人对于学佛佛学，对于禅坐是非常有兴趣，所以他们也会到慈济来寻求来询问上人这样的一个目标方向，可上人都给予非常正确的就是行菩萨道。所以早期上人还有时间可以去回，现在已经全球慈济了。上人说我常收到一些信件或者电话，他举了两个大学生，一个在某个学府念书的青年，学历很高，可是他因为打坐不当就走火入魔了，言谈举止都变得很异常啊，就有一些出格的行动，他被送到医院去，坦白讲父母是很担心，可他自己不承认有病啊，有病的人不会承认自己有病，他不承认自己有病，他打电话来跟上人求救，你看看他希望上人做什么，他希望上人能够跟他的主治医师证明他是正常的，还要上人跟医生说那个是打坐正常的现象，他说只有这样医生才会相信，也就是那些熊林公这些静熊医生就会相信他是正常啊，还有他这样才能离开医院，他的父母就不会再担忧，这怎么可能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嘛。再有一位是写信来的， 他是在大专院校读书，高中开始就喜欢读佛经，他非常执着在经文，可是他不能理会，又没办法解脱，他去看禅宗的书，所以他就写了，他在信里面写了，就问上人说：“弟子问禅师啊，禅师的回答都很简单啊，他看不明白，哈，哪一个问题呢？”他说：“有一个弟子心中有疑，问禅师要怎么断烦恼，禅师只有回答两个字：麻经。哈，他这弟子怎么听得懂？又请示禅师，禅师又很简单回答两个字：刀子。大家一定也不懂。”我如果没有做我也不懂，弟子更茫然了，这个跟烦恼有什么关系？他把这个公案写在信里面，他觉得自己钻进金堆里却钻不出来，有很多的问题不明白，心里很烦恼啊。上人说这个公案很简单啊，就是比喻烦恼如麻啊，你要去除烦恼要快刀斩乱麻，所以烦恼就在自己手中啊，你只要愿意把手放开。各位，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在放开，是就你把东西放下，你都放下放下，没有办法，师父放不下呢，在心上的重担放不下，你的手上的东西啊，对不对？虽然说你的手一直握着不放，喊着好重好重，手好酸哦，东西还是很重，你的手当然还是很酸啊。解决的方法就是把手松开放下，就这么简单。学佛要学的解脱自在，不是学的烦恼满心。打坐也是一样啊，坐下来你要把身体调得端正，让气息顺畅，思想澄清。每天早课做完，静坐的时候好好做三样事，就调身，再一次讲调身、调气、调心，这样人生的方向就不会偏差，也不会走错路。这是学佛，再一次强调，这是学佛最正确妥当的道路。那再来一个啊，宗教佛教里面的一个信仰，要信，要信的彻底，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根，正信。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正确信仰根必在，稍有偏差勿虔诚。这是信根。所以九四年十一月净思证言，上人说我们不断追求佛陀的教化，是为了要体会真理。体会这两个字，不是只有知道，是要以心跟法相会。你这两个如果不能互相体会，你懂得很多，看得很多，对自己其实没有多大的帮助。学法就是要将法用在身上，体会在心里，这个才叫做学法者。有些人只在文字上、书上获得了解，无法从心里面去体会，心跟法不能够交融啊，再好的法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这个就是我们讲上人不断的强调，我们是学佛，我们不是佛学。如果你只是佛学，你就会纠结在文字上，在书本上。不止啊，如果这样的一个纠缠呢，有时候不止没有好好的作用，还会很危险。所以你看很多人啊，生活富足，心灵空虚，所以到处跑道场参加打坐、禅坐、求法，想要参悟文字的道理。上人说读经，经其实就是道，读经就是要行经。上人做持记就是把经摊在大道上，让大家要身体力行去做。如果你只是要透过坐在那里去参悟文字的道理，追求宗教的寄托，结果会失毫厘失千里。所以上人就讲到有一个中年男士，很有社会地位的，那他来见上人，他来持记部见上，他跟上人说他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这个不可思议的力量是会指导他，好像看到别人有什么病要怎么治疗，他自己心里也很迷惑。然后他在某间寺院的开光的典礼上，他蛮有名的，人家邀他，他感觉那个佛的灵气透入他身上，可以帮人家治病，诊断体内是否有长瘤。哇，这真的比 X 光还厉害，比这个我们的核磁共振还要厉害。他问上人这是否是真的，要怎么解释？如果是真的，就不用盖慈济医院。上人说佛法不谈怪力乱神，佛陀不会把力量附加在谁身上，那是无稽之谈。学佛要正思正见正念正业，佛陀给我们的是精神上的辅导教育，是要引导我们走上道德正确的方向。佛不会借凡夫之身的人来救人，唯有我们去行菩萨道，成为人间菩萨，大家聚在一块， 好，才有办法去救人。所以虽然说如果佛陀的灵附身在凡夫的身上，这是对佛陀的不尊敬。佛陀这么的崇高，为什么要附在你这个凡人的身上，对不对？佛是一个开导者、说道者、行道者，所以我们要了解佛陀开辟的这一条路，它就是一个康庄大道，是要让你去行的，一路向前走，菩提大道指，不会错，这才是佛陀教我们的信念。所以信要正信，要有正确的观念，最重要的是要有正业，正当的职业。佛陀不上神通，凡夫是人，佛陀都已经绝了、啊、天上天下无如佛，为什么还要去附在凡夫的身上？何况是人，凡夫为什么要来讲神呢？凡夫啊，我们是平常人，就要有平常人的行为，一样的穿衣吃饭嘛，对不对？不要超越平常人所做的，才不会惹来烦恼。有病要就医，如果说自己无端端会帮人看病诊断，不只会误了别人，还会害了自己。所以那个男士说他很惶恐很迷惑，怎么办呢？上人说佛陀真正的力量是正信啊，你有惶恐之心就会起疑惑，这个就不是正信。若信以闻声，就叫做走火入魔。当然上人有给他开示，有没有听进去，那就是他的这个因缘福德。好，我们再讲定根，就一定要去怎么样能够去专一心思来求正道，心不散乱就是定啊。定显然很难，念之行之戒定慧啊，坚固一念出发心。所以1999年啊8月8号，这个是自由时报的一位杨小姐，她来访问上人。这个因为哈，这个他对上人非常的敬仰，总觉得有些问题一定要问上人。他其实讲的是他自己，他说在休息，他自己也有休息佛，有一些迷惑。他说打坐的时候啊，会妄念重生，要怎么对治？要怎么样才会没有妄念？上人说，人活着念头每个人都会有，这事实啊，没有一刻嘛。借着静坐啊，只是要让心稍微静一点，把很多很杂的烦恼稍微理个头绪出来。所以上人就跟他讲，静坐有很多方法，数息观啊，1、2、3、4，一直到十啊，十之内要完全没有念头。上人说这个要训练，念念无念非常困难的，前念接后念。打坐最重要，再次强调调息调气，你呼吸调好，不然会很浮躁啊。你浮躁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动来动去。如果可以好好的，精神会随着气息的长短调好，就是那个专注力。烦恼调好，念头就会在那个一呼一吸就会专注在气息里面。一开始啊，你开始打坐，你开始休息，你不要就想我要一切都没有妄想。上人说这是不可能的啦，妄想要从杂到一，完全没有，这个是很难，这个要很深啊，这个真的是甚深微妙。假如一下子就没有，这个是很危险。那很多人啊，去探讨很玄的、摸不到、探不着的，又不断的追求，就走火入魔。你如果把这个转念头转过来，重点在这。放在人世间，世间有多少需要我们去关心的，有多少需要我们去帮助的，你在人跟事当中好好的用心经营，要转空虚的妄念变成踏实的实念。什么是实？诚正信实。什么是实？上人说现在我看得到帮助得到，这个就叫做实。但那是风灾，这么大的灾难，一个触电破去啊，你把它屋顶盖起来，很实在啊，对不对？你在讲神通，他也不可能以一个铁片来直接帮他盖上去。上人说就像美国回来的慈济志工，他们在国外做救济，取于当地用于当地，还跨国去帮助、欸啊、不只是这样啊，除了救济以外，台湾有任何重大的灾难的时候，他们还要回馈回台湾、欸、这个就是踏踏实实行菩萨道，不是念经啊，不是打坐，不是念佛，是踏踏实实的去做，踏踏实实的去做，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杂念。所以我们是坐中学，学中觉，我们是行禅，是在行动当中有了那一份定心，可以专注的去投入。2001年的净思成语，上人说念经不是念给谁听，是念给自己听。因为念经其实是读经啊，因为你不懂，所以你要去读，那这个就跟读书一样。但是不是说读了这本经就能够消灾免厄啊？你有困难的时候才要来念经啊，就能够去消灾。 虽然说那什么事都不用做，你就坐在那里念经就好，每天坐在那里念，也不用行道啦。所以想想哦，我们其实应该要有正确的观念，每一本经在指引的就是一条路，你要用心去走。虽然说就像药师经哦，药师经里面有一段啊，令诸有情出魔咒网，解脱一切外道缠缚。虽然说难道你念到这里你就解脱了吗？不可能啊。那什么叫魔咒网啊？就是有时候思想真的很偏差了，平常走火入，正常的人生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人人有爱，这个爱跟善是可以启发的。但是如果你脱离了人性的轨道，脱离了真理的偏向，你念到这里、啊、要能够自我反省啊，就我们要想想说、哎、我们是不是也有像这样，或者是在修行的时候想要求得神通，打坐念佛稍稍有一点点的偏差，幻听幻觉，这个就是着魔。学佛有时候听到什么要赶快坚定的意念，没有这一回事，要赶快自己告诉自己没有这一回。要如何扫除这种幻听幻觉？面对日常生活用心投入去做事情，苦难那么多，好好的投入，好，要有真实的境界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为什么要面对人间，为什么要入人群，你才看得到。你时时把心稳稳的踏实下来，没有空隙，魔的境界跟杂念不会来侵入。所以你常常啊，如果常常想着打坐就是修行，那就是错。你要在人跟人之间合群，心念很坚定，有这种刻苦耐劳的心智才是修行。在佛教当中啊，一定要做到不退转的境界，就真的能定能静，有正识有正见，才不会受外道魔的境界束缚，才不会再走入恶见愁林不由自己，一不小心走进去转不出来。所以要觉啊，那悉觉知里面的定，定觉知啊，心要住一境不散乱，欢喜自在心能定，诸缠不生烦恼念，缠在生活日用间。所以刚刚讲要用心在生活，用心入人群，要在这当中。所以2014年、啊、2月22号，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慈悲等观人人协力的专案的研习，上人对大家开，上人说学佛时时就是在学禅，但不是坐着冥想心都放空，容易走火入魔，很危险。上人说我不鼓励人家去打坐，尤其打坐很容易执着。上人说打坐不是在家居士应该去修的，时间很宝贵，做事都来不及了，要把握时间用在日常生活中、啊、你还要一直去那里坐着，你哪来的时间去做事？虽然说几十年前慈济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流行什么，上人没有寸铁、哦、没有寸土，没有寸瓦，那时候是已经要盖慈济院。那想想慈济功德会刚成立的时候，社会上的信仰是什么？流行念佛净土宗的道场。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你跟我不一样，因为你跟我不一样，所以我就要来批评你，我就要来指导你，所以我就要告诉你，你们慈济在做什么，你们修福不修慧，只是在做救济人的事情。学佛就是要坐禅啊，就是要念佛才能解脱，这样才有智慧啊。也曾经有一次济妈妈回来问上人啊，他上人难道能修福不修慧呢？上人说你有看过一只鸟只有一只翅膀还能飞的吗？如果是的话，那只鸟就叫神鸟。但是上人说我们有我们的方向啊，几十年之后证明慈济是对的，上人正在指出一条佛教正确的一个道路与方向。但是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认为我们是正确，所以上人说很早以前我就认为学佛要在时间当中，就是一分一秒你一定要把握当下，不是只有形式上的禅，形式上的坐，菩萨的福根慧要在苦难的人群中入人群去跟很多人结好缘，自己的心烦恼没有去除，哪怕佛在灵山离我们那么遥远，你要去哪里求？你在那里打坐就能到灵山吗？你在那里念佛就能够求得吗？实在是很遥远。所以上个月的慈善汇报最后上人讲到，常常告诉大家大藏经都是过了以后才写的，你看化成飞天遁地目犍连的神通，一脚踩在东山一脚跨到西山，到底这个神通要怎么去说？上人说我一直在说精神通达 就是神通，心专神通。我期待把这个神让他实为人。佛陀的时代是人，人在做事情，不是神在做事情，是精神，不是天神，要实在的人间化才叫做行真实道。期待大家发大心力大，要发挥生命的价值，回归2500多年前的智慧神通。佛陀的智慧，目犍连是怎么神通，还有那么多的弟子要怎么去度化众生，这个是大家可以去用心的。所以《无量一经德恨品》里面，三明六通道品法，但最重要慈悲实力无畏起，打坐就是调身调心调气，心如果不能安住，到处去跑报场，欠缺了目标，就会乱了心思。好，感恩各位。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透过静元老师的这个分享，也让大家可以更加清楚明白，上人强调学佛不是追求神通哦。那当然啦，有的人还是会去打坐嘛，那打坐真正的目的就是调身调息与调心，透过数息，透过念佛的这个方式，可以让我们的呼吸平稳，身心安定，而不是要去追求这一些天眼通啦、天耳通等等的哈。那如果说哎一直执着要看到这种异象啦、听到什么哈，反而是要提高警觉的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学佛的过程里面，那有打坐，那其实是调身调息与调心。佛陀其实从来没有鼓励追求神通，而是以戒定慧为修行的根本。那这个37住道品8正道呢，是我们人生正确的方向。所以呢，在此际啦，在上人呢是鼓励我们要在人群当中来修行，也就是把佛法落于生活当中，那投入像是我们的慈善、医疗、教育与人文这一些志业，在付出当中来磨练自己，培养慈悲与智慧。所以呢，这就是坐中学，学中觉。所以学佛是要学习佛陀的慈悲与这个智慧，而不是研究佛学知识，也不是追求神秘的力量。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以佛陀的智慧来通达人生，以慈悲利益众生，这才是真正佛法最珍贵也是最究竟的修行法门咯。所以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做的分享。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易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梅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前言》，请翻开27页。《无量易经》有三品：德恒品、说法品和十功德品。说法品最重要，不过在德恒品就已经说过佛的德恒、佛的精神。过去打佛七都是念阿弥陀佛，也就是常说的弥陀七，但娑婆世界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我们是佛教徒，是佛陀的弟子，一般人都说你是信阿弥陀佛的，教主就会变成是阿弥陀佛。当然称念阿弥陀佛也是一个修行法门，也是佛陀为我们开的方便法门。但是为了让大家的八世田中能种一粒佛法的种子，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 所以这次佛七就称念娑婆世界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圣号，并开讲《无量义经》，诠释佛陀在49年中说法的精神、意志，还有类行菩萨道。虽然这部经可能讲不完，但希望大家能将大纲抓得正确，好好利用。行菩萨道的精神就是立大愿、行大行，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完全以大众的事情为责任。菩萨是众生的不请之师，是无代价的老师，他不会说我教你就是要有什么样的报答，不需要特别请教，菩萨就很欢喜来教导我们。菩萨是慈悲的，无论精神体力都将一切施舍给众生。佛教徒要学菩萨的精神，一定要自利利他，不要行小圣行。佛菩萨是众生的大传师，要把我们从极苦的此岸运载到极乐的彼岸。对佛菩萨的恩情，我们要起感恩心。佛法讲九世，我们要用第八世发挥力量，发挥本来的佛性，为一切众生做事，不可用第七世自私的事来为自己考量，不可违背佛性做事，这是学佛的责任。德行品是称赞佛的德行，佛陀大慈大悲的精神在《无量义经》里完全显露出来。我们是佛的弟子，也是三宝弟子，是学佛的人。什么是学佛呢？一方面要学佛怎么行道，一方面要学道能成佛的程度。学佛不是求世间的福，不要以为拜佛就能消灾免难。学佛不是为了消灾免难，学佛的第一目标就是要了生脱死。什么是了生脱死呢？要知道人在世间并不快乐，世间的苦相有四苦、八苦、二十五有之苦，又有更苦的苦。说起来世间有很多苦，讲佛法不能不讲苦。既然人生是苦，我们自己要脱离苦，首先就要解决他人的苦，这是佛教的根本精神。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谢谢小朋友，
1: 谢谢师姑，
2: 谢谢师姑，
0: 谢谢可爱的小朋友。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长岛王瑞芬。我最要感恩的人就是上人，有上人让我的慧命成长，在我生命里面啊，上人是我贵人。我要做好上人的好弟子，也祈求上人能够法体安康，常住世间，法轮常转，无量寿福。我也要感恩我的家人，我的爸爸，虽然我没有办法在台湾陪他，我是爱他的。我也要感恩我的先生，他的支持让我很顺利的在慈济路上走。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3: 四五十
5: 好朋友，
3: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6: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3: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哈。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因为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会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哪会跟跟人阿金主人的互动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啦，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0: 天阿妈做过红花架的小丽架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2: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啊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它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善行为一福，必福一众严相，必福众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啊，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哈、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侪侪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善行。为一福，哎，一摆善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摆的福加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那个。庄严是有缘啦、啊，啊，一摆福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啊，安尼爱偌济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啊，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一善，这个善呐、啊，就是最水呀、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呀、啊。这个水歹呢，有人言呐、啊，我也生做足水耶，就是无有人的言，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啊，这无俗也无言。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啊，确实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有俗意，虽然不是看到真水，不过呢，让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的带了啊，真多的性，咱拢有去做迄个组合，啊，咱每年。这组合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组合前、组合后啊，组合前爱了解伊的家境，组合后呢，咱来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多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那你当想象，孤寒、唔妥啊。可是常常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哩，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阿一个单亲呐、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啊！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那个时阵，当着主席咯。组织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组织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啊，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唔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唔是真漂亮，唔过伊是。这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地了后，
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作，承担这么这贫穷无话可，还是呢，要让伊的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带爱啊，去改对伊走过伊走的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才会囝真友好。看这囝那回来的时，啊，就是囝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这寡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那种的好的言啊，真的，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美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这样说，这些孩子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孩子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啊，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虾米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累生累世功德善缘。工作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哎，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互大个人看到讲，哇，这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这个。单纯的面是安怎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都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
让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吼，这种的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格、人尊敬吼，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啊、是偌呢正重要啊！下里分呢，已经是在佛陀。地主群众啊，称地为第一啊，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个发花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患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尼。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敬上万赞老啊！所以啊，伊伫发花会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五顶一佛祖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与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下利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地发华慧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呐、啊，接触到佛陀，和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动静一法中，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阁是自叹的心嘛，后悔过去也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花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那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啊，
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真震撼、哦、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啊、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这样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上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可以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啊，是佛的堂小弟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啊，这庄严上帝。但是阿兰这三十上二亿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计较，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别佛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上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来、哦、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哦，祝你万福哦，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尽在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济啊？吼，那阿尼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内心最诚恳迄个心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造福人群呐、啊，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啊，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
他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依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十力啊，过去也解碎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解碎啊。但是这个十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想了解三十以上啊，上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着钦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以上的。就是从对伊个头顶一直甲伊个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个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个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哩平，个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个顶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咱若有时阵看到伫咧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个人伫迄个头顶，阁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规个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等等呢，都拢正常，所以予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会当幸福啦，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予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一份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法，甲伊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啊，一法普遍三性啊，三根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根、中根气啦，或者是小根气，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性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自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
为娑婆萨埵成佛的过程，佛陀不断啊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复界啊，那咱的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好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立定观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一相，那么好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根中啦、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不啦？都认为这太辛苦了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呐，也搁伫心灵呐，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家，所以呢，就不得出发。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觉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里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啦。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是行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也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前面我看到的境界是这多人。
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子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甲伊分别出来啦。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像，那各一尊做一尊的像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好，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顶景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恁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作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伊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阿未，了解阿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陀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哎，改滴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啊！安、哦、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等过了真济佛哈，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哈。所以精神这个精跟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跟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弥陀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哈。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的教法，不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都应不万数千的
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共伫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呐，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伫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伫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听题伫遮？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啊、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代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恩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入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1: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0: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1: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0: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2: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3: 四五十，
4: 好朋友。
3: 家庭主妇陈丽玉说：“
5: 家菜家差不多有十五担啊。”啊，拢伫环保站咧做环保。啊，较早硬身体无好哦，食草啊，同款也是身体也是安尼。啊，尾下人我食菜了后，我感觉下袂歹啊，食菜解好啊。去年我一个手伫菜园啊跋倒当地，啊，医生甲我建议讲我爱开车，伊讲吼我爱食一寡遐有钙质的啦，啥物鸡卡啦，啥物鱼啊有较有钙质，安尼我手才会较紧好。但是我甲医生讲，我讲我食遐尼久啊，我无可能搁来反食草啦。啊，即马甲今年安尼，我已经有化工较低啊。但我的手你来看，我即马嘛无去顾啊。啊，我环保较大包，我嘛安尼刮、安尼喊、安尼用，我就当作讲我咧做副健咧运动。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要及时说出来。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广州志工谢凤恩，法号慈恩。在我生命中最要感恩的人是我的先生。十多年前，先生因为一场大病辞世，因为他的离去，让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当我要寻找一个修行的团体时，遇到了慈济。感恩修行的路上有这么多善知识陪伴，让我不孤单。更要感恩的是遇到了名师正言法师，为我指引了一条正确的方向。唯有把握珍惜这么好的因缘，才不辜负过去生自己曾经的努力。把握珍惜这么好的因缘，才不辜负过去生自己曾经的努力。所以也要感恩过去生的。

0: 爱听。
1: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父，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了，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都应用啊，哈，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饱眼眼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0: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有人说一生当中最美好精华的年纪是30岁，因为有很多的人都会把30岁当作是人生阶段的分水岭，感觉应该在这个时刻做些什么。而我身边的朋友呢，也正在经历这个时期，常常会在社群上看到他们分享快30岁了，好焦虑，感觉自己的生活不如预期，身体的状态呢也不如过往了。不过也有人是带着期待准备迎接30岁的，所以今天的节目邀请到的讲者是30独立职场学的讲师蔡佑琳。他曾经任职于国内外知名品牌的公关，也被媒体行销业界称为企划顽童。同时呢，他也是一位畅销书的作家，时常会关注着当代青年的工作跟生活。如果说你也在为职涯烦恼，那么佑琳老师将会结合自己的职场经验跟观察，来为青年们解答。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工作狂，我热爱工作，我喜欢从工作中找到灵感，找到乐趣，甚至找一点人生的方向跟未来的经验。很多人喜欢帮我贴标签，但标签之下隐藏的都是许多期望还有期待。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课堂上在述说的时候，有很多人说，你就是那个时间管理大师，你就是那个斜杠人，你就是那个难搞又龟毛的老师。我的父母亲也会帮我贴上很多标签，例如你几岁要结婚，你什么时候要成家立业，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有第一桶金第二桶金。这些社会对我自己的一些满足，还有我的一些期望，甚至他们带给我的期许，这些都是现代年轻人所要重视的情感勒索。我跟一般男孩子一样，大学毕了业去当兵，

0: 退了伍，我记得在我退伍的那一年，我爸在中心医院的病床上躺着，他两眼泪汪汪的看着我，用着台语告诉我说：“蔡耀麟，哇，这还乐利要讨楼被假虾米哟。”听到我爸这样讲完，我整个个性的那个情绪啊，整个是压起来。我心想，我的人生，我的过去，你都已经帮我做决定，将近有20多年的时间了，为什么现在连我第一份工作你都要来管呢？结果我爸告诉我说，我帮你做了决定了，三份工作让你选，第一份工作你去新竹科学园区去当个科技新贵，因为科技新贵他们的年收入都可以破百万。第二个，你选你阿伯去当便衣刑警，你只要拿枪，起码你可以打击犯罪，这个对家族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经验。第三，还是你干脆去卖房子好了，你去当房仲，因为房仲他也可以破百万。我当时只有心想，我不是电子电机机械资讯科的孩子毕业，我怎么有这个本事可以进到这个产业去呢？第二，我的样子拿枪那个画面可以看吗？只好在那个病床的氛围之下，我选了第三条路，去卖房子。或许我的内心其实很抗拒向宇宙下单，你知道吗？在那份工作我做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被那家公司支遣了。支遣的原因是因为我上班的时候态度不好，上班的时候力不从心，甚至没有所谓的积极度。被支遣的那一天，我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打电话给我爸，我跟他说，爸，不好意思，我无法满足你的愿望了，我真的试过，但是就是行不通，所以我觉得你可不可以放我去找我自己的工作。我爸当下马上回我，他说，你去那一家卖房子啊，或者是那一家也福利比较好，反正你就选择卖房子嘛，这有什么好说的。当下我真的好生气哦，我直接回我爸一句话，我的人生，我的未来，包含我现在第一份工作，可不可以由我自己做主啊，你不要再帮我做决定好不好。从那件事情之后，我爸跟我的关系已经有2年到3年没有说话，因为他认为他的安排是对的。这个过程中哦，我想跟很多当代青年分享一句话是，你可以当下去学会接受，学会去听跟面对这件事情，但是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千万不要跟你的长辈以及你的双亲去 fighting 这件事情，因为 fighting 之后只会让你的关系变得更不好，不会让你关系变得更好。我从选择那份工作之后，由24、25走到27左右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愤青，我觉得当时的工作给我的报酬高不成低不就，薪水高之外工作量也非常多，我人生是处在于一种厌世的状态。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厂商，他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就把所有的那个苦水吐给他，他直接回我说，蔡佑麟，如果有一个机会给你的，我出蛋糕跟设备机器给你，你要不要帮我当店长啊？当了店长之后，如果你需要一些小伙伴，就去人力银行找几个工读生来就好了。我心想，老天爷要赐给我这个机会，我当然要好好把握啊。这个念头还没有起就算了，但是起了之后真的是灾难的开始。我不会算成本，我不会算毛利，我甚至连营业额都不会估算。再加上那个时候我们家的那个工读生妹妹就打电话给我说，店长，我今天生理期来，你可不可以帮我卡班啊？店长，你可不可以来支援我啊？因为我不会算毛利跟算今天的营业额。你知道吗？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恶性循环的在开这家店，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之后，我彻底崩盘了。崩盘之后，我整个非常的沮丧，甚至觉得这是我人生最糟的时刻。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哦，回想当年的27岁那个蔡佑麟，我现在想要对他说的是，我很感谢当时有那样的自己，很真实的跌了这个跤，跌了跤之后，我才能在这个舞台上跟大家分享我的失败与伟大。我也领悟到一件事，有时候我们常说的梦想，当你还没有准备好去创业或者是自己当老板这件事呢，梦想大多数的时候，梦可能不是你所想的那样。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科技业的经理，有一天呢，他有一个猎头要推荐他一个年薪210万的工作，那他先前的工作差不多里里扣扣加起来差不多7万含税左右。他的猎头马上跟他讲说，某某某，你要找一个靠谱又给力的朋友帮你推荐这份工作，这样子你会比较有机会录取到这个职位。我朋友某某某就马上打电话给我，跟我说，蔡耀麟，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你可不可以当我这个职位的推荐人啊？其实我很开心，因为我这个朋友他的确有这个能耐，才华也非常好。结果呢，一个礼拜过去，两个礼拜过去，三个礼拜过去，当时联络他的猎头却没有再打电话给他。直到有一天，我觉得生活圈很小，我朋友的朋友刚好在里面工作，于是乎我跟这个 HR 联络上了。我跟他说， 没有录取的原因是什么？他说你这个朋友没有毛病，最后一份工作也非常好，也可圈可点，但是我要回溯他的前前任工作的时候，发现到一件事情，他在28岁的时候，他当天在谈离职，谈得不怎么顺利，那个 HR 打电话给他当时的主管，就没想到当时的主管现在还留在那个位置。他就说：“你好，请问一下，你是某某某当年的那个主管吗？”他说：“对，因为我这边要进行一个背景调查，关于他过去的工作，想要再详细了解一下。那请问一下，当时下对上您跟他在同一个部门工作，那个感受是怎么样？”当时的那个主管马上就拍桌子，就说：“非常糟，只是叫他做一些事情而已，他就马上反抗，而且认为我们都在欺负他。”从这个事件，我想要跟当代青年讲一句话是：如果说你现在这份工作需要找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推荐人帮你推荐这份工作的时候，与其要做这件事情，还不如留点名声，让人家打听你过往的所有的经验。其实你会发现到说，离开这个门，一切都是没关系的。但起码你要留点名声，让人家去打听。
1: 如果希望我们的职涯更加的顺畅，第一，不要被别人贴的标签绑架自我；第二，选择工作的时候要自己来做决定；再来，工作一场，好聚好散很重要，让彼此都留下好的名声。在这个时代呢，我们总是在说要做自己，不希望被别人定义，不想从别人的口中来找自己，但是很多的时候可能事与愿违，所以我们更要学习接受跟放下，并且随时将自己准备好。究竟在职场当中，我们该如何准备自己，让就业、加薪甚至是转职更加的顺利？接下来我们继续听蔡佑琳老师的分享。
0: 很多人看到我之后都会问我一件事情，那个佑琳、丹妮老师，我如何帮我自己加薪啊？我时常跟很多当代的年轻人跟职场很努力工作的人分享一件事情，在30岁的时候，请你要去认真的思考，包含在意你的工作的薪酬。如果你不在意你的薪水高或低的话，有可能你这辈子会被贴上低薪一族的标签。想要知道如何低薪转高薪、月薪转年薪，其实有三个方法可以提供给大家去参考。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你现在的工作有没有办法用比较理性面、数字面或者是 KPI 的方式条列出来？如果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你所担任的职务是所谓的行销、企划、财务、会计、出纳这种比较 in-house 内勤的工作的人呢，务必一定要让自己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条列式或者是所谓的数字化的方式条列你的价值所在。这样子第一件事情，它就会让你在换工作的时候或者是换跑道的时候更有依据可循，你的身价在哪里。第二个，我希望大家去检视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履历表会不会太过于单薄。很多小朋友会问我一件事情是，我一份工作从23岁做到33岁，对一个公司不是觉得很忠诚吗？结果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因为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到是这份工作做了将近8、9年、10年的时间的，你想要换，原因是因为你的薪水已经到天花板，或者是说这个舞台已经没有办法再让你去发挥你的所长，你当然换工作啊。但是这些话你不能让新东家知道嘛。所以我要跟当代青年或者即将换工作的年轻朋友们讲一句话是，最好你的23岁到33岁这个10年的时间，是不是只要换过3份工作就好？那每一次每一份工作的寿命将近是2到3年的时间，在第三任工作的时候，请你务必拿下所谓的管理职的工作的头衔。怎么说？因为你的履历表，你不用说话，它自然而然会给新东家的面试官在面试你的时候，它是自带气场的，给人家感觉你是非常的努力，非常的积极向上，甚至它会让你接下来在谈薪水、谈薪资、谈福利的时候更有斡旋的空间。低薪转高薪、月薪转年薪的第三个方法，很多人啊做工作老是会做一行怨一行，什么意思？他很羡慕别人的工作跟薪酬，哇，这么高，好羡慕哦，感觉好像很轻松的样子。但我只想要跟大家讲，如果你现在还有这样的心态的话，代表你现在还是低薪一族。如果你想要拥有高薪，你必须要有那个本事、那个本领，把这个高薪拱起来。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常常会在所谓的工作的职涯里面发现到有师资辈的工作，比如说老师、机师、 会计师、建筑师，这些师资辈的，他们承担的风险有很大。你的老板24小时打电话给你，你是不是会接电话？你有没有办法去管理你的下面的组织人员呢？你有办法帮这个部门扛业绩吗？如果你都没有办法，那我只能说，高薪这件事情离你还有很远的距离。你现在应该要是把你的基底扎稳扎好之后，再来谈论所谓的低薪转高薪、月薪转年薪这个方法，提供给大家参考。我常在职场上咨询了很多学员，那这几年发现下来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种族，叫做完美主义者。我过去跟大家一样，我非常的盯紧做事情，也觉得自己是一个细节控。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份工作上，它是所谓的家族的传统产业，当时我是空降下来的，我当时的下属全部清一色都是做10年以上的资深员工。那时候我心想，他们应该是虎视眈眈我这个位置，但可想而知，如果这么多人都不是直接直上到这个位置的话，想必应该是这个品牌或是企业里面有一些所谓的文化的问题。在有一次会议上，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那个会议上是我的老板把我叫进去，在全体员工的面前掌声拍手叫好，跟大家说，那个大家以后要学一下佑林，他非常的细心，他是个细节控，以后任何事情都交给他，请大家把他当作学习的对象，年轻又有活力，请大家跟着他走，你知道吗？当时我老板讲完这个热热等的这段话，没有讲还没有关系，一讲了之后，所有的人的猎枪跟瞄准器都瞄准在我身上，可想而知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有一次，我承认是我粗心大意，我忘记看了合约的所谓的客户的交期的时间，所以让公司赔了将近40万左右的尾款没有收到。我老板马上气急败坏，非常的生气跟我说，哎，你也做事太粗心了吧，收钱的东西你还没有认真去看到所谓的日期跟时间，你真的太夸张了。我老板已经气到不知道怎么跟我讲话，就把我冷冻将近有3个月时间。所谓冷冻是他都不想跟我讲话，见到我在茶水间或者是走廊上完全都不想跟我说话或点头。此时呢，我下面的那些资深员工，就是我下面的下属，马上就见缝插针讲了一堆话。他说，可能是佑林这阵子吧，有点累，因为他每天都在加班。那我觉得难免人都会有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没关系，老板，那接下来佑林的一些工作我来帮他做好了，那来分担佑林的工作。你知道吗？这段话讲完之后，我鸡皮疙瘩是起来的。我领悟到一件事情，如果你的老板是这样子的人，他是比较猜忌心比较重的人，或者是那些资深员工，他是比较有虎视眈眈的心态的人，拜托，我们身为完美主义者或是所谓的细节控的人，请你要认清真相，请你不要把每件事情都做好做满，你应该要让你的老板随时参与到你现在做的所有事情里面的细节。譬如说这个案子快要临门一脚快结束的时候，你应该让你老板参与到，甚至你可以做点，哎，老板不好意思，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方案最后啊，因为这个预算我觉得还是让您看一下好了，或者是老板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反馈好了，因为我觉得您的建议或许是比较有经验的，对于我来讲的话这个方案会更圆满。你一定要让你老板参与到所有你的项目里面的状态，而不是你很优秀很认真很完美做完方案之后，你老板是晾在旁边，你知道吗？只要你跟你老板的关系是好的，你老板自然而然遇到事情或遇到错误的时候，基本上会帮你把锅背了一半起来。当然你下面的下属也会观察你跟老板的细微的动作，因为他会觉得说，哦，原来他跟老板的关系是好的，基本上他就不太会作威作福再陷害你这个完美主义的空降主管上。
1: 刚才蔡佑林老师提出了3个让自己加薪的办法，首先要能够量化并且条列出自己现阶段的价值，再来检视自己的履历表，充实自己，让我们有本事去承担重任。在职场当中，总是有各式各样的挑战等待我们，那么身为30岁或是30+的我们，要学会什么呢？接下来继续来听听被称为后30岁代表的生活职场教练蔡佑林老师怎么说。
0: 刚刚讲的，从二十三岁到过了三十，直到现在的三十五岁，我觉得人生在三十五岁是最精华、最美好的阶段。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哎，为什么不是三十而立这件事？”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孩子，你在大学毕业之后，你选择去考研究所，那研究所硕士毕业起码已经也二七二八，你拿到文凭的时候，也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那过去的传统来讲，都会希望这个三十而立的人马上就是贴上成功的标签。但你要细想，二十八岁的人他拿到这个社会文凭的时候，他只有最后的两年到三年的365天，你要让他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或者是存到第一桶金，才会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的规范。那个真的是蛮难的。所以我会觉得给大家在当代青年有三个标的可以让大家想，也是大家要开始尝试总复习你接下来人生到底要的是什么，或是何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你必须在三十五岁的时候必须学会的是大胆。所谓的大胆是让大家知道你的擅长在哪里，让你的贵人跟伯乐知道你会的东西是什么。这个年代不是沉默是金的年代，是你要 show off 你自己让别人看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是不是够勇敢？很多人换工作永远都是在心情不好、薪水给的不好、心里产生委屈的时候去换工作，但我认为在最好的状态之下勇敢去换工作，当时你换的工作你可以有筹码或者是更多的胜券在握的可能性去谈你接下来的薪资及福利。第三，你要有自信。我认为在最好的年代的时候，你应该每天穿得很好看，穿得帅，穿得漂亮，让大家觉得你是精神抖擞的人。你要想，如果今天老天爷或这个宇宙要给你一个非常大的任务，这个任务背后可以让你升官加薪，或者是有新的可能性的发生，你觉得老天爷或者是你当下的主管会把这个任务交给每天厌世或者是打不起精神的人吗？当然不会啊。他当然会把这一个重任交给所谓的精神抖擞、有自信的人去帮他委外完成这件事情。走完了二十三岁到三十五岁，你会发现到这一路上很多事情就是你得大胆，你得勇敢，甚至带点自信，在现在这个后疫情的社会去证明自己的存在感。你的三十、三十后赶紧就定位。我认为，如果你跟我一样，都已经过了三十岁过后，很有可能你现在已经开始思考了，你要不要换工作、换产业或者是跑道，你要不要结婚，你要不要生小孩，甚至你有没有可能性要离开台湾去更好的地方发展及创业。当然我认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更要多了所谓的断舍离这件事情。所谓的断舍离呢，我更会希望是你必须要挥别过去的臭脾气、你的死脑筋，甚至你的烂桃花。在这边我的烂桃花指的是无效的社交跟没有意义的饭局。这样子断舍离之后，你会发现到你的人生是越走越轻盈，越走越倒吃甘蔗。你的能量会聚集在自己身上之后，你会发现你是宽心的，你是自在的，你是对于未来是有目标、有方向去前往，而不是在迷惑的状态。我常说，很多人的三十岁为什么他过得不好、过得很糟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懂得去取舍。举例子来说，每天吃不完的饭局，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跟这个人吃饭，是因为我们未来是有利可图吗？是因为我们未来有合作的机会吗？这样子的饭局、无效的饭局，或者是所谓的无效的社交之后，很多时候都在内耗你的能量。你回到家真的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当然在这个三十岁的时候，你可能会比照当年大家所说的三十而立一样，你应该娶妻生子或者是成家立业。社会给你的框框架架，其实我认为人所有的东西就是全部都在跟自己比较就好了。这个世界上会有两个手表挂在你的左手跟右手，一个是社会给你的规范，时间到了你必须要怎么样怎么做，这才是完美的人生。另外一只手表是你给自己设定的对象跟时间。举个例子来说，我曾经在东区在剪头发的时候，有一个洗头小弟，他跟我差不多同年纪，在那个过程中他很勇敢，他跟我说话，他说：欸，你会觉得我年纪很大在服务你这样子很丢脸吗？结果那时候我对着他笑，我就说：你不用在意这件事啊，你所要去争取的所谓的出师这件事情，你不用太急着证明，要跟社会去证明，你只要跟自己赛跑就好了。有理可见，我觉得我要给当代青年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你的三十岁开始，请你务必删掉那些不好的 习惯、能量跟过去你所认为的不可改变的状态，请你拾起勇气之后，让自己变得更有弹性跟勇气，去面对你的后三十的开始。三十就定位，当你做定位之后，你回过了头来看看你所走的每一步，其实都是非常珍贵、非常精彩的状态。你的人生由你自己做决定，而不是让别人来定义你到底过得好过得不好。社会的规范永远规范不完，你要跟大家比赛的是你自己可以拥有怎样的能量，自己未来的操控，包含方向、目标以及所谓的适合不适合、硬着头皮或者是欣然接受，这样的状态由你自己做决定。三十岁，请你认真深刻了解到三跟十的定义在什么。人生只有取舍，没有平衡。三十就定位，每走一步都珍贵。谢谢大家，我是蔡友玲。
1: 三十就定位，删除自身的坏习惯跟负能量，拾起勇气跟自信。我的人生由我来决定。蔡友玲老师告诉我们，不管是三十岁或是三十加，都要学会大胆展现自己的专长，学会勇敢跟自信，聚焦自身，不与他人比较。努力提升自我，修正坏习惯，挥别不必要的人事物，来减少内耗。唯有我们主动做出改变，才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所以如果你还是对于人生感到迷惘，不如跟我们一起三十就定位，相信接下来走的每一步路都会是很珍贵的。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今天再回到非洲的主基哈，刚刚熊父也有讲到莫桑比克，现在刚好有一个灾难。那其实莫桑比克的灾难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一个很相对来讲其实是非常贫穷的哈，就是最穷的这个三个国家之一。所以它因为也有靠海哈，靠海岸，所以它其实也会有很多风雨的袭击哈。大概周围，所以我在整理非洲足迹的时候就发现说，大概那个非洲那几个地方哈，我们看什么波扎纳啦哈、斯瓦蒂尼啦哈、坦桑尼亚。马拉威，慈济还真的都有足迹，就是像圆弧状一样的哈，就是向四周去散去。它其实面积非常非常大，台湾只有36,500多公里哈平方公里，可是它有80多万平方公里，它人口只有3000万。那他当然讲的是葡萄牙语，所以当然上人讲的中文要再经过翻译再翻译这样子。那整个国家的经济其实最主要还是一些政治的因素，它虽然有一些成长，不过问题就是它的贫穷是一个长期的，它一半的人一天只有低于$1的生活费，一美金现在大概32点多嘛，所以可以想象那个生活是非常穷困，而且是80%的人务农。但是它的土地很小，因为它整个其实整个非洲就是一个干旱，所以它大概就是勉强可以糊口。那这样的一个莫桑比克的一个缘起，其实是从2000年大概2、3月，它也是因为靠近这个海边，所以那个大风大雨来的时候它很容易有洪水，就那一次大概有50万人无家可归。那当时没有种子，要谁去？就是旁边的南非的慈济人，他就去勘察，所以当时就是要援助药物哈，来控制他传染病的一个疫情蔓延。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大概在这种灾难，全世界各地的灾难里面，一个很重要就是施医施药更施钱粮，真的是要给他医疗，像今天菲律宾的这个疫症，还有要给他施药，否则他这个瘟疫的一个蔓延会很严重。所以2000年3月5号的北区文联上来就讲说，3天前，那这个就是南非的慈济人啊，他们就是要跑去这个莫桑比克看灾，他们就打电话来，他们要从约翰尼斯堡开车过去。上来第一个反应是，那个水还那么大，陆地没有办法通行，那你们要怎么去是不是太危险那上人就讲说，上人我们会注意，这就慈济人非常勇猛我们去看看，回来再跟上人报告。那如果没有踏出第一步，怎么去踏第二步呢？上人就说，那你是不是停一下，因为那个水看起来还很大。结果他们跟上人说，可是我们已经在路上了，就是未展先奏上人说，你们已经在半路然后才打电话给我，那也没有办法，就弟子已经上路了。那上人就说，那你注意安全，抵达以后打电话回来。他说好，从此一去没有消息就不见了其实因为你可以想见，那样一个通讯的一个不通嘛。上人说大概3天的时间上人一边跟人家说话，就会不经意的想起南非有没有打电话回来，就是不断的问你可以请想象那个情境，就是上人常常挂心弟子。上人想，那两个傻弟子到底跑到哪里去，为什么没有消息呢？打手机又不通，那怎么办？就打到南非去找人，说人到底找去哪里所以那时候的施洪奇居士，他早一天也找不到人，想尽办法，一直到就是这个的前一天晚上才接到这个电话，跟上人说，师父我们已经回来了。上人听到话就说，你们人在外面，知不知道师父有多担心？他说我们知道真的是弟子可是因为讯息不通电话没有办法打出去。上人说，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那上人就问他们那当地情况怎么样？他说惨哦，惨哦，真的是非常的惨，而且水还很大，完全没有消退的那种迹象。那雨呢？如果雨停了，那水就会消。他说没有他说这个雨是停了，可是水没有退，车子到不了，很多人救不出来。那上人自己也在媒体上看到，他说到处都是人头大概就是淹在水里面，在树梢，在桥上，在屋顶上，还看到一个妇人就挂在那个树上缠子所以不是只有那个那次的大水灾的这个妇人在树上缠子， 所以啊，这个可以想象的出啊，这个是多么的苦，这样的日子十几天了哈，那个心啊实在是很疼。那因为有这样的灾难，有南非的这个种子哈，菩萨种子啊去那边播种，所以要一直到2007年啊，南非在举办精进一日的时候啊，有一位邱亮虎师兄是在那里的台商，他从莫桑比克去参加啊，因为知道有慈济，然后他也发愿要回莫桑比克带动。但是很可惜啊，这样的种子啊，这个根没有扎深就没有发芽，所以虽然说第一颗种子邱亮虎师兄去了，但是后续就没有接续哈。到2007年6月9号那个药师法会的时候，上来也讲那第二次的精进啊，哈，就是讲到这个南非办的这个精进，在他们办第二次，邱亮虎居士从莫桑比克他开了多远呢，他从北端来到约翰尼斯堡是2700多公里，有没有心，真的是有这一份心，这是缘埋的太深。一个人开车超过48个小时，两天一夜，累了就停下来加油休息，睡醒了就继续开，一心一志就是要来参加精进一日。那你问他原因，他说向往要投入慈济，已经5年的时间不得其门而入，哦，没办法进来，有人跟他介绍就觉得再远的路都甘愿去。所以七月的精进日就是南非的这个精进日，他拨开万难要来精进，他发愿要做莫桑比克的第一颗种子。很可惜就是因缘不足，因缘不足，这颗种子当然也就没有办法菩提林立同根生。那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个种子，就是说那总有第二颗种子吧。就在2012年的七月，就南非的慈济人在跨国推动会晤的时候，就他们又到莫桑比克，这次他接引了一个很扎实的种子，那就是蔡黛林师姐，就潘明水师兄就接引了蔡黛林师姐。所以我们真的觉得是因缘不可思议。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那个时候黛林师姐看起来很年轻，对不对？看起来真的像个学生， 你不认为他会承担今天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责任的一个种子。所以他也因为这样的潘明水师兄的接引，那很快的十月份他就回来台湾。回来台湾呢，善女人啊，这个就跟上人发愿要做莫桑比克的第一颗种子，这是第二个发愿了。第一个发愿的没有成嘛，就是第二个发愿的就成了。所以2012年的10月16号，志工长上人说莫桑比克有一位蔡黛林师姐，她从台湾嫁去的，他在那里接触到慈济，看到南非慈济人啊，那么殷实、诚正、信实，真诚的要去帮助。他听到了那种从台湾来的精神粮食，还有潘居士的分享，他启发了这个爱心，他觉得他要承担起来。所以每一次南非的慈济人只要去到莫桑比克，都是他带的，他就带他们去看说哪一个家庭啊要精神的粮食，然后要怎么去辅导，哪一个家庭是物资缺乏的，他就把这种就地取材的理念啊，就把它慢慢的组合起来。所以穷就慢慢把精神落实，虽然很穷，但一毛钱一把米的理念啊，都可以在当地生根，来撒播这个爱的种子。所以黛林师姐开始在带以后呢，那他们当地，你看2013年他们就开始克难的浴佛，就地取材。5月12号他们第一次啊，就是用在这个地方要浴佛很困难，因为他们的信仰是天主教跟基督教，可是在这个地方他们要来办这样的一个浴佛典礼，所以呢5月15号他们浴佛完之后呢，5月15号的志工早会上人就讲了说，莫桑比克很穷，是南非慈济人去启发他们的爱，那他们人人户外就形成了一群菩萨，就包含当地志工，黑菩萨。那戴林是当地的慈济人嘛，那他本来就是2013年他本来是要到南非去参加浴佛，可是机会定不到，很失望。所以潘明水居士的师姐就他家就鼓励他说，一切唯心造，你也可以就地浴佛啊。可是那戴林师姐也会想，很困难，当地都是基督教跟天主教，要怎么浴佛？可是潘居士的师姐就跟他说，有心就有愿，师父这样说的。所以他灵机一动，就开始跟当地的志工分享，那从浴佛的为什么要浴佛这样的一个观念开始说，他们就了解慈济的精神。那也很简单，他们说做做就两天他们就完成了步骤。要怎么做呢？也是分工，一组来布置，各位就想想说，其实有什么好布置，他们又不像我们有很大的场地，然后还要在哪里布置。刚好有一位当地的志工，佩瑞莎家的院子，那另外一组呢就去通知其他的志工，大家来听听看浴佛到底是什么意义。就这么简单，两天也有将近100人，在很简陋的地方井然有序整齐的浴佛。 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哦、他们也跑来庆祝我们的佛诞节，上来说看了真的很感动、哦、然后到2014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浴佛在静思成语啊，上来讲这个场地他们那时候就想说要再大一点，要一波三折，最后还是在有一位实业家的一个协助之下，在印度庙的活动中心举办浴佛、哦、所以不可思议，慈济常常在不同宗教的教堂、啊、或者是这样的庙宇举行，那浴佛的地点就有了，所以戴琳师姐呢在七日、哦、她就回到了莫桑比克，这种浴佛的礼节准备的东西都开始有了，到底要准备什么东西呢？那么穷，那礼佛烛呢？没有佛烛可以礼啊，我们这里有礼佛烛，还有要沾香汤，也没有东西可以装啊，怎么办？所以啊，人呢、啊，这智慧是可以启发。他们灵机一动，就去采椰子，因为那是当地最多的，把椰子就对半剖开来，那个壳呢，就可以拿来装香汤啊，其实就是装水，好、啊、这样子的，他们就可以沾这个香汤。那用面包树的这个叶子，就来当做盘子，好、啊、这个来装这个野花啊，就供花香嘛。然后用宝特瓶回收回来的这种小盖子，倒一点点油，沾一点棉心，就很庄严了。啊，要怎么定地标呢？他们用香蕉叶排，啊，排出一个形。哇，真的是那一年，我记得上人讲到那个莫桑比克的浴佛，真的是我都觉得很赞叹哦。他们怎么可以想得出这么棒的一个方式哈、哦？所以八号、九号要接近浴佛了嘛，啊、要彩排呀、啊。那彩排他们也是用中文在那里练唱静极清晨自选序幕、啊、要怎么绕佛啊？所以也是一样啊，要行礼如仪嘛，脚步要合齐，然后又要很清楚，真的是很不简单。那慢慢这个地方开始发展了，当然希望可以有一个道场，有一个慈济人的家，所以2014年啊11月戴琳师姐就带动当地居民，他已经开始投入慈济，那个时候就吸引到一个人，上一次我们在讲的时候就讲到陈春发这个居士，吸引到他们夫妇，因为他们是到莫桑比克去投资的，他们决定捐一块地给慈济作为当地的共修道场，那后来就成为、哦、慈济人的家、哦、就是我们讲的马普陀那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道场，所以2016年1月9号的北区岁末祝福，上人就讲到这样的一个道场，上人说莫桑比克没水没电没有房子，要在哪里培训、哦、那就是陈春发师先生，他在莫桑比克买了一块地要建厂，那个地其实很漂亮，种芒果，所以我们现在叫芒果树下的家哈，结实累累。可是他想一想啊，地是买了，言语不通，要做工厂他自己也没有把握，所以是他来找师父，拜托上人说：“师父，你这块地帮我收下来好吗？”他要捐给慈济，他那里刚好有一个仓库，所以呢，志工就用这样子的这个仓库的墙壁啊，就就近就搭了一个棚子。用芦苇草去搭、哦、就地取材，小小遮阳而已、哦、那他们呢就在这样有这样的因缘有这样的地，他们就跟台湾的培训一样一模一样，要绕佛要念佛，然后每一个都要训练到脚步很整齐。那么这一年呢、哦、莫桑比克呢就2016年莫桑比克就发生了水灾，那我们就把慈济这边就把福慧床寄到那里，他们说上人可以先借给我们两个晚上吗？先借一下福慧床好，为什么他们要铺在芒果树下，然后呢再把帐篷搭起来好，他们因为他们要培训他们要过夜好，先借给他们，上人说看到他们好享受很浪漫，100多人躺在蚊帐里面朦胧中看月亮看星星，这个在台湾要五星级的，在客难中他们总是有办法度过关关，这个关关难关啊，但是关关过。2016年5月18号志工早会，那他们就朝山，就是一步一步学台湾。那莫桑比克500人朝山、欸、多么虔诚，他们拖着脚，因为他们有做了一个道场，形式上的道场，拖着这个赤脚，是赤脚踏进去、啊、其实里面外面是一样的这种沙土的土地，可是他们呢要朝向清净的圣地去，所以鞋子呢就拖了排在外面非常的整齐，就是那个心灵是不可以跨越那个界，那上来说所谓的守界就是要守在这样的情况下，心灵守界不可以犯规，你看一步一步整齐的踏出去。那戴琳就跟上人报告说，戴琳师姐就教他们说，第一步就是感恩，第二步就是忏悔，第三步就是虔诚，一步一步一样是三步一拜、哦、那这个就是他们发明的法，上人说我们要学起来，他们浴佛以后也是祈祷啊，他们祈祷完也是佛陀啊，不过他们又改了一下、哦、 他们把歌词改成他们当地可以念的，他们说我愿献上我的身与心来帮助苦难人，一直到最后也是佛陀啊，我愿追随您的教诲向善，佛陀啊，祈求我们的声音可以达千万层啊，然后最后还是一样啊，就是不断不断的再绕佛陀，一样是我们佛陀啊，好，啊，教导我更多佛法来帮助苦难。他们是发大圣心呢，因为大部分人说，大部分的人就是祈求佛保佑我了，能够得到儿子、得到孙子、得到钱、得到名、得到利，他们没有祈求可以让我们更富有一点，只是祈求更多的法。如何用方法去救人，去帮助苦难人，他们祈求的是发大心立大愿。那当然啊，那既然慈济有这个经藏演义，他们也要经藏演义啊，他们的孝亲也有编剧啊，也有演戏啊，也是演那个不孝子啊，把父母赶到宅宅的地方啊，然后他们在地上啊，你看上人说，你看他们是在地上演戏啊，我们是在庄严的净思堂，但是那一份虔诚的心不亚于你，不亚于我。那2021年呢，2月8号，在我们的慈善事业报告，好，上人特别提这样子的一个道场。你看那棵芒果树下面围着一群人，哈，真是很庄严，就是很单纯的天跟地。哈，他上人说，画面下芒果树下，这个就是他们的净思堂，就是慈济的家，天盖地窄，没有建筑物，他们坐在地上随遇而安，席地而坐，这就是最大的道场，其实也是全球最大的道场，因为呢没有边界。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他们在那里绕佛，在沙地上用一根棍子就是画圆圈，画圆圈，然后围着那个圆圈就是他们的道场，然后呢在地上画的痕迹，他们就是在那一条痕，就是那个所谓的我们讲结界了，要在那条线的外面呢把鞋子脱下来，跨过那一条线就是他们的殿堂，很有规矩，很有威仪，在遥远的那边跟我们的文明的富有的这边同时连线。所以心灵的富有不亚于我们，非洲菩萨在苦难中增长慧命，所以慧命不是只有在有文明的有富有的地方才能够有。所以虽然说贫穷学道难，富贵学道难，但是这两样在慈济一点都不难。好，那我们也来看大爱农场，其实是从2014年的5月，我们开始是租地去运作第一座的一个大爱农场，就种蔬果，也是要自力更生嘛，所以他们是用种自己去种植，然后再拿来祭品。那到11月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说，从这个慈济的家成立以后，所以带领师姐呢，就在周围的空地就开始去设大爱农场，就是大家来垦地这样子。那到2019年，就一代风灾以后，那这个灾就非常非常大。那时候马普多的志工啊，就把这个模式再移到中部的索拉法索那个索法拉省的梅图西拉镇，所以等于就是同样的模式去做一个移植。所以到2024年的3月，莫桑比克有11座大爱农场，总面积大概有284公顷，真的很了不起。他们其实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农耕的器械，可是他们就是，而且没有那么大量的一个雨水，但他们可以在客难中去开辟。那这样的因缘是从哪里来的？其实2014年9月20号，上人就讲，上人说莫桑比克有一个志工叫玛利亚，他听到南非的菩萨说啊，他们要帮助人啊，没有钱，就去租一块地来种菜，可以供应给很多人热食，一个星期大概有几次帮助多少孤儿，多少贫困的人，那是这样子轮流去供应给他们，吃得饱还是大家最欢喜的。那这个就是刚刚四号师兄讲的说善法，当你说善法了，就是在弘法啊。这个善法讲的内容就是我们去租了地，然后我们来耕种，我们去帮助别人，这个就是立身啊。所以这位善女人玛利亚听了就觉得他们做得到，我们怎么会做不到呢？她自己也发一念心，所以她就去跟一个地主讲啊，这个地主就讲说，好吧，那我就一块土地就比较便宜租给你们，那多少钱？2000块钱一年。所以她就想想说，哎，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去跟带领师姐讲。好，那当时呢，他们本来因为为了建设慈济的家，他们都有存竹筒，所以他们就在一个他们聚会的那一天啊，他们就把他们存钱的4个竹筒哦，就是当场把它破开来，然后在那里算算一算总共多少钱，1985元，就差一点点而已，就大家再捐好凑一凑，就赶快把钱给人家。四月就开始开垦，45天以后就有6-7种的蔬菜啊就能够收成。到6月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供给这个分区公司，每个星期2次，每次可以供给市区的人，孤老无依的贫困的人，有新鲜的热热的青菜，还有少少的米，当然是少少的大米可以吃。所以 那当时租的这一块地多大呢？当时2014年4月2日，他跟地主签约，这块地大概是40米、20米宽的小小农场。到五月初啊，然后大家就开始去整地，所以很快啊，你看4月29号他们租了，五月初大家就去整地、除草、挖井，每天有10到30个志工，他们是分区轮流下田。那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带领师姐就会到农场去带动10座后的共修。你看这个共修的模式是一样，那他们透过这个哈，也是一样就地取材的，然后就近取法的，就讲透过耕作就体会到佛法，了解到要耕福田，了解慈济的理念，也了解到说你种什么样的种子长什么样的果实，就是种如是因得如是果，然后也懂得说为什么要除草，就像烦恼草，所以你心地的烦恼也像杂草一样，菩萨就像农夫，也要把烦恼拔除。所以2020年5月25号志工早上说，知福的人、要及时付出来，有爱才有富。前几天那这个就是莫桑比克的这个黑珍珠菩萨跟上人连，他们很穷，上人就告诉他们，人不怕穷，怕缺爱，只要有爱永远都是富有的人生。上人说，看你们那么快乐，可以借力使力的去帮助别人，那他们共同在大爱农场耕作，本来都是杂草的土地，他们整顿后大概啊，每天都有100多人、可以在那里照顾，用他们的劳力种出一区一区漂亮的菜。上人就问他们说，你们种这么快，有没有拿去卖？他们说没有，付出自己的劳力种这么多的菜，他们是送给穷人吃，自己很有钱了，还要很穷了，还要送给穷困的人吃，真的是很了不起。那我们也讲一下他们的用这个戏剧，就是我们这里讲儒术，他也要推儒术，他也用戏剧来宣导这种儒术啦、正信环保的一个概念。2017年9月22号，志工早会上人说，莫桑比克的志工把在台湾的法发挥的淋漓尽致，法华经里面的故事他们都拿去翻译，还把它变成演绎，没有舞台，只有大地，在沙地上用戏剧的方式来表达，让人人可以深入法。那七月吉祥夜他们也用种种的故事来破除迷信啊！你看他们就在演那个巫师啊，怎么样用不正确的方法做法蛊惑人啊，变成有病的，花钱以后又拖延治病啊，最后病重往生哈。这个故事都很像，他们就用戏剧的方式来，然后最后导入正法，这个正法就是佛法是如何的教育因缘果报等等，很贴切的表达出来。所以不要动不动都是迷啊，不要去迷着巫师啊，那要为了地球，为了减碳，要为了身体健康，要推动蔬食，人人要觉醒啊。他们种菜，菜长大以后去割，每一个人拿到一片叶子就到街上去宣导，浩荡长的队伍，我们之前也看到画，你看每个人拿着一片叶子，边唱边宣导，这个素食的好，素食健康好，又省钱，对地球母亲又好。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来说明，茹素可以帮助地球，茹素对健康好，茹素可以节省开支。这真的是一群，很可爱的一个菩萨，所以，我自己都常常在想，真的是这样，那个无主，其实上人说菩萨就是绝有情嘛，真的是有情来播种。因为南非的志工跨海去布善种子，然后因地果还生，有这样的一个因缘，结了很深的缘，然后终于就在这个地方，就是生长起来。所以2000年南非的慈济人冒险跨国去看灾，他们说没有跨出第一步怎么进行第二步，对啊，没有去布善种子怎么可能骗功德天。所以这个种子，虽然在2007年的这个芽最后没有长成树，但是2012年，台湾的女儿蔡黛琳，还是终于让它长成了这样一棵大树，所以就地取材，这种客难遇佛，大家再思考一下，椰子壳装香汤，面包树的树叶装野花，环保回收的保特瓶，来盖这个油，然后来沾棉芯，真的这样的智慧完全不输给我们有读书的，有富裕环境的，这样子的人，到他们那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大的道场，真的是天盖地在，芒果树下，慈济人的家。好，感恩各位。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大爱网络电台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我能使用的时间呢，几乎都是片段的零碎时间。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养成了收听广播的习惯。堵车啊，几乎是上班族每天都要遇上的事情。以前总是要因为这样子弄着自己心浮气躁，相对的也就影响了一整天上班的情绪，甚至是工作效率啊。想想看呢，一个心情不好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良好的工作品质呢？收听大爱广播已经成为每天的正常作息之一，听听看别人的经验，想想自己的不足，上班的路啊就不再遥远了。法水入心的那一刹那，心开意解，堵车只不过是堵车而已呀。在车阵中，我的心不再容易迷路了。请相信我的经验，收听大爱广播是每天最快乐的时刻。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

喜欢的活动就是全球跑透透做义诊。有了慈济，有了这个舞台，有了这个环境，我可以尽情发挥我的医疗专才，认识全球法亲们，可以视野更宽广，可以服务更多的人群，让我的心胸更宽阔，让全球的志工都是我的伙伴。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3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在日本北海道有知名的火山喷发，是北海道石胜月时隔20多年再度喷发了。日本气象厅维持2级警戒，实施周边管制，也呼吁游客不要进入危险区域，恐怕会被上千度的蒸汽以及喷发出的石块给波及。
1: 今回はレベル2の範囲内の噴火で、今のところ、さらに活動が活発になるとかっていう兆候は見えていませんので、引き続き噴火警戒レベル2は継続しますけれども、普段の麓に住んでいる方とかですね、温泉街の方は特に普段通りの生活を続けていただいて、引き続き火口周辺には近づけないので、登山する方とかはその辺は留意し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0: 海拔2000多公尺高的石胜月呢，是位于北海道中部。昨天首度记录到火山口喷发出了大约200公尺高的火山灰黑色烟柱，还观测到45秒的火山微动。邻近的白金温泉没有受到影响，但未来可能会发生同等规模喷发。近期有意前往当地旅游的话，要特别留意了。热带风暴博沙登陆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而紧邻的密西西比也发布了淹水警报。还有另一个剧烈天气系统是在美东内陆的西维吉尼亚，酿成了暴雨山洪。
2: We don't have an exact number, but we are concerned about fatalities.
0: 西维吉尼亚的这波暴雨导致房屋淹水，桥梁被冲毁。至于南部沿海热带风暴博沙登陆陆州之后，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毁灭性破坏，预计会持续减弱，朝西往德州的方向移动。欧洲笼罩在极端的超高温，相较于英法德，希腊俨然是抗热模范生。70%家户的房子里都有装冷气，是全欧洲冷气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希腊如此有远见，与地中海型气候有关。夏季相较于其他欧洲国家本来就是漫长炎热的，在暖化加成下，现在希腊动辄高温40度。雅典有都市热岛效应，人口密集，水泥建筑物多，夜晚降温也困难，冷气早已经是家户必备了。而希腊很多地方政府也实施了安静时段，包括中午前后最热的时候，商店和药局会调整营业的安排，下午3点到5点半则会限制噪音以及搬运作业。居民的晚餐时间通常会延后到晚间的8、9点，比较凉爽，也算是顺应气候的因应之道。委内瑞拉历经双强震刚满1个月，最新统计造成有5346人丧生，超过16000人受伤。更让联合国担忧的是，初步估计仍然有高达50000人失联，意思是可能是单纯没有联系上，也可能是被压在瓦砾堆下，生死不明。空拍画面您看到是委内瑞拉强震过后的震央重灾区，建筑物的毁损非常严重。委内瑞拉政府还没有公布正确的失踪人数，联合国抢先估计了多达有50000人，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但强震过后至今累计发生了1400多起的余震，搞得人心惶惶，也影响到灾区安全，增加救援上的难度。目前仍然有23000多人无家可归，民生是几乎停摆的。现在包括灾区的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目前是新冠肺炎的流行期，如果出现了声音沙哑，这时候呢，可能大家会怀疑是不是感染到 COVID 了。其实绝大多数的声音沙哑都与声带受伤有关，除了声带水肿或是声带长茧，最常见的病叫做声带麻痹，又以单边的声带麻痹比例最高。如果声音变得沙哑，说话只剩下气音，甚至连喝水都会呛到，那么有可能就是单边单侧的声带麻痹了。这个时候通常不会造成立即性的危险，但建议也要尽快的看医生，可以挂号耳鼻喉科、头颈外科做进一步的检查。但如果您的状况是这一种，就比较危险了，像是您的气喘声会带点尖锐急促的喘鸣，这时候要非常小心，可能就是双边的声带都出问题，没有办法正常的开合运作，就会直接造成呼吸困难，必须要尽快就医，以免发生危险。
1: 有时候讲一讲到后面就闭嘴。
2: 开刀前，蒋小姐说话时非常吃力，有时候讲几句话就得停下来喘气。
1: 手术完成之后就可以马上讲话，然后吃东西干嘛也都不会造成影响，
3: 感觉像正常人一样嘛。
2: 长期困扰的声带麻痹症状终于消失了。
4: 他只要一次性的手术
5: 治疗以后，也接受语言复健，所以他目前的声音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声带麻痹症就是他发生的机会其实有很多原因，譬如说像是有的人因为COVID-19 因为一些病毒感染。
2: 声带麻痹患者是控制声带的神经受损，导致声带无法正常开合，原因包括病毒感染、肿瘤压迫、脑神经病变、车祸创伤和颈胸部手术后遗症。
6: 声带麻痹它最早期的症状就是吃什么东西、喝什么东西都非常容易呛到，主要是因为声带没办法闭紧，没有办法在我们的气管开口形成一个很好的保护通道。
2: 声带麻痹患者除了声音沙哑，说话时也可能容易疲劳、音量不足，喝水进食容易呛咳和吞咽困难，导致吸入性肺炎的风险。
6: 如果有一些不良的嗜好，像是抽烟、喝酒、吃槟榔，导致我们头颈部的一些肿瘤，那肿瘤压到了这个神经，就有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2: 声带麻痹治疗从轻症的复健到中重症的打针或开刀，越早接受治疗，患者恢复正常生活的机会也会越大。大爱新闻郭继宗、张泽仁、乔祖玉、欧阳光辉，台中报道。
0: 现在呢，跨科别诊疗是时代所趋，提升患者的治愈力。在台中有一名中年的女性，她竟然因为20多年前的车祸，导致现在面临到截肢的风险。原来当年的重伤骨折，伤口的面积实在太大了，经过多年来多次手术，她还是反复感染。最后呢，是到大林慈济医院跨科别合作，终于找到真正的感染源头，进行了组织重建，成功控制住感染，让女性的伤口，她这位患者她的伤口是逐渐愈合了。
7: 20多年前的一场车祸，王女士小腿开放性骨折，多次手术，伤口始终无法愈合，如果持续恶化，甚至可能要截肢。
8: 要嘛是够想做袂开的啊，想讲咱若卖这伤口，目睭开起安尼。
7: 就在最绝望的时候，他来到大林慈济医院，医疗团队抽丝剥茧，发现小腿深处为了对抗感染，早期曾经植入骨水泥球，后来失去功能，反倒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所以造成长期慢性溃疡。
9: 包含我们的关节镜的手术，想办法去把他的骨头给清干净，接着由这个庄医师这边呢来帮我们做这个皮瓣还有植皮的这个手术，让患者这个皮肤的这个状况能够恢复，
7: 找出感染的根源，移除异物，再到重建组织。骨科、整形外科、病理科与胸腔内科医疗接力细心治疗，为这道20多年的伤口带来愈合的契机。
8: 感谢这两个医生让我通过安尼。有法度好啊，唔免割，无我拢一天割两届，好啊，有法度通我剥水，无我30几年才拢无用到水啊。
10: 照顾好啦，无问题啦，吓，即马这
9: 看起来拢无问题。
7: 医疗团队视病如亲，当伤口慢慢好转，病人也渐渐找回对生活的信心。大爱新闻郭彦玲、刘伯明、张菊芬、宋炳桦加以报道。
0: 一种罕见疾病叫做小儿胆管囊肿，孩子会因为生病，胆囊里头塞满了结石，非常痛苦。三军总医院是以腹腔镜微创手术进行切除与重建，成功了救治一名年仅一岁的小女童。
10: 整个三天下来，就是皮肤越来越黄，然后甚至开始有一些呕吐的状况。
11: 医师口中的患者是一名年仅一岁的女童，因为这个寒病影响，整个胆囊塞满结石。
10: 她有胆管囊肿的一个状况。
11: 像这样先天性的胆管囊肿，好发在亚洲族群，尤其女性发生率是男性四倍。不过，究竟什么是胆管囊肿？
10: 我们的总胆管，它先天的一个扩张，就是它整个囊肿比较扩大这样子，那它容易。有一些胆汁胰液的逆流，那它会容易在里面形成一些胆沙，或是说有结石，那它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像是可能黄疸，或是胆管炎。
11: 如果不处理的话，胆汁滞留会造成胆管炎、胰脏炎或胆结石，严重甚至会有肝硬化或癌化风险。三军总医院利用微创手术协助女童摘除囊肿，这种手术伤口小、恢复快，降低感染和并发症几率。
10: 要去做手术的切除跟胆管的重建，对。那术后整个手术成功之后，也还没有结束，他还是要配合整个团队去追踪他这个肝脏啊、胆道的追踪。
11: 完整切除将会大幅提高存活率达95%。医师也提醒父母，如果遇到孩子右上腹痛、皮肤蜡黄，甚至反复呕吐，就要小心是不是胆管囊肿。台视新闻潘冠霖、简元吉台北报道。
0: 持续打造永续社区，在地安老，慈济携手地方发展协会，在台南又启用了新的社区关怀据点，迎接银发长辈到这里找快乐。
12: 左左右右没那么简单，想要四肢协调，整个人先重开机。
13: 心情不要放开点，足好诶。弄在厝咧，阿无聊，拢在看车看人，气氛开开啊，好事做真哩关系，你正嘛甲报名。我讲后回搁报个车去，你着搁甲报名，你就讲好。
12: 能动能静，肌力练完再来展花艺。
14: 代表花开富贵的意思。
15: 好棒。第一次师姐们很会教导我，插的这一瓶很好看，这花要圆满，莲也要圆满，好心情才能插出好花啦。
16: 他们插的说都不会插，但是插的说自己觉得是说很满意，很好。他们说下次还要来，注意他们的安全，这样子照顾他们。看他们两个人都做得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17: 大家很欢喜就对了，这才会才敢欢喜噶，吃到七八十岁，还有我大人出来吃吼，照顾人吼，感觉很欢喜，就满足了就对了吼。
18: 南一都没有关怀据点，想不到这么踊跃，这么多的长者来参与我们的活动，等于道修博愈来愈侪人安尼。
12: 后康道修博属于我们的社区，一起热闹热闹。大爱新闻捐善美志工郭明娟、林静君、黄星云，台南报道。
0: 还要与您分享在印尼雅加达13年的共善传统。
19: 大厅布展迎宾客，全宝集团万豪购物广场每逢单数月份举办静思展，除了静思资粮，志工还会推出手作品义卖。
20: Sebagian misalnya kalau barang-barang jingsi itu kita menjual membantu untuk membantu sifu-sifu Taiwan. Nah terus kalau yang barang-barang percak ini yang kita bikin itu adalah sumbangan sukarelawan。
19: 活动从2013年就启动，集团内的志工有编组任务。
21: Jadi kita sebagai relawan peduli dari semua rekan peduli itu biasanya kita membantu relawan-relawan seci dalam proses penuangan dari jam 1 siang hingga jam 9 malam. Kegiatannya itu ngamain aja, kita biasanya tadi kalau kita biasa kita lihat ya, itu ada isyarat tangan dan juga kita palingan kita yang bertugas sebagai scanner, help desk dan juga penyedia dari celengan itu sendiri, dan juga kita juga ada pembagian tugas di mana para Sumarekon pedulinya atau relawannya ini bertugas door to door ke tenan-tenan yang ada di Sumarekon Mall Kelapa Gading. Dan juga
19: 广场内还有一支庞大队伍，就是保全，是一项刚柔并济的任务。
1: Untuk itu kita ya senang pastinya ya, karena apalagi security SMKG itu banyak ya, banyak personilnya, jadi kalau sekali ikut itu seru ya, seru juga, terus berbagi sesama rekan-rekan yang di luar mall ya kan, kita juga menyisihkan di celengan kasih, berbagi buat orang-orang yang memang membutuhkan itu. Suatu kebanggaan sih ya kan, security menyisihkan sedikit gajinya buat membagikan ke orang-orang yang lebih membutuhkan.
19: 广场活动多元化，热络的互动有人文，日常消费也注入善的影响力。大爱新闻梅拉古纳迪印尼报道。 关心下午过后全台各地详细天气状况。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双北、桃园午后容易有短暂雷阵雨，其他晴时多云，温度介于30到36度。中部南投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晴时多云或是多云，31到35度。 南部屏东要留意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晴时多云28到31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它的灵魂与它的书店，我们明天见。

0: 心嘛，声音大声，咱就细声。
1: 师父讲吼，山一粒啊一粒接起来，帮助后山的病人。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
3: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
4: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单元，我是哲明，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89期第126页。时间来到2024年2月12号，知足的有福人。静思小语：拥有再多还是觉得不够，就是贫；心能满足，就是富有。我做到了也。美国纽约分会、新泽西分会、北加州分会、夏威夷分会的慈济人视讯拜年，上人感恩大家过去一年来救灾济贫，不辞辛劳，付出无所求。例如夏威夷茂宜岛大火灾情惨重，夏威夷慈济志工大动员去援助一无所有的居民，给予温暖的抚慰。上人说，那一段时间你们很忙碌很辛苦，不过再多的困难你们都一一克服，最终能欢喜地说，我做到了耶。过去教联会老师在校园推行静思语教学，引导孩子改变习气，培养好习惯，孩子做到以后欢喜地说，我做到了耶。孩子能够勇于改过，是许多大人的典范。之后许多师兄师姐分享自己聆听上人开示之后改变言行态度，或是克服困难救助贫病个案的心得，也欢喜地表示，我做到了也。最近则常听到慈济人发心立愿弘法立身，其声说，我愿意。上人说，现在的人间气候变迁导致的气候灾难越多越严重，需要不断的呼吁发心，带动更多人提起善念，愿意改变生活习惯，愿意如素，要发自内心虔诚爱人爱物爱生灵，不忍众生受苦难。这份爱就是大爱，人人每日每一秒钟的爱不断累积，会让人间充满爱与福。上人说，听到大家发心，也看到资深菩萨身体健康，没有离开慈济，还是这么的虔诚，还有年轻人愿意接棒，师父很欢喜。上人肯定年轻一辈跟随资深者的脚步访视个案，见到各种人间苦相，反思己身，知道自己很有福，自然能够知足惜福。上人说，心能满足就是富有，否则拥有的钱财再多还是觉得不够，永远不满足的心很贫困。慈济人都是知足的有福人，还能够发心再造福。上人提起已往生的矽谷阿嬷、林王秀琴师姐等资深慈济人，在北加州带动出多位精进的师兄师姐，这群精进菩萨至今不退，且继续接引栽培后进，陪伴着慈济法亲，让慈济因缘代代相续，大爱长情不断延续。每一位慈济人都是一颗种子，请大家共同努力， 让菩萨种子从一生无量，让天下成为茂盛的菩提林。上人表示，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心愿，因为我们都是成愿再来的，不是迫不得已随着业力而来。我们的愿就是行菩萨道，哪里有需要，我们的爱心就要铺展到哪里去。如同《法华经》的譬喻故事，人人都身怀宝珠，过去我们不知，现在已经知道人人都很富有，只要有心，愿意伸出双手，绝对有力量去付出。上人说，慈济人在全球各地救助苦难，也将竹筒岁月的故事告诉受助者，启发人人的爱心，有不少人响应，无论是存零钱或是存米铺满，积少成多，都是一分救苦救难的力量。这个举动也能够鼓舞贫苦人向善向上。上人也说，无论力量的大小，发心不嫌少，怕的是不发心。人人发心付出，天下就有福气。否则只凭一个人，即使力量再大，也只不过一个人造福。要人人都发心，时时起善念，时时造福，让人间福气旺盛，这是人间的瑞相，能够破除灾难。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弘扬善法，说好话，带动人人付出，利益众生。期待大家发大愿，到了今年年底能够对我说，我做到了耶。疫情的教育，台北慈济医院去年接受医学中心评鉴，从准医学中心成为医学中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院同仁用心精进医疗品质，抢救生命，为此次通过评鉴的重要亮点。赵友成院长携主管同仁返回金舍拜年时，上人说，回顾当时疫情迟迟无法平息，感觉很辛苦很难熬，幸好已经过去了，而且全院人人平安，很感恩。感恩院长、副院长、各科室主管们用心照顾同仁，而且提高警觉，不断的叮咛与关怀，保护全院平安，而且真正做到了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若有确诊病人来院，我们都没有拒绝，而且用爱收治。上人说，固然不希望再有疫情，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一次疫情的教育以及当时的心情。疫情就如敌人攻城，医疗团队要像是将军领兵守城，要先守护好自身，所以要穿好战甲，穿起防护衣，做好预防措施，而且要提升士气。台北慈院做到了，用生命守护生命，抢救生命，这个不是形容词，而是同仁们确实做到，堪得赞叹。上人谈到台北慈济人护持我们的医院，慈诚队如黎逢时师兄等人，三四十年来道心坚定，精进不退。从台北慈院动工建设开始，到慈院企业运作，一路陪伴医疗团队，照顾着里外环境，每一天都不缺席。看到志工帮忙医院大扫除，委员慈诚年纪都大了，仍然不辞辛劳，上上下下清理平时较少清理的角落，连天花板都仔细清洁，我深深赞叹。他们比师父更爱惜慈院，用生命守护慈院，守护置业慧命。上人说，慈济人爱护慈济，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视更爱护，叫我如何不感恩呢？在农历年前，院长、副院长带着主管同仁代替师父关怀资深的委员慈诚，这就是慈济大家庭。前面的人努力，后面的人感恩，都尽心力投入。所以 我总有说不尽的感恩。上人也说到，已是大年初三，这几天全球各地慈济人都与台湾本会连线，恭贺新年，也是祝贺台北慈院成为医学中心。大家的付出受到肯定，所有的慈济人都很欢喜，感恩全院同仁，包括清洁环境的外包厂商，让慈院环境清净明亮，我们都要由衷感恩，祝福大家日日快乐，平安欢喜。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正言上人那旅足迹，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这一段上人智慧法语呢，这个也是收录在慈济月刊。今天谈到的这个是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上人说，有参与到，也就是累积了我们的生命价值，能够付出是福，付出无所求就是智慧。那么这样子呢，就是福慧两足尊，福慧双修。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不断的种好因，结好缘，让我们所在的地方都是菩萨成群。当我们充满了福因、福缘、福果、福报，就是有这个福的因缘果报啊，那自然家庭是幸福美满的，那社会祥和了，天下则是无灾无难呢。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保持做好事，不能够少我一个人。那这个呢，不仅是自己的生命是越来越有价值，而且可以向外我们来为这个天地而祈福。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世间可以平平安安，能够无灾无难呢？还是要从我们每一个人那能够真正的福慧双修，那也就是这个世界平安吉祥。所以呢，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了这一段上人的智慧法语，能够付出是福，那能够这个不管是舍啦又或者能够在不断的结好缘，那这个就是智慧哈。好，我们祝福各位都能够福慧双修，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上人就谈到了现在全球还是一样这个极端气候，所以四大不调，那这个呢是上人心中是非常的忧虑的，所以请大家要戒慎虔诚，除了是保护自己，也要为天下的平安而祝福，希望能够消灭灾难。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

为普天之下人人啊祈求平安，也为普天之下的呢祈求啦风调雨顺啦。最近啊气候变迁啦

普天下国际间的情况，我真烦恼，也常常甲大家人呼吁讲，咱爱虔诚，随时呢都要为普天下啦人之间呐、啊，时刻都要感恩，时刻呢都要虔诚，为天下平安来祝福。看啊，灵活土地如小如大啦，可要知道他烧过的啦，那一片土地呢还需要几十年上百年啦、啊、几百年后那个哪一秋才会再无生起来。所以啊，危机在一时啦，但是呢要养生在百年啦、啊、可见咱也无好好来保护啦，咱的时代，世间树木，或者是世间的物资破坏去，这拢甲咱人人拢有关系。这叫做众生共业，这是大型的啦，所以大型的灾难。不管离咱偌远啦，都有影响着咱。因为呢，迄那大偏小甲气候呢，真相关。大偏小太多啦，那这样的气候变迁啦，迄种呢热温度越来越高啦，温度越来越高呢，这种。风雨啦，愈来呢，就是愈无平静。愈来呐，发生呐，迄个力就愈强啦。所以讲吼，咱大家人唔通讲，哎，小弟咱遐唔甲咱无关系，甲众生都拢有关系，唔只是你甲我，甲众生统统有关哦。因为这叫做气。气，这个气啦，气流啦，这种的气流呢，是全球，所以咱呐，师父定啊爱甲大家人讲，咱来虔诚，咱来祈求天下消灭灾难，无关什么宗教，大家人呢。随着伊个正确的宗教祈求，这吼绝对是有帮助。无管伊什么宗教，只要正派，怕的呢是没有正派的宗教，只求自己利益啦，那无为吼。其他天下的灾难，其实天下有灾啦，大灾一去啦，家己呢，佮做偌好，佮做偌好，还是呢，随着强劫去。所以咱吼，干那靠咱家己吼，力量太微小，我们需要的是大众大善业。大力量啦，才能让我们呐周围啦更自己能平安呐。师父那看着大家人虔诚，我感觉讲哦，真有希望。啊，我会加重了我的虔诚的方向，所以各位菩萨。师父期待大家人爱用虔诚的心，时间伫咧过，加一寡时间啦、啊，来呼吁。时间诶，呼声啦，管啦，
正思正见啦，正知这个方向那正确，声音愈多，那一种安定感会真安定哈、哦。所以不管安怎，我还是爱甲大家人讲，做这事业啦，做这事业哈、哦，绝对是正确。绝对爱安心，无安心的呢，是其他，然后无奈何啦。所以，光还是要用的祝福，但是警惕自己，心不要摇动，警惕自己哈、哦。所以，咱还是呢，人人爱抱着虔诚坚定的信仰，咱的爱，爱拢无后遗症。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一定要留住爱。爱呢，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迄、那个爱那尊重啦，同款会弘扬。所以讲，咱来保持啦，咱迄份爱的虔诚啦，咱的大爱，就是包括慈爱、博爱、仁爱。这仁爱那大也是大爱，博爱那透彻也是大爱，慈爱那透彻也是大爱。大就是包含一切一切，叫做大。天地之间呐、啊，都是大，普天之下，宇宙之间，拢是同款包含的迄字爱字，所以咱爱大爱啦，吼，所以大爱真重要。师父要甲你讲，大爱呢是不分宗教啦，大爱呢。是无疆界啦，无范围的啦，这叫做大爱啦，吼！大家人爱用心，为天下，为众生啦，各位菩萨永永久久啦。师父要甲大家讲，我是生生世世啦，大家人。把师父的话听入去，咱呢会当做的，都是有人心、有生命，更更重要爱有正知、正见、正念，最后是上重要。所以吼，不管讲宗教是啥物，正知、正见。大爱，迄、那个大爱要涵盖一切，这是真重要。

0: 感恩上人开示，上人说大爱是不分宗教的，也没有这个疆界跟范围。那么我们有因缘来人生哦，那么因为我们有这个人的身体来到这个人世一遭，正知正见与正念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也有这份大爱，能够用心为天下为众生而付出。那这份付出其实不仅是为自己而祈福，也为普天下苍生来祈福。那么现在这个极端气候四大不调，那上人也是提醒我们还是要戒慎虔诚。那么呼应我们在今天节目的首先一刚开始跟大家所分享的这段上人的智慧法语哦，就是做好事不能够少我一个人。那么我们去付出的时候，那能付出就是福，而且付出无所求，那就是慧，这也就是福慧双修。所以我们彼此互勉，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所在的地方菩萨成群，让人人平安，社会祥和，天下无灾。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三十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莱恩法号慈明。我想说，听众朋友，您觉得这个学佛修行是什么呢？有的人误以为这个修行就是打坐啦，那么打坐过程里面可能会有这个感应啦、神通啦，甚至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有天眼通、天耳通这些特殊的超能力好了吼。那这个学佛真的是只有如此吗？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远老师呢，就来分享。上人说，学佛不是追求神通，而是培养智慧，去除烦恼，行菩萨道。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学佛不求神通，而要求智慧与正念。
1: 三明六通道品发的下一句是慈悲无畏实力起，这个其实是无量一经里面的文字，但是讲三明六通道品发大家可能搞不懂，所以呢它牵扯的是什么，就是修行打坐神通。那讲打坐大家就有印象，因为每次讲到修行就有人跟你说他在打坐。我在很年轻的时候也以为说很烦了，身体很差了，想说是不是来静坐一下。那时候在护专吧，有一次回来我就问上人说，叔你看我来静坐好不好？叔说三分钟就好啊。我说三分钟都还没坐好势，虽然说再长一点就会走火入魔。所以好像我们也没有这种，除了做早课或者我们有一些课诵以外，我们的法会以外，其实我们慈济并没有特别强调打坐，但是在外面的佛教信仰里面，其实打坐是一个很平常，所以一般人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总觉得好像可以得神通。所以我就想就这样的一个议题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这个1972年哈，因为做了这个金藏的这样子的一个法藏系列哈，所以我看到年代啊，我就知道1972年的5月6号的佛期就是无量义经的佛期。这里面讲到三明六通道品发的时候，其实三明就是讲过去、现在、未来，就是天眼明、他心明，还有肉尽明。可以你可以看到过去、明白、现在、未来。那六通当然就是天眼通啦，天耳通、神足通、宿命通、他心通、肉尽通。除了那个肉尽通以外，我们现在的科技大概前面五通都可以让我们做得到。上人说通其实就是无碍，就是你有那个感受灾区。为什么可以做到那么好？其实是因为你的心跟灾民的心是没有障碍的。那为什么我们的心可以没有障碍？是因为上人启发我们那一念悲心。那众生就是烦恼众，所以心浮得很紧，事事都不通，所以看不到别人的需要，也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你若是肯下功夫啊，自然就可以起神通。那只要放弃烦恼，这个要通就比较快。那修神通，虽然说其实神通不是佛教专有的，在佛教注重的六通里面，我们刚前面讲天耳通、天眼通，其实最重要的是肉尽通，这个就是烦恼能够完全的去除。所以其实前面五通我们听到更多的像道教啦、神教，种种教都有小神通。那而且其实在佛陀的年代，印度有90多种的婆罗门教，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五通。但很显然这个不是佛陀所要追求的。比如说很多人会说，我听到什么，这个天耳通别人听不到，他听得到。你修行如果不恰当啊，你得到禅魔的时候，就是你一直禅坐没有人指导，你就会觉得好像有这个听到什么样的声音。而上人就提到他过去在台东佛教莲社的时候，有一个陈居士，他对佛法非常认真精进，可是没有名师指导，自修自练，很爱坐禅。你坐久了本来见解很正确的，结果时间久了，他这个人的性质就慢慢变了。所以他只要一坐下来，就会说有天人啊、有菩萨来跟他说话。有的时候他也能够猜，这个就小神通哈。什么人来说啦，某某时候什么人要来哈，我们听不到，他听得到，这个就是着魔的通，也是一种通。 但是呢这个是着了魔。所以学佛的人啊，不要看重神通，要注重的是智慧。如果智慧开发，没有烦恼，你就能够达到肉尽通。所以你有肉尽通，烦恼皆去除，那前面的五通自然就是正，就像我们讲八正道一样。因为心无烦恼，那没有烦恼就是一点点的邪念，一点点色彩污念都完全没有，那这个就是一个正念的通。那整个修行的基础，其实上人讲过37诸道品，37诸道品其实是整个修行的基础，所以呢他也可以看一下上人的这样的一个讲述系列，会比较了解所谓的三明六通。那学佛是一定要圣格化，所以上人说佛是人不是神，不要把它鬼神化。那所以这边我再往下讲呢，大概我们会用到很多37诸道品的，这里面的正念啊、正定、五根五力，就是来看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打坐神通。1987年7月10号这个净师成云，这个其实是讲那个37诸道品的时候，上人说世间的道方向一偏，就走入邪道，你走入邪道受了邪法，你就不得解脱。很多人热心要学法求道，可是如果你所信仰的、你所接受的教法比较不正确，你很热心的拜佛打坐，很容易走火入魔。走火入魔就身不由己，神不能定，自己精神都定不下来，那你的心自己也没办法来指挥，那这个就是求道过程当中最危险的一种。所以如果听了今天的分享以后，大家一定会感觉到真是有够幸福。为什么？原来我们在上人的座下，上人带我们行菩萨道，忙都没有时间了，哪有时间做，哪有时间去想。最危险的就是什么？就是邪魔来扰，心虚道不实。所以信仰绝对不能偏差，我们一定要提出明跟正的一个心态，来接受佛陀的一个教育。人啊，都会有所求，你才会走入偏差的道路嘛，财色名食睡，所以你才会一路偏过去。你无所求，你的精神明朗，心就会很定。所以我们也看到1989年，这是全台委员联谊会，上人说学佛不是要学神通，如果要学神通就会变成鬼神道，在通灵通神之间，就会落在这个层次上。佛在人间成啊，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人生，你从人间再退到鬼神道，那就是那个六道啊。六道里面最好修行的是人道，那你又退回到鬼神道，这个就太可怜了。所以当你通神通鬼的时候，连做人的本分都会迷失掉了，任凭鬼神对你摆布。所以上人也讲到，就是啊，我们慈济医院有了慈济医院，当然有各种的，那尤其上人对于佛教的这些出家人其实非常非常照顾，有一个有神通的法师来住院一个多月了。那上人到了医院去的时候就去看望他，他看到上人的时候很激动，一时之间话都讲不出来，就算有出声音了，上人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一直哭。那上人就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不要紧不要急，你把心静下来一定会好。他一直讲话，但上人一直听不懂，所以旁边的人呢，比较就是跟在旁边知道了，就帮上人翻译他要讲什么。他已经80多岁了，然后因为他手脚不灵便，所以他就很担心，所以上人就跟他讲，不要紧，有的人100多岁身体也很健康，你把心放下来，不要着急，要有定力。曾经是一个非常有神通、轰动一时的老法师，身体有病来的时候，话也讲不清楚，走路还要靠附件，一切的一切都要别人协助。那请问神通到哪里去了？所以上人不断的强调，我们学佛一定要圣格化，不要鬼神化，叫他去问这个，叫他去问那个，千万不要，这都不准了。反正上人说的，把心安下来比较准。上人说佛教不是鬼神，佛教是佛陀的宗旨，是佛陀来人间的教育。佛教这两个字，如果要是讲宗教的话，它就是生活的宗旨，人生的一个教育，就是佛陀的一个宗旨。所以我们来看37诸道品的这个寄颂，我们曾经演绎过这样的一个经藏演绎。在八正道里面，我们要用什么？多善众生属习观，我们待会会讲一下上人讲的属习观，多贪众生不净观，多嗔众生慈悲观，愚痴众生因缘观。当我们录经藏的时候，有个好处是我们必须要去把 这一个所讲的，就上人所说的这样子的一个道理，把它弄明白。1992年2月的静思成语，上人说静坐无非是调身调气调心，静坐的时候身体坐直，心要专于一念，心思要怎么专于一念，要借着调气，用我们的精神观想自己的气息。那这个是我们在做这个经藏解集这么多上人很难得的讲到这样的一个调息调气的方法的部分，所以呢我就把它截录下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上人说从丹田呼出啊，吸入以后也回归丹田，可以做数息观，可以做念佛观，观就是观想，那你要观想气息从丹田的出入，一开始数，慢慢的吐气，一数到十，数完之后换成吸气，再从一数到十，这个就是数息观，以数，以这个数的数字来控制自己的心思，用调气来调和身体的血液循环。有人在数息之间会念佛，一呼一吸一个佛号，不论数息念佛或者是四谛观，都是为了调理身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数息念佛，打坐也没什么奇妙，就是要让心境自在，没有杂念，把气息调到你觉得很顺畅，身心自然轻松，这个就是清安，身清心安就是打坐最好的境界。有的人也把打坐称为坐禅，甚至在打坐当中会想要去追求某种境界或听到某种声音，这是很危险的。打坐就是要把身心调整好。有的人打坐会动，也问过上人，上人说你只要坐定了，你的气息动，身体就会动，但你着在那个境当中，你就很可能会着魔。你如果说看到听到什么，那这个就是走火入魔了，要赶快放弃，不要再执着。很多人专心学佛，但是也很热衷打坐。上人说我希望学佛者在打坐的时候要很谨慎，要非常的谨慎，你要有正确的观念，身清心安，调心调息，即得自在，不要为了求神通，求千奇百怪的幻象，排除啊这些散心杂念，你才能清净的打破。其实学佛最重要是什么，就是一念心，所以这一念心啊其实很重要，是你要摄诸心念，八正道里面的正道，正定法，心不移动能静定，心静定道能通，正信才能够正受。看1994年11月静思成语，每次这个早课完了以后，大家就会静下来盘腿坐着，所以上人说请找大家在这个地方静坐，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感受，是不是认为打坐可以空掉一切，或者是可以做到立地成佛，还是调理身心可以理清人生的方向。上人说其实打坐最重要的只是要让气息调顺，思想不要偏差，可以这样就身心清安，人生的方向正确，脚步就不会错，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目的。现代社会很多人对佛法产生好奇之心，这1992年，然后加以追寻，有人去学打坐，没有正确的目标跟引导，会惹来很多烦恼。我们慈青也差不多是在那个时候成立，其实很多年轻人对于学佛佛学，对于禅坐是非常有兴趣，所以他们也会到慈济来寻求来询问上人这样的一个目标方向，可上人都给予非常正确的就是行菩萨道。所以早期上人还有时间可以去回，现在已经全球慈济了。上人说我常收到一些信件或者电话，他举了两个大学生，一个在某个学府念书的青年，学历很高，可是他因为打坐不当就走火入魔了，言谈举止都变得很异常，就有一些出格的行动，他被送到医院去。坦白讲父母是很担心，可他自己不承认有病啊，有病的人不会承认自己有病，他不承认自己有病，他打电话来跟上人求救，你看看他希望上人做什么，他希望上人能够跟他的主治医师证明他是正常的，还要上人跟医生说那个是打坐正常的现象，他说只有这样医生才会相信，也就是那些熊林公这些静熊医生就会相信他是正常啊，还有他这样才能离开医院，他的父母就不会再担忧，这怎么可能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嘛。再有一位是写信来的， 他是在大专院校读书，高中开始就喜欢读佛经，他非常执着在经文，可是他不能理会，又没办法解脱，他去看禅宗的书，所以他就写了，他在信里面写了，就问上人说：“弟子问禅师啊，禅师的回答都很简单啊，他看不明白，哈，哪一个问题呢？”他说：“有一个弟子心中有疑，问禅师要怎么断烦恼，禅师只有回答两个字：麻经。哈，他这弟子怎么听得懂？”又请示禅师，禅师又很简单回答两个字：刀子。大家一定也不懂，我如果没有做我也不懂。弟子更茫然了，这个跟烦恼有什么关系？他把这个公案写在信里面，他觉得自己钻进金堆里却钻不出来，有很多的问题不明白，心里很烦恼啊。上人说这个公案很简单啊，就是比喻烦恼如麻啊，你要去除烦恼要快刀斩乱麻，好，所以烦恼就在自己手中啊，你只要愿意把手放开。各位，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在放开，是就你把东西放下，你都放下放下，没有办法，师父放不下呢，在心上的重担放不下，你的手上的东西啊，对不对？虽然说你的手一直握着不放，喊着好重好重，手好酸哦，东西还是很重，你这手当然还是很酸啊。解决的方法就是把手松开放下，就这么简单。学佛要学的解脱自在，不是学的烦恼满心。打坐也是一样啊，坐下来你要把身体调得端正，让气息顺畅，思想澄清。每天早课做完，静坐的时候好好做三样事，就调身，再一次讲，调身调气调心，这样人生的方向就不会偏差，也不会走错路。这是学佛，再一次强调，这是学佛最正确妥当的道路。那再来一个啊，宗教佛教里面的一个信仰，要信，要信的彻底，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根，正信。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正确信仰根必在，稍有偏差勿虔诚。这是信根。所以1994年11月净思正言，上人说我们不断追求佛陀的教化，是为了要体会真理。体会这两个字，不是只有知道，是要以心跟法相会。你这两个如果不能互相体会，你懂得很多，看得很多，对自己其实没有多大的帮助。学法就是要将法用在身上，体会在心里，这个才叫做学法者。有些人只在文字上、书上获得了解，无法从心里面去体会，心跟法不能够交融啊，再好的法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这个就是我们讲上人不断的强调，我们是学佛，我们不是佛学。如果你只是佛学，你就会纠结在文字上，在书本上。不止啊，如果这样的一个纠缠呢，有时候不止没有好好的作用，还会很危险。所以你看很多人啊，生活富足，心灵空虚，所以到处跑道场参加打坐、禅坐、求法，想要参悟文字的道理。上人说读经，经其实就是道，读经就是要行经，上人做持戒就是把经摊在大道上，让大家要身体力行去做。如果你只是要透过坐在那里去参悟文字的道理，追求宗教的寄托，结果会失毫厘失千里。所以上人就讲到有一个中年男士，很有社会地位的，那他来见上人，他来慈济部见上，他跟上人说他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这个不可思议的力量是会指导他，好像看到别人有什么病要怎么治疗，他自己心里也很迷惑。然后他在某间寺院的开光的典礼上，他蛮有名的，人家邀他，他感觉那个佛的灵气透露他身上，可以帮人家治病，诊断体内是否有长瘤。哇，这真的比 X 光还厉害，比这个我们的核磁共振还要厉害。他问上人，这是否是真的，要怎么解释？如果是真的，就不用盖慈济医院。上人说佛法不谈怪力乱神，佛陀不会把力量附加在谁身上，那是无稽之谈。学佛要正思正见正念正业，佛陀给我们的是精神上的辅导教育，是要引导我们走上道德正确的方向。佛不会借凡夫之身的人来救人，唯有我们去行菩萨道，成为人间菩萨，大家聚在一块， 才有办法去救人。所以虽然说如果佛陀的灵附身在凡夫的身上，这是对佛陀的不尊敬，佛陀这么的崇高，为什么要附在你这个凡人的身上，对不对？佛是一个开导者、说道者、行道者，所以我们要了解佛陀开辟的这一条路，它就是一个康庄大道，是要让你去行的，一路向前走，菩提大道指，不会错，这才是佛陀教我们的信念。所以信要正信，要有正确的观念，最重要的是要有正业，正当的职业。佛陀不上神通，凡夫是人，佛陀都已经绝了、啊、天上天下无如佛，为什么还要去附在凡夫的身上？何况是人，凡夫为什么要来讲神呢？凡夫啊，我们是平常人，就要有平常人的行为，一样的穿衣吃饭嘛，对不对？不要超越平常人所做的，才不会惹来烦恼。有病要就医，如果说自己无端端会帮人看病诊断，不只会误了别人，还会害了自己。所以那个男士说他很惶恐很迷惑，怎么办呢？上人说佛陀真正的力量是正信啊，你有惶恐之心就会起疑惑，这个就不是正信，若信以闻声就叫做走火入魔。当然上人有给他开示，有没有听进去，那就是他的这个因缘福德。好，我们再讲定根，就一定要去怎么样能够去专一心思来求正道，心不散乱就是定啊。定显然很难，念知行知戒定慧啊，坚固一念出发心。所以1999年啊8月8号，这个是自由时报的一位杨小姐，她来访问上人。这个因为这个她对上人非常的敬仰，总觉得有些问题一定要问上人。她其实讲的是她自己，她说在休息，她自己也有休息佛，有一些迷惑。她说打坐的时候啊，会妄念重生，要怎么对治，要怎么样才会没有妄念。上人说人活着念头每个人都会有，这事实啊，没有一刻嘛。借着静坐啊，只是要让心稍微静一点，把很多很杂的烦恼稍微理个头绪出来。所以上人就跟他讲，静坐有很多方法，数息观啊，1、2、3、4，一直到十啊，十之内要完全没有念头。上人说这个要训练，念念无念非常困难的，前念接后念。打坐最重要，再次强调调息调气，你呼吸调好，不然会很浮躁啊。你浮躁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动来动去。如果可以好好的，精神会随着气息的长短调好，就是那个专注力。烦恼调好，念头就会在那个一呼一吸就会专注在气息里面。一开始啊，你开始打坐，你开始休息，你不要就想我要一切都没有妄想。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啦，妄想要从杂到一完全没有，这个是很难，这个要很深啊，这个真的是甚深微妙。假如一下子就没有，这个是很危险。那很多人啊，去探讨很玄的摸不到探不着的，又不断的追求，就走火入魔。你如果把这个转念头转过来，重点在这，放在人世间，世间有多少需要我们去关心的，有多少需要我们去帮助的，你在人跟事当中好好的用心经营，要转空虚的妄念变成踏实的实念。什么是实？诚正信实。什么是实？上人说现在我看得到帮助得到，这个就叫做实。但那是风灾，这么大的灾难，你都触电破去了啊，你把它屋顶盖起来，很实在啊，对不对？你在讲神通，他也不可能以一个铁片来直接帮他盖上去。上人说就像美国回来的慈济志工，他们在国外做救济，取于当地用于当地，还跨国去帮助、欸啊、不只是这样啊，除了救济以外，台湾有任何重大的灾难的时候，他们还要回馈为台湾、欸、这个就是踏踏实实行菩萨道，不是念经啊，不是打坐，不是念佛，是踏踏实实的去做，踏踏实实的去做，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杂念。所以我们是坐中学，学中觉，我们是行禅，是在行动当中有了那一份定心，可以专注的去投入。2001年的净思成语，上人说念经不是念给谁听，是念给自己听。因为念经其实是读经啊，因为你不懂，所以你要去读，那这个就跟读书一样，但是不是说读了这本经就能够消灾免厄啊？你有困难的时候才要来念经啊，就能够去消灾。 虽然说那什么事都不用做，你就坐在那里念经就好，每天坐在那里念，也不用行道啦。所以想想哦，我们其实应该要有正确的观念，每一本经在指引的就是一条路，你要用心去走。虽然说就像药师经哦，药师经里面有一段啊，令诸有情出魔咒网，解脱一切外道缠缚。虽然说难道你念到这里你就解脱了吗？不可能啊。那什么叫魔咒网啊？就是有时候思想真的很偏差了，平常走火落，正常的人生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人人有爱，这个爱跟善是可以启发的。但是如果你脱离了人性的轨道，脱离了真理的偏向，你念到这里、啊、要能够自我反省啊，就我们要想想说，哎，我们是不是也有像这样，或者是在修行的时候想要求得神通，打坐念佛稍稍有一点点的偏差，幻听幻觉，这个就是着魔。学佛有时候听到什么要赶快坚定的意念，没有这一回事，要赶快自己告诉自己没有这一回。要如何扫除这种幻听幻觉？面对日常生活用心投入去做事情，苦难那么多，好好的投入，好，要有真实的境界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为什么要面对人间，为什么要入人群，你才看得到。你时时把心稳稳的踏实下来，没有空隙，魔的境界跟杂念不会来侵入。所以你常常啊，如果常常想着打坐就是修行，那就是错。你要在人跟人之间合群，心念很坚定，有这种刻苦耐劳的心智才是修行。在佛教当中啊，一定要做到不退转的境界，就真的能定能静，有正识有正见，才不会受外道魔的境界束缚，才不会再走入恶见丑林不由自己，一不小心走进去转不出来。所以要觉啊，那悉觉知里面的定，定觉知啊，心要住一境不散乱，欢喜自在心能定，诸缠不生烦恼念，缠在生活日用间。所以刚刚讲要用心在生活，用心入人群，要在这当中。所以2014年、啊、2月22号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慈悲等观人人协力的专案的研习，上人对大家开，上人说学佛时时就是在学禅，但不是坐着冥想心都放空，容易走火入魔，很危险。上人说我不鼓励人家去打坐，尤其打坐很容易执着。上人说打坐不是在家居士应该去修的，时间很宝贵，做事都来不及了，要把握时间用在日常生活中、啊、你还要一直去那里坐着，你哪来的时间去做事？虽然说几十年前慈济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流行什么，上人没有寸铁、哦、没有寸土，没有寸瓦，那时候是已经要盖慈济院。那想想慈济功德会刚成立的时候，社会上的信仰是什么？流行念佛净土宗的道场。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你跟我不一样，因为你跟我不一样，所以我就要来批评你，我就要来指导你，所以我就要告诉你，你们慈济在做什么，你们修福不修慧，只是在做救济人的事情。学佛就是要坐禅啊，就是要念佛才能解脱，这样才有智慧啊。也曾经有一次季妈妈回来问上人啊，他上人哪功能修福不修慧呢？上人说你有看过一只鸟只有一只翅膀还能飞的吗？如果是的话，那只鸟就叫神鸟。但是上人说我们有我们的方向啊，几十年之后证明实际是对的，上人正在指出一条佛教正确的一个道路与方向。但是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认为我们是正确，所以上人说很早以前我就认为学佛要在时间当中，就是一分一秒你一定要把握当下，不是只有形式上的禅，形式上的坐。菩萨的福根慧要在苦难的人群中入人群，去跟很多人结好缘，自己的心烦恼没有去除，哪怕佛在灵山离我们那么遥远，你要去哪里求？你在那里打坐就能到灵山吗？你在那里念佛就能够求得吗？实在是很遥远。所以上个月的慈善汇报最后上人讲到，常常告诉大家大藏经都是过了以后才写的，你看化成飞天遁地目犍连的神通，一脚踩在东山，一脚跨到西山，到底这个神通要怎么去说？上人说我一直在说精神通达 就是神通，心专神通。我期待把这个神让他实为人。佛陀的时代是人，人在做事情，不是神在做事情，是精神，不是天神，要实在的人间化才叫做行真实道。期待大家发大心力大，要发挥生命的价值，回归2500多年前的智慧神通。佛陀的智慧，目犍连是怎么神通，还有那么多的弟子要怎么去度化众生，这个是大家可以去用心的。所以《无量义经德恨品》里面，三明六通道品法，但最重要慈悲实力无畏起，打坐就是调身调心调气，心如果不能安住，到处去跑报场，欠缺了目标，就会乱了心思。好，感恩各位。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透过静远老师的这个分享，也让大家可以更加清楚明白，上人强调学佛不是追求神通哦。那当然啦，有的人还是会去打坐嘛，那打坐真正的目的就是调身调息与调心，透过数息，透过念佛的这个方式，可以让我们的呼吸平稳，身心安定，而不是要去追求这一些天眼通啦、天耳通等等的哈。那如果说一直执着要看到这种异象啦、听到什么哈，反而是要提高警觉的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学佛的过程里面，那有打坐，那其实是调身调息与调心。佛陀其实从来没有鼓励追求神通，而是以戒定慧为修行的根本。那这个37诸道品八正道呢，是我们人生正确的方向。所以呢，在此际啦，在上人呢是鼓励我们要在人群当中来修行，也就是把佛法落于生活当中，那投入像是我们的慈善、医疗、教育与人文这一些志业，在付出当中来磨练自己，培养慈悲与智慧。所以呢，这就是坐中学，学中觉。所以学佛是要学习佛陀的慈悲与这个智慧，而不是研究佛学知识，也不是追求神秘的力量。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以佛陀的智慧来通达人生，以慈悲利益众生，这才是真正佛法最珍贵也是最究竟的修行法门咯。所以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做的分享。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无量义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义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义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梅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义经讲述前言》，请翻开27页。无量义经有三品：德恨品、说法品和十功德品。说法品最重要，不过在德恨品就已经说过佛的德恨、佛的精神。过去打佛七都是念阿弥陀佛，也就是常说的弥陀七，但娑婆世界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我们是佛教徒，是佛陀的弟子，一般人都说你是信阿弥陀佛的，教主就会变成是阿弥陀佛。当然称念阿弥陀佛也是一个修行法门，也是佛陀为我们开的方便法门。但是为了让大家的八世田中能种一粒佛法的种子，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 所以这次佛七就称念娑婆世界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圣号，并开讲《无量义经》，诠释佛陀在49年中说法的精神、意志，还有类行菩萨道。虽然这部经可能讲不完，但希望大家能将大纲抓得正确，好好利用。行菩萨道的精神就是立大愿、行大行，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完全以大众的事情为责任。菩萨是众生的不请之师，是无代价的老师，他不会说我教你就是要有什么样的报答，不需要特别请教，菩萨就很欢喜来教导我们。菩萨是慈悲的，无论精神体力都将一切施舍给众生。佛教徒要学菩萨的精神，一定要自利利他，不要行小圣行。佛菩萨是众生的大传师，要把我们从极苦的此岸运载到极乐的彼岸。对佛菩萨的恩情，我们要起感恩心。佛法讲九世，我们要用第八世发挥力量，发挥本来的佛性，为一切众生做事，不可用第七世自私的事来为自己考量，不可违背佛性做事，这是学佛的责任。德行品是称赞佛的德行，佛陀大慈大悲的精神在《无量义经》里完全显露出来。我们是佛的弟子，也是三宝弟子，是学佛的人。什么是学佛呢？一方面要学佛怎么行道，一方面要学到能成佛的程度。学佛不是求世间的福，不要以为拜佛就能消灾免难。学佛不是为了消灾免难，学佛的第一目标就是要了生脱死。什么是了生脱死呢？要知道人在世间并不快乐，世间的苦相有四苦、八苦、二十五有之苦，又有更苦的苦。说起来世间有很多苦，讲佛法不能不讲苦。既然人生是苦，我们自己要脱离苦，首先就要解决他人的苦，这是佛教的根本精神。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0: 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1: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孩子免疫系统，并且提高他的抗压力。维生素 B 是我们镇压的首选，它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那维生素 B 群含量高的食物呢，存在于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深绿色蔬菜。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我们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比如菠菜、花椰菜。水果的部分，我们可以选择柑橘类、柠檬、葡萄柚、百香果。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这些食物的含钙量高，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再来，含镁量高的食物有香蕉、菠菜、葡萄干，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无花果、蔓越莓、小麦胚芽、牛奶、蛋，这些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0: 想要对抗压力，吃对营养也是关键。
1: 学生应该要避免高油、高盐、高刺激性的食物，因为高油的食物如汉堡、炸鸡、薯条会使我们的血液浑浊、胆固醇增加、头脑容易混沌、精神不济。那高盐的食物呢，比如说泡面、热狗，容易让我们的血压上升，情绪更容易紧绷。
2: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3: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4: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3: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4: 欢迎收听
3: 大爱网络电台。

我父亲过世，在做期的当中，大概我们大家全家帮他吃了100天的素。父亲为我们做了非常多，给我们很好的一生，所以我觉得啊，我们既然认识了佛教，我们可以做的小小的事情，可能就是用吃素来回馈他。在那段时间，我就是有发个愿啊，希望以后就是吃素这样子。所以过了那个百日以后，我还是继续吃我的素。吃素以后，我觉得我没有失去什么，倒是反而觉得增加了很多。我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精神比较好。因为以前上班压力很大，差不多到了4-5点，我就觉得很昏沉。倒是吃素以后没有这个问题，4点以后头脑还是蛮清晰的。这几年大家都说地球暖化，那我们多看多听了以后，觉得，哎，吃素恐怕也是可以救地球的一件事，所以想办法以自己吃素，再想办法去影响别的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百货里面都有安排沙拉吧，或者是素食餐厅，还蛮受欢迎的。对我来讲，这是潮流的趋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影响，更多的人，为了环保爱地球，或者是本身自己的养生，多茹素。茹素就是潮，代表热情，也是时尚。茹素，茹素就是潮，代表热情，也是时尚。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过河蛙跳，阿妈坐过河蛙跳，的小李家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家，花儿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他很美哦。

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盛满三十二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三十二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先行为一学，必学一庄严相，必学庄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咱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咱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呀，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呀，这人啊。个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正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还、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家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多多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多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多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好。一拜善行啊，才会当算你做一个福。但是爱拜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再一拜的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个庄严。是有缘啦、啊，啊，一拜佛爱偌济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拜佛搁再加话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啊，安尼爱偌多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啊，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啊，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啊，这无熟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啊，就是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啊、这就是、啊。有俗，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将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性，咱拢有去做迄个组合，啊，咱每年这组合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助学前、助学后啊，助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助学后呢，咱来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多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来当想象，高原唔土啊，嗰是常常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的。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嘛，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呐。老母不管安怎都唔敢甲囝留伫厝里，到做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那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挂囡啊，好，咱都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持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唔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啊，真拖磨啦，尤其是面上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唔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唔是真漂亮，唔过伊是这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地了后，
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正粗重的工课，承担这么正贫穷无法苦，还是呢，要给伊的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大爱啊，去给对伊行过一行的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个囝那回来的时啊，就是怕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一些孩子呢都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最美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的好的缘呐，真的伫这个囝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安尼讲，这个囡仔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囡仔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呐，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好难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广结善缘，广造福缘呐，那做偌呢正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正做诶福相。所以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就是要让大家人看到讲，哇，这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一个单纯的面相，那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
的心情，好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哦，这种真诚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格、人尊敬哦，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堂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啊、是偌呢加重要啊！下里分呢，已经是在佛陀地主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怕无开，所以啊，到到发花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了法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尼。唔知影讲咱家己，也阁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伫发花会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哦。所以五顶一佛祖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与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下礼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地发华慧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呐、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动静一法中，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也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花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那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
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真震撼、哦、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啊、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只讲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可以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同小弟呀、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上帝。但是阿兰这三十上二意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住，所以呢，佛陀这个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必福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上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来、哦、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哦，祝你万福吼、哦，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济啊？吼，那阿尼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内心最诚恳，迄、那个诚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果呐，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啊。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念念唔知啦。不过呢，对，要赞叹
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团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依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实力啊，过去啊，该衰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该衰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七王宏先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让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让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到清净的溢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就是从对伊个头顶一直甲伊个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个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个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个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那个。顶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个有亲像一个肉结同款。那哪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佮有一个小块安尼铺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规个身体四肢五官呐、啊，体态等等呢，都拢正常，所以互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幸福啦，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互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地狱呢，下面。我再讲哦，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话，甲伊信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阿龙总是呢，佛说大法啦、啊，一法普比三心啊。三金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金、中金器啦，或者是小金器，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圣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自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么真侪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
菩萨道生活的过程，佛陀不断啊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啊，咱就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复界啊，那咱要弃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好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好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啦、啊？去付出你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门呐、啊。都认为这太辛苦了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呐，也搁伫心灵呐，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个家，所以呢，就不得出发。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群啊，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利弗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啊。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色性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真行。这个精进甲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流年，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怎样众生悉心主导。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多人。
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子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甲伊分别出来啦。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也就是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好、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顶景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啊。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心啦，吼、哦。那么咱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作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伊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阿未，了解阿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陀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滴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好、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哦。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济佛吼、哦。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哈。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哈。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是。真多的教法，百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都应百万数千的
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穷在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啦，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听题的吃？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咧讲的法，所以一直靠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代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弦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弦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弦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神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入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好。
1: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0: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子。
2: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1: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0: 你自己做到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视角就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去感受这个土地。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慈济人于自成。爱要及时说出来，首先我要感恩，当然感恩上人哈、对慈济在土耳其的厚爱，那也感恩全球慈济人对慈济的支持，那跟护持，还感恩十方大德，把这么多的爱洒在土耳其。最后一点，我需要感恩胡光中师兄还有周如意师姐，4-5年来呢，我感恩我能够用相机，然后亲眼见证慈悲。跟叙利亚乡亲们过去的这一段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都能够用我的相机把它记录下来。光宗师兄是一个有承担的人，我常说他就像我们区里面的协力组队长一样，有困难他都会亲眼看得到，然后重点是他都能够承担下来，再多的苦他也不一定会说出来。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3: 四五十
5: 好朋友，
3: 美国的家庭主妇张贤儿说，
6: 十几年前我开始吃素之后呢，我身体的改变我有明显的感觉，第一就是我觉得体态比较轻盈，第二呢就是我身体比较干净，非常的清净，那这是我本身的收获。那再来，上人常叫我们要常养慈悲心。说起以前呢，我看到在杀生的画面的时候呢，我会看，虽然这句话我一直挂在嘴上说，可是我还是看着人家在杀生。现在呢，我看到杀生画面的时候呢，我会不忍心，就会离开，然后心里面也觉得挺难过的。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我在台中看到有一家小店，两个年轻人把它经营得很好，所以我吃了也很喜欢，我就告诉他我们来合作好不好，我把你这个品牌带到台北。有一道叫纽澳良烤鸡，卖得也很好，那一天大概卖十几只现烤的烤鸡。可是我们大概经营了一年，不管怎么尝试就是做不起来，每个月都在亏钱，那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决定要把它结束营业。那天我就开着车往台中的路上，那沿途一直在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还有没有什么可能。那大概到了三义往下坡的路段，开的速度就比较快，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有一只很大只的这个白鹭鸶从旁边飞过来，就撞个正着，这一撞就把它撞死掉了，流了满滩的血。突然的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脑里面，他说你撞死一只鸟这么难过，你们每天杀了几只鸡啊？所以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很震惊，我就开始流了眼泪。有一个灵感，我就打电话回去给我们的主厨，告诉他，我说阿 Q 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先不要关，把它转做素食的餐厅了。十分钟他就打给我，他说严总，我们决定了，我们支持你，我们愿意把它转做素食。所以从那一刻我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开始有一些改变。
1: 上架。

0: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鼻。
0: 哎，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两集在讲什么吗？
1: 讲界限。
0: 太好了，

0: 自闭症他们的一些平常的一些作为啊，或者他们的一些日常生活啦，可以，我觉得重点是想让大家更了解他们这样子。
1: 没错，那可能会讲比较多跟亚斯有关的。
0: 对啊，或者是说我们就是让大家可以用不同的视角来看他们这样。
1: 对，
0: 就是，
1: 可以先理解。
0: 对，就是不要以一个病症的角度去看待他们这样子。
1: 没错。
0: 对， OK， 你自己有跟自闭症的人相处的经验？
1: 有啊有啊有啊，蛮多的。但就是我觉得他们跟大家其实没什么太大的不同，就是一样一样正常的认知能力，我至少我遇到的是，然后只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跟他们的价值观，那只是可能自闭症的同学们会比较特别一点，但我觉得除此之外跟大家没什么差别。例如说可能对声光刺激比较敏感，但我们都像我以前高中有一个女生啊，她也不是自闭症啊，但她就是不喜欢太吵或太亮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没什么，或者是对某些东西比较执着，会特别执着这样。但我觉得我们身边一定也有某些人对某些东西特别执着，所以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那再来可能有的就是在人际关系中他们可能会比较苦手一点，例如说可能比较不会解读空气，但我觉得也蛮多人不太懂得解读空气的，所以我觉得这
0: 蛮多正常人也不会解读空气，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没什么。所以你说他们特别吗？他们特别啊，但我觉得其实跟大家也没什么很大的不同，对，就是跟我们那种平常可以在资源教室看到的身心障碍的类别来讲，我觉得他们已经没什么不一样了，只是有些东西比较敏感，那有些东西比较固着在一些点上面。但只要一样有尊重、友善、包容，我觉得跟他们相处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只是跟他们互动的上面上，可能要稍微比较注意一点。你可以当他是一个比较敏感又没那么敏感的人，他对他在意的东西会很敏感，那他对可能别人的表情、别人的说话里面的含义或空气的解读上可能没这么敏锐，但是又或者特别敏锐，对，就是又敏感又不敏感的孩子这样子。
0: 感觉讲得蛮保守的这样子，
1: 是这样吗？
0: 他怕得罪某些族群？
1: 没有啦，真实想法。
0: OK， 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如果你今天呢、你意外闯进一个长颈鹿的族群里面，然后
1: 那我是什么？我是人类还是我是大象？
0: 你是人类，
1: 我是人类，然后闯进长颈鹿的族群、
0: 然后你看得懂他们在笑还是他们在哭吗？
1: 啊，看不懂，
0: 就是他长颈鹿这样眉头这样，这眉头一皱，你会觉得他在干嘛吗？
1: 在吃草，
0: 就是你就是
1: 就看不懂啊，我可以理解，你这譬喻蛮好的，
0: 对 对，所以就是，但是你不会说。长颈鹿不会觉得你是生病吗？长颈鹿就觉得你是一个人类、你是一个其他物种，对，他不会说你是这里有一只生病的长颈鹿，对不对？
1: 哇、这讲得很好、你今天一直讲一些很精准的譬喻，
0: 很
1: 赞哦，不一样了。
0: 对，就是对于长颈鹿来说，他不会觉得你
1: 是生
0: 病
1: 的
0: 长颈鹿，
1: 你是
0: 生
1: 病的，你就是不同的物种，
0: 他会觉得你就是一个其他物种而已。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自闭症可以从这个开始开头这样子，就是对于我觉得对于自闭症来说，我们可以把它想象它只是不同物种，这个物种呢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对于情绪解读这件事情，他们的大脑的构造可能在情绪解读这一关会卡住，他们没有办法去解读情绪。
1: 踢人吗？
0: 就是我应该吧，就是有点相信。那他们为什么可以知道别人的情绪呢？就是有点像我们在解读长颈鹿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是会用一些脸部表情特征嘛，就说在这样长颈鹿，我随便讲，就可能在这个族群里面，这个物种呢，他们或是像人类这个物种呢，他们在眉头紧皱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开始
1: 掉眼泪的时候，
0: 脚开始一直踩地板的时候，就是有点不耐烦了、这个时候呢我就不能再讲太多话了这样。所以他们是这个物

0: 这种呢，他们要透过外在线索 来推论一个情绪，跟推论你现在在想什么，这样就是他们的这个物种的系统跟我们的系统比较不一样，这样子。对啊，我们的系统呢，就是很直接的从大脑感受到你的情绪嘛，然后会传递讯息告诉我们说，哦，对方可能在难过，那我们同时也会感受到对方的难过跟开心这件事情。那有时候对于自闭症的人来说，他们这个功能是比较没有的，所以他们必须透过外界的情绪，从外界的讯息来组合成他看到的情绪，这样子。就像你今天掉眼泪了，你今天开始你的眼眶泛红了，那他解读到，他可能就会把它解读成，哦，他现在在哭，他很难过，这样子。对，所以他们是透过外界的讯息来判断这件事情。对，所以你要说他们在人类这个物种里面他们会活得很辛苦吗？因为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用外在推断来决定的嘛。
1: 在日本的自闭症很辛苦，欸，
0: 对啊，
1: 日本人超委婉的。
0: 对啊，
1: 我们都快读不懂了。我们在日本人跟日本人相处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0: 嗯嗯嗯，
1: 读不出。因为像京都人可能问你说要不要留下来喝茶，那其实在赶
0: 你走，就是，
1: 叫你要走，快滚。对，读不出来啊。
0: 那可能对自闭症来说，好啊好啊 OK 啊，我还有时间啊，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他就没有办法，我觉得他们也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个语言背后的意思。
1: 嗯，
0: 就是也不是说不行，但要透过练习，但这样就很危险。因为我们有时候就会说啊，女生说不要就是要，就很危险这样。她如果说女生真的不要，她
1: 以为不要就是要，
0: 然后她就会真的做了，然后就会有性平的问题，这样子。
1: 哦哦哦哦，
0: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是辛苦的，但是这个辛苦是因为他们在用他们的系统来跟我们来试着融入我们的生活。
1: 对，如果我们不要那么难以捉摸，他们可以就轻松一点。
0: 但是尤其是亚洲社会，就是我们不太能去直接表达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今天用这套系统，就是我们所谓社会系统，就是社会情感系统，这我们假设这是一个系统好了，用这套系统的人比较多嘛，占多数，所以出现了像自闭症这种另外一个系统出现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视为是不正常嘛，就是 abnormal 嘛。对，那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做的就是把它变成跟我们一样，我们就会透过治疗，透过服药，然后让它稳定，让它回到，让它可以融入变成我们的样子。对啊，那如果今天你换一个角度思考的话，如果今天自闭症这个族群是占大多数，
1: 就是我们不正常。
0: 对，那我们现在所谓的一般人就会被视为是不正常的人，我们就会被透过治疗，然后透过服药，然后让我们回到自闭症这个族群里面，这样子。嗯，对，所以今天我觉得就只是他们是少数，然后他们的构造跟我们就是这一套系统的人不一样而已。对啊，
1: 我觉得讲这个蛮有趣的。就像有些不是也有那种就是高敏感族群嘛，
0: 嗯哼哼，
1: 但他们为什么就不会被人家觉得是一种病？那是因为可能高敏感族群人比较在乎别人的感受，所以大家跟他相处的时候可能都可以被照顾得好好，所以觉得没差。但我们其实觉得，就我自己有点高敏感，我就是太容易共感。嗯哼哼，我觉得很内耗超累的，我觉得这才是需要被治疗的。我真的有时候觉得说我这么太容易去感受到别人的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我把自己搞得超累的，就是我可能确实生病了。但可能因为大家觉得出起来没差，就像你刚刚讲的，有些是少数的问题，有些是可能大家觉得这样不正常，觉得跟他们相处很累。但我觉得我这样也超有病的，就是太容易跟别人就是感同身受，然后太容易察觉到周遭的一点点的情绪的变化，还是他们话中有话，或者是甚至没有话中有话，我还要解读话中有话，我觉得就超有病的。我觉得这才是要被治疗的，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0: 这个我觉得就会很内耗啊，
1: 就真的很累啊，超累的，我每天都超累的，
0: 就会让自己处于一个很耗弱的状态，这样。
1: 对，
0: 然后你每天
1: 要
0: 花很大量的时间去处理这些讯息。
1: 没错，我就需要独处的时间，是需要时间跟空间的界限的。
0: 没错，又可以回到我们上一集。 但是因为这个状态是很社会化的，是很符合这个系统的，
1: 所以我觉得人很自私啊。
0: 对啊，但我觉得物种都是这样子。
1: 对啊，
0: 对，当然大家会想要把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1: 排异，
0: 你除非是 排掉或者是加入嘛，就这两个选择这样。那我觉得物种之间就是这样子，这也我觉得也算是人的本能之一这样子。
1: 但我期待以后是越来越多元的，因为以前可能像同性恋也会被认为是病啊，被认为是异样的啊，虽然他们是少数，但慢慢的大家可以越来越平等的站在这里。也许未来有一天，亚斯的人或自闭症人，他们也是平等的存在。可是要牵扯到一件事，这样的话到底算不算身心障碍？
0: 就目前来说是算了。就目前的，
1: 但他们会不会希望是啊？因为如果以后这个拿掉的话，就不能申请很多红利嘞。
0: 我的红利点数
1: 就是补助啊，还是一些，
0: 我觉得一定会有人
1: 是想要被拿掉，有些人不想被拿掉的。
0: 对啊，就是每个人利益不一样。
1: 对啊，对啊，
0: 对啊，那这个就不是我们
1: 能讨论的点了。
0: 但我觉得这个点也是蛮有趣的。

0: 我觉得比起自闭症是一种症状，我更希望大家把它当成是一种特质。
1: 特质，
0: 对，就是你今天这就是等于说它是一个另外一个物种 的东西，他们用不同的系统在这个社会上生活。对，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把自闭症当成是一种
1: 病
0: 这样子，就比较把它视为是一种特质。对，然后因为如果是病的话，很多人就会觉得吃药越好，对，
1: 或者是觉得一定要治疗。
0: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自闭症这件事更多的是需要教他们怎么看懂人类的语言跟表情。对，所以我觉得通常自闭症的服药很多都是可能让他可以专注下来，或者是他有很多的焦虑的忧郁的状况，可能这些药物都是在控制其他的东西。对，但不是治疗自闭症本身这样子。对，所以自闭症这件事它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症状，所以它不会像感冒一样吃药就会好。
1: 对啊，我也觉得他们不是生病还是有一定需要吃药，而且我觉得他们如果焦虑或忧郁也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特质，然后 不被包容不被接受，才会延伸这些的。
0: 对啊，
1: 所以也许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吃药。
0: 嗯，但是我觉得他们需要有人教导他们怎么适应人类的社会这样子。对，所以早期的疗愈跟陪伴很重要这样。对，那我觉得可以进到大学里面的自闭症通常呢、都算是已经刷掉比较严重的自闭症了，因为比较严重的自闭症他可能智力也会有一些影响，然后认知功能也会，就是可能他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达成沟通的，这种比较严重的他就进不了大学，所以通常可以进到大学都是一些可能功能比较好的自闭症这样子，就是我们俗称的雅思啦。对，因为雅思其实这个诊断已经后来被拿掉了啦，就是它就是变成是一种自闭症光谱的概念这样。
1: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光谱的概念？
0: 哦，就是自闭症现在大家就是最主流的讲法就是它是一个光谱的概念。对，就是可能最右边就是比较重度的自闭症，那可能真的有严重的就是没办法跟人沟通啊，或是他有很严重的障碍这样子，他是可能没有办法自己独立生活的。那到了左边可能有一些自闭症他是比较轻微的，也不是说比较轻微，就是他是正常的认知功能，你跟他讲话就是都 OK， 他都可以正常讲话，然后智力也都正常，他搞不好考试在你们班分数都还比你高，他可能在班上班牌都前十名，就是前50%都很厉害这样。但可能他们在就刚刚说的在解读情绪，在解读感想，不是感想，感受，然后解读情绪，在解读表情的时候，他们会比较难去处理这一块。对，那这边这一块呢就会是我们俗称的比较雅思的同学这样子。那这一块也是在大学里面可能大家会比较常遇到的。对，那其实我觉得不会解读空气这个特质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不是只有雅思的人才有，就是你们班上可能你会遇到有一些很白目的同学，跟就是 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要在这种场合讲这种话这样子，你会觉得为什么你不会看场合。对，所以也是有人有这个特质。对，那只是多跟少的问题，
1: 他就不用吃药为什么人家要。
0: 对对，没错。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些孩子他们更需要的是怎么教他们融入我们这样子。对，那因为今天现在的社会没办法嘛，就是常人就是这个系统生活的还是占大多数嘛，所以真就是要让他练习怎么融入生活，然后或者是说也不是说融入生活，怎么样用发挥他自己本身的特质，然后在这个世界可以活得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对，这就是我觉得是现在教育也比较在做的事情，就不是说叫他舍弃所有的东西，要演得像人类一样这样子，
1: 要很累耶，
0: 就也不用这样。对，就是现在比较是需让他们可以真的去发挥自己的特长跟自己的特质，然后去在这个社会有一席之地这样子。对啊，其实像自闭症的同学刚前面有提到嘛，他们不是就是很不会解读空气，那其实他们的工作其实不用就可以不用接触人啊。对，
1: 我觉得好像蛮多医生也有雅思的，可是我觉得这蛮 对医生来讲是有帮助的。
0: 嗯哼哼，
1: 因为像我最近在看豪斯医生，反正他就是有说他必须不在乎他的病患，
0: 嗯哼哼哼，
1: 就他通常不会去跟他的患者讲话什么的，
0: 嗯哼哼哼，
1: 因为他觉得感性会影响到他理性的判断，
0: 嗯哼哼哼哼。
1: 因为我今天是为了要，就我今天他当医生，他是为了帮患者治病，
0: 嗯哼哼哼，
1: 对。但他如果跟患者有太多的共感，会影响到他的判断，
0: 嗯。
1: 如果太多的感情的东西在影响的话，
0: 嗯哼哼哼，
1: 那他就会被影响到，
0: 嗯。
1: 所以保持客观的理性，然后去排除那些情绪的东西，也许不看场合才能更准确的讲出他该讲的话。因为像里面有一个女医师，她就是比较共感能力强的，
0: 嗯哼哼哼，
1: 她可能都不敢跟患者说实话，
0: 嗯、
1: 哼哼或患者的亲属讲实话、
0: 嗯哼
1: 哼。但相对的，就是没有这些顾虑的人、
0: 嗯，
1: 她可以做正确的决定、
0: 嗯哼哼哼，
1: 理性的判断，然后讲出事实、
0: 嗯哼哼。
1: 所以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她其实还是可以在社会有运用的好的地方。
0: 嗯哼，对啊，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们用他们的特质来让，就是放在适合的位置。对吧，所以像很多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如果有今天有一个参照的标准或手册可以直接照着做，那他们就可以做得很好，然后也做得很稳定这样子。对，所以像是有一些工作如果不用，像是资讯类的，或者他可能是维修类的
1: 工程师啊，
0: 对对对，这种可能对他们来说就就是都按表操课，就是我都是按照 SOP， 然后按照理论，按照什么基础去做，那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就会发挥他们的价值这样。对啊，然后我现在觉得有大家可能有时候会对自闭症有一个误解，是大家会觉得自闭症好像就是不喜欢跟人相处，然后不喜欢跟人家交谈这样子，然后就喜欢自己玩。对，那其实我自己的感想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其实是很有人际需求，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1: 人是群居动物啊，每个人都 就算是多爱的人，
0: 嗯哼嗯哼，
1: 还是会有需要别人陪伴的时候、
0: 嗯、对啊，今天撇除那种比较真的光谱最旁边那种很严重的自闭症，其实大多的自闭症孩子我觉得他们都是有人际需求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跟人家聊天或是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因为你看不懂人家的讯息，所以人家就会觉得你很怪，或者你觉得你很白目，然后所以久了之后他们心里也会受伤、
1: 嗯、
0: 对、啊、
1: 就不敢去跨出那个朋友的第一步，
0: 对，他们就会觉得好，我每次跟人家讲话我都很受伤，别人都会觉得 我很奇怪，所以他们就会其实很挫折也很受伤，所以久了之后他们也都独来独往的。对啊，那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心里受伤了，
1: 挫折遭遇太多次了、
0: 嗯、那个挫折，对啊，或者是有些人会跟你说他不在意其他人的看法，因为他必须要这样子他才会比较舒服一点，但他在意别人的看法，他就是会一直被别人批评、啊、
1: 他觉得很内耗，
0: 对，他就会很内耗，觉得很累很难过，所以有时候他们必须
1: 不在意
0: 才可以让自己好过一点。对啊，所以有时候你看到路上有一些独自走路的人群，不是因为他不想交朋友，是可能他遇到朋友的时候都会他不知道怎么交朋友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也是蛮容易让人家误解的这样。对啊，至于要怎么跟他们相处，我觉得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他们看不懂你的言外之意啦。对，
1: 如果你等一下有事，你就不要说什么，哎，你会不会累啦？你要不要早点回去？你就直接说，哎，我等一下有事，我们今天可能先聊到这里。
0: 就是
1: 不要暗示。
0: 他们我觉得都是善良的，都是蛮可爱的人这样子。对，但是跟他们讲话有时候就是
1: 要直接一点，
0: 蛮直接的。当然不是那种
1: 批评的直接，
0: 不是说哎、欸、你很丑，不是
1: 不是这种批评的直接，是你要干嘛，你就是讲直接一点。就像刚刚讲，如果你有事要走，你要终止这个对话，你可以跟他讲说，
0: 嗯嗯嗯，
1: 这我聊得很开心，但是我等下有事，我要先离开了。
0: 嗯嗯嗯嗯，
1: 就你不要去暗示他说什么，你等下有点忙啊什么之类的，问他累不累啊，
0: 嗯嗯嗯嗯嗯，
1: 他都不懂，或者是可能他讲了什么东西冒犯到你，你也不要用反讽的方式说什么，
0: 嗯嗯嗯嗯，
1: 哦，你讲的东西好有趣什么，你就说他讲东西伤到你，就说哎、欸，我觉得你刚刚那样讲我有一点点不舒服，
0: 嗯嗯嗯嗯，
1: 你可以直接讲，不要用什么反讽啊，还是用反问啊，还是用一些很迂回的方式讲。
0: 对，或者是说 像有一些自闭症，可能你不想跟他约，你就会说啊，我今天有事，
1: 下次再约，
0: 他就会真的下次一直约你。
1: 对，
0: 然后你真的又跟他说啊，这我最近课都很忙哎，
1: 我没钱，他就说那没有，我请你。
0: 然后他就会过一个礼拜就说，哎、欸，那你忙完了吗？
1: 我觉得不止自闭症人会这样，很多人应该也会这样啊，对啊，
0: 就可能有一些。男生想要约女生出去可能会这样、对对，就是我觉得跟他们相处的时候要有这个认知啦，然后再来就是讲话要很具体啦，刚刚讲的嘛，就是假如说你今天跟他约两点，你就说哎、欸，我们约下午哦，啊两点哦，然后他就这两点是什么意思，两点是两点我人要到那边，还是两点我要从床上起来去洗澡，然后吃个午餐然后到那边，这个也要很精确，这样子。对，就两点的时候，我们在火车站那旁边的鸭子，
1: 对，讲清楚一点，
0: 前站那个红色的鸭子那边，然后两点的时候到那边集合，这样就是要精确一点，这样。然后你也不能说什么，哎、欸，你帮我弄一下，
1: 一下是几下？
0: 弄一下是什么？就你要弄什么？然后这个如果你要改文件，文件要改哪里？你说，哎、欸，你文件帮我处理一下啊？处理是要处
1: 理
0: 什么？处理
1: 这个。
0: 啊，一下是要一下什么？这样就是要很精确。说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 Word 档，然后档名是什么？可不可以帮我列印两张双面？这样，他们如果有参照标准，他们就会做得很好。这样子 ，OK。所以就是，哎、欸，这时间蛮短，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今天的这个小小的一集，可以让大家更认识自闭症，这样。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对自闭症可以有更友善的帮助啦，或是更友善的陪伴他们，或知道什么，有点像是你要找到他们的使用手册啦。
1: 啊，
0: 对对对对，对他们就会是一个很棒的帮手，这样子。OK。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温温，
1: 我是扑比，
0: 那我们下期见，拜拜。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每周六晚间九点在空中陪伴您。接下来将播出的是新日子单元。外面超热的，今天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天，大暑。新日子来到这间餐厅是炒炒新亚洲蔬食，它是一间热炒店，老板们超热血，四年里开了三间餐厅，就算遇到疫情，遇到要贷款，还是要把这间热炒店开起来，究竟有多热血呢？快跟我一起去听他们的故事吧，走。我身边的呢，就是炒炒新亚洲蔬食的创办人 Carrie， 还有 Eric。
1: 大家好，我是 Carrie。
2: 大家好，我是 Eric。
0: 听老板的热血创业故事之前呢，要先来聊聊炒炒的美食。首先，就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大暑的节气料理。
2: 今天我们推出的是那个臭豆腐香料咖喱。
0: 等一下，这两个东西感觉很违和。
2: 违和是就是
0: 臭豆腐跟咖喱，
2: 臭豆腐是中式的，但是咖喱好像是日式或印度。
0: 对，而且这两个味道我印象中都蛮重的，就是臭豆腐要臭才好吃嘛，对不对？咖喱就是它的香料要很多才好吃，嗯，味道这么重的东西合在一起真的适合吗？
2: 其实很适合，
0: 很适合，不会很难，就是搭配在一起，
1: 非常好吃，
0: 非常好吃。
2: 因为我记得这一道菜是我之前最早在另外一家店的时候，然后我们做原餐的时候，就是把这些用不完的东西
0: 全部混在一起做，
2: 对，加在一起这样子，一样是有逻辑的加，不是全部都倒在一起这样，而是有逻辑的加进去之后，试试看觉得好吃，所以才认真的把这道菜做出来。印度的香料咖喱跟臭豆腐结合在一起，里面有加一些椰奶，整个味道更有层次感一点。
0: 其实是一道蛮难想象的味道，一定要来到现场才能够吃得出来。
2: 我们很多客人也真的觉得很难想象，但是吃了之后都觉得
0: 超爱。
2: 他们两个东西本来就应该遇见的，
0: 本来就应该遇见。这道其实也是炒炒最近推出来的新菜单，所以也欢迎大家来到现场来吃吃看。除了这个咖喱之外，我听说有一道料理非常受大家欢迎。
2: 凤梨虾球，
0: 凤梨虾球就是它。
2: 对，
0: 素食的这个热炒店居然有凤梨虾球，怎么做出来的？
2: 大家应该印象中的凤梨虾球，应该都是素食的话，应该是蒟蒻吧，大神。
0: 可是那个味道，我印象中都不好吃。
2: 对，所以它这个原料本身，它一定会有增加一些海味在里面，误以为它是虾子。那当然，我们这个虾子有找过口感弹性比较像，再加上凤梨虾本来有凤梨、美乃滋、高丽菜丝这一类搭在一起，所以其实你吃下去，你会误以为你好像真的是虾球的感觉。
0: 其实炒炒是无奶蛋的餐厅，凤梨虾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外皮，然后再加上它外面那层美乃滋。通常都应该要有奶蛋才做得出来的感觉，你们怎么把它变出来？
1: 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料理它都不需要用到动物性成分，或者是跟蛋跟奶，嗯，它都是有替代品的。像美乃滋用豆浆就可以取代蛋黄，嗯，因为豆浆里面就有软磷脂，它可以达到乳化的效果，而且其实它吃起来会比真的美乃滋更清爽。
0: 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做这道料理的？
2: 去年在换新菜的时候，因为我们第一版是没有这些菜的，还是要找这些原料。后来我们找到这个原料之后，试了之后觉得发现这真的很像，而且我若不说，你一定也不会有太大的感觉。尤其是我们又没有那么整只虾，我们是
0: 一小块一小块
2: 一小块一小块，
0: 对，就
2: 一球一球这样子，对 对, 對，一球一球。其实做出来我也很意外，
1: 吃不出货阵，
2: 吃不出货阵，对，
0: 有点意外，
2: 意外。
0: 怎么每一道都那么的意外？在厨房里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很惊喜的搭配。
2: 对，因为我们会一直做一些新的东西，让伙伴去尝试，他们的口味会跟我们目标想要推的族群最相似。
1: 所以我们也一直会想要去做一些以前我们可以吃但是现在不能吃的东西。
0: 最想还原的是哪一道？
1: 就是凤梨虾球。
0: 就是凤梨虾球，
1: 它做出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超感动。我自己是已经超过十年没吃这一道菜。
2: 我五年而已啊，
0: 五年十年没吃到凤梨虾球，能吃到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我相信一定有很多朋友对这道料理可能念念不忘，就一定要来到炒炒才能够吃到这道料理。炒炒这两个字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涵？
2: 炒这个字就是大家都很熟的事啊，台湾人一定很熟嘛。不管你在外面吃饭，你吃的是我们台湾人熟悉的食物，或是你家妈妈做的所有料理，炒这个技法最贴近大家的。
1: 其实热炒这个风格也是一个台湾的文化象征之一。像现在疫情比较趋缓的，很多观光客进来，我们店就常常会有大概一半都是外国人。
0: 哇，
2: 真的很。
1: 当初我们在开的时候是疫情前，所以其实我们开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因为像我们出国到日本、 或者是到东南亚，我们都会想要吃在地的蔬食。然后我们就想说，那外国人来台湾吃蔬食要吃什么才是在地的蔬食？所以我觉得草草蔬食就是一个很象征性的地方。
0: Eric，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做菜？听说你原本并不是从小就是学餐饮的。
2: 我爸妈是开餐厅的，
0: 家里是餐厅。
2: 对，只是我对饮食没什么在意，所以我既然没什么兴趣，比较好动，所以我那个时候选择走体育的。
0: 打棒球吗？
2: 对对对对对。后来我高中毕业之后，也比较到了需要抉择以后到底要做什么。
0: 你很早就开始想你以后要做什么哎。
2: 我不喜欢读书，因为我就喜欢赚钱。
0: 从小就有那个要当老板的气势。
2: 我从小就喜欢赚大钱。
0: 所以那时候就想要开始开店或是什么的准备？
2: 还没，没有。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其实也不知道做什么。老实讲，我一开始真的没有想要做餐厅。
0: 应该从小看到大，就会觉得在厨房工作感觉好像很辛苦，对不对？
2: 一心只想要往外跑，根本不想要回家，所以更别说想要接
0: 家里的餐厅。
2: 对对对，以前我爸就说，不然去做菜好了。他说可以去台北，我当然是很开心的。我一开始我也其实没什么兴趣啊。有师傅也跟我说，那你如果就不会做这些菜，不会炒，那钱是不会增加的。后来我就开始每天练，然后跟我内场的一个朋友，他都会教我，然后我才这样开始慢慢对料理有兴趣。
0: 就是要被逼。
2: 对，要被逼。
0: 从18岁开始就一路做学徒，
2: 就待在餐厅里面工作8年吧，应该有。我回家一阵子，那一段时间就是算休息，然后也算是我妈请我回去帮忙。我在空班的时候滑那个 Facebook， 就滑到动物解放你那个影片，看完之后，我是下午又马上停止我晚餐的一些肉，就是觉得冲击比较大，想要改吃素这样子。
0: 转速都非常热血又非常快，是 Eric 是被屠宰场影片吓到，所以就突然一天就马上不吃肉。
2: 马上不吃肉。
0: 那 Carrie 呢？
1: 我也是有一个朋友，我们就在讲电话，然后就那个时期他刚好考公务人员，然后有一些庙有提供读书的位置，然后庙公就跟他说你要吃素你才考得上，然后就开始吃素，然后就开始告诉身边所有的人你要吃素哦，然后就会想办法洗脑你。你吃肉的时候不觉得动物很可怜吗？然后就想说，好像是哎，就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本来就很喜欢动物，可是没有想过我桌上的菜跟我喜欢的动物之间有什么关联。隔天到学校，我就那一天我就跟我同学说我要吃素，然后我同学说为什么今天什么日子，还是发生什么事
0: 了？这么突然？
1: 对，为什么突然要吃素？我说没有，就我想要吃素，我想以后都吃素。
0: 你以前是无肉不欢吗？
1: 没有到无肉不欢，那我就是什么都吃，然后我食量蛮大的，一餐可以吃10盎之类的，就是大食怪。所以我都说我吃素是很划算，因为我真的是省下很多的肉，
0: 也少杀了很多动物。再回来问到 Eric， 在学徒的过程当中都是煮荤菜对吗？
2: 对。
0: 然后到要转素，家里没有反对吗？家里就是做餐厅。
2: 反对啊。
0: 反对。
2: 很反对啊。那个念头转的时候，我根本没想那么多，完全没有考虑到后面
0: 家里会有什么反应？
2: 对，那个时候我爸妈也不觉得怎么样啊，反正就是我吃归我吃，我工作还是工作。看到这些素食的讯息、跟动物的讯息以外，还有一些环保的讯息以外，当然我慢慢的吸收这些资讯之后，我当然会越来越
0: 排斥
2: 料理这些东西。
0: 过去有煮过有肉的料理，现在煮的素食的料理。那你这过程中，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我没什么困难。没有什么说啊，没有荤食，没有肉，我要做什么，我做不出来啊。没有，学厨之后，我就开始对那些好吃的东西很有兴趣。我会去想，我到底想要吃什么，我到底喜欢吃什么东西，所以我就会一直每天一直三餐都我自己做，然后我自己去想这些味道。所以久而久之，其实没有到很难。
0: 后来又决定开始慢慢就是也要把蛋奶拿掉。
2: 我把蛋奶拿掉的时候，就是我开始跟大家分享料理的时候。朋友会来看我的 IG 的食谱，那个时候也是在测试说这个没有蛋奶到底要怎么完成这些我本来记忆中喜欢的风味。后来就是越来越多这一类可以取代肉的食材一直出现，那就越来越方便。
0: 料理里面多了一些未来肉啊，或是这种新海鲜，听说跟 Carrie 也是有点关系的。
1: 对，刚好4-5年前，然后我那时候还在上一份工作，它是一个外商的贸易公司， 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吃素嘛，然后我也很希望台湾有一些特别的食材，因为我都在 follow 一些国外的资讯，然后就看到哇，这个肉也长得太像真的了吧，然后它做成汉堡，我好像没有吃过这么像肉的植物做的食材。那时候我们做汉堡只能用鹰嘴豆，然后压一压，然后弄成一个像汉堡排的东西，然后我就去香港跟他们谈可不可以让我们代理到台湾，然后就有成功谈进来，然后开始跟一些荤食餐厅啊、素食餐厅做推广。但一开始其实也蛮困难，因为要进口，要有海运、冷冻的货运，然后关税，所以它其实是蛮高成本的。那餐饮业就会觉得
0: 我不想进，是不是？
1: 对啊，我一个汉堡排，尤其是荤食的，它一个汉堡排的肉排的成本，如果它没有特别讲究食材的话，可能才就是十几块之类的。但是突然间，未来汉堡排一片肉排105块，大家非常的难接受，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只找到12间餐厅愿意用，然后办了一个发布会，然后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去推广这个植物肉。当然后来进口的量变多的时候，成本也有稍微下降一点，但它还是一个比较高成本的食材。然后现在刚好大家很推崇植物肉，然后它有一个话题，餐饮业会比较愿意多花一点成本在这个上面。
0: 你认为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食材进到台湾，对于推广蔬食上有什么帮助？
1: 我觉得帮助非常的大，就是尤其是在面对荤食的消费者，因为不是每个人对素肉，就是传统的素肉的味道都能接受。像我很多的同学，以前我在吃素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那个便当有一个素味，
0: 素味，
1: 连坐在我旁边吃饭都觉得一直闻到一个素味。就是很多人对素食的印象是这样子，但是植物肉没有这个问题，它看起来切开来闻起来咬起来它都跟真的肉有一定的相似度，然后甚至它的营养也是，所以包含很多人会说吃素会不会营养不良啊，蛋白质会不会不够，它完全都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它在推广素食上面是有很大的帮助。
0: 之前不管是在贝根户或是到现在的草草，其实对食材也是非常的要求，你们会一起去追溯源头，对吗？
1: 对，稍微有听到的就是红白酒，它会有动物性的成分去过滤的问题。然后一个是大家比较少知道的，就是生菜，在无尘室里面生产的生菜，它需要盖子，它才能让生菜是硬挺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去参观一个工厂，本来想说我要用这家的生菜，结果参观的时候发现他们竟然有用那个鹅啊的壳夹在它的培养液里面，让那个生菜是可以挺，因为它需要盖子。那我就说哦，这样我们可能没办法使用。他说可是是壳哎，他说鹅啊已经不在里面，
0: 不要的，
1: 鹅啊没有住在里面的，那个只是它的壳而已。我觉得要尊重我们的理念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然后但是那个厂商就很想要跟我们包含其他的蔬食产业合作，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成分拿掉，因为我们也是跟他说这个是蛮敏感的一个议题，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他们也后来有研究了一下，然后可能他们讨论之后觉得是可以把这个东西拿掉的。
0: 觉得这样其实很好，就是你们其实也是在过程之中也让很多原本可能是在灰色地带的这种原料厂商有更多的机会去变成纯素。那现在呢就要来聊聊两位热血老板的故事。一直说很热血，究竟有多热血呢？他们4年开了3间店。
1: 对，现在是快6年，然后有6个品牌，
0: 平均一年有一个品牌出现。刚出有3间店的时候，你们3间店不是以连锁店的形式去推，而是3间不一样的风格的店，有意式，然后到后来的餐酒馆，然后到现在这个草草的热炒店。
1: 对
0: 对，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方式去推呢？
1: 第一个是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就是各种不同的饮食菜系都是可以做成纯素的，就都可以用 vegan 的方式来呈现。那第二个是我们毕竟我们是自己出来做嘛，我们也没有什么背景，所以就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首要推的是广度。
0: 当初会选择3间要开热炒店，也是有一个蛮特别的理由，对吗？
1: 原因是我们那时候在贝根户下班的时候去吃热炒店，然后都吃到生气，就是没有办法满足。
0: 吃到生气是怎么气？
2: 我们就本来很喜欢吃热炒，
1: 对，
0: 本来就很爱吃热炒，
2: 本来就很爱吃热炒。
1: 然后每次去，我们就只能吃炒饭、炒面，一些青菜嘛。然后我就会跟他说：“老板，我要一个炒饭不加蛋，然后但是葱蒜可以。” 转头就说一个素炒饭，然后出来就是蛋炒饭。我们很常去那家店，但是老板永远都不会记得，
0: 永远不会记得，
2: 因为他们不会炒饭没有蛋的炒法。这真的，我们去很多地方都这样，他们说没有蛋要怎么炒炒饭？这种感觉，
1: 所有的厨师都会这样回答。他们说会粘锅，就是这样的经验。然后我们就会想说，如果这个菜单全部都是素的，然后我们都可以吃，那该有多好。然后大概半年多以后就开始炒炒，加上营业时间也比一般餐厅再晚一两个小时。
0: 炒炒只开晚上，对吗？
1: 一到五是晚餐跟宵夜，然后六日才会有中午。
0: Carrie 在开店的过程中其实蛮不容易的，因为你之前第一间店只准备了30万就开了。
1: 对，我就是看到一个很小的店面，然后有想要开店的一个想法嘛，然后也去学做菜了，都准备好了，就只差一个店面。然后找到店面以后，我就跟那个老板说，我可不可以不要把设备买下来，让我用租的。我说我第一次创业，我也不晓得会不会成功啊，所以我用租的。可能他本来一个月租金3万，就变成5万租给我，但是含店里面所有的设备，然后我就不用买下来，所以我就用很少的钱启动金就开始尝试。第一年过完之后，我们是先把台中店迁到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地方，然后第三年才开备根户。备根户第一个是我们刚开的时候就把钱烧完了，
2: 户头是零，完全没有剩。你看到你的户头，你还会笑的，
1: 因为真的空的太空了。
0: 为什么第一年就是把？
1: 因为我们没有想到开这个规模的店需要花这么多钱。
0: 花最多钱的地方是在哪？店
1: 装潢。
0: 装潢。
1: 应该说备根户才是真的，我们真正投入餐饮业。因为前面我觉得在台中小成本的去尝试还好，但是备根户就真的是完全是投洗下去，你根本没有办法中途不洗，
0: 就是要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下去就对了。
1: 对，
0: 然后结果后来就遇到疫情，可是遇到疫情以后你就居然开了炒炒熟食。你为什么要在疫情期间开店？
1: 因为第一年疫情其实对我们影响不大，对不对？
2: 对，
1: 我觉得是那一年疫情，像你也是疫情转速。
0: 对，
1: 我觉得疫情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反思的事情。那时候就蛮多人觉得我还是少吃点肉好了，
0: 所以那时候其实反而吃素的人变比较多。
1: 然后想要尝试这样饮食习惯的人变多，
0: 然后就开了。
1: 我们开了草草，大概一个半月之后就禁止内用。疫情的时候，我们就是每一间店都是营业额只剩下正常时候的10%，
0: 赔钱。
1: 对，然后我们有跟银行贷款，那个时候就贷了几百万。
2: 我们中间还有一度有一次那个淹水
1: 食材仓库
2: 全部都被淹掉了，大概20-30万，
1: 然后冰箱都在那里飘。
2: 也很感谢我们员工，员工还是很挺我们，就是也会自己说，不然我们就先
1: 少一点排班啊，
2: 少一点排班啊，
1: 怎么样，
2: 对啊，让大家可以都有领到钱。
1: 因为我们是没有裁员任何一个人，
0: 在疫情期间，
1: 对，
2: 没有，
1: 然后大家就是共体时间度过。那我们就是反正借钱来发薪水，我们都准时发薪水，就是保障他们有可以维持他们的生活。
0: 有人说 Carrie 你之前做事情很多时候都是3分钟热度，
1: 就是我对其他事情都是我会玩一下，但我就觉得好无聊，就是我就不会想要继续。
0: 但是推素这件事情上却一直是你心中非常重要的一块，
1: 可以让我坚持下来。第一个是我真的非常喜欢动物，就是我到现在如果看到动物受苦的影片，我还是会崩溃哭的那种，我都不敢看，因为我如果看了，我就会觉得为什么我的速度还不够快，就是我为什么开店的速度还那么慢，然后导致他们还在那里受苦，我就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都不太敢看那个影片。然后再来是我很爱吃，然后我出门吃饭，我觉得比如说吃不到热炒店，我就会想要开热炒店；我吃不到墨西哥菜，就会想要开墨西哥菜。
0: 这是未来的蓝图是吗？墨西哥菜
1: 已经在装潢了
0: 啊，已经在装潢了，
1: 对。
0: 什么时候要开？
1: 7月中、7月底左右。
2: 希望在你们播出前开吧。
0: 哦，所以我们播出这一段，搞不好已经开了。
1: 有可能。
0: 要赶快让 Carrie 吃到他没办法吃到的食物，大家就会有更多口福，可以吃到更多不一样的素食料。
1: 我现在不敢太早起，因为早餐选项太少了。
0: 哎，你以后可以先告诉我吗？就是你最近都没吃到什么，这样我才知道我以后可以去哪里吃。
1: 有好的东西，我再报你吃。
0: 我发现了，就是创办人的这个热血就来自自己吃不到的东西，
1: 就是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需求。我觉得吃是一个你很难忽视它的需求，每个人都想吃。人类进步到现在，真的就是你会想要吃好吃，然后吃健康，觉得很满足的食物。
0: Eric 呢，身为这个合伙人，面对你的另外一位合伙人这么的积极开店，你会感觉到忧心吗？
2: 不会啊，我们会合伙，就是因为准备要合伙的时候就已经有想法，说绝对不只是一
0: 间店，
2: 两间店，一定是 一直下去，一直下去那种，才是我们的目标。其实都是在计划之中啊。而且开店就是很刺激，很好玩啊。
0: 你们两个真的是蛮有趣的，越刺激越好玩，就是越有动力继续坚持下去。
2: 我们钱会倒光，或是我们会赔钱，或是我们疫情会怎么样，那都是该来的。今天没有疫情，我还是得赔这些钱，逃不掉的。既然逃不掉，就接受吧。
0: 想把它花光，这样
1: 就拿去开店吧。
0: 朋友合伙开店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项目，然后结合起来，然后去分工的力量很大。第二个是我们没有对钱太过于计较，
2: 有多少我们就分享给大家，都没有想要独揽这些钱。
1: 加上我们也是都是比较诚实的人，我觉得我们好像都有一点不太能说谎的那种
0: 特质，是吗？
1: 对，大家都够真诚，然后有一致的目标，就可以一起做这件事情。
0: Eric 也是这样想，
2: 就互相扶持督促，然后有钱一起赚，
1: 就有在一起扛，
0: 乐观的度过它，但是就是很开心的去做这些事情。这样，在今年那个蔬食界的米其林绿蔬食评鉴指南也看到了草草的这间餐厅获得了一星餐厅，你们对于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
1: 不管是什么样的平台，或者是评鉴啊，或者是曝光，我们都蛮开心的，因为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像。这件事情因为发了蛮多新闻的嘛，所以也很多客人说我今天要来摘星，就是来用餐，然后他可能打卡就会说我来摘星咯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很棒，就是又有一个话题，因为毕竟米其林每年发出来大家都会去摘星，然后就有话题，那现在有了蔬食界的米其林的话，大家也会就是更加去支持这些蔬食餐厅，我觉得这样蛮棒
0: 的。Eric， 身为主厨的你，获得这个一星餐厅的感受是什么？
2: 感谢大家的肯定，肯定是爱我的料理啊。
0: 肯定是爱你的料理，
1: 还是爱你的人？
2: 应该不是爱我的人。大家可以因为喜欢我们的料理，进而觉得这个饮食习惯是可以接触的，
0: 就是可以去尝试一个新的饮食方式，也许也可以变成你未来的饮食方式。在草草有很多的荤食的客人，对吗？
1: 大概八成。
0: 过去有没有什么客人的回馈让你们印象深刻的？
1: 就会有遇到一个客人，他是从彰化来的，他说他们是看网络网友分享说这间餐厅很特别很好吃，然后他就来吃，然后就跟我们说，你们虽然叫蔬食餐厅，可是肉做得很好吃哎，因为他完全
2: 永远印象最深刻，
1: 他完全没有发现，他很震惊，
2: 他吃的那个菜里面没有植物肉，
0: 没有植物肉还说肉很好吃，
1: 对，
2: 所以我们才发现可能有很多人透过认知有没有肉的方式是味道。
0: 调味，我刚刚很想说，是他可能是闭着眼睛吃的，只是没有发现他有肉。
1: 其实如果今天闭着眼睛吃，就会更吃不出来了。大家记得的是那个味道、味型，倒不是一定里面要有肉，或者是要有什么样的材料。
0: 记忆中的那个调味是让大家可以一直回味无穷的。草草希望把什么样的理念传递给来的客人？
1: 因为草草它是一个比较轻松，然后很多元的餐厅，这种多元就像我们有吃肉的人跟吃素的人，我们希望未来的世界是没有去分的，就是比方说你是素食者，我是荤食者，然后我吃我的，你吃你的，这样子。我希望大家是可以一起坐下来吃饭，不会再去介意说这个是素的还是这个里面没有肉，就是它就是一道好吃的菜。
2: 大家来可以把这边当成是你第一时间想到想要来这边庆祝的餐厅，很欢乐，然后很多美食，那你可以找很多朋友来这边吃饭聊天，这样子。
0: 希望未来不管你是吃荤的朋友还是吃素的朋友，都可以来到草草新亚洲蔬食，这里是你最好的聚餐选择。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都在节气前一天上架，期待你的收听哦，拜拜
2: 拜拜。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静思三部曲，圆梦，出家，1962年至1966年，第318页，宣讲《地藏经》，力愿净化人心。修行是永无止境的自我锻炼过程。修禅师自23岁离家，踏上修行。

再次借住徐老居士家。小木屋不能住，也不能长久住在居士家，何处才是我安住修行的地方呢？就在前路茫茫苦无方向时，一阵暖风自初冬的世界轻拂而来。

圣院首开法言。华莲是慈圣院的当家英姑娘，于是来到许聪明老居士家，一见到修禅师惊讶地问：你怎么在这儿？修禅师说：我现在没地方住。英姑娘说：好可怜，怎么会没有地方住呢？听说你《地藏经》讲得不错，怎么不出来讲经呢？那个听说源于地藏菩萨诞辰那天，那些踏遍了番薯田、花生田到小木屋听法的人群中，也有慈圣院的信徒，将讯息传到了英姑娘的耳里。你没出来讲经很可惜，既然暂时没有地方可去，是不是可以前来慈圣院讲讲地藏经呢？英姑娘殷切地邀请。仿佛是见到一线曙光，修禅师心里想：出家人不能留住居士家太久，既然有寺院需要我讲经，也是暂时之计，可以换得一个落脚之处。于是1963年的冬日，修禅师移丹到花莲市区的慈圣院。环境清幽古朴的慈圣院，是日本僧人武田善俊于昭和四年所建，原本是日式的木造佛堂，称为本院寺、西本院寺。战后妙贤比丘尼在地方士绅刘金国接洽下接掌此寺，更名为慈圣院。刘金国大女儿刘桂英、三女儿刘秀凤也结伴在寺里来修行，人称英姑娘、凤姑娘。英姑娘读过私塾，又跟洛香林先生学习过汉学，写得一手好字，所以在慈圣院里任当家，协助妙贤法师处理内外事务。慈圣院主祀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大殿的两边有回廊，庭院的中间有圆环，种了三棵大榕树，还有莲雾树、面包树以及玫瑰、七里香等等，林木蓊郁，绿草如茵。修禅师移丹来此，借住在柴房，开始对众宣讲地藏经。在慈圣院开了法言，信众口耳相传，有位年轻法师在慈圣院讲地藏经讲得很好，正言法师之名不胫而走。

弘扬地藏菩萨精神。一年前，修道法师来花莲讲经还愿，在康乐村讲的就是《地藏经》。当时和修道法师同行的他还未落法，以学法女静思之名，搭配修道法师向村民说《地藏经》里的故事。出家后独居小木屋，

常有民众到普明寺礼拜完地藏菩萨后，好奇地来看修禅师。他也随缘讲述地藏菩萨的精神。正言法师在此圣院讲地藏经，和以往只是说故事有别，真正深入地藏法门。地藏菩萨悲悯众生堕落三恶道，亲身入地狱救拔，誓愿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志愤大愿，深深启发了他。在小木屋自修时，日日礼拜读诵抄写《法华经》，他体悟佛陀教导大众行菩萨道，要把心中的慈悲化为行动。他因此自问，难道我这一辈子就只为了自己的清安自在而活吗？回顾近世清修的岁月，没有境界的考验，发心归发心，没有付诸行动的冲力，一份逆缘反省而生的冲力，让他走出小木屋，不再只是独善其身。地藏菩萨连地狱都要去了，为什么我不敢走入人间呢？为效法地藏菩萨的悲愿，法师发下大愿，我要帮助地藏菩萨守在地狱门，也就是人间，把佛法推入人间，让人人能守五戒，行十善，懂得反省，及时止恶，就不会造堕入地狱之因。决心走入人群的正言法师自勉：人心不净化，我就不休息。

仪具足，广结法缘。在此圣院，除了讲地藏经，每个月底还有连续三天的地藏法会，参加的人非常踊跃，包括在普明寺结识的平慧勇老太太、财神庄士、川母陈叶流等老人家，都是专程来听经参与法会的。达慧师是花莲瑞穗人，在此圣院住了八年，每天忙于煮饭、打扫、种菜，一个人能当四个人用，十分能干。但因为不识字，以往对经文的理解有限，而正言法师讲经深入浅出，他不仅能受用，还慢慢学会诵地藏经。每天凌晨四点半早课，正言法师凌晨两点多就到大殿礼佛，都会经过达慧师的疗房。他看这位年轻法师如此精进，心生崇敬，每次到大寮煮饭时总细细的观察。30岁的吕阿月自幼仰慕佛法，立下出尘之志，但一直未获得家人的同意。直到28岁，终于等到弟弟订婚，养母未再逼他成婚，于是自行落法，现出家相。家住花莲市仁爱街城隍庙附近，听闻慈圣院来了一位威仪庄严的年轻法师，讲经很精彩，于是日日步行前往领法。18岁的施秀梅在哥哥的洗衣店帮忙，一天的正午赶着骑脚踏车外出收衣服，一不小心连人带车跌进了田间小溪，右手骨折，暂时在家休养。邻居财神的孙女陈美玲想去慈圣院听经，但小儿麻痹，行动不便。施秀梅手伤好些时，就骑脚踏车载她去。身材圆润、笑口常开的施秀梅看起来乐观开朗，但一年前母亲因病往生，她心中仍然哀伤。到慈圣院听经后，不知心中阴霾渐散，更向往和正言法师一样踏上修行之路。出生凤林的刘秀莲13岁就到大姐刘秀珍在花莲市区自由街所开设的百货行帮忙，空档学习织毛衣技艺。她的母亲吴志妹和两个姐姐秀珍、秀兰都是慈善院的信徒，他们屡次邀她一起去听经，她都不肯。正言法师讲完了地藏经与阿弥陀经，教导大家诵经时，母亲跟他说，阿布年纪大了，学得慢，你去学吧，学会了可以教我。刘秀莲才勉为其难地答应。听正言法师讲经，让刘秀莲对佛教有新一层的认识，尤其法师的言行威仪，让他欢喜清净。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莫桑比克的足迹其实是非常的多，而且它的灾难跟马拉维啊，或者是说整个非洲大地，其实他们一直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灾难，所以爱的这个足迹也就越铺越广。那因为上个礼拜呢，就是也是为0403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慈善汇报就暂停了一次，所以这个礼拜我再来接续这个非洲的足迹。那其实最重要就是刚刚熊父也一直在讲那个热带气旋，这样的一个热带气旋，大概莫桑比克台湾是台风，大概每年七八九三个月。那莫桑比克它其实大概十月到隔年的二月，它就会有这种热带气旋的洪水的威胁。可是我们已经连着几个礼拜听到熊父在讲莫桑比克的热带气旋，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气候的变迁已经让他们的规律有一点点的变化。那这个2017年其实也有一个这个迪尼欧的一个气旋来侵袭，那那一次呢也有15万人无家可归。所以在那一年的这个4月11号的海外联合董事会上来就提到，就是这个迪尼欧其实让莫桑比克到处淹水。那所以其实本土志工慈济人其实就开始整理这个物资的发放。其实他们的生活本来就是很穷苦，你看那个所谓的本土志工，所谓的志工的资源，他们自己住的他本来就已经不像住的环境，那本来就很破烂的家再经过那个台风，所以上人看了也很不忍心。那这个不忍心是说本土志工自己受灾他还要去帮助别人，所以上人就不断不断的一直在准备的，上人很想赶快把这个菲律宾的检疫物，就菲律宾海燕风灾过后慈济有些援建的这个检疫物可以装货柜啊，能够送到莫桑比克，可以让他们先有一个安居的地方。那可是因为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其实是很简易，而且已经是拆了然后再做，可是戴琳看了就跟上人说，师父这样的简易屋太豪华了，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标准。那上人就想说这间也不够啊，可能要把两间拼起来，因为本土志工那么刻苦还身心投注在爱的能量里，上人说而且他们是很虔诚在修持佛法，即使是这样的一个语言不通很显然他们的心灵已经很富有了，可是呢他们的付出上人觉得说也是很想要回馈。好，那最主要今天要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气旋，就是让上人下定决心要用大爱翻转非洲的世代贫穷，就是一代气旋2019年的3月11号，它袭击了东非三个最穷的国家，就是莫桑比克、马拉维还有辛巴威。那莫桑比克是两度重创，大概20几万的房屋受损，180多万人受灾。那个时候新闻其实报得很大，你真的看到很多人就是真的就是在水里面这样子的一个浸泡着。所以上人当时就真的是上人说，虽然他80几岁，但是他一定要再次的提起这样的一个精神与力量，上人说要用大爱来翻转非洲的世代贫穷，一定要帮他们做教育。所以当时全球的慈济人也是一样，就是大家一起来募心募爱，总共有50几个国家来做这样的一个响应。那4月21号在云嘉南的一个慈诚经济里面，上人就讲到一再给东非三个国家的毁灭是史无前例。那我们以前的国际赈灾，所以它的确是一个点，一个让慈济的国际赈灾的脚步又在不一样所面临的一个要考验的，就是我们以前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省一个县或一个镇，可是这一次不是，是三个国家重创，非常的苦。那上人说以前师父在讲经把非洲的苦难就当成在讲经，所以刚刚师浩师兄说不是要看到很多才动心，你要看到一个两个就可以见微知著的说这真的是很苦，这种因缘果报观上人说如果我不好好的用心，不好好的把握生命，使用生命，那今生该做的没做那都是空的那该知的不知道，那意识里面没有爱的存款又没有爱的种子，那人生无常，无常来的时候到最后那个意识形态那绝对是没有办法自主的 很快的就是境界线前，你就跟着走。所以上人自己也去回忆到说，很奇怪，两年多前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在讲说，我们现在的重点是非洲，也就是说2017年上人就已经在讲不幸而严重，所以期待大家来为非洲做翻转人生的一个事情，那要造福非洲，所以上人就问大家愿不愿意，所以他就愿意，所以还记得我们的精湛演绎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叫我愿意，所以要众志成城，台湾的慈善走过的路将近那个时候100个国家点滴的钱啊，救济过的苦难人，这个是很有价值的。那2019年5月26号的净世正言上人也在讲，就是说虽然说我看到这次慈济人到东非3个国家就想要集中力量把它做好，那这3个国家啊，有的是你要走走不到，那比较有福的呢就是有因缘的，就是莫桑比克，因为刚好就是有迪诺师兄还有戴琳师姐，又刚好有一对夫妻在那里，所以他们本来就把志工已经带得很活泼也很有道气，那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灾难，所以就可以很快的去做电话的联络，所以迪诺师兄就赶快搭飞机去到1200多公里的一个灾区，也很快的把讯息传回来，这样的一个就是很高大的一个汉子，你看到他在跟上人讲的时候他是流眼泪，为什么？他看到一个很幼小的女孩子，他在家里面的瓦砾堆中里面去找到自己的书包，把那个书一本一本的拿出来，在太阳下在地面上一张一张的翻开来晒太阳。我想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这个小女孩其实跟迪诺师兄的小女儿其实是就等同就像他的女儿一样，所以这样一本书对这个孩子是这样的宝贵，那这样子，所以他就想到自己的小珍珠真的是很好命，人人爱人人疼惜，悲从中来啊，在镜头前面他就哭了，他就想这个孩子想要读书但是也没办法，我们看到其实教室本来就很破，那经过这一次的摧残啊，整个学校又倒了，房子也倒了破了，那种贫穷惨淡的那种境遇，那种惨况啊一直一直的出来，然后不是说台风刮完就酸了气旋就走，他没有，他十几天了他还在大风雨中，真的很可怕，你就是眼睁睁看着亲人被水冲过去，从你看得到那个头在那里浮着到没有看到沉下去的，甚至我们都知道很有名，这个就是在慈济啊，我们看有一个很年轻的少妇要临盆了怎么办，爬到树上去避难，他就在树上生了，他先生就在下面接，哇，这个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生下来这样的一个女婴啊，先生接住了就给她取名啊，就叫洪水，你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孩，苦不苦啊，真的很苦，就是一个气旋14天过了2个礼拜水还积着，真的是很长的时间，那洪水到现在几岁？5岁了，明年已经可以啊上小学了，那洪水的爸爸呢也因为这样他也曾经就负责我们的大爱农场，但是是以工代赈的性质，现在他自己买一块地盖了自家的房子，也买了一辆脚踏车做计程车来赚收入，可是持续投入社区来做这样的志工，我想这个就是一个爱的启发，爱的循环。到2019年6月17号的全球四合一干部，虽然说迪诺就是我们开始往前走，虽然说迪诺前几天带着我们建议规划的图回去了，也就是说上人要盖学校，上人要盖这个比较坚固的房子，那最主要是我们很有心，可是当地有当地的法令，所以必须要去跟郡长去官员去沟通，所以上人很期待他们是不是可以了解我们的诚意，所以上人就跟戴琳说你是为了慈济去嫁到莫桑比克，要不然无缘无故怎么会从台湾嫁过去呢就像这一波的东非如果不是刚好他在那里，也没有办法把慈济的这一股缘那么积极的旺盛的落实在当地这个就是真正的就是这样的缘，当地有福，慈济跟他有缘所以他可以去造福莫桑比克，这个就是因缘牵引，其实讲起来就是福气的，就是他有这样一个缘，就是那样的一股气会把你带到那个地方，所以他带了很多的慈济种子，那每一个种子都很有法这样子呢能够落地生根菩提林立同根生才是真正的因缘。那他们呢其实这些本土志工真的很可爱，其实有的也不一定识字对不对更何况你要叫他说听得懂什么英语什么的把 总是把师父的话听进心里，他们表现出来的就是我听来我看来，他也一样是我看到什么我听到什么，看跟听啊，每一个动作都是师父要的。那圣人说的话，他们做的事，怎么能够密集在一起？这是完全不同的宗教、种族、语言，哈、哦，中间要听得懂哦，要四种语言，所以啊，毫厘不偏差。从上人这边讲的哈、哦，不管是国语还是台语，转成英语，然后再转成葡萄牙语，然后还要有能够了解他们当地语言的人，再翻成这个少纳语，啊、哦，所以上人就觉得说。真的，你看一个人有没有这一份福？虽然他们前世的因啊引来这一生的果报，可是他又有这个缘可以接触慈济。虽然生活很穷，可是他的富有爱的这一念心啊，他造福了自己，还可以去造福了他们自己的哦，就是家乡的人。一念心是一颗种子，一念心是菩萨的心。那一个慈济的心念种子、啊，就可以让人人作为菩萨。所以菩萨的心啊，就是一生无量。那2019年的这个4月26号到这个5月5号哈，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灾难发生之后呢，大概就在这个亚马逊的提卡村哦，总共6000多户的居民来发放这个建材的农作包。各位还有印象，我们当时有在募这个建材的农作包哈，就帮助他重建家园，因为他们其实是很简单的房子，他需要的就是一些工具，让他们能够复耕农地。好，所以在7月7号的高雄慈惠联谊，虽然说东非国家这么大的灾难，物资上的损失不大，因为他本来就很穷。他没有，人人无一物啊，哪来的物资呢？他住的就是草屋啊，那有的大概好一点的就是用那个新板啊，差一点的呢就是用草齁、哦、那更富有的呢，诶，就是有这个砖块屋啊，砖块的大小也没有讲究齁、哦、有的是回收的，有的是买来的，诶、啊、有的是有人帮助的，很幸运的人齁、哦、极少数才能用砖块去砌墙壁。那他们原来的砖墙齁、哦啊、真的用力一推就倒啊，就是那种土嘛、哦、所以水一淹过去呢啊，整个就没有了。所以上人就在呼吁嘛，就捐一块砖哦。各位记得我们当时说100块，对不对？一块砖是3块3毛钱，所以100块就可以买到33块砖、哦、所以后来啊，你就觉得说、啊、但是也没有办法每一个人的砖都运得到，他们又分散的这么远啊，哎呀，让他们先安身、哦、所以就干脆啊，好，就当时是当地的需要，十几项的工具包就让他们扛回去，锄头、斧头、锯子、铁锤、好、铁钉，好、哦，那他们可以就地取材嘛？就地上的草割了，锯子就可以去锯树枝啊，架一架就可以遮风避日。所以上人的心愿是什么？上人说期待可以为他们做整体的规划，可这个规划呢，要看政府要给他们多少的土地，好、哦，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乡村的部落凝聚起来。帮他们盖房子，好，那当一个聚落一个聚落几十户就可以互相启发爱心，来照顾这些孤老无依的一个残疾人。2019年11月16号，台北慈院的一个医疗专，虽然说3年多前，那差不多就是在2016、2017左右。虽然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心血来潮，当时严伯文执行长刚来基金会，上来就跟他说，我们未来的重点要在非洲。虽然说每一次说出去都感觉很奇怪，非洲没有因没有缘，要怎么进去？三年后一个热带气旋的因缘带进去了，时间在分秒钟过去，时间也可以救人，可是错过时间就会很遗憾。那当时呢，有 NGO 机构也去帮助他们，可是当时那个画面我们都看到，一小杯一小杯的豆子要44个人吃，那想想看，那个是泡水泡水再泡水哈，然后煮了煮了再煮，想想看到底能够提供多少的营养。所以上人说我的感受最深哦，为什么？上人说我曾经有过一粒米中藏日月，半生锅里煮山河。当初上人要这样做发放的时候，我们要供应那么多人，米不够怎么办、啊、所以在演义里面我们就听到加水再加水，师父难不来啊，够加水、哦、所以你就是再多加水，更多的人啊就是喝得到，很稀很稀哦、所以慈济就在那个地方发放，每一个人、啊、头顶着米，其实很重耶，背个孩子还要这样顶着一个米，一大包一大包，有米有油有盐有糖，希望可以让他们维持一段时间、哦、那当时呢，因为这样子马普多这个地方已经有本土志工了、哦、所以呢他们反正也一无所有，然后又对慈济的这一份热心、哦、愿意去当志工，所以本土志工在马普多他们耕耘慈济啊， 他们距离当时那个灾区多远？1200多公里哦。可为了灾区的需要哈，有18个人发心立愿要移居到灾区去，就是等于去常住了。啊，上人说啊，你们去有什么目的啊？就是要去帮助他们呐、啊。好啊，有一个上人说啊，那你要怎么帮助？一个拿竹筒，他说让他知道，因为当时他们也是这样被启发，就你们只要每天点滴点滴，一个人一点点合起来自力更生，自己救自己，这真的是法随有路心的，要去救他们。一个人捐一点点，每个月集合起来，这就是5毛钱的力量，可以去帮助了。啊，还有一个拿了一个大锅子，上人说你拿了锅子要做什么？他说我去那里做香鸡。啊，教他们做素食，哎，要教他们怎么煮，啊，所以你看这一份的一个心啊，另外一个是捧着相片，是上人的相片，他说我要去传法，要把慈济跟上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的法给他们，还有一个拿锄头说要去教他们耕地，还有一个说要教他们去做手工，哎呦，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给他们的米啊，那个有那个袋子啊，那个袋子哈、哦，他们就会把它运用哈、哦，它变成手提背包啊，然后那个米袋，哎、啊，因为米袋本身，你看到传统的米袋，它其实就是用那个细细的塑胶绳密密麻麻织出来，这个绳子其实是可以一条一条的抽出来的。那2018年呢、啊，印尼的龙目岛发生震灾的时候，哎，他们就去把这个塑胶袋抽绳了、啊，然后去剪草，哈、哦，去割草。然后绑成草席要去义卖，上人说你们自己这么穷，印尼很有钱，他说可是我们苦难的时候他们也有帮助啊，啊，他们现在有地震房屋也倒塌，我们也要尽一分力量去帮助，所以贫婆施布啊，为什么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5毛钱的力量，就是他那一点点是他全部的一个力量，就地割草晒干，慢慢的割，一页一页的绑来，然后做草席，穷人要救人，穷人要去救人。那我们想说，哎啊，这个要编织哈、哦，总是需要一些工具啊，啊，要怎么样做成草席？哎，他们用绳子、用石头绑，变成锤子啊，点点滴滴发挥智慧，靠自己的双手啊，尽一份的爱心，就是要去救人。所以，2020年呐、啊，这个3月16号，好，我们看到这非洲的这个灾难一直在延伸，那当然很多工作也没有办法，不管是盖房子还盖学校哈、哦，就是一直会有一些时间的一个空间这样子。所以志工早会啊，啊那一阵子上人眼睛也没有很好了哈，上人就说，师父天天为了这一波风灾，一直在呼吁着。白天我说睁眼看到人间，闭眼就看到地狱。我们现在想这两句话哈，我们当时在听上人讲，其实真的是，我们可能对苦难没有那么深的感受，可是我们对于上人的悲心哈。很容易相气，所以我们自己都会觉得说啊，上人我能帮你担一点什么，所以上人说我眼睛稍微睁开一下，满脑子都是灾难，都是灾区那个苦难人啊，凄惨的情况，所以上人要呼唤人间成菩萨，就是人间菩萨。所以上人很感恩50几个国家地区哈，我们看到日本啊，满纳海学校的点滴汇合，就是为了要非洲的一个救灾，所以想到那个时候啊，爱心的人那么多，真的是一呼千应，100块、50块义卖或是竹筒，每一个人口中啊，就大家这样子哈，大家就是来发挥这一点的爱心。当然，自业体同仁也是有响应的。受灾的人真的很可怜，有爱心的人就要去关怀苦难人。那么最后，我们终于啊，哈，慈济规划在这个索法拉省哈，也援建了4座的大爱村，3134户哈。然后呢，这其实到2021年啊才联合动土，所以到3月的时候就完成了第一批，哈，就是398户。那他们完成以后啊，就第一个恩家村呐、啊、可以入住以后，哎，看真的好可爱哦，那个画面啊，他们哈、啊。因为被 kidnap 出，所以要把上人也请进村子里，让上人走遍。他们用二手的脚踏车啊，让上人坐在车上。各位，那已经很富有了，哈，那已经很富有了，还怕上人会痛，所以呢，用毛毯叠着放在脚踏车上，慢慢的牵着，然后带着上人也一样，哈，这里看，这是门，这是什么，哈。所以你会发现，人的智慧跟知识没有关系，那个智慧是需要被启发的。啊、大概10到12平哦，小小的空间，他们很满足的呢。所以上人说，这个不就是像《法华经》里面的贫穷子吗？得少为足啊，就几点嘛，啊，他就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以前是茅草屋啊，进去就坐在地上。 我们现在给他的房屋居然有门有锁，有桌子有椅子，他们很欢喜，还有一个牧师来为他们祝福。哎，佛教建的房子牧师来启用，这个就是一个跨宗教的一个关怀跟融合。虽然说宗教只是名词，无不都是爱，爱的语言相通，爱的能量就是美。所以真诚的心啊，所做的都是善的事，所以结合起来啊，就是最美的圆满。所以2019年一代气旋重创非东非，上人说要用大爱翻转非洲的世代贫穷。那我们也看到这么多年的耕耘，莫桑比克的志工真正的体现了济贫教富，入我们不贫，除我们不富的一个真谛。那上人说睁眼看到人间，闭眼就看到地狱，一定会让我们想到，其实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大愿。所以慈济人真的要借力使力，挡在地狱的门口，才能减轻地藏王菩萨的一个负担。好，感恩各位。

0: 听，蜜蜂、鸟叫、蛙鸣，兴盛。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美国新泽西回来的林绿荣，我在这里感恩我的父母，让我有这个设身可以来做慈济，感恩我们的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中南美洲跑透透，跟中南美洲的这些阿弥陀菩萨们结很多的好缘，然后也有机会见苦知福，看到垃圾山的孩子们在垃圾堆抢食物，那时候就感觉我真的很有福报，我可以不用亲自受苦，我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苦。所以上人说我们是以苦为师，见到了这些苦难，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福报。真的要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走入慈济，跟着台湾的师兄师姐一起追随着我们的上人做慈济，然后见证慈济的大爱在全球。台湾是一个爱心密度最高的国家，那我身为一位台湾长大的孩子，到了美国护育的国家，能够在那边不受污染，然后也更能够用清净的心走入慈济，这都是要感恩上人，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然后再来是感恩天下众生恩。真的有这么好的福报，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尽行受限生命，好好的为人情来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0: 诗华迈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心若迷时会很苦，苦在自己无法做主。其实人对于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哦，都很容易产生焦虑苦恼的心态哦。那还记得我们前几集有跟大家分享哦，这个静思精舍的德登师父说到人生的两下子，把握当下，还有学会放下，要做好自己在这当下能掌控的事情，同时还要顾好我们这一念心，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啊，事情明明就过去了，可是心却一直留在那个。当下，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当下的心不要留

0: 就来从《无量义经》当中的一段经文来跟我们谈起生活当中啊，怎么样好好顾好我们的身心。身跟心是不是常常没有走在一起？明明知道，可是为什么却做不到呢？我们每天呢都在面对各种压力、挫折和人生的考验，可是有些苦啊，外人看得见，有些苦只有自己知道。当我们的心已经被这些焦虑、愤怒或担忧情绪被带走的时候，我们如何把心能够带回当下，照看好我们的心，然后让我们能够关关难过关关过，或者就是我们顾好自己的心，当困难的事情可能就会有所改变。韦师傅跟我们分享哦，这一位慈济志工黄丽珠师姐的故事。哇，丽珠师姐的故事哦，真的堪比那戏剧人生啊。她常年遭受到家暴，后来呢又历经了家人的重病，还有自己女儿亲爱的女儿车祸的消息，以及到了年老本该享福的时候，可是啊却罹患了四种癌症，可说是关关难过。虽然关关过了，可是过了这一关又有下一个难关在等着他。面对这种几乎啊真的就是压力不断的一直打击打击的状态之下，他没有让苦难来定义自己，而是呢他能够在这苦当中一次一次的转念，重新找回生命的力量。甚至啊他还影响了他的先生。这一段这个丽珠师姐故事啊，刚刚说了堪比这戏剧人生，怎么有人可以过得这么苦的生命，但是面对一段一段的苦，面对一段一段的伤痛，他却能够一个一个都把它埋下希望的种子。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金色金色德伟师父和我们的整理分享，或许透过他的分享内容，也可以来陪伴刚好正在面对难关的你，给你一点找到希望的力量。
1: 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们就想到说，上人了90岁的高龄了，还要行脚，这么热的天气，行脚在外，一座化成一座化成的这样的游，那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度化人间。因为上人说，为佛教，他也感恩佛陀给予他慧命；而为众生呢，他必须要入人群去度化人间。因此，佛法是上人的慧命，慈济是上人的生命。难道上人呢自我盘点他的生命，他这一生当中他觉得他不后悔，他无悔，没有愧对任何人，有的只是感恩，他感恩所有的弟子，感恩所有的慈济人，能够这样上人想要做的事情，大家这样子的扶持，所以上人一直存着很感恩的心。然后在2021年的上人第一次行脚的时候，上人就说了，要我们每一位弟子要怎么样啊？自我盘点，盘点生命。那当然，这个生命呢，有长有短。长的话，我们可以从说，我们加入慈济之后，我到底我做了些什么？我留下的足迹，我的生命的价值意义有哪些？上人要我们这样记录下来，要我们写下来。那短呢？短的话，我们可以从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盘点一下，今天我们做了什么？明天，或是说昨天，或是前一个礼拜，或是一个月，我们到底做了些哪些事情？我们盘点一下，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什么？上人跟我们说，佛法要生活化，菩萨要人间化。佛法生活化，上人讲了那么多的法，我们有没有都入心呢？我们有没有付出行动？我想应该是有啦，入心啊，但是有些有，有些可能也是还没有啦。那菩萨人间化，入人群去付出，这些我相信很多菩萨也有，但是呢，有些也是听了也没有实际上的行动哦。那所以呢，都有。那我们到底是所谓什么名称的菩萨？只是啊，我也想做就去做，

0: 那就是一般人就是称呼我们，只是说啊，名称呢、啊，菩萨，菩萨叫我们菩萨。可是我们受之有愧吗？受之无愧吗？好，那如实菩萨，我们有没有每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注入了慈悲利他的这一份的心？那在近思语当中呢，生命因利他而丰富。上人跟我们讲了，多做多得，那不做呢就不得了啊、哦。我们毕竟还是在这个人世间上嘛。那我们在处于这个人世间上嘛，人生的过程本来各有各的因缘，那我们要必须要去面对于人生的八苦。这八苦呢，生老病死、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以及五蕴四圣苦。那我们如果是说以凡夫心的话，凡夫心我们永远是脱离不了了六道轮回。虽然法我们听了很多，但是如果没拿来用，当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一些的逆境，遇到了一些的问题，我们没办法去解决，我们办法去调整，那我们永远都是脱离不了这个六道的轮回苦。那唯有了明心见性，我们才能脱离这个苦。那你明心见性，就是要见到我们的佛性，我们见到我们的佛性，我们才能真正让我们解脱烦恼的苦哦。那每个人都一定会说啊，上人讲了那么多话，我听了很多，我知道了，我也见识，我也看过了。但是呢，真正问题遇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哇，这些法不晓得听到哪里了，那也更不用说有没有真的的去做了。所以我们依然不只知跟是，我们还要转世成智。那我们很多事情都是说因缘嘛，那我也来跟你们分享，我在这个月或是说前一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当中，我想每一个人都是在做，每一个人都是在付出。那我们盘点一下，我这一个星期，我这一个月有哪些值得我们觉得我很有生命价值、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自我盘点一下。那师父在这边也跟你们分享，不只做好自己的本分事，我觉得在我的心里面，我真的就是我怎么样付出行动的去帮助别人。那其实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出家众的一个本分事，只不过说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个案。那因为我刚好24号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活动，那我刚好过去本殿那边，那有看到我们的法亲啊，有三位的法亲带着一位法亲，总共是四位，但是这位菩萨呢就年纪比较老，他也是有遇到了一些的问题。那其实我觉得法亲关怀真的很重要，看到我们这法亲在陪伴的这一位老菩萨，我真的也很感动。其实在上一次他已经有带这个师姐回来清舍了，也找了师父谈一谈，哎，就有比较心结，有比较解开。但是回去之后呢，想了一想，哎呦，又哭了，又这样啊，这师姐又锲而不舍，又带他来金色，想要找师父再谈一谈。那刚好我在本殿，那这位师姐是怎样爱别离苦，她最至亲的孩子啊，50几岁了啦，也50几岁也不小。那因为呢，她有两个儿子，有一个女儿，大儿子也已经走入慈济，这个小儿子还没有。但是这个小儿子听说非常孝顺，非常听话。那就是这样，在前4月份的时候呢，因为突然间头晕头痛，那就赶快送医院。在医院的时候也动了手术，躺了10几天，就这样走了。那这位妈妈，我们这位菩萨呢，心里非常的难过，想到就哭，想到就哭。已经从4月份到现在，还是讲到就掉眼泪，还是没办法放下。那刚好这个因缘，我在那边我就跟他讲说，菩萨，我们每天都听上人的法听那么多，他说这些我都知道，这些道理我都知道，但是 我就是没办法放下。我一想到我这个孩子，这个很孝顺啊，那为什么就这样子这么快的就走了？那我就说，其实人世间你要先要去了解，了解世事本无常，每一个人总有这一天，只是说他的时间是早跟晚走而已。那既然跟你的缘就只是这样子，已经都圆满了，那你就要 让放他去。你这样子拉扯着他，说真的他走不了身啊。你那么爱小孩子，你应该是要把悲痛化为祝福。但是怎么说啊，他都没办法，一讲就哭，一讲就哭，就掉眼泪，看了真的也很不舍。到最后呢，我就跟他讲说，你呀、你要真正的、要勇敢的去面对现实。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只是你自己哭哦，你家里，你跟你的大儿子媳妇一家人都看到你这样子的悲伤，你带给这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忧伤，这样的悲伤，这样的一个氛围，家庭这样的一个氛围是很不好。你应该要勇敢，你要考虑到别人，而且有一点重点，你要知道今天病苦受苦的人不是你，你只是不舍得，不舍得苦。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小孩子，他现在正在受这个病苦的折磨啊？你如果说爱他的话，你要好好的祝福他，希望他赶快再换个健康的身体，再回到这个人世间。那因为这个小孩子是怎样，现在他哥哥因为是我们的慈诚队，也带着他，那开始在做环保。然后今年的路径站，听说他也报名参加了。那我说，菩萨，你要完成他没有的愿，你要代替他去演绎路经藏，你就在最简单的这个经藏，你就带着你的孩子去完成他的一个愿吧。好，那你要为他祝福。那不过再怎么讲，他还是时好又时坏，一想到又哭了。那我就到最后我就说，菩萨，你应该真的要勇敢的去面对人生呢，真的都是这样子苦。但是我们要了解，你如果对佛法如果有通彻的话，你了解之后，你应该就要真正的要放下，要祝福他。同时呢，最好的一个部分就是怎样，在小孩子要临走之前，师姐跟他讲了一句话，你要记得以后你来生的话，你还要正跟随的上人做慈济哦。听说这个小孩子有跟他点个头，然后就这样子走了。那我说啊，太好了。我说在最后的这个关键啊，他要走的时候，他会很茫然，他不知何去何从，要到哪里。但是你这样一跟他讲，给他一条的路了，你引导他一条该往何处去，该往何处来的一条路了。虽然他这一生来不及行菩萨道，今世因啊，他已经在他要走之前也种下这样的一个因，相信来世果，相信他来的时候也，我们也祝福他能够跟菩萨道接轨哦。那我在想说，这样的一个师姐，我相信祝福他哈、他真的就是讲一讲，讲了那么多，他说我了解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们说虔诚的祝福他，我们都 为他祝福，希望师姐真的能够走出这个悲伤。那讲到我们书轩本殿，你们有没有去过啊？有，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很好的环境，那也是一个说法传法接引菩萨的道场。那24号这一天，这个活动就是花莲的民宿啊推动这个友善素食，那包括跟县政府的环保保护局合作的。那这一次呢，他们原本是在外地办啦，那这一次因为看到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场域呢，那也是我们宗教组的同仁呢，就带他们来到这边，来到我们本殿办，那就是在这边办的这个音乐。我是觉得说，花莲地区很多对慈济都是不了解，不了解反而误解。既然来到这边，我要保住这样的一个因缘，我们要让他来了解慈济，慈济在做什么， 你看哦，我们还有不尝试哦，我们把我们本店的特色的饮品，为了要让他们推动素食，教他们怎么用我们的产品去做出哈，要怎么样的去接待他们的贵宾哦，他们的客人呐、啊。所以你看，我们就是不尝试，因为就是为了说推广素食哦，他也希望他们啊带动人文，能够让花莲这个地区的来的人哈、哦、更多哦。那我们就说好，花莲是好山好水，花莲土会莲人呢、哦，我们要打造花莲是一块身心灵清净的地方，这个也是我们跟这些业者，我们要大家一起来共善，能够让花莲打造出一个是真正的是身心灵清净的一个地方。其中呢，有一个女王万岁民宿的一个老板。他呢就又带了22位的他的客人来参观，这当中里面也有一个哈，这一位先生哈，张先生，他的太太呢，其实早年就已经投入在我们慈济里，那因为昨天这样来了之后呢，重返慈济的发祥地呀、啊。走入这个园区，然后听到我们又在讲这些我们的慈济事业的这个点点滴滴，让他又感受到上人跟早期师父他们无私的奉献，所以重新又唤起他内心那份最初的感动跟动力哦。另外这一位呢是带着他的小孩、他的孩子还有他的媳妇来，那一起在参访，在参访当中。他说要让他的家人一起来感受慈济一路走来的精神跟人文，那包括说因为他本身是一位在我们静思堂那里门窗的工程，他都是我们的合作厂商，他那时候就分享他那时候跟上人接触的时候，深深感受到上人做每一件事情呢一丝不苟，那圣密细心哦，他每一个工序上人的细节都很顾虑的很到位，所以他就是觉得哈，上人就是觉得慈济做的哈，更肯定慈济所做的每一项的一个事业哦，所以他也是鼓励他的孩子要学习慈济人做事的精神跟态度，还有包括凡事呢都是要认真负责，那用心呢做到最好的哦。那他的小孩子呢也回馈说，这一趟呢让他更加佩服慈济，认为若能够将这份的精神能够落实在于处待人处事方面呢，他不仅是成就工作，更能成就人生，无论在人品或事业上都是收益无穷的。那这位就是那个女王万岁民宿业的张珊珊是小姐，那我们来听听她的感受。
1: 我是在地花莲人，然后也是因为利用做素食然后认识这个场域嘛，那也刚好他们是从外地来的，就天气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老天的安排，让我雨天方案改成这个备案来到这边，我也很荣幸，就是他们也很愿意来到这个场域，没有宗教上的问题。那刚刚听到您师父说的，就是原来其实做的每一件事情，它背后的因是什么，我们都不清楚，我们只知道果。所以我看了很久这个玫瑰花，竟然是750朵的玫瑰花，亲手亲脚的去摘它，然后萃取的，我真的很感动。然后虽然我在花莲知道慈济很久，可是我不知道每一件事情要完成，它是经历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不断的去研发。然后师父的用心在这里，我很随喜，感谢。
0: 那另外呢，再分享另外一个，有怨就有利。金门精英协会，所谓的金门精英协会就是金门人，然后他分散在各地很有名气的一个实业家，然后我们这个师兄师姐很有心的，就因为他本身也是金门人，他就把他们扣在一起，然后呢来花莲旅游，然后专门就是排一天的时间来参访精舍，还有包括哈我们的自力更生园区啊，那你可以看到他们哈哦，这师兄师姐很认真哦，他们来的时候啊。第一，他们先到我们的静思堂去参观我们的博览的置业，还有包括最想要看的就是我们的无以良师。在无以良师，大家其实看到之后，大家就非常的感动。再回到静舍，又看到我们自己自力更生，哈、哦，也有跟上人座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精英在外面都是有头有脸的，可是呢， 因为在外面可能也是会有听到一些对于慈济一些负面的，但是呢当他们回来之后参观了之后非常的感动，他们说怎么跟外面说的不一样。包括中午也一起跟着我们参加我们的祈祷哦，你看都是很整齐。那这个这当中，我就是觉得，就是说师兄师姐他们的用心，能够接引一些菩萨。慈济的话，我们就说，我们不怕人家来了解，就怕你不来了解。了解了之后，你之前的一个误解就会化解哦。那我们参观完了之后呢，大家哦。当然都是很感动，我们预留一个小时的时间让他们彼此交流心得哦。那交流心得之后呢，我们很快的又得到回响了，他们呢今天大家很开心，法喜充满，有六个要见习培训了。所以在这一个过程当中，虽然我们播出这样的时间，那这样的去跟他们做一个分享，可是我们觉得这个也就是我们的责任跟使命。我们觉得这个要上人的愿，要净化人心，真的我们要把握住任何一个的因缘，我们能够去说的我们就尽量要去说哦。相对各位菩萨你们也是一样，你们在你们的社区，我们真的也要有这样的精神，因为我们看到现世间这样的五浊恶世，这样社会这样的一个 乱象，我们真的更觉得净化人心相当的重要。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社区，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真的要再勇敢的去跟人家分享慈济啊，那也能够吸引更多的菩萨进来。我们台湾如果善的人越来越多，你看我们这些年来，其实台湾说起来比跟其他国家来比的话，我们真的是很幸福哦。所以这个也是因为我们善的力量哦，大家的共聚这个善缘哦，才能够让台湾这么平安。那今天的志工早会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刚刚听到了金石金舍德伟师傅的分享哦，不晓得有没有一种感觉哦，人生的苦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替你承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懂得照顾好我们的心，换个角度来看，苦反而会成为生命的转捩点。人生不一定能够选择遇见什么，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一次一次的这个经验学习，知道怎么来面对苦难呢？当我们愿意把心里这份计较转为承担，把这万叹呐、怨天怨地呀、其实还不如照顾好自己的心，转而能够理解这些的苦，了解因果，或许苦难就会成为生命成长的养分。而接下来呢，要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哦，这是医师们的心路历程。我们都知道医生在救人，但是很少人知道哦，医生啊，面对于这病人他带来的苦痛的时候，他们肩负着要解决别人的苦难。那每一次走进这个手术室，或是在诊间面对着病人或家属那满满期待，大家或许看到的是手术成功，病人康复，但看不到的是医生在面对这些不管是突发状况或者是苦难来的时候，他们不能慌，要稳住，不能乱，还要帮病人做出判断、那一份的压力跟承担呐、我们来听到吴静佳医师用自身的这个心路历程的分享哦，说到自己行医20年来真实的心情，一位外科医师如何在一次一次的挑战当中，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是一路陪着病人努力走过生命最艰难的时刻。吴静佳医师的分享，难行能行，外科医师的修炼。
1: 那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及外伤科的吴静佳医师。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我们外科医师呢，在手术过程当中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修炼，但是也是我们很不愿意遇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手术的一个并发症。好，那我们每一天进到手术室的时候，除了它是一个工作之外呢，我们拿起手术刀，划开病人身体的组织，划开每一个构造，我们希望的事情是，其实它承载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跟重量，因为我们病人以及家属，或者是我们的慈济的家人，一些很深切的期盼，他希望说透过我们这次手术之后呢，他能够恢复健康。所以这个除了是我们的对，虽然说是一份工作呢，但是其实是每一次的不管是大刀或者是小刀呢，都是生命的一个托付，他把这些事情托付给你。然后透过我们的团队，希望说我们团队的评估计划，然后每一次都希望做到最好。但是呢，即便我们每一次都尽了很大努力，非常的小心，但是还是有可能会遇到并发症。因为我们在去接受一个手术呢，中间我们是一个整个团队的过程当中呢，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身体的状况，还有一些我们不确定的因素，所以还是有可能会有遇到并发症的一个发生。那虽然说我们常常会去设想说我们遇到了什么状况，我们要怎么处理。哦，那这两张照片，其实这个是我们空军官校他们的 T-34 的一个教练机，他们还是都会模拟说遇到状况是怎么处理。然后在今年的时候，即便是非常资深、非常优秀的，等于是老师级的教官，就同时在做一个那个训练科目的时候，就发生一个这个重大的一个事件，然后付出了一个生命。所以即便是说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各团队的一个努力，可是还是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我们不愿意遇到的一个结果。即便会遇到这些未知的状况呢，我们就像是开飞机的人，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让这个飞机可以安全降落。然后这个图片呢，是这个在2009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个航空公司，它刚起飞呢，它两个发动机就吸到那个鸟，把鸟吸进去了，所以两个发动机都失去动力。然后它 在208秒的时间，就是比我今天分享的时间还短的时间之内，他把飞机降落在他的那个河面上面，然后让这个河面上的这些人员通通都可以平安的生还。哦，那这个后来有改编成一个电影叫做《萨利机长》，他就是在讲这个208秒之间所发生的故事。那我本人在做这个干细胞捐赠的时候呢，刚好因为是坐在那个干细胞捐赠，我也没办法移动到哪里去，就趁机把这一部电影把它看完。好，那有时候当我们遇到合并症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是会蛮挣扎的。虽然说我们受到这个专业的训练，合并症也是我们成长过程的一部分。不过，即便真的遇到合并症的时候，即便不管是刚毕业，或者是做了5年、做了10年、做了20年，每一次遇到合并症，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挣扎。然后我在想说，哇，我做了20年了，我心里还这样挣扎，我是不是还不够成熟？后来我回过头来，我去看了一个前辈，吴明和前辈，他所写，他在30-40年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一位外科医师内心深处》。他后来写的东西，后来一看，原来前辈医师他的一些挣扎跟我现在是一模一样。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除了病人跟家属说，哎，怎么会发生这么事情？是不是没有开好？或者是说，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只要每一次一发生，我在想说，到底是发生的事情什么事情？甚至最细节的事情，说是不是我那一天早餐出门的时候，早餐没有吃饱，还是吃错东西，或者是怎么样，各式各样的，或者是走路没有走平常上班的路线，有时候都会想到说，是不是跟我平常做的哪一些事情不一样？然后那时候在发生并发症的时候，接到电话的时候，心里面都会不自觉说，哎，这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哦，那当然这段过程当中有一些内心的一个身心的一个煎熬跟挣扎，但是我们又在每天在查房的时候，又要用很专业的那个心情跟冷静的判断，因为我们有时候不能说因为被这种煎熬或者是这个的一个内心的一个难过的心情呢，去影响到我们的判断，所以那时候呢，就是还是要认真把它处理好。但是每次想到这个，如果有病人恢复的笑容呢，那即便是说有并发症的话，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让病人可以恢复，然后继续在其他病人再继续用我们的专业去帮他恢复。好，所以外科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享受、有负担。有高兴的事情，也会有痛苦的事情。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每一件痛苦的事情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养分。那这是我在当医学生的时候一本书，到现在我都觉得它还是很有价值。它叫做《一位外科医师的修炼》，它英文的原文的名字就是手术并发症。然后说，其实说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除了开了非常非常多成功的刀之外，其实在这些我们比较少数的，或者是我们根本不希望遇到的这些合并症，其实这些能够我们好好的把它处理好，才是一个真正外科医师，或者是一个真正医师，可以在这个即便遇到这些不如人意的事情之中，能够保持诚实的心，然后还是能够慈悲跟勇敢的去把这个事情去完成。那有一次回去金色跟上人分享的时候，我本来以为上人会跟我讲，多讲几句话，后来上人只有跟我讲很简单一句话，说：“爱搞北兰过河。”啊，在跟上人跟我讲完这句话没多久呢，我就遇到一个我很不愿意遇到的我们大唐直肠外科的一个并发症，所以我那段时间心里非常的难过。不过呢，即便进入在外科即将加20年的时间，从住院医师开始算到现在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手起刀落，然后刀到病除，然后病人就赶快平安出院。从此之后，我就忘记这个病人长什么样子，他也忘记我，也表示病人恢复得非常顺利。不过呢，有时候常常还是就像开飞机开很久，可能还是会遇到乱流，遇到一些状况，遇到一些我们无法预期的事情。那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带着病人平安的降落。所以说，如果说在20年或者是未来30年、40年的时候，假设遇到并发症，我希望我还可以保持到今天，遇到并发症的时候，还是会心里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因为表示说我心里面非常的在乎这个病人的一个恢复，然后我希望把他平安，带离这个难关。这个 是国家地理频道一个节目，它是英国航空5390号班机，它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它飞机飞到那个巡航高度，可以解开安全带的高度的时候，那个开飞机的机长他想说，已经到巡航高度比较安全了，他要切换自动驾驶，他就把安全带解开，可是发生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他那个前面的挡风玻璃飞掉了。那在高空中突然挡风玻璃 飞掉的时候，等于是内外的压力差，那个机长就被吸到外面去。那为什么挡风玻璃会飞掉？是因为他在修理的时候，他的螺丝，他用的那个螺丝 size 比较小一点点，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他在高空当中他就飞出去。他被吸出去之后，可是他们团队非常优秀，也非常冷静，就有一个空服员把这个机长的脚抱着，所以那个机长呢，他就在高空当中被飞机外面撞，就然后在很低温的情况下陷入昏迷，然后可是副机长呢，就还是很冷静的，在很大声的风的那个噪音之间呢，还是把飞机平安的降落，而且他们团队呢，他们也是把那个机长死命的把他抱住，为什么不能让他飞出去？因为一旦他飞出去了以后，即便他已经失去生命的时候，他飞出去了，如果被吸到引擎里面去，这个飞机整个飞机的人也就都往生了，所以他们的同仁就把他死命的把他抱住，不让他飞出去。那当然抱的过程当中会冻伤啊，会怎么样啊，但后来这个很幸运，这个飞机平安的降落，而且这个机长呢还生还了，生还了以后，这个机长没有因为这样子放弃开飞机，他继续开飞机开到他退休为止。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即便是我们开刀外科医师，如果不遇到并发症，可能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再当外科医师。可是如果不要再当外科医师，可能就是在我们前面，我们的成长过程，我们前面这些病人教会我们的事情，老师教会我们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再用在未来的病人身上。所以即便遇到并发症，我们还是要努力把它处理好，然后再把我们的一个这些东西化成我们的一个修行跟养分，然后让病人可以再更平安。所以我们要克服恐惧，我们虽然开了刀，但是我们的对生命的责任不会结束。那我们在遇到并发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努力的，可能遇到一些不如人意的事情，甚至更严重的病人会失去生命，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在遗憾，虽然说有遗憾，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慈悲心，然后在承担中精进，然后诚实的面对自己跟病人，那就是我们重要的修行。那我这边报告完了，感恩上人师父跟大家庭。
2: 好感动，我们金家主任这么精彩的分享，真的听了刚才那个机长被吸到那个机舱外，哇，真的好紧张。可是最后呢，他的副机长还是很冷静的，甚至想尽办法把他稳住。那真的那个过程，我到现在都觉得哇，好刺激哈，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们面对了人生的无常的时候，就是要守护好这一念心。上人跟我们说，病人啊，跟他三分心太疼，七分是可怕病，医生是照顾三分啊，七分还有病人自己要好好的努力啊，所以医生是医他的生命，那医师呢还会顾好他的心哦，所以呢视病如亲。那我相信我们的金家主任，他不仅呢是手术刀到病除啊，而且他还内舍哦，他还捐髓嘞，哇，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恩哦，布施给他所不认识有缘的人，视病如亲，真的非常感恩，真的是大医王，祝福您，感恩。
0: 刚听了吴医师的分享，相信很多人重新认识了医师这份的工作。每一次成功的手术背后，不只是技术，更有一份对生命的责任。那医师希望病人平安，病人啊也把最珍贵的性命跟健康哦交到了医师手上。那其实守护健康不一定是在手术房或是在医院里面，很多疾病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就不会得病。如果平常就养成好的生活习惯，我们就不会受到这么多病痛所苦，让我们少走一点这个疾病的冤枉路。那接下来听到了罗庆辉副院长和大家聊 聊这个很生活的话题，却常常啊让人不好意思开口问的话题哦，也就是便秘。很多人以为呀，每天都一定要排便才正常，也有人呐，一便秘就着急的买药来吃偏方哦。那罗副院长用几个简单易懂的方式来破解我们常见的迷思，还有跟您分享多喝水、补充纤维也要补充的对，还有建立几个生活中的好习惯，让大家不会有这个便秘的问题，也能够自己在生活当中守护好自己的健康，不会让这些小毛病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跟心情。我们来听到华联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的分享。
3: 今天华联慈济医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成人的便秘齁，那很多人便秘可是都不太好意思的跟大家说，那我们的团队觉得是一个重要的题目，今天想要把成人便秘这件事让大家先记住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哪三件呢？第一个齁，很多人都以为齁便便一定要每天都有，像打卡一样，其实这是一个要命的错误。没有人说一定要每天大便你才会健康，从来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想。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上先做到三件事。第三件事是我们想提醒各位朋友说，如果是您的便秘有哪几个现象，你一定要赶快看医生。所以今天的重点，这个三个观念大概是我希望我分享完了您就会记得的。第一个观念其实医学上这么说的，便便正常的频率是一天三次到三天一次都是正常，不过科学上为了让大家能够来定义来分别说你没有便便，我们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一个礼拜有三次，一个礼拜有三次，那你几乎就没有便秘了。我应该再用一个另外一个方法想，也就是说，如果你少于两次，你才可能有便秘。可是便秘不要一直在纠结说我每天有便或多久便一次，重点是你大便硬不硬，然后你便便的时候要不要很费力，然后排完上完厕所你有没有不干净。所以今天分享完，我们应该记住一件事，就是不一定要每天都便便，那不是比赛也不是打卡要每天都有，不要有错误的期待，反正便秘就是便便不用每天都有，你要有这个观念。重要是你便便的时候它硬不硬，然后你需不需要非常的费力，你排干不干净。所以诸相非相，不要再去执着一天要大一次，没有这回事。我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人就让他三天便一次，然后他都很顺，没有不舒服，我觉得他没有便秘。反过来有一个人一天便三大便三次，可是每次便出来的便便都像那个羊的大便硬硬的，那我觉得他有便秘。所以次数不是重点，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生活习惯命好不如习惯好。我们会便秘其中习惯上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会喝很少的水每个人家里没有停水，没有断水，但是就自己断水。荧幕上跟大家说，你至少要喝 1.5 公升的水。可是有些人比较大支，像我这种中支的，反正我们的要喝多少水，大概是体重每公斤每天要喝30到40cc。所以如果假使你是60公斤，30×60，你要喝1800cc，也就是1.8，那你要喝1.5还1.8，你取那个比较多的，但是前提是你不能少于1.5公升的水分每天。你没有水，便秘是必然的。 第二个用个加号，意思是说这里面不能只做到一个，全部都要做到的意思。再来就是我们的纤维都太少，台湾的纤维啊可能吃不到政府建议的一半哦。那美国更惨，美国的文献说他们大概65%以上的人吃不到政府建议的一半哦。因此我们的纤维太少了。那等一下我花个一两分钟跟大家谈一下纤维。另外你要养成好的排便习惯，什么叫好的排便习惯呢？我们等一下说。所以你第一个要记住的是要喝足够的水，要有足够的纤维，还要养成好的习惯。那纤维怎么加呢？有些人一听要纤维要够，然后就一下子吃了很多纤维，你会怎么样？你会便秘的更厉害，然后你就放弃了。为什么？因为肚子会胀。事实上纤维要怎么加呢？第一周，比如说你本来是几克，那不管，你第一周只能加5克，每天只能加5克，而且慢慢加。然后这个第二周以后，如果你第一周没有问题，你就再加3到5克，这也是花了一个礼拜。再来呢，你的目标一直到20到35克。20到35克，你可以想象，就是你体重比较轻的，或者你是女性的朋友，你大概用到25，男性你至少要到30克每天。那你一定要问我，你一定要问我说，什么叫5克？我的团队很棒，我们找到了例子，你大概苹果一颗小小的那种苹果带皮，那样大概就5克。所以你要怎么吃，包括苹果，那你大概早餐先吃半颗，如果平常很少的纤维，然后看看中午没事，那你中午就再吃半颗，这样一天抽满1颗，然后整个礼拜都这样做，让你的身体去适应。那再来我们想说一个叫做奇异果，我特别喜欢奇异果。那奇异果有人叫你要把皮一起吃下去，有人说不要，那到底要还是不要？其实是这样子，做研究的时候啊，因为为了让每个量一样，所以几乎都是把皮剥掉的。那营养师们呢，这些很多是妈妈嘛，他们觉得这个果皮啊很珍贵，里面有更多的纤维，所以我为什么不直接把它吃下去？不过这有一个小问题，尤其是绿色的，它那个毛毛的，其实有些人吃的不舒服。因此要不要吃果皮不重要，要不要吃果皮不重要，你受得了你就吃，你可以进料更多的纤维，你受不了你就不要吃。还有颜色也是个问题，有人会跟你说你一定要吃绿色的，有人会跟你说一定要吃黄金色的，到底哪一个？其实都没有关系，你能吃就好了。那所谓的把果皮剥掉，其实就是切开以后用汤匙去挖就好了，也不要真的去把那个剥那个果皮，那个蛮痛苦的一件事哦。所以奇异果大概是这样子，2颗奇异果大概是5克。那你要怎么吃呢？像我的病人，我都建议他这样吃，早上先吃半颗奇异果，然后呢觉得没什么不舒服，中午再吃半颗奇异果，就是这样慢慢试。你会发现你要很慢的开始，不要一下心急回去就吃很多的纤维。纤维如果肠子没适应，到了肠子以后，肠子会开始分解它，然后你肚子就会胀，那最后你就会放弃。所以啊，我记得师父好像讲过一句话，叫做慢慢走，走得比较远，慢慢走，走得比较远。所以一定要少量，然后要慢慢来。那你的目标，你就算花3个月去把它达到目标值，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千万不要花3天去达到，我保证你会失败。第三个观念，我们常常跟病人说，哎呀，那个便秘的药你可以自己调了，可是有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自己做的，那就是如果你有出现血便或者粪便有潜血反应， 体重有下降，然后肚子很胀很痛，好像塞住了，越来越胀，或者你家有大肠癌或有发炎性大肠疾病是什么，就是溃疡性大肠炎跟克隆氏症那些。另外已经都贫血了，在医学上如果一个老年人突然间有缺铁性贫血，我的老师是这样告诉我的，你一定要想到他有肿瘤的可能。另外原因不明的我们当然要小心，那直肠痛或里脊厚重，就是你老是觉得排不干净，然后那个直肠会痛痛的，那代表那边应该有个病变。还有45岁，记住不是50岁，台湾现在已经改到45岁了，新发生的，那你就去做一个，去找医生去评估，这些千万不要自己去买成药，一定要赶快看医生。所以花莲慈济医院的团队今天要送大家三句话，请你记得了再回家。第一个，不要每天，不要期待自己每天大便，次数不重要，重要是你解的时候顺不顺，好，然后你生活过得舒不舒服。第二个，命好不如习惯好，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可是所有的生活习惯不是你懂了就有用，而是你要去学，你要辛苦的去试21天，然后等到你试完了，你习惯了，那你的便便一定会比较顺，而且会进步。技术是21天，不是你试一天，第二天才跟我说嘿不好了，那是你没有耐心。另外有警讯或45岁的新发生的便秘，就以前没有，现在有，那就赶快看病，不要去买成药。这大概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那祝上人法体安康，行脚平安，祝大家身体健康，感恩。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阶段呢，听众朋友分享这健康啊，往往不是靠着一次的改变就可以实现，或者是能够健康起来，而是我们每天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好习惯。当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还是期待能够邀约您一同来加入我们的志工行列，透过这志工的过程当中，付出的过程当中，期待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面对更多的挑战或苦难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累积信心，有更多的管道能够让我们纾压一下，所以更期待您啊能够一起加入我们的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也照顾好我们自己的身心灵。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真心看世界，我们下回空中见。就一

0: 九十
1: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2: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成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哈，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3: 低血压主要为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器官分别为心脏与肾脏。因此在饮食上，我们应该针对这两个器官来进行饮食保养。
4: 心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喝一些桂圆红枣茶，如果是肾方面的保养的话，可以喝黑豆茶呀，一些偏黑色的食物，像香菇之类的。补肾的药材的话，一般就是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这种都是偏补肾的药材。气虚的人在家里面用保温杯放个三五片生黄芪，冲全热的开水，然后焖个十五分钟喝，其实就可以让你不会说常常觉得过了中午就无力，甚至会让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眩晕。一般来讲，偏寒凉的像说瓜类也不要，而且通常瓜类的含钾量比较高，它会利尿，尿也是从血液来的，利尿之后身体的血又更少了，你就会更容易晕。
5: 素食这个事情对我而言，它就是一种选择，一种更好的选择。吃素的事情其实是跟我爸有很大的关系。我在20岁的时候，他就有一天在床边，他就突然起来说：“哎，用我要准备要熊班呐。”就看他突然就是软脚就倒了上去，倒了下去。后来紧急送医，发现到是这个出血性的中风，然后面积很大。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医生就说：“淋巴如果今嘛无救等来的话，就以后就是回不来了。”小时候都阿妈都在讲，老公家菜去多湾，一定五号的掉。我就当下我就到新天宫许愿，就是说如果我爸今天有救回来，我从此之后就一辈子吃素。吃素的前半年其实蛮痛苦的，因为没有相关的知识，好，那所以说那个时候体重就是急速的下滑。然后因为我又是摔跤选手，我也需要这个一定的肉量才可以保护自己。在半年过之后，然后呢加上饮食的这个调整，还有运动习惯，让整个的体能啊跟体态就慢慢的恢复。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做什么就要像什么。今天我是个职业摔跤选手，我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体验到职业摔跤的美好，体验到职业摔跤力与美。因为我是素食者，所以他们会对于这个素食跟运动摔跤的结合会更加有兴趣，他们也才会感觉到说，哦，原来素食也可以运动，也可以打摔跤，做各式各样的表现，其实都是非常棒的。经过这么多年，我回头再看，其实我这个非常感谢我爸，他让我走上了这条路，然后呢，这条路我觉得是相当的好，相当的幸福。Come on， 我是台湾职业摔跤选手阿勇哥，我吃素。
3: 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6: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 那如果说你九项症状有五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两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3: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两倍。
6: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以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三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三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我们云端法会，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那今天晚上的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发乎情，止乎理啊。那么人是感情的动物啊，佛法上呢叫做有情众生呢、啊，有情众生觉悟了，就叫做觉有情了，啊，就是菩萨的意思啊。觉悟了就是智慧人生呐、啊，不觉悟呢就是迷茫人生呐、啊，啊，觉悟了就是法海无边呐、啊，那不觉悟呢就苦海无边呐、啊，啊，所以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是还没有觉悟的佛啊，因为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啊，成佛是人人有机会，但是呢，个个没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因为呢，要经过长期的千锤百炼呢，千雕万琢啊，啊，才有可能呢，炼铁成钢啊，琢玉成器啊。所以要烦恼除啊，或者智慧生呢，这个跟觉悟与否是息息相关的，而觉悟。跟解脱呢，更是路遥知马力呀、啊，日久见人心呐、啊。哦，要经过不断的自修、共修、渐修啊，日积月累呢，时间一到呢，才有可能呢顿悟啊。所以这个就好像什么足球比赛一样啊，要不断的去盘球，你传给我，我传给你啊，运球，啊，传球，到最后呢，把球啊运球，啊，传球。到最后呢，把球传到离球门比较近的地方呢，

后呢，如何让这个情感呢收放自如啊？啊，让感情如行云流水，哦啊，能做到不让感情一发不可收拾，而成为滥情，那也不会感情用事而成为什么？成为矫情呢？啊，这样呢，能适时的提放自如，也不逾越礼法，啊，也不逾越理智的规范，啊，这个就叫做止乎礼了。那这个礼呢？其实本来原文呢，哈，孔子讲的是礼，是礼节的礼啦。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广义的解释，它也可能，它也是礼节的礼啦，但是也可能是什么？是道理的理啦，理性的理啦，都通。其实各位都知道，哦，结婚的是讲情啊，离婚的是讲理啊。结婚的时候都是两情相悦，你侬我侬，因情投意合呢而结合。离婚呢是缘尽情也了了，相见不如怀念呢，啊。结婚的时候呢，都需要什么？需要个媒人啊，或者证婚人啊、介绍人啊等等。哦，那没有这些，也要找一个现成的啦。啊，目的是干什么？啊，就要给这一对新人的很大的祝福。可是很奇怪哦，离婚的时候就必须律师在场。哎，这个变得很严肃了。为什么？因为口说无凭呐，啊，要白纸写黑字啊，清楚写下，哎，赡养费要多少啦，啊，财产要怎么分配啦，那孩子的抚养权呐，啊，探视权呐，啊，等等。那这个都要很理性哦，写得清清楚楚。那恋爱的时候是苦苦追求啊，因为呢怕失去对方嘛，啊，所以碰到佛事或佛庙呢，就发重誓啊。这个很多人是这样子做啊，哇，什么发什么重誓啊？啊，山盟海誓，海枯石烂，永不分离，谁先娶谁先嫁，谁就不得好死。结果呢，移情别恋的不但没死。哎，还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我们看了真是气都气死啊！啊，其实我们认为的誓言呢，对佛来讲啊，其实就是戏言呐，啊，怎么可能天长地久呢？海枯石烂怎么可能呢？没多久呢就变了。佛法上叫做什么？隔音之谜啦，啊，就是阴天的阴呐，啊，相隔的隔啦，啊，隔音之谜什么意思啊？就是人心多变的意思啦。啊，这就是佛陀告诉我们的，人的心里呢有四个现象，叫做什么？生住异灭。什么叫生住异灭？人的心里有四个这个现象啊，啊，念头生起来了，啊，这个东西我要买，哎，念头，哎，非买不可，啊，安住在这个地方，啊，那等一下想一想，哎，不，那个更好，哎，又变动了，叫异，啊，都想想啊，都不要了，啊，再去看别的，啊，叫灭。好，这个简单讲就是这样的，叫做生住异灭的，人的心理的有这四种现象。哎，那生理呢啊，就有什么生老病死啊？那物理呢啊，就什么就是成住坏空了啊，东西盖起来啦，东西成有成果在这里啦，哎，住就在这里啦，坏哎，一个天那个什么一个天灾人祸来了，哎，坏掉了，破坏掉了，没有了，空了啊，就叫物理了啊。所以呢，人的心理是个现象，生理也是个现象，物理也是个现象，哦，哎，叫做三理四象啊。那有一对夫妻呢，很有心，哦，都来当志工，但是在家里呢，偏偏是常常的夫妻共修啦，什么共修啊？共同修理啦，啊，常常啊吵架。那所吵的课题呢，即使不是同一件事情呢，也是同一类的事情。好，或一方很难改变的个性或者生活习惯啊，我相信很多结婚的夫妻大概都有大多少有这些问题啊。那每一次呢，这个先生或太太呢向我倾诉的时候，向我在这边抱怨的时候呢，那我就是劝他们啊，我说：“哎呀，既然是宿世姻缘哦，成为夫妻的，那彼此是如此的牵绊而难以割舍啊，对方难改，那我们就自己先改嘛，啊，自己先调整嘛。”啊，再不行呢，自己也不能改，他也不能改，那怎么办？总不能一直冲突啊，对。好，那再不行就什么？暂时搁置嘛。其实暂时搁置哦，这个搁置呢，其实也是处理事情的一个妙法，一个智慧了。暂时搁置，这个搁置不是说放在那里就不管它，不是置之不理，事缓则圆嘛。佛法上讲的，就是置之不理，不是置之不理。

置之不理，如果可以解决事情的话，那就好办了。那问题是，问题是你不理他，他理你呀、啊，他主动挑衅你呀、啊，是这样子的、啊，对，不是说你不理他就没事的，我他要理你嘛，哦，那要怎么办？就要学习，刚刚讲暂时搁置嘛，就是学习什么，沉得住气呀、啊，耐心等待因缘呢、啊。其实这个也是证严法师常常教育弟子的，啊、哦，事情不能解决的时候，那就暂时搁置啊，搁置叫什么？等待因缘呢、啊？啊、哦，沉得住气呢，耐力就变定力了。沉不住气呢，会前功尽弃。所以有一句话说：“短暂的坚忍呐、啊，啊，暂时这个事情我看得不舒服，不喜欢，短暂的去坚忍，去忍耐，哦，或者是约束自己啊。短暂的坚忍呢，终将成为自我的超越跟突破。嗯，这也是一个修炼的法门哦。啊，那从中呢，这个搁置的这个时间呢，啊，慢慢去体会。”啊，夫妻呢其实是三世姻缘呐、啊，啊，这也是一个真理哦。来报恩的呢，我们就感恩心接受；来讨债的呢，就以姻缘观呢随缘消旧业，这样才会解脱啦。否则就没完没了了，无有出期了。不过我们这样子讲哦，你说姻缘观呐、啊，随缘消旧业，那这个也叫佛法基础啊。你还没有学佛的人，你哪有这样的功夫啊？有学佛的人还不一定用得出来啊，哦，所以这个要什么？要养兵千日，用于一朝。上次跟各位分享过嘛，那上人呢曾经有开示过，他说现在所遇到的障碍，包括哈，以夫妻来讲，包括夫妻不和啦，哦，子女不孝啦，哦，事业不顺啦，身体不健康啦等等，这些都算是人生中的不顺呐。啊，不顺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福报不够。追根究底就是福报不够才会产生这些问题嘛，啊，都算是也算是障碍，那都是过去自己呢所制造出来的，所以自然是自己所造的，那消业之道呢就要甘愿，唯有甘愿呢才不会辛苦了，这是上人开始哦，不甘愿就会怎么就会冤冤相报了，啊，这是一句呢智慧开智慧的话，生活中如果一直不能摆脱过去烦恼，会因我们的心念呢投入在这件事情上面而不断的复制，那是一种生活的包袱啊跟危机啊，越是累积呢越是沉重，那越是沉重呢生活越是不清安啊，不清安就是一种苦，所以感情的宣泄的过程呢，我们有感情嘛，感情宣泄的过程呢也是要理智拿捏啊，感性有余理性不足，或者理性有余感性不足都不好，控制的好叫做什么智者运命、啊、就是有智慧的人呢操纵我们的命运，控制的不好叫做什么叫做愚者命运、啊啊、就是智慧不足的人、啊、愚者呢、啊、是被命运来操纵我们的，一个是操纵命运嘛，一个是被命运操纵嘛、啊、其实呢我们想一想哦，感情的宣泄跟变化哦有三种阶段、啊、有一天我在想、啊、有这个三个阶段哦，刚好有三首歌呢可以来印证这个三个过程的、啊、第一个什么、啊、感情的变化有三个阶段，第一个什么感情升温嘛、哦啊、第二个什么感情降温嘛，第二个呢感情绝灭嘛、哦、那这三个阶段呢刚有三首歌、啊、三首老歌啦，我用唱的，大家可能会比较听得很清楚啊啊！第一个感情升温呐、啊、哈、哦，感情升温是什么啊？就是你侬我侬，特杀情多，情多出得如火，沧海刻骨，见识刻烂，此爱此情永远不变。到最后是什么？到最后是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嘛？这首歌是这样子吗？什么意思啊？互相捆绑啊，互相束缚，如胶似漆，难分难舍。虽然这个中间是有情有爱啊，但免不了呢悲欢离合啊。看似甜甜蜜蜜啊，其实是很痛苦啊。哎，这是第一个，感情升温了。第二个呢，感情降温，也是用一首老歌呢，可以来。可以来描述的，那这首歌一唱就知道我们几岁了啦，老歌啊。
是这样唱的啊、哦。谁说我俩还要相见？

不要相见啊，又何必多情空余恨，不如常怀念。刷这首歌叫做什么？相见不如怀念，因为感情已经降温了嘛，对，那个热情已经没有了嘛，所以什么相见不如怀念呢？为什么相见不如怀念？为什么？因为哦，见面会吵架，那不见面又很痛苦，干脆结婚算了。结果一结就婚，古人造字很有意思哦，你看这个婚哦，结婚的婚呢、啊，左边是一个女嘛，右边是一个什么？昏，昏迷的昏。哦，这女子昏迷了，结婚就是女子昏迷。那太太婚，先生不会婚吗？太太婚，先生不婚也难了，因为什么？夫妻共业了。这个是第二种感情降温的。第三种呢，感情绝灭的，叫什么？缘尽情也了。刚刚讲的啊，缘没有了，情也没有了，缘尽情了了。那这个也是一首歌啊，叫什么？你。

0: 什么意思啊？你把我欺，你把我欺骗，我恨透了你呀、啊！不如意啊，没送啊，啊，不开心，不高兴，啊，不如归去，走吧，离开了。你走你的阳关道了，我走我的独木桥了。含着眼泪默默说再见，未曾留下地址啊，叫做什么无言的结局啊！啊，这是感情已经绝灭了嘛？啊，想想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感情起起伏伏的时候，这个过程是不是如此啊？啊真的是如此啊！有一句哈、哦，就有一句话哈、哦，成语哈、哦，两个男女啊、哦，一男一女啊，或者夫妻也好呢，感情不好了，我们都用它形容叫什么？叫做同床异梦了啊！其实这句话哦是乱扯。不管两个人感情好不好，哪有两个人睡同一张床做同样的梦呢？有这样的过吗？不可能嘛，这是不可能的嘛。同床一定是异梦的，同床做同一个梦呢，只有一种情形下会发生，就是两个神经病人啊刚好睡在一起，这个就有可能了啊。人一旦有了爱欲啊，以后呢，便产生自私的占有欲。然后呢，和跟我心意合的呢，就是顺境；跟我心意、跟我需求不合的呢，我就认为是逆境。啊，顺逆是自己心理的标准的。然后认为顺境的时候呢，就是沾沾自喜啊，得意忘形啊。逆境的时候呢，就痛不欲生的怨天尤人，甚至呢自暴自弃。尤其在恋爱过程中，这种事情社会性我们常常看得很多嘛，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人生的痛苦呢，都是从什么？从贪欲而来的。贪，对感情的执着呢，也是一种贪欲。跟贪欲相违背或者欲望不满足呢，我们就耿耿于怀啊，浑身不自在啊。好，一句话叫什么？有求皆苦啊。无欲则刚啊，就是这个道理的。你没有欲望的话呢，就天不怕地不怕了。有求皆苦，你对人家有所求也是什么？孟子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啊，求于仁者畏于仁啊。你对人家有所求的时候，你就会很怕他，心里会畏惧，因为哦，没有他不行啊。啊，这个是求于仁者畏于仁啊，畏就是怕的意思啊。所以有求是很苦的。没有求无欲的话呢，就是怎么样？就天不怕地不怕，我们不怕任何人，就是这个道理的。其实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世上有多少人是为了自己的感情的贪求，跟物质的什么欲望而掉入了什么功名利禄的牢笼之中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其实这个在新闻上或我们生活周遭呢，是屡见不鲜的嘛。到最后怎么样？惹得自己烦恼缠身。甚至有的人是违法乱纪，为了要贪，贪污也好，违法乱纪，到最后什么锒铛入狱啊？最近就有这样的新闻出来啊！追根究底是什么？就是一个字，贪。所以佛经里面呢，有八个字来形容，叫做什么？但观于密，不见深坑。啊，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是那个。佛威教经里面讲的啦，哦，但观于密啊，但是的但呐、啊，观看密就是那个蜜蜂的蜜，但观于密，不见深坑，看不到那个深很深的那个坑洞，什么意思啊？只看到或贪求眼前的利益啊、好处啊，或者诱惑，却看不到这个诱惑后面其实是一个大坑洞，准备要让你随时掉进来里面，贪的人就会掉进去了。那不贪的人呢，这个坑洞再深再大呢，都跟你无关啦、啊。所以呢，但观于密，不见深坑，是一个很好的警惕。你要贪的时候，就要想到贪的后面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这叫做我们警惕的意思啊。讲到感情啊，什么叫做恋爱？我们都恋爱过嘛，每个人都结婚的人都恋爱过啊。那什么叫做恋爱啊？自私到极点，就是恋爱的最高峰。你说有没有道理啊？自私到极点，就是恋爱的最高峰了。为什么？因为爱的越深嘛，就怎么样，就越自私嘛。为什么？爱的越深，就越盲目嘛。为什么会盲目？因为感情有余， 理智不足啊，理智被感情蒙蔽了、啊。恋爱的时候啊，彼此结好缘，我爱你，你爱我，缺点变优点啊，对。然后呢，一旦个性不合，缘开始结得不好了，我不爱你，你不爱我，啊，这个时候呢，优点都变成缺点了。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呢，长得一表人才啊，那他就很臭屁，他就讲说哦，将来啊，我毕业以后我结婚了，我非美女不娶啊。其实他也长得不错了，他说非美女，不是美女他不娶哦。后来结婚后没多久呢，我们收到他的请帖了，我们就要去饭店吃饭了，就去参加他的那个结婚宴会啊。我的同学姓颜呐、啊，哦，颜色的颜呐、啊，啊，新娘子是王啊，那我们到饭店一看，哎呦，颜王府喜事，挂虎地下三层，嚯、哦，很毛啊，怎么会刚好颜王府喜事地下三层？听说他美女不娶嘛，我们就下去看他娶什么美女啊？下去一看以后，看到新娘，哎呦，果然新娘子长得很耐看，要忍耐一下才看得下去啊。那你不是说非美女不娶吗？你怎么娶这样子的呢？我们觉得很不好看，很难不美啊？你怎么觉得很美呢？啊，很简单，什么意思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嘛，两个人你侬我侬的结好缘嘛。就刚刚讲。缺点都变优点嘛，对，情人眼里出西施是这个道理嘛，所以不管人或事啊，一旦违背了我的标准或喜好，这件事情违背了我所定的标准跟我的喜好的话呢，也就是说不合乎我的期待跟期许，那抱怨啊、批评啊、责备啦、啊，甚至憎恨啊、嫉妒啦、啊，怎么样就会产生，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呐，对。这种身心的煎熬我们都有体会过，我看得顺眼合我意的我就爱，看不到我就嫉妒吃醋，甚至呢由爱生恨，那爱不到的时候呢是千方百计苦苦追求，那爱到了就紧紧捆绑，很怕失去，因为很怕失去所以怎么样想占有你，最好一切都听我的，都是以我为中心的、啊，这个叫做自私到极点嘛，刚刚讲的嘛，哦，这是人性的弱点之一哦，什么天生的占有欲啦、啊，这个就是恋爱哲学，甚至呢，爱到了或爱久了就不再珍惜，就不再爱了，这个现象叫什么？人性无常啊，所以成也正念心，败也正念心，爱也正念心。恨也是正念心的、啊，对不对？你现在这个恨的人，当初还不是你所爱的人，对不对？嗯，还不是同样的人，人是一样啊，谁在变？这个心在变的 啊，对，所以啊，这个都是哈、哦，让这个都是很难掌控的心在主导啊。其实呢，不是只有女生呢容易嫉妒啊，男生也是一样的、啊。女性的嫉妒呢，在爱情上的表现的比较明显。男生在嫉妒的这个表现上呢，范围比较广一点，是吧？啊，别人的学问啊，成绩比我好啦，哦，别人的车比我大啦，哦，别人住的房子比我豪华啦，哦，别人戴的手表啊，或者女生来讲，戒指戴的比我大，比我名贵啊，哦，这种比较跟计较会造成心理上的什么不舒服，比来比去都不舒服嘛，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幸福快乐不是拥有的多是计较的少嘛，啊，这告诉我们是这样子、哦、那也可能由于这些心理的作用造成了种种的业，因为我比来比去比来比去啊，对，所以我会造成在比的过程中我想跟他一样嘛，对，那我想跟他一样就是不顾一切要去追求嘛，那这个过程中可能就心念一偏差啊，可能就是就造了业的、啊、就是有促成种种的各式各样的行为出来，刚刚讲什么行为啊？什么行为？就是不择手段要做到跟别人一样，好有豪宅、有名车、有名利、有地位等等嘛。那这个追求的过程中呢，稍一不慎，我刚刚讲稍一不慎，就造了许多的业呢，自己不知道。生意人也是一样啊，对，你要赚那么多钱，有些人是造了很多的业，自己不知道。所以才说四大业就大嘛，你的生意做越大，你的业障就越大，你破坏地球的那个资源就更多嘛，啊，这个就怎么掉入烦恼无尽的深渊里面了、 啊，我们身边就有很多像这样的人啊，啊，包括以前的我们自己也可能是这样子过啊，对。所以呢，佛法呢有它的智慧，对于感情呢，佛法的观点有它的智慧。学佛有如学钢琴呢，需要什么时时去调音呢？乐曲才不会走调。你看到我们家里有学钢琴的，对不对？哎，一段时间都要请人家来调音师来帮我们调音嘛。你不调音的话，那乐曲就会走调了，不准啦。哦，这样才会什么弹奏出好的音乐。弹感情就有如弹钢琴，那不论你弹得快或慢，哦，重或轻啊，只要收放自如，也如行云流水，那就是觉有情了。刚刚讲过了嘛，啊，就是觉悟的众生呐，啊。我们都是众生嘛，觉悟了，哎，就是佛；不觉悟，就是众生啊。有情的众生，如果要有所觉悟或觉醒的，啊，就要学习孔子所说的“发乎情呐，止乎礼”呀。啊，什么叫发乎情呢？对于一件事或一个人呢，出于真实的情感，啊，对一件事或一个人呢，出于真实的情感，而会有自然流露出来的行为。啊，这个是我们平常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嘛，哦，流露出来的行为啦、表现啦、声色啊等等，啊，就叫做发乎情呐，啊，哦，就是对于一个这件事情或这一个人呢，我们真情流露出来了，感情流露出来了，就叫做发乎情呐。那发乎情之后呢，啊，基于道德观念呢，或者种种其他的因素考虑呢，对自己的言行态度呢有所克制，哎。我虽然是发乎情哦，感情流露出来了，可是，哎，不能太超过哦，啊，这一种呢，对言行的态度呢，要有所克制呢，啊，不让他这个逾越这个礼法分寸呢，这叫止乎礼的，这个礼节的礼的。可是如果把它换成理智的礼也是可以的，你感情出来了，哎，不能超过这个礼节的这个礼法的这个规范，不能过头，过头就是踩到底线的。哎，感情起来了，哎，赶快要起一个理性啊，用理性来怎么跟感性达成平衡啊？这个，所以这个理呢，理解的理也可以的，理智的理也可以的，就是什么以礼法规止乎礼，就是以礼法规范为依止，为它的标准的意思的啊，为底线的意思的，为界限的意思的。那超过这个底线界限呢，就是踩到红线，哎，就过头了，要赶快的回头，就叫止乎礼啊。那人是感情的动物啊，真情流露是好事嘛，但过度的流于感情用事就不是好事，所以还是需要有节制，哦，这个必须在这个要过线的，哦，要超过这个红线之前呢，要赶快依止，就是赶快停止的意思，哦，这样就才不会失礼的。那爱情呢，或者情欲起来了，哦，情爱或情欲起来了，但行为呢还是在理智的规范之内，没有失礼，那这个就需要什么感情跟理智处理的很得体适中啊，不落两边呢，这样才会依中道而行，一切无碍啊。那这个中道就是什么，就是情理法都兼顾，不执着在任何一边呢，也不会说很理性啊，也不会说很感性。有一次呢，我去一个据点呢，啊，处理人事的问题啊，那当然呢，啊，要听他们的解释嘛，对，哎，听这边讲也很有理，听那边讲也很有理，啊，公说公有理，啊，婆说婆有理，啊，这边说的有道理，啊，另外一边说的也不无道理。那跟我去的一些干部问我说，巨师兄，那你是认同哪一边的，啊？问我听听看，我认同哪一边比较对的？我跟他回答说，哦，我呢是不落两边呢，我是大爱无边呢，啊，我怎么可以去选哪一边呢？我选这边就得罪那一边，选那边就得罪这一边的，怎么可以，啊？对，当然是大爱无边嘛。对，以前呢，我在新加坡当执行长的时候，哦，有一次呢，访视志工们去访视，就一个个案访视出访了，第一次去访问访视这个个案呢，看到案家很贫穷啊，听案家讲哦，真的是一贫如洗，三餐不济。家里都没东西吃，哦，回来开会呢，会议中大家就想要做出决定，准备要开案紧急生活补助。那我在想啊，如果一家大小真的是三餐不济的话，那怎么会每一个人都长得这么健康呢？ 尤其还在新加坡、哦、这么先进富裕的国家、哦、对啊，怎么这一家人也没有面黄肌瘦啊，而且活到现在也没事啊。对，我跟大家讲说我有一个疑虑，那是不是不要这么仓促就决定、哦、我们再去了解一下。那这次呢我跟你们一起去，结果呢访视那天呢、哦、那他们一些志工在跟案家在 聊天的时候呢，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哦、我借说要上洗手间的这个机会呢，洗手间在后面嘛，厨房就在后面嘛，冰箱当然在后面嘛，对，那他们在客厅嘛，那我就跑到后面去借上洗手间的机会呢，出来的时候哎，就赶快把他冰箱打开看一下啊！其实这个是不行的啦，但是我要了解实情，我必须打开他的冰箱嘛，这是一个尊重，没有错了。但是我必须了解实情，我才能够决定要不要帮助他嘛，对。然后我在客厅在远远的，我在这里啊，赶快冰箱打开一看，结果呢，里面东西啊是满满的，因为新加坡四季如夏嘛，对，他东西不能放在外面，吃东西都要冰起来啊，东西是满满的。后来大家呢就决定呢，暂不开案。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发乎情呐、啊，但是还是要知乎理的。你一看，哇，慈悲心起来，哇，这个家庭看起来很贫穷，赶快开案补助他，不要这么急。你感性起来，理性一起平衡，啊，结果事实上证明没事啊。还有一次，我们在访视会议中啊，讨论要不要生活补助一位独居老人呢、啊。那新加坡你都知道，新加坡没有那个穷街陋巷，穷街陋巷，新加坡都是高楼大厦，即使它的平房也是很漂亮的。新加坡整个都市设计的非常非常先进，非常非常整齐，非常干净嘛，大家都知道嘛。对，那他的老人，他的独居老人住哪里？也是很漂亮的祖屋里面的、啊。新加坡有很多祖屋嘛，有政府盖的啊，也有私人盖的啊，对不对？那政府祖屋也是盖得很漂亮啊，可是呢，他的独居老人就住在这个里面的、啊。他都住在这个一间一间的这个房间里面啊，他外面看很漂亮，可是里面的房间的那个格局都很小，因为他是给独居老人住的嘛，所以他这个房间都比较小啊，叫什么？进去就是一个小客厅嘛，旁边是一个床啊，啊床的再过去就是小厨房啊，啊厨房再过去就是一个小浴室啊，哦，那我听那个去访视的人就讲说，哇，真的是生活十分的贫困。经常要吃泡面为生、啊、而且没有亲人没有家属，那其实这个是很容易判断是可以开案补助的、啊、对，那大家都觉得、啊、没有意义啊，这个很简单的个案嘛，个案评估这个是最简单的、哦、应该可以开案，可是会议中有人说不能开案，大家就吓一跳，为什么不能开案、哦、他说我那天去访视的时候看到这个独居老人家里、哦、养一缸的金鱼啊，我说独居老人不能养金鱼哦，养金鱼就不能补助了。哇，你怎么这么严格啊？有的独居老人有养狗养猫都有啊，啊，我说这样子哈、哦，因为人家养一缸鱼当做他生活的一个寄托，一个性质哦，你这样子把人家这样子把人家拒绝掉帮助他的那个机会的话，这样有点不近人情呐、啊，对，这样有点不近人情呐、啊。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了，我说哈，个案是案家是人呐、啊，如何对事有原则啊，然后对人有圆融啊，这个时候就要把近思语拿出来用，因为我也是拿近思语来警惕我自己啊。我去访视的时候，访视是事啊，个案是人呐、啊，对人对事跟对人呢，如何把这个理性跟感性达到平衡呢？这个我们老实讲，我们也很难拿捏嘛，对不对？到底什么样是平衡的？这个标准在哪里嘛？但是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这句话就是我们的奉为圭臬的，可以的，就什么？近思语讲的这句话讲什么？处理事情啊，这个是两句话了啊。第一个，处理事情要将理性蕴藏在感性之中。第二句是什么？与人相处啊，刚刚是事，现在是人嘛啊，与人相处要将感性置于理性之上啊。再讲一遍啊，这个近思语是处理事情要将理性蕴藏在感性之中。好，那与人相处呢，要将感性置于理性之上。两句意思不是一样吗？但是这样子的讲法，两个强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那先讲第一句，处理事情 要将理性蕴藏在感性之中。这句话，理性蕴藏在感性之中，强调的是第一个理性。这句话强调什么？理性跟原则，也就是什么？外圆内方的意思啦。哦，外表很圆融，但是内心有原则啊，不能圆融有余，原则不足啊，不能感性有余，理性不足啊。就刚刚那个一样啊，看到马上就想帮了。你要理性、客观、冷静的评估嘛。哦，所以有一句话也很好，他讲什么？失去原则的圆融，哎，你这个人很圆融，但是没有原则嘛，对不对？叫做什么？失去原则的圆融，也会让人失去威德。哎，不容易懂哎。哦，失去原则的圆融，也会让人失去威德，不容易懂。但是我用孔子一句话你就懂了，因为孔子把这种人叫做什么？叫做乡愿呐，对，大家都有嘛，都有读过，都《论语》都有读过，就知道这句话了嘛。什么意思啊？乡愿什么？德之贼也啦。啊，这个叫什么？没有原则的好人呐。啊，他怎么样？哎，他好，就是好好先生呐。啊，碰到好人也打成一片呐，碰到坏人也是打成一片呐，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呐。刚刚讲这个就是孔子所讲的烂好人，烂不是东西烂掉的烂哦，爱心泛滥的，悲心泛滥的，泛滥那个烂啊，不是东西烂掉那个烂，两个字不一样啊，叫烂好人呢啊，就是什么没有原则的好人呢，也是一种败坏道德风气的人呢。乡愿得之贼也，就是这样子解释的啊。没有原则的好人，好好先生，碰到好人坏人都一样，分不清到底什么人啊，这种也是败坏道德风气的人呢。这句话孔子讲得很重啊，啊，这刚刚是第一句嘛，啊，现在第二句，与刚刚是处理事情嘛，啊，现在是与人相处，要将感性置于理性之上，强调的是什么？是感性跟什么？跟圆融，啊，就是近世语所走的君所讲的君子如水啊，随方救远呐，君子就好像水一样啊，随方救远说你是方的，我就配合你方的，你是圆的容器，我水进去就是圆的嘛，啊，就是君子的个性很随和，很随缘，啊，跟人都很容易相处的意思，就是君就近世语哦，君子如水，随方救远。那跟什么个性的人都可以相处得很好啊，君子是如此啊。君子会怎么样？他会多讲情少讲理，因为什么？近世语又来了，理多情就薄了，很爱讲理的人哦，那个情就比较淡薄了啦，啊，所以君子到处结好缘，到处给人家方便，很会成就别人，有成人之美。哎，那这样跟刚刚讲那个烂好人有什么不一样？刚刚不是讲吗？对不对？啊，这个跟好人打成一片，跟坏人打成一片嘛。那现在你讲做君子，君子也是跟人家打成一片啊。哎，有什么差？有差，差在哪里啊？差在于哈，君子碰到坏人跟小人的时候，他会待之以礼啊，他不会得罪坏人跟小人的。啊，但跟乡愿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啊，君子懂得保持距离呀，以策安全呐，啊。他不会跟小人坏人打成一片啊，这是什么？就是说随方救援之外呢，也能什么外援内方。哎，很多个性我都可以配合你啊，随缘啊，随和啊，配合你啊，可是我随方救援之下呢，我还有什么外援内方，我 外表上我是很对大家都很圆融啊，可是我内心有我的原则在啊，叫什么外圆内方，方就是有原则的意思嘛，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智慧啦，哦，有原则也有圆融的，这叫智慧，哦，虽然发乎情，君子啊，虽然发乎情，但是他会止乎礼啊，啊，这个我们要学习的，啊，那这个做人处事啊，要有理性跟感性的分寸要拿捏得很好了，啊，这个，啊，不简单啊，不过我们想啊，我们做事情可以有魄力的啊，但是上次就讲过了，做人不要有魄力，因为做人要用亲和力的啊，因为什么？因为哦，人会反弹呢，啊，事情不会反弹的啦， 你对事情用魄力的话，事情不会反弹你，他不会说不高兴反弹你的。但是人你用魄力解决的话，他对你的自见他不认同的话，哎，他就跟你反弹的啊。所以人会反弹，事情不会反弹啊，所以还是要很小心的应对啊。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去访也是访视一个个案哦，是一个行动不便的、啊、行动不便的独居，也是独居老人，但他又不愿意去老人院。你已经行动不便了，对不对？我们帮你安排去老人院嘛，请辞去出嘛，他又不要。那刚好有一位志工呢，就住在这个独居老人家的附近呢。他说：“哎呀，没关系，我刚好住在他家附近啊，他三餐我来帮他负责。那我们就在附近一个那个小小的餐厅呢、啊、跟他订餐嘛啊，我们就是开案结果是我们一天送两餐给他了，请这个志工呢送午餐跟晚餐给他了。也那刚开始呢，这个老人家很感恩啊，哇，有慈济志工帮我这样解决三餐的问题哈、哦，哎，他是很感恩啊。哦，时间久了以后啊，开案几个月后呢，我发现不对劲啊。为什么不对劲呢、啊？哎，这个老人，这个独居老人，开始什么嫌弃食物，或者志工送餐慢一点哦，哎，他还会抱怨呢，已经没有感恩心了，而且越来越严重。啊，我去了解之后了。啊，我也跟他们去访视，我了解之后，我告诉这些志工，我说哈、哦，我们虽然是付出无所求了，但是如果我们每天送餐去，却让他没有感恩心，还抱怨连连呢、啊，又态度不好，这样呢，这个个案关怀是失败的。你没有这样做，人家还不会抱怨，还不会态度不好。你去开案以后，造成人家态度不好，没有感恩心。还抱怨连连的，是我们引起的嘛？所以这样的一个个案的一个关怀跟辅导是失败的。那就建议大家说，志工要先改变自己的关怀方式啦。你不能这样子，这个老人已经没有感恩心了，你还每天照送，这个看起来的画面是不搭调的，是不对的，不正常的。哦，那我们什么？我们不只是给他三餐呢、啊，我们还要给他精神食粮啊，教育他，启发他。本来一天送两餐的呢。现在改为一餐，一天送两餐。现在呢，用一个合理借口。现在啊，我们这位师兄啊、志工啊，上班很忙的啦，哦，改为呢一天送一餐就好，试他几天啊，啊，就是啊，有让他醒悟改变，就回复一天两餐。如果他改变了，哎，我们就一天回复一天送两餐呢。如果还是对志工还是不尊重，就继续找一个借口。试他几天看看，两天一餐，慢慢慢慢紧缩就对了，啊，用形势比人强的这个方式呢来教育他。后来呢，这位老人发现，哎，不对，不太，他也觉得开始觉得不对劲了，哎，怎么本来一天两餐变成一天一餐，后来变成两天一餐，哎，他也觉得，哎，好像这样对我是有不利的嘞。为什么会这样子对你？因为你态度不好啊。但是我们不敢讲说你态度不好，我们这样子做要很善巧、哦、不让他有起一个憎恨的心。哦，我们志工很忙啊，没办法，只好两天送一餐 啊他觉得，哎，他慢慢会自我反省啊，我态度不大对。哦，后来呢，啊，他老师讲啊，他也慢慢的反省过来了。哦，那这个个案呢，后来我们还是回复一天两餐给他。啊，其实呢，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扪心自问的。如果他是我的爸爸，我会这样子做吗？如果他是我的亲人，我会这样子做吗？我问心无愧。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在，我们是教育他物质关怀之外，再给他精神的教育，啊，这是用心良苦啊！不是只给你物质，给物质很容易嘛，东西给你，钱给你就好了嘛。你还要教育他，就要怎么样？用智慧，用善巧，用法来教育他。所以这个是教育他，不是在教训他，不一样的，还是出于一念的悲心。这样做叫做悲智双运，有慈悲也有智慧，叫做悲智双运啊。这也是上人说的，济贫的啊，帮助这些贫穷的人，济贫的当下还要教育他，叫做济贫交富。哎，交富不一定是交有钱人呐、啊，这个富是什么？心中有爱心的人就叫做富。啊，布施也不是说你很多钱叫做布施啊，对。一毛钱也是布施啊，布施时间也是布施啊，对，布施功能也是布施啊，都是布施嘛啊。有一些人呢，很主动，也很热心去帮助人啊。我们生活中到有看到这样的人嘛，有一些人呢，他很主动，他也很热心去帮助别人，但是呢，热情过度， 能发乎情的，但是无法止乎礼啊，变成美中不足啊。举个例子啊，你发放物资给照顾户，你还要照顾户呢，按照你使用方式去使用这些物资，啊，或者照顾户已经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跟生活习惯，你却硬要他呢改变，那这个就是不尊重了，对，因为这个不是原则嘛，只是他生活的方式而已，但不是原则嘛。除非这个方式跟习惯对他的身心是不好的，有影响的，哦，否则要给予尊重。你热心去帮助他，他是很感恩的，啊，但你要勉强他照你的方式去做事情，照顾虽然是很感恩啊，但是心里会很反感的，也是会很无奈的。虽然他不敢讲反感没有错，但是不敢表现出来啊。但是为什么很无奈啊？啊，怎么会无奈啊？无奈是因为什么？没有你帮忙又不行，对不对？我需要你的协助来物质补助啊。那无奈的是啊，没有你协助不行啊。那反感的是什么？你强他所难嘛，让他心中很不是滋味啊。那换成是我们也是一样嘛，对，你送东西给我，你还要规定我这东西怎么样怎么吃啊？除非当然是比较特殊的啦，啊，这个给你一贴药啊，这个药怎么吃怎么吃啊？我给你一些什么什么健康食品要怎么吃怎么吃，当然没有错。可是你要规定我怎么样，规定的很详细，规矩太多了，与人麻烦了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觉得不舒服。对，你跟我讲原则啊，一天要吃几次就好了嘛。但是规定到很详细，这个有一点过头了嘛。对，就是发乎情，你有热情，你发乎情，但是你没有止乎礼，你没有设那个底线，让人家觉得不舒服啊。还有一种情形是怎么样？开案每个月以后要现金补助这个照顾户啊，这个照顾户很贫穷啊，哦，真的是哦家徒四壁的啊，哦哦，这嗷嗷待哺的，啊，哎，好，我们这个个案我们评估要现金补助他，可是呢，这个照顾虽然很贫穷，可是有人不好的习惯，什么爱抽烟、爱喝酒，啊，可是有的志工会这样子哦，哎。补助他可以，可是他必须戒烟戒酒。给你钱，你还拿去抽烟喝酒，怎么可以啊？哎，他要他马上改到这个抽烟喝酒的习惯。哇，这样子变成，如果你是那个照顾，你会舒服吗？当然也是不舒服嘛，同理心嘛，对不对？你帮助我，我是很感恩，可是你要叫我马上断掉我几十年来抽烟跟喝酒的习惯，但抽烟喝酒习惯，当然我们要慢慢改变它，但是不是马上就要立竿见影的，啊？哦，现在帮助你。一方面是物质补助，慢慢再来怎么样精神教育嘛，否则你会这样说，我补助你，但是你马上要改变抽烟喝酒的习惯，这样变成什么？你的帮助是有条件交换的嘛，不是无所求的嘛，对，那这样照顾可能做，那我不要你的补助，哦，给你的，你给我补助也，老实讲就这些东西，可是我要牺牲很大，对，这个我唯一的嗜好就是这些东西，你叫我都全部、不要了。但是这个习惯是不好的，但是我们慢慢来，以时间换取空间，慢慢物质补助之余呢，慢慢的叫他慢慢少抽烟，慢慢少喝酒，到最后不抽烟不喝酒，这是我们的目标了，是这样子嘛，对，所以变成了，所以这个哈，哦，这个有时候我们好心会做错事，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同情心呢是慈悲啊，同理心是智慧啊，一个是感性，一个是理性啊，两个呢双轨并行呢，相辅相成的才叫做什么圆融啊。那我们刚刚讲嘛，这个发乎情，这个情啊，除了是感情、亲情、爱情、友情、温情等等以外呢，也有可能是一种情，叫什么叫悲情呢，啊？什么叫悲情呢，啊？悲情有两种啊，慈悲之情。还有一种悲情是什么？伤悲之情啊，一个是慈悲之情，一个是伤悲之情。慈悲之情是什么？就是非常的慈悲，但智慧跟不上，造成了执着于自己的慈悲，而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慈悲啊，意识形态上的知识，跟意识形态上的慈悲，这个都是属于一种法执啦。你虽然有文法，但对法偏差使用很执着，还有意识形态，这叫法执，对法的执着的意思啊。这个法执哦，情况呢继续恶化下去的时候，变成什么？变成悲魔呢？慈悲过度，一点智慧都没有，变成什么？变成烂慈悲嘛？有人们讲嘛？对， 这是烂好人的意思嘛，不烂慈悲啊。对，这个时候这个慈悲就不好了，变成悲魔呢，这个就严重了。哦，那刚刚讲的是慈悲之情嘛，啊，那伤悲之情是什么？伤悲之情就是除了前面讲的这些那么多的情之外呢，也包括什么对亲人往生的什么伤痛之情。我们都有碰过这种事情啊，我们亲人家那个至亲好友往生都有嘛，对不对？那这种伤悲之情呢，就是我们对亲人往生那种伤痛之情呢，对我们死去的亲人呢是有情有爱啊，很难割舍哦，甚至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啊都有可能，或我们的子女都有可能嘛，啊，分离死别嘛，对，那这个是有情有爱啊，人嘛，感情的动物嘛，很难割舍。但是要学习呢绝有情，还是要学习绝有情的，而不是迷情的。尤其是做子女的，父亲往生了或者母亲往生了，你跟父亲母亲的情勾牵扯这么重，哦，那你说你孝顺吗？哦，你对了，为了爸爸妈妈往生然后就这样子不吃不喝的陷入忧郁，这样子你这个不是智慧之孝，你这个是愚痴之孝，哎，或者什么哀天抢地啦，哦，这种亲情紧紧牵绊，反而会让我们死去的亲人呢失去投胎的机会，没办法投胎，没办法投胎，结果是什么？就是变成孤魂野鬼了，对，变成幽灵了，不能投胎嘛。好像现在新冠病毒不是如此吗？新冠病毒就是什么？这个幽灵呢化为病毒了，来找我们配对，找我们有缘人配对嘛。啊，这个幽灵呢，啊，就没有办法去投胎了。为什么没办法投胎？他含冤含恨嘛，或者他跟我们的亲人牵扯很重，他不想去投胎，所以变成两边不到岸。啊，这个叫做失去投胎的因缘呐。哦，那这个道理懂了呢，就知道说，怎么样？要止乎礼呀，啊。哦，呼天抢地，刚才讲呼天抢地，感情牵绊这么重，哦，这个对亲人没有好处。虽然说我们不舍，但是你对亲人没有好处嘛。所以有一句话说，叫不回来的或救不回来的，我们就深深的祝福他，这样才是帮助他，啊。所以如果这个道理懂的话呢，就是什么止乎礼，啊，我们虽然很不舍，但是我懂得佛法，我懂得佛理，啊，这个时候呢你哭哭啼啼的反而对亲人的没好处，所以说我们叫做节哀顺变，不是吗？对不对？啊，你节哀就啊，你不要哀而不伤，伤而不痛，痛而不苦。上次有讲过这个嘛，有设停损点啊，伤适可而止啊，对我们的亲人走了就走了，叫不回来了就不回来了，祝福他快去快回，往生净土啊，都可以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到什么地方停止，这个我们都很清楚的啊。其实这个就像什么发乎情啊，止乎礼啊，像什么一样啊，就像那个开车子一样啊，这个发乎情，就像什么油门踩下去了，发乎情就是油门踩下去，车子开动了，这个时候呢就要什么掌握好方向盘，控制方向，还要什么？还要靠踩刹车来控制车子的速度，对不对？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如果开的是一辆没有刹车的车子，那是多危险的事情啊。也就是说发乎情就是踩油门啊，止乎礼就是什么踩刹车啦，油门跟刹车控制好，配合得好，再加上方向盘稳稳掌握，这样这辆车子就能怎么样行车平安，出入平安啊。
1: 素食
2: 好朋友，
1: 表演艺术家陈婷说，
3: 我素食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最早是因为十几年前我妈妈得了癌症，那为了挽救她的健康，我上网去搜寻了很多资料，发现一本书叫做新世纪饮食，那这本书里头提到，就是说只要慢性疾病了，你只要时间够长断掉肉蛋乳制品，它就会不药而愈。那我去试着执行，就很幸运的我妈妈就健康了。那也是从那次开始， 我就实行到现在，目前15年来，我就是发现哦，原来人不吃肉也可以活得很健康。有机会大家可以试试，真的不错。
1: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将近40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养了9条狗，那每一天早上我要开一个牛肉罐头，一个鸡肉罐头混在一起，然后分给他们9，那他们都会坐在那里很乖，然后吐着舌头等要吃东西，那个表情很可爱。可是有一天呢，我一样在开罐头的时候，看到那个罐头上画了一个牛头，很可爱的一个小牛，那那个表情跟我的狗一模一样，就是很可爱。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跑过我脑海里，说：哎，我为什么杀它给它？如果有人要我杀我的狗去喂牛，我要不要？杀它给它，讲不通嘛。那就是这个理由，我开始决定吃素了。那时候30多年前，吃素人不多，也知道我吃素的人就问我说：“你发生什么问题？”现在如素的年龄越来越年轻，而且越来越多，那个是很好的，因为大家对于保护动物、对于爱护地球、对于爱护自己的健康非常的重视。那如果再加上因为宗教的原因吃素的话，那我觉得它就会越来越圆满了，这个世界。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蔡慈少，来自美国中西部。我最想感恩的人，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感恩我能够在美国的广大福院的中西部行走菩萨道，一群跟我同师同志同道相守相惜而行的中西部的及芝加哥的师兄师姐华勤菩萨，在辽阔的一个美国的中西部，我们行走人间路，然后我们希望在那个地方将上人的法永续落实在中西部的苦难众生，中西部的菩提大直道，让我们在那边能够增广福田，大家一起来自种福田，自得福愿，为美国的中西部广邀天下众生，我们一起来行走人间菩萨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超级声音重创南美洲，智利暴雨成灾，有上万人受困，总统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莫桑比克近四成的孩童面临营养不良，慈济供餐计划让小朋友不再挨饿，能安心上学。阿美族阿嬷何菊妹，她是孙女眼中的万能志工，能透过族语交流照顾在地长者，更用双手做环保来亲近大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7月23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关注的是国际消息。今年因为受到超级声音现象影响，全球接连出现了异常的天气，特别要关注在南美洲，因为有好几个国家同时面临了极端气候的冲击。而玻利维亚南部地区的野火灾情目前已经烧毁了有5000多公顷，当局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再来就是邻近的秘鲁呢，则是因为长时间的干旱导致当地的传统粮食作物，包括了大麦还有马铃薯的产量是大幅下降，减产了大约有50%。与此同时，巴西和智利呢都接连遭到了暴雨侵袭，引发非常严重的洪患还有土石流灾情。我们今天要特别着重在智利的重灾区，智利重灾区呢全部都集中在北部的科金波还有阿塔卡马地区。向来被称为是全球最干旱地区之一的阿塔卡马，它当地平均的年雨量非常的少，只有1到2毫米，但这一次却遭遇到非常罕见的暴雨。过往呢，其实当地民众很少面对到如此的强降雨，所以这一次大雨一来，防备不足，大水是直接灌入到住宅区，当地道路也全被冲毁。目前得知有13人不幸死亡，还有6万多人等待救援。智利这一波的洪灾之所以如此的严重，除了超级声音现象，还有冬季风暴携带非常罕见的大气河流。您看到这个图示，它是从太平洋上带来非常大量的水汽，而且是没有任何空间的缓冲，所以一旦这个豪雨呢是落在安第斯山脉山区的时候，大量的雨水呢就会顺着河谷冲进市区。另一方面，智利它本身是常年干旱少雨，所以干旱的土地难以在短时间吸收如此大量的雨水，才会造成山洪爆发以及土石流肆虐。再加上当地的排水设施老旧，没有办法承受极端降雨，所以导致这一次的洪灾有2800多户受灾，还有好几座的城镇一度是和外界隔间。现在智利总统也对外宣布，

0: professores e dediquem-se aos estudos.
1: 取餐用餐也是品格培养的过程，而协助孩子远离饥饿，促进流向率，确保学业表现的提升，慈济携手学校家庭，延伸希望的未来。大爱新闻玛利亚保利诺莫桑比克报道。 再来带您看到，这是被视为15世纪保存最完好的伊斯兰建筑瑰宝，它叫做苏丹盖特贝陵墓园顶。新建于是1470年，它的最大特色就在于这陵墓上的园顶有精美的几何雕刻，还有象征是阿拉伯藤蔓花纹的装饰。而它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是世界文化遗产，因为极具代表性，所以它也成为了埃及纸钞上的图像。最近
2: This is a part of the complex, which is much bigger, his funerary complex that he erected here in the year 1472 to 74. Sultan Gayet Bey was a great patron of architecture. He had buildings all over Egypt and beyond Egypt, and this complex is one of the examples of the beautiful architecture that he was responsible for.
1: 塔楼和圆顶外墙覆盖了精雕细琢的图腾与文字，令人驻足赞叹。这项修复计划是由美国驻开罗大使馆所出资，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共同监督完成，致力要保存古迹，并且要推动在地的文化观光。 镜头回到台湾，来关心的是交通部推动的无人机偏乡物流服务计划，目前已经进入到验证阶段了，而屏东也成为全台第一个示范点。无人机升空，依照电脑设定的航道往终点飞去。
3: 无人机有运输箱子，装的不只是商品，更可能是邮件、药品或是救灾物资。交通部运输研究所与平科大合作，要开辟出无人机物流的空中廊道。屏东共规划两条，其中一条从盐埔渔港跨海飞到小琉球。所以我们会先测试一些比较安全性，但是又有需求的一个廊道来做测试。那这个计划着重在商业验证，就是说我们希望把这个运输 推到未来民间的商业化行为，透过不断试飞测试廊道飞行安全与可行性。这是全台首起申请商业验证的空中廊道，加强屏东离岛的物资配送能力。但天气是一大屏障，例如八威台风来袭就得停飞。我们会测试整个这个 空中廊道的安全性，跟飞机的性能，比如说风速如果太大，超过每秒9公尺、10公尺，那飞机飞的风险就比较高嘛，无人机科技将让偏乡离岛多了一项对外运补的管道。大爱新闻陈怡珍、王昭忠，屏东报道。
1: 阿美族慈济志工何菊妹，她是孙子眼中的万能阿嬷，更能用族语来照顾在地长者。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4: 破白生来，发现囡仔唔保掉，脚手软软的呀。神经脊髓的受伤，
5: 3个小时到4个小时就要导尿一次。有记忆的时候，就是一直被杨医师照顾。我自己算是像他半个爸爸。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目前的工作是 IG 的端音创作者，自信与自卑都是自己给自己。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年之中最炎热的节气，木瓜能消水肿，帮助身体去除湿气，绵绵密密的绿豆汤能清凉你的心，跟着节气顺应天地调和。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要带您到菲律宾来看一位大男孩的故事。这个大男孩他在15年前的时候，因为一场电击意外导致他的视力逐渐模糊，此后他双眼看出去的世界呢几乎都是影子的状态。当年他才10岁左右，但是15年后他来到了马尼拉慈济眼科中心来求诊，让他有了重新看见世界的机会。
1: 25岁的佛罗朗特已是一名严重的白内障患者，对强光没有反应，走路需要依着人。在只剩下影子般的世界，慈济眼科中心是他唯一的希望。曾经也求过医，但一眼高达12万菲币，超过台币6万元的手术费用，对家里来说是天文数字。
2: Kasi nakikita ko sa kanya na umiiyak mag-isa. Minsan pagpakainin mo, nagpapatulunan mo. Kaya umiiyak din ako kasi nasasaktan ako eh.
3: Naisipan ko na na magbigti ako. Sa feeling ko, wala na akong pag-asa sa buhay na maayos pa to. Buti damating ko sa tita, kinuha ko doon.
1: Go to the 15 年, 他都是这样度过。眼科中心做了详尽检查，这一双眼将会有不同的视野。政府健保与慈济的无偿手术，佛罗朗特在4月及5月分别完成了双眼白内障手术。这个大男孩开心自信地笑了，可以自在地迈开脚步。最后一次回诊时再验视力及检查都没问题，医师宣布治疗完成，人生新起点。
3: Itong nangyari ko po sa buhay ko po ay hindi ko po ito makakalimutan po kasi tagal ko na din nag-wish na sana makakita na po ako. Sa isip ko, parang pabigat na yata ako, parang wala na din ang pag-asa. Pero ano pala, hindi pala mawala tayo ng pag-asa. Binigay nila sa akin yung kasayahan na makakita po ako, na makakita ko na po yung mundo na yung natingin ko po dati.
2: Totoo lang po, marami na po kasi silang nilapitan. Wala po talagang dito kami nakatagpo na maging okay pala siya. Kaya nandun yung tuwa namin, papasalamat. Kasi sa tagal ng panahon, makakita siya. Kaya maraming salamat po.
1: Dahil Sinwon, Li Jiangmei, Luo Weina, Philippine Podcast.
0: 再来看到有一位台商，他把台湾制鞋的产业拓展到东南亚地区，不仅能够带动当地的就业机会，更希望呢能带出台湾人的人文价值。因为认同慈济理念的他，在海外工厂呢就开始推动人文关怀。他特别邀请慈济志工来举办茶会，透过经验分享，借此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要凝聚员工之间的向心力。
4: 是美关系美味的果茶能拉近人心的距离。这间台商开的越南制鞋厂将有一场别开生面的温馨活动。虽然是周五，越南员工这天不急着上产线，老板同水顺事业做很大，遍及台湾跟东南亚。尽管老当空中飞人跑透透，但始终最欣赏源自台湾的慈济精神，邀请志工进工厂，带来一场爱的教育。
5: 我在想上人他有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要做我们所说的，就是说我们自己怎么样说就要怎么样做。在越南的慈济同仁通通做到了。你看那个上人，他是从5毛钱又开始。
4: 老板亲自出马，说明慈济脉络。同水顺奉行包容的领导风格，想在旗下所有公司同时改变职场风气。另一场柬埔寨厂区，画风一转，改在阳光的户外下。
6: chua bánh hà ấy mùi mùi á
4: 身心健全的员工就是企业的一张名片，时代在进步，职场转型可以是设施的营造，也可以是心理卫生，注入良善的宗教理念，不止创新，也是打造有爱的职场环境。大新闻真善美志工综合报道。
0: 延续媳妇爱卫的精神，慈济再生电脑团队从2021年6月开始到现在，已经送出了将近有3200台的再生电脑，而且足迹是遍布全台各地，甚至还延伸到海外地区，援助经济弱势的学生、偏乡部落，甚至是社福机构等等。其中呢，就有200多台是送到苗栗，所以今天县长特别致赠了感谢状，来感谢慈济缩短了偏乡地区的数位落。
7: 慈济志工将经过整理之后的再生电脑送抵学校，经过开机测试之后 CPU 运算速度和上网功能跟新的电脑没两样。
8: 延长线这个键盘都是新全新的，喇叭也是新的。
7: 新竹再生电脑维修中心缘起于2020年疫情期间，慈济志工发现有些学生因为家里没电脑，无法参与线上课程，为了帮助孩子，开始整理家中闲置的电脑送出。这份微小的善念，开启了再生电脑助学的旅程。
9: 透过县政府去调查这些学校的弱势学生的需求了，然后我们在每一间学校一间学校然后去送，虽然有一点点的辛苦，但是其实我们是乐在其中，非常感恩有这么多因缘跟他们结上很好的因缘，这样子非常快乐。
7: 这一份善念也带动工研院以及社会上的企业陆续加入响应。
10: 慈济在于再生电脑，然后帮助一些弱势学子，然后能够缩短这个 AI 的数位学习的差距，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
7: 从2021年6月至今，已经送出将近3200台电脑，受惠对象包括弱势家庭的学子、偏乡部落、学校、社福机构。其中219台是送到苗栗县，让县长钟东锦相当感动，特别颁发感谢状，感谢社会各界缩短苗栗偏乡的资讯落差。
11: 我觉得让物尽其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又不但不会浪费社会资源，也不用再去做那么多新的，我想这个都是人类应该要做的一件好事。
7: 原本闲置或汰换的电脑设备重新发挥价值，启动善的循环。大爱新闻刘朝阳、郭继宗苗栗报道。
0: 一份善念能够被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记忆，进而传承，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我的阿公阿嬷单元要带您透过儿孙们的眼光，看见长辈如何成为善良的典范。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来自台东的慈济志工何菊妹。在孙子孙女的眼中，她不只是一位慈祥的奶奶，还是一位什么都难不倒的万能阿嬷。因为身为阿美族的何菊妹，她深深爱着台东这片土地，投入环保就是他守护家乡的方式。每逢寒暑假的时候，孙子孙女回到台东，最期待的事情就是跟着阿嬷走进环保站，一起来做资源分类。对孙女来说，阿嬷就像是一部活字典，因为不仅教她认识阿美族语，也让她看见文化是如何延续。因为在关怀访视的过程当中，阿嬷总能运用流利的族语来沟通，拉近彼此的距离，也能用熟悉的语言来传递温暖与关怀。
12: 之前都是阿嬷在照顾，台东让我们有一种归属感，所以我们总期待寒暑假的到来。
13: 43分呢。
12: 回来阿嬷家的第一件事情是看火车。离家里不远的铁道旁，阿嬷跟弟弟兴奋地紧盯远方。阿嬷说。火车的线条很美，陪我们看火车很幸福。
13: 对啊，
14: 这传老金，
13: 传来做，
14: 三代都出来了，
13: 传来做环蹦，
14: 很棒很棒，
13: 对啊。
12: 而阿嬷的身份很特别，她是原住民慈济志工，所以回来第二件事情就是去环保站。环保站里有各式各样的回收物，阿嬷跟许多志工不停地分类，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从来都没有听到她喊累。看阿嬷做环保，我跟弟弟都觉得很佩服。我们姐弟俩在阿嬷的调教下做起环保，可也是有模有样。台东幅员辽阔，慈济志工要做的事一样也没少。阿嬷对我来说就像十项全能，什么都要会做。
15: 阿嬷，我们弄不到位。
12: 而身为阿美族的阿嬷，在访视就能将母语派上用场，尤其在与阿美族长者沟通时，真的非阿嬷不可。
16: 那个人是谁？今晚回来当老。
12: 阿嬷还会教我们说阿美族语，慈祥的她不厌其烦地纠正我们的发音，她不忘记叮咛我们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要好好孝顺爸爸妈妈。她是我的阿嬷和菊妹，她就像是我跟弟弟的第二个妈妈。台东的外婆家也像我另外一个家。
17: 我是何淑斐，
18: 我是何静优，
17: 她是我的婆婆和菊妹，我们是感情超好的阿咪。
0: 下段新闻的封面故事，美善经纬度要带您来看到，把慈济人文融入到茶花道，也为文化传承开启了新的篇章。先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0: 高爱这个角色，我确实是有一点担忧，就是觉得自己跟这个角色的距离有点远。但是因为我后来见过高爱本尊，然后高爱师姐，其实不识字不表示他没有智慧。我也觉得跟郑胜导演合作很舒服的地方是他很在意生活感，让演员进入到那个氛围、那个空间，很自然的发生对话，很自然的发生行为。
1: 你什么舒服啦？你何里安尼心卡卡的？
0: 你找我来去演舒服啊？我虽然无读册，唔捌字啦，啊唔过，我捌道理。
2: 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明天的天气状况。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明君。
3: 气象看待陪你聊天气，大家好，我是李明君。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大暑，通常这是一年最热的期间。今天最高温在屏东竹田36.9度。好消息是，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代表会慢慢进入秋季。再来关心热带性低气压 TD13 的动态，它距离台湾900多公里，持续的接近台湾，最快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增强为台风红霞，同时发布海上警报，而发陆上警报的几率不高。明天晚上到后天上半天，距离台湾是最接近的。明天受到 TD13 或是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花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阵雨或是雷雨，晚上还要小心大雨。而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和宜兰也可能会有零星降雨。中午过后，新竹以南以及各地的山区都可能会有局部的雷阵雨。而周六白天 TD13 或是台风来到台湾海峡，可以看到花东、恒春半岛和南部地区红通通一片，这些区块都可能会有雷雨或豪大雨。而周日到周二，南方云系北移带来水汽，天气还是相当的不稳定。生活 Follow Me 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明天晚上到周日，花莲以及台东南部和澎湖会有长浪，不要接近海边。而明天北部可能有焚风，后天加上中部也有焚风，注意极端高温。 TD13 可能增强为台风，花东和南部小心豪大雨。气象署针对基隆、新北、桃园等县市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先看到北部地区，从基隆、双北到桃园阳光露脸，新竹、苗栗多云到阴天，高温上看36度，非常的炎热。而中部地区，从台中到嘉义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中午过后平地和山区都可能会有局部阵雨或是雷雨。至于南部方面，台南、高雄晴时多云，屏东局部雷阵雨，晚上开始小心大雨。至于台东有雷雨或是豪雨，要特别的小心。外岛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都只有10%。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2: 好，谢谢明君。再来带您看到今天的封面故事：美善经纬度，自己走过一甲子，试图把艰深的佛法转化为简单易懂的人生道理。今天我们要从静思的茶花道来出发，从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杯茶、一盆花来探索其中蕴含的生活美学，还有人文精神。这些年累积下来的经验，如今也走进到学术殿堂，开启了文化传承的新篇章。
4: 透过一呼一吸之间，大自己的心慢慢慢慢的安静下来，
5: 潜心静气，感受片刻的宁静。静思茶道，以茶为媒介，不止品味茶香，更要在茶香中学习沉淀自我。
6: 有一年的过年，上人送给我们六字真言，就是喝心茶，传心话。你们不是只有停留在这个感官无尽的美好，眼耳鼻舌身意要透过茶水来涤心垢、去习性，还有解无明。在静思茶道中呢，我们自己制定了八个礼法，能够有当代的上人的思想跟实际人文的美善。我透过这样的熏习呢，能够形成一股强的一个善的能量，让这个善念能够共聚，那影响到整个的社会的祥和。
5: 静思茶道将行茶仪柜化为以法修身的道场，在举手投足间看到佛法，因为融合了上人的法以及无量易经净极清纯的要义。
7: 身处在这么样的快速变化的时空中，无所适从的心，安不住的心，因为呢有这本书的力量，能够让心能够沉淀下来，安住下来。
5: 慈济大学慈济学专书新书发表，从活的佛法到佛的活法，从理论探究到人间实践，也推出静思茶道、静思花道数位专书，寻求突破距离限制，净化更多人心。
8: 左后
5: 内修慈济人文精神，成就文质彬彬的气质，还有静思花道，
9: 接引更多的菩萨来认识慈济。所以他那时候跟我们讲，我们要多钻研慈济的典籍，嘿，将那个佛法跟慈济的人文把它带进我们的课程里面来。
5: 不仅是花艺创作，引导人们在与花的对话过程，透过庄严自己，结合了花道美学与宗教精神，
9: 借着底子啊、剪啊，然后配合配花，这一朵花怎么去相互啊配的和谐，这样子过程里面，你慢慢你就把心里的一些杂念啦、啊，或者有一些的不快啊，你会慢慢的去除掉。
5: 插花不仅是艺术，心中有法，法中有禅，如此一来法喜充满，更是真正的修行。
10: 我们在上课当中去供养这一句，他们会内化，会了解，会去实践。要一个人一天里面拿着经文念，有时候不太可能，可是因为这样他也会了解佛教的意义，佛教里面的法的深刻。
5: 以花说法，静思花道源自于上人的人文理念。2005年，在静思精舍德普法师等人推动下，将静思语融入花道，如今与时俱进，多了跨越地域的管道，继续传承。
10: 这一本书让他们 QR code 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静思花道的老师在讲课，地球村的这个概念就是这样的实践啊，让他们。随时老师就出现在他们的身边。
5: 静思花道、静思茶道看似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引领人们把心安住，在日常生活中学修，用佛法当镜子，反观自省，照出自己的不足，再用佛法来改正。大爱新闻蒋邦彦、邓明仪花莲报道。
2: 保加利亚因为缺乏年轻医师心血加入，现在有一位高龄已经90岁的老医师，他每天都得爬着陡峭山路来挨家挨户看诊。现在当地民众站出来，希望政府能够正视偏乡医疗的就医权利。
11: 手提诊查包，高龄90岁的家庭医师缓缓走上山坡，替行动不便的病患看诊。他不辞辛劳，乐在其中，却也担心偏远山区医疗服务的重责大任没人接班。一语道破偏乡医疗的困境。他是斯克拉特当地唯一的家庭医师，这样的情况在保加利亚乡村并不少见。法新社报道，许多基层医师都因缺乏年轻人接班，退休后仍持续工作服务病患。
12: Много съм доволна от доктора. Да си и тук. Нямам думи да кажа, толкова съм доволна от него. Може да.
11: 准时走进诊所，每天早上8点开始看诊营业，替邻近几个村庄的病患诊查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疾病。 这位家庭医师指出，他的诊所替1500多位村民服务，如果真的没有年轻医师愿意接棒，最近的医院要开车3小时才能到达，严重威胁急重症患者的生命安全。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2: 印度最近几年兴起了家政服务平台，能够媒合到府清洁服务，但却引发了许多劳工权益等等的问题。
8: 在培训中心里，学员忙着练习切菜、铺床、使用导航软体，为正式上工做准备。印度新创公司将家政服务搬上网路，家政员透过手机 App 接单，前往指定住家打卡，以服务时数计费，并由顾客评分作为工作表现依据。
13: And we're dealing with 70% secondary breadwinners. So the fact that today a mother can send her kid to school.Work at Snabbit for 4 hours, come back before the kid comes back from school and take care of her family. And do this not for 6 days a week, but probably 5 days or in some cases even lesser, is an opportunity that these women see in a very positive light.
8: 印度家政服务长期仰赖熟人介绍，产业规模约有3000万名从业人员。家政服务平台主打弹性工时与较高收入，每月可赚1万到5万卢比，约新台币3300元到近17000元，吸引不少家政从业者加入平台。
14: 每年我12小时工作，就是一天12小时的 shift 利用，12小时工作，我。3-4 काम आता है नॉर्मली ऐसे नॉर्मल डे में कोई फेस्टिवल हुआ कोई सीकर घर पार्टी उटी होता है ना वो सब में
8: 然而这种零工模式也引发疑虑，部分家政员担心前往陌生住家的安全。工会团体更指出，平台并未提供实质的制度保障。
15: ESI 没有 ，PF 没有。सबसे बड़ी बात है कि नौकरी की शॉर्टेज नहीं है कि अभी काम कर रहा है या 2 घंटे बाद वो काम वहां नहीं करेगा。वो जब तक नहीं होगा जब तक भारत की सरकार इनके इनको लेबर लॉज के कानून के दायरे में नहीं लाएगी
8: 尽管争议不断，这个即时家政平台已扩展到德里、孟买等10座城市，拥有约20000名注册工作者，平均每天完成约60000笔服务订单。如何在便利弹性与劳工权益保障之间取得平衡，也成为印度家政产业转型的重要课题。大爱新闻梁婉编译。
2: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给我回来啦！
2: 我若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游老师的幸福联络簿第38集，布袋戏的魅力。

0: 振清啊，吃饭咯。
1: 好好好，来了。
2: 扣扣。哦，阿Sam，听说这个星期六是尤夫人生日耶。
0: 嗯，你又在玩什么？
2: 你好，我叫阿托，还有左边这位是我的好朋友阿Sam。
3: 你好，我是阿Sam。阿托，你说尤夫人生日快到了。
2: 对啊，你猜尤老师会送什么礼物给他？
3: 尤老师这么大方，当然是送最好的。
0: 还最好的嘞。
2: 哎呦，不要不，你不要害尤夫人空欢喜一场呢。
3: 嘿呀，不然我偷偷问尤夫人，看她想要什么礼物好了。尤夫人，我有听尤老师说，他没有忘记你的生日哎。你不用在电话里跟儿子抱怨，他都有听到哦。
0: 好了啦，都几岁的大人了，还玩这种布袋戏啊。
1: 你看你看，连你看了都笑了，我相信学生的反应肯定会更好。
0: 什么？你是拿我当实验的对象啊？
2: 哎呀，你听我讲，亲爱的夫人啊，
1: 哎呀，还真的是不太容易耶。
0: 你哦，要返老还童了。
1: 哎，我总是要先练习一下嘛。我记得以前常听外公跟我讲故事，故事里的主角就是阿Sam跟阿托。我觉得啊，跟这两只布袋戏偶很像，就帮他们取名字叫阿Sam跟阿托。跟这两只布袋戏偶很像，就帮他们取名字叫阿Sam跟阿托啦。
0: 可是现在

0: 你刚刚没有回答想要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哎，还是我就可以不送了啊？
1: 哎，阿拓，你耳朵过来一下，我偷偷跟你说。
0: 哦，啊、好。哦，好好好，啊，安诺啊，我夫人说她想要什么样的礼物啊？你小声的跟我说。哦，尤老师，真拍死呢，尤夫人说话太轻声细语了，我都有听没有懂呢。啊，哎呦，美英啊，真不好意思，阿透说他有听没有懂哎。要不然你就直接跟我说吧。
1: 我说尤老爷该吃饭了。
0: 哦，好好好，吃饭吃饭。
2: 陈佳庆，你怎么一下课就跑不见了？害我找你找好久哦。
3: 我就跟谢建德去帮老师搬东西啊。
2: 搬东西？就是这个纸箱啊，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4: 哎，
2: 我看看。
4: 哎，不可以打开啦。老师说不可以偷看，就是等一下上课他要表演的道具啦。
5: 老师要表演？表演什么？唱歌、跳舞，还是变魔术？
3: 我猜老师他一定是要变魔术，箱子里面啊就藏了鸽子跟小白兔，所以怕我们偷看。我听一下有没有声音。
4: 喂，陈佳庆，你忘记老师说过什么？
3: 老师只说不能偷看，又没有说不能偷听。
2: 对啊，听听看里面有没有声音嘛。
5: 我也要听。
6: 陈佳庆，你们在干嘛？捡到箱子要送到训导处事务招领。
7: 什么箱子啊？
3: 箱子是老师的，又不是捡来的。
4: 对啊，而且是老师叫我们把东西搬到教室的。
2: 而且等一下老师还要变魔术给我们看哦。
8: 真的吗？
9: 真的。
8: 好棒哦，我从来没看过老师变魔术呢。
9: 我也是。
6: 可是变魔术为什么要这么大的箱子？
3: 这样才可以把你装进去变不见啊。
6: 生气是拿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所以我不跟你计较了。
2: 你们听，里面好像真的有东西。哎，
5: 真的有
6: 东西。看一下啦，
2: 看一下啦。
4: 我们退后啦，老师说不能看。陈佳庆，我们要把箱子保护好，不然老师等一下就生气了。
3: 哦，对哦。啊，好啦好啦好啦，大家就再忍耐一下下，等一下上课就可以看老师表演了。
8: 好想知道老师要变什么魔术啊。
6: 要是可以把陈佳庆变成兔子就好了。上课了，大家快坐好，老师来了。
0: 大家今天怎么那么乖啊？上课钟声都还没结束就自动做好了啊？
2: 老师，我们大家都想快点看你变魔术啊，所以大家先坐好等老师来。
0: 谁跟你们说老师要变魔术的啊？
4: 老师，你不是说要表演节目给大家看吗？
0: 老师是要表演节目没错，不过不是要变魔术
3: 哦。奇怪，邱东明刚刚不是说箱子里面有扣扣扣的声音？
2: 我是说好像听见箱子里面有声音。
0: 哦，你听见箱子里面有声音啊？我看看哦。
4: 那个不是书架吗？老师放在讲桌两边，中间要绑着一块布幕，这样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小型舞台哎。
0: 没错，接下来老师要郑重介绍两个新朋友给大家认识喽，大家请注意看。
3: 老师躲在布幕的后面要做。

0: 在那边做什么？
1: 大家好，我是阿三。
2: 还有我阿拓，很高兴来到六年丙班。大家好。
1: 还有阿拓，我们两个躲在箱子里面这么久，被整得腰酸背痛的。而且刚刚那个陈家庆还有谢建德，他们两个用跑的，害我，哎呦，一直撞箱子，弄个呢，叽叽咕咕，头都晕了。
2: 哎呦，你哪有撞箱子啊？你撞的明明是我的头了。
3: 老师，原来你昨天特地回去练那个布袋戏，来演给我们看哦。
1: 什么老师演的？是我演的好吗？我叫阿三。
2: 啊，我叫阿拓。哎呦，拜托大家以后不要叫错我们的名字哦。我是谁？
4: 阿拓。
1: 那我呢？
4: 阿三。
1: 哇，你们班都好聪明哦。
5: 阿三，你跟阿陀跑到我们班要做什么啊？
1: 我们两个哦，是来讲故事给你们听的啊。
2: 对，我们要讲大家最爱听的近思语故事给你们听啦。
6: 近思语也有故事吗？
1: 当然有咯，大家认真听哦。本人阿三哥，阴影没事情，隐遁山中，与树木为邻，修身养性，自修研学，颇有成就。而且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个时候突然又有人找上门来，砰砰砰，来假何林，
2: 我是阿托森，
1: 有请。
2: 久闻阿三兄无师自通，成就轰动武林，惊动万教，今天小弟特来请益。
1: 找我请益，弟弟找对人了。
2: 假货，我想跟你一起论对坐脸。
1: 想考我？没叫你干单。论对坐脸，我上高，我上内行啊啦！你先请。
2: 阿三兄，听了。中当中西中无钱。
1: 朋友啊，你是不是缺钱用，想要借钱呐、啊？
2: 不是啦，我这是上联啊，你要对下联呐、啊。还是你对不出来。
1: 哼，干单，你是中当中西中无钱，我就兴当兴西新贵你。
2: 哎呀，阿三兄果然是名不虚传呐，竟然可以用兴钱来破我的无钱呢。
1: 那当然咯，咱们平常啊就应该养成勤俭节省的好习惯呐。师公有说哦，
2: 稍等，你说的师公是不是那位轰动武林、惊动万教的正言法师啊？
1: 嘿啦，师公说，吃苦了苦，苦尽甘来；享福了福，福尽悲来。安内怎样不？
2: 我怎样？不过不知道其他同学有听啊有没有懂哦？
7: 阿三、阿透，你们讲的好好听哎，可不可以多讲一点啊？
1: 好啊，你们真的想继续听吗？
4: 想。
2: 既然如此，阿三，我们就继续讲吧。这一次，换你先出题。
1: 好，那就继续来做对联。我说， 只存一点钱，你也求，他也求，给谁最好？
2: 这样就，不做半点事，朝来拜，暮来拜，叫我为难。
1: 嘿嘿，不对，诚如师公所说的，要敬忠人孝，自己要先孝，要人家怎样对你，你就要怎样对人家。而且求别人是手心向上，帮助别人是手心向下。
2: 不对不对，你讲的不对啦，求别人是要用合掌的，要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帮助别人是要用双手扶人的，也是不算
0: 标。那个一直站在窗户外面看的人不是校长吗？
8: 对，校长可能也喜欢看布袋戏吧，老师真的好会演。
0: 对啊。
2: 哦，不喜欢你哦。那

0: 什么一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不知你作业写完，可不可以借我阿庆抄一下？
1: 当然不可以。阿庆，你忘记师公说过，知识要用心体会，才能变成自己的智慧。所以作业要自己写，不能用抄的。
2: 阿庆、阿鹏，你们两个等我阿明一下啦，跑那么快做什么啊？
3: 就是嘛，害我阿德还要用飞的，才追得上你。
4: 还有我阿彪也是。
3: 怎么讲话变成这样啊？太好笑了吧？
5: 对啊，没想到布袋戏那么好看，可惜周天之没看到。
6: 哎呦，没关系啦，金梅老师不是说周天之很快就可以回来上课了，下礼拜一定看得到的。
5: 可是不知道他是哪一天才出院，正想快点见到他。医院又在那么远，在高雄，怎么去啊？
3: 可是周先知他家离学校很近啊，我们每天放学都可以去他家门口看看啊，这样不就知道周先知哪一天出院了吗？
5: 好办法哦。那我们现在就去他家看看好不好？
6: 好啊好啊，走吧。

0: 不然怎么会按了这么多次都没有人回应？还是再按一次看看。
1: 好像真的没有人哎，应该还没回来吧？
2: 嗯，周先知大概不是今天出院，我们回家吧。
0: 嗯，好吧。
3: 我来胡先知啊，阿爸，啊，你拿一下行李啊。
4: 没关系，没关系，行李我来拿好了。
1: 哎，你们看，那不是周先知吗？
0: 啊，真的，哎，周先知，
1: 周先知，你终于回来了。
5: 班长，李金梅、黄姿雅，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6: 对啊，我们是特地从学校过来看看你回来了没有啊？没想到你真的出院了嘞。
4: 哇。果然是好朋友，你们三个竟然猜得到周先知今天出院呢？啊！
6: 因为我们有好多话想跟周先知说啊，没想到运气那么好，今天就等到了。
5: 我也有好多话想要跟你们说。
1: 哦，老师，原来你早就知道周先知今天出院，居然还不告诉我们。
4: 哦，老师是怕周先知刚出院需要休息，所以想等明天再告诉你们，谁知道你们心连心，不用老师讲就跑来了。
7: 各位同学，谢谢你们呢，这么关心我们先知。
8: 那个老师，先带同学们进来坐吧，里面大家有话慢慢聊。
7: 对对对，进来再说。
4: 好吧好吧，那么就打扰了。各位同学，我们一起进去吧。
1: 嗯，周先知，我来扶你。
0: 我也要帮忙扶。
7: 来来来，麻烦你们哦，先知，来来来，到客厅坐啦，我去帮你们倒水哦。
0: 嗯，谢谢周妈妈。
8: 大家请坐，大家请坐，
4: 好好好，大家坐，大家坐。
6: 周先知，我跟你说，今天老师在学校表演布袋戏给我们看。
9: 老师演布袋戏？
0: 对啊，老师好会演哦，害大家笑个不停。结果啊，下课后别班同学都跑来问我们班刚刚在做什么，怎么笑得那么大声。哎，
4: 那你们是怎么回答的？是说老师演的内容很好笑呢，还是说你们在笑老师演得太烂啊？
1: 没有啦，老师演得很精彩，那些男生演得才烂。
4: 那些男生谁啊？
6: 陈嘉庆他们啊，他们刚刚放学的时候一直在学老师演布袋戏，还自己取名叫阿庆，连陈文彪也跟他们一起玩，
0: 听起来好好玩哦。
8: 有老师做你的学生可真幸福啊，还有布袋戏看。
4: 哎呦，我只是利用布袋戏教同学近思语，这样子同学不但很快就可以了解近思语的含义，也比较不容易忘记嘛。
5: 爸爸，那我要赶快回学校上课，才能看到老师演的布袋戏。
8: 可是你才刚出院呢，要休息几天吧。过几天等你精神好一点的时候再上课啊，不然我跟你妈妈怎么放心的下呢？
5: 可是我好想和同学一起玩，一起看布袋戏，而且学校快月考了，我很怕功课会跟不上大家。
4: 先知啊，这个你不用担心，老师把最近上课的笔记都替你整理好了，你可以在家里先温习一下，不会的部分等回学校之后再请老师或者是同学教你啊。来，拿去。
5: 谢谢老师。
1: 周先知，老师也答应我们以后班会的时候都要表演布袋戏给我们看，所以你一定看得到。
6: 没错，而且我放学还会每天跑来找你玩，这样你就不会无聊啦。
0: 对啊对啊，我也会一起来哦。
5: 嗯，谢谢你们，那我就在家里休息，等身体好一点再到学校去。
8: 是啊，这样才对嘛。
7: 哎，来来来来来啊，这些哦都是大家送来的水果啦，好，拜托记得哦，大家赶快把它消化一下。
1: 谢谢周妈妈，
6: 好好好，客气。哇，是我最喜欢吃的葡萄，来，先自己吃一点。
7: 好，吃一点哦，
5: 大家一起吃。
4: 这就是同侪的力量。周先知一回家，就看到好朋友们等在家门口，整个人都有精神了。虽然还无法马上回到学校上课，但是有同学的关心和鼓励，相信周先知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动不动就跟父母抱怨了。

罗生若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林美英、林小楼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陈文彪、李云晴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周先知、涂宇瑶饰演，谢建德、徐静生饰演，刘仁鹏、张凡玉饰演，先知母、林小楼饰演，先知父、涂德奎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郭瑾的内湖区。我平常在开车的时候都会用手机，然后用 LINE 来听这一个大爱广播电台。那为什么会听呢？因为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没有办法把心静下来，只有你单独一个人开车的时候，静静的可以把心沉淀下来，而且这一段时间你不会讲电话，也可以很专注，然后把你每一天上人的法可以重新听又听，听再听。那时候你每一天听的跟有时候你在心不静的时候听的话感受会不一样。所以我最喜欢听的那个节目是每一次上人他们在重播那个晨语熏法香的那一个的那一段节目，所以各位一定要来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吃素食的原因哦，是因为我身体方面新陈代谢不好，啊，当吃素食了，新陈代谢有改善，啊，我为七十了，开始吃素食，吃到近三十几年啊，啊，有人讲吃素食会紧了，啊，佫无体力，佫无体力哦，对我来讲无啥影响，啊。筋腰呢，做一个饼来做补充，所以吃素食对我来讲是真赞的，啊，欢迎大家来吃素食。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0: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点我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它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先行为一福，必福一众严相，必福众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啊，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啦，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家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一看到咱欢喜，最最的人啊。人看人欢喜，就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福。哎，一摆先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百个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个庄严是有缘啦。啊，一百个福爱偌济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外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啊，安尼爱偌多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啊，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这无相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确实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有相，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圣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助学啊，得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助学前、助学后啊，助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助学后呢，咱来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侪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来当想象，高原唔妥啊。果是常常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哩，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呐、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呐，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那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席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现在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不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伫了后，
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作，承担这么这贫穷无法苦，还是呢，要给他的子读书，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带爱啊，去给对于走过一行的路，去排除了他的家庭啊，他贫困辛苦，对他的老母到底他的土地在哪里呢？在做什么事情呢？啊，土地不是平的啦，是这样山也这样叫在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给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在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个囝若回来的时候，就是囝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一些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的好的言呐、啊，真的伫这个囝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安尼讲，这个囡仔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囡仔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好难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功德善言，功德福言呐、啊，那、啊、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哎，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就是要让大家人看到讲，哇，这水，伊要点水呀、啊，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一个单纯的面相，那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
好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吼、哦，这种的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格、人尊敬吼、哦，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啊，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啊、是偌呢真重要啊！下里分呢，已经是地不多。地主群众啊，称地为第一啊，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到发花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呢？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伫发花会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哦。所以五顶一佛祖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与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下利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发华慧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呐、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动静一法中，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也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花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那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
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真震撼、哦、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啊、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只讲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可以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同小弟呀、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上帝。但是阿难这三十上二义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住，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别佛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上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来、哦、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哦，祝你万福吼、哦，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济啊？吼，那阿尼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内心最诚恳迄个心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果呐，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啊。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对，
给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依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十力啊，过去也解碎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解碎啊。但是这个十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想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到清净，会溢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也。就是从对伊个头顶一直甲伊个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个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个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哩平，个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个顶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咱若有时阵看到伫咧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个人伫迄个头顶，阁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通通都有正常哦，规个身体素通通都有正常哦，规个身体素质五官啊，体

那穷三十二代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离婚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赶快伫咧说法啊，阿咱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法，甲伊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一法普比三圣啊、三经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经、中经去啦。或者是小经气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圣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下利佛。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么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生活的过程，佛陀不断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生活，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啊，咱就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惑戒啊，那咱要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爱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好，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不啦，都认为这太辛苦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啦，也过伫心灵啦，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个家，所以呢，就不得出法，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群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里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啊。所以讲，

精神不来法啦，从色性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穷极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施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正面，我看到的境界是这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甲伊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顶景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恁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啊，所以这就是众生一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业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啊呗，了解啊呗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隔幽情哦，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
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侪佛吼，但是咱现在也阁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行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发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吼。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吼，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的教法，不然世间烦恼的众生，佛陀呢，都用不然世间的法啦，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共伫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呐。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提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听提的车，所以为何其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代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其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
多用心啊。

上弦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弦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弦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四五十，
3: 好朋友。
4: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正芬说，
5: 当初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有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4: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子宫颈癌是常见的妇女癌症，各个年龄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以25岁到45岁的妇女最为常见，但是如果早期发现的话，差不多可以100%的治愈。
1: 子宫颈癌目前所知最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人类乳头病毒，英文叫做 HPV。 那另外呢，早婚的或者说有多重性伴侣的或是性病的，子宫颈癌的风险都会提高。子宫颈癌在最初期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症状，但是当癌细胞进一步破坏组织，通常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或是有一些分泌物，所以停经以后的不正常出血的话都要小心。若癌组织继续侵犯膀胱的话会造成血尿，如果侵犯到直肠的话会造成血便，那如果影响到输尿管的话，病人会有排尿困难各种症状。
0: 六分钟护一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防范的就是子宫颈癌。研究显示，定期接受子宫颈膜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癌前病变，降低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达60%到90%。
1: 另外呢，在没有过性行为女生的话可以施打子宫颈疫苗。
2: 一般是建议9到26岁没有性行为的跟有性行为都可以施打，但是他做研究里面没有性行为施打效果是最好。
3: 只有打这么一次吗？
2: 一般我们是半年打3剂。比如说一定要定期做运动，还要早睡不能熬夜，抽烟的部分也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免疫系统的，只要努力去进行的话，相信 HPV 病毒就可以很快的消灭掉。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近视近色德根师傅，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都应用啊，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饱营养，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修行啊，无离开时间，无离开生活的生活，人甲人的中间啊，互相相处，彼此成就，这也就是咱做人修行的一部分。所以讲，佛陀在世的时啊，同款啊，在僧团里，或者是佛陀的生活，或者是说法啊，同款，甲咱人间啊，人甲人的团体互相尊重，都是真重要。那咱伫咧讲《法华经》第灵鹫山呐，佛陀开始伫咧说法的以前，道场啊，偌尼只圣皇啊，菩萨啦、啊，或者是呢，比丘罗汉呐。甚至天龙八部啊，哇，直接来到这个道场灵鹫山啊，技术无量啊，佛陀阿未讲《法华经》以前，大众就挂来的，他就讲《无量义经》。无量义经讲完啦，以往那就是经啦讲完，大家人呢都欢喜足乐而退。不过佛陀从安尼开始立定咯，从佛陀立定开始啦，就看到佛陀呢形象啊，真庄严。未干啊，别好相公，在这个未干呢，好像呢有一个相哦，好像像一道光啊。前回拢一直有讲过去啦，佛陀在咧讲经的时，周围啊，透早的光，迄条。光啊，太阳伫咧起来的时啊，光明啊，集中伫佛陀面上啊，真正是现象变异。这个形态呢，真正是真庄严嘛，现出了真庄严的形象。而且呢，迄、那个形态，个人看呀、啊、都无同，迄、那个光明啊，迄、那个。解说啊，人人的心内呢，都是真欢喜、真踊跃。个人的心中，都是怀着一份呢踊跃、欢喜，但是唔知到底呢，这个相公啊，是虾米款的表达？到底是虾米款的妙法？一定呢有伊的道理在。这一定有伊的道理在呢，大家人共同的心，唔知内底是虾米道理，所以人人啊，都是有这种真想要问啊，这是求法心切，人人都真期待这个法呢，会当将佛教所说，唔过佛陀还是。坐伫迄个所在，还是不断伫咧放光啊，现已变相。遮尼正侪人啊，安尼一直伫咧等待这种的心情。弥勒菩萨在啦，弥勒菩萨就是辅助释迦佛在人间教化菩萨之。所以，伊伫这个所在佛陀的形态，那弥勒菩萨拢在。佛陀考虑到过去呢，说法四十多年啦，
大家人听法听久啦，阿妈会疲呀，迄个海带的心会起呀，静静的心会惊嘛。所以呢，佛陀现在呢，既然要说大法啦，就是爱换一种的形态，提升人人迄个追求的心，启发人人呢。迄、那个精进的念，堕落掉了，迄、那个披冠海带的心，这是佛陀伊要讲《法华经》啊，的一种的心意。那当然，弥勒菩萨知影咯，他要安怎来配合佛陀？在这个定中啊，要来契机。所以弥勒菩萨，伊就故意安尼看啊看，好像咧看大家人哦，恁有疑吼、哦？好，我嘛是有疑，这种我也是有疑呀、啊。这呢，就是温明啊，是啊，宽不低呀、啊。弥勒菩萨，伊本来都知，不过呢。要来配合佛陀，启发人人的心，所以他就会讲啊，我也唔知。啊，那弥勒菩萨讲啊，佛陀安尼哦，我知影，我替伊甲你回答。那佛陀都免说话咯，所以伊都爱现唔知，所以讲温明，甲伊知的代志，甲伊温咯。温明啊，是啊，宽不低呀、啊，伊会当头体会佛意，所以现者会当头合性者的心，所以啊，他就温明是啊，我也唔知呢，宽就是以方便法，这就是方便法啦。讲我唔知，所以即会当讲个即个大教呢，可以成就起来。所以呢，正欲兴起大教，即都是开始呢。要知啊，弥勒菩萨都唔知啊，你想佛陀呢？现在即个法是偌呢奥妙啊！大家人会起着呢，更更加要追求的心。追求，连弥勒菩萨都唔知，所以我更爱搁较追求啦。啊，到底呢要问啥人啊？那向无疑中生疑吼，弥勒菩萨都唔知啊。这个法一定呢是真奥妙啊。所以呢，大家人的这个疑心，搁再提搁较起起来。这有疑则有悟啦，无疑就无悟吼。人人的心嘛，那有存疑，伊才会要去追问啊，才会要想了解啊。所以向无疑中生疑，那以无念中作念。有的人呢，耐心嘛，啊，反正我都等嘛，啊，都大家人拢也伫遮咧等呢，啊，我都等嘛。迄、那个内心呢，敢那讲配合大家人等，安尼呢，嘛未起尊重心啦，所以必定呢，爱互遐个随缘的人启发了迄份追求的心，卖敢那随缘尔啦，你哪都爱追求啊，所以呢，以无念中作念。有的人啊，就心都是有法度来听，无法度罢了吼。安尼呢，就未精进呐。所以，将无疑的人改起疑心，无念的人呢，可以作一个心念，嘛会当想讲啊，这个佛陀现身变相，未来要说的话是啥物？迄个内心呢，爱起念起来，安尼呢？莫非啦，都、就是咧鼓
动人心，要鼓励人人启动迄份救法的心，所以令他生疑起信念，和人人呢有疑啦，那疑啦会追求啦，这个、追求的信念呢是非常重要，念是起念，这种我有疑心嘛、啊？到底是什么话？我要赶紧的相信啦、啊，佛陀应该呢有什么款的妙法？这有什么款的妙法呢？这个念爱起来，这就是追求啦，这个念啊。啊，这个念呢是从多位起呢，念是心缘渐结，爱先有心，后才有念啦吼。那咱的这个心啊，去缘啊，缘外面的境啊，这一念起，看看念字啊，面顶一字金，就是现在金。下面搁一个心，那就是啊，咱的心啊，去沿外面这个境界，哦，佛陀现在呢，现身变相这个境界，在我的心里，所以作念，所以心沿境啊，沿面前的境吼，安尼叫做念啦，所以。用作是相为之念，这个境缘过了后，本来拢心无念，啊，境安尼过啊，佛陀都是安尼啊，啊，我都是等啊，干那安尼念念，安尼未清净啦，所以心缘了这个境，搁再用作迄个境界，心念追求这个境界。这叫做念，在佛陀这个时间呢，真正真需要吼，需要呢，咱的心爱凝聚在一起，在这个境界的堆积。

所以啊，在经文里啊，师父光明啊，神通之上，金动文随，你是弥勒菩萨啦，欲助法义，都只讲过去，弥勒菩萨无疑啦，但是伊是温明，把这个明的给温起来吼，其实呢，伊是施压，讲我嘛唔知，我嘛应该呢爱来去追求，我嘛爱来去问啊，看要问啥人吼，这呢就是弥勒菩萨啦，伊的慈悲，伊的智慧啦吼，所以呢。有观世众，比丘比丘尼，有波摄，有波夷呀，各有诸天两鬼神殿吼，这是伫迄个场面，唔只是真侪菩萨，唔只是真侪呢，比丘比丘尼，也各有诸天两神殿啊，众会之心嘛，拢同款，就是有这两疑。所以为着要解决大家人的疑疑问，文殊师利言：以何因缘呐？自有出水神通之相，这呢是咱正面讲起的文呐吼。要问文殊菩萨啊是安怎啊？啊，佛陀现在呢大放光明啊，会当。叫东方万八千的世界，啊，这是什么款的因缘啊？尤其是呢，这个万八千世界呢，安尼真多的国土啊，那每一尊佛的国土都真庄严嘛。尤其是呢，在迄个国土，遐的世界，不管是上上天堂啊，或者是呢。下至地狱，种种的生活方式啊，也各有呢。诸佛的咧说法啊，每个国土，诸佛的咧说法，好像明明烈烈，拢伫释迦佛的别号上供，所教普遍的地方。过去啊，好亲像无安呢，现在是安怎呢？所以。弥勒菩萨找到对象，对象就是文殊菩萨。所以啊，这是经文吼。那咱来解释讲，这开始遐长行的文啊，拢讲完啦。这是描述迄个境界，弥勒菩萨温明示暗吼，那表达家己也有疑。表达家己，我那爱问吼，所以找到伊的对象要来问。那安尼问的原因，咱知影。不过呢，惊讲咱有的人啊，还阁无清楚，所以伫咧集经的时，甲这段这重要的文，才阁改重上吼。要问的话，重上啊？为什么爱重上？咱那咧读经有。基本嘛，这叫做重上吼，重选初义，恁常常咧读到嘛。重选初义呢，咱爱知影这个基吼，基都是重上，重新搁再将迄个长行文呐，安尼呢，搁改读一遍。同时呢，长行文那是无啦，伊会当搁甲补充落去，因为这个。法呢是真重要，所以爱重复再补充，所以才会用这个重上用基文呐、啊。啊，这个重上的基文呐、啊，那、啊、应该有两种的意义吼，或、哦、者是为佛道发挥者念转文，后面才来的，因为呢，人拢是陆陆续续来嘛。来的时啊，佛陀已经呢，经讲过去啊，无量义经啊，还是呢，已经讲一半，或者是呢，已经开始，因为遐
过去，佛陀讲到伊无听到的，啊，一入来呢，才阁开始听。那安尼呢，陆陆续续来，正面啊，正正后后呢，才听到的。安尼的人啊，嘛应该袂少。所以为着这种正后来的人，要互伊搁较完全，知影，所以伊该重上一处。从头说起，吼，那用基文呐，那过来呢，也就是讲，虽然从头开始听，啊，不过呢，无清楚啦，嘛无真了解，那伊搁在听基文重复一次，安尼呢，无真了解的人啊，应该呢，嘛会了解呀，吼，这呢就是弥勒。菩萨啊，那甲文殊菩萨互相的对答吼。

两位菩萨啊，的慈悲啊，尤其是呢，弥勒菩萨已经呢是修行啊，无始以来呀、啊，现在已经伫道出天宫啊，将准备下降人间成佛啊，应该呢，伊啥物都知啊，咱嘛了解讲吼。啊，是安怎？释迦佛会比弥勒佛较大乘，比受记来成佛，因为释迦佛啊，甲弥勒菩萨同时修行的是，一个是入灵群啊，用大慈悲的心入灵群啊，结成就了真侪好缘，好因缘众生缘具足啦。弥勒菩萨呢，就是为识修慧，干那伫咧讲智识啊、智慧啊，所以伊个众生缘呐也未具足，可见智慧已经真充足啦，智识呢拢真普遍啦。为什么伊现在讲，伊嘛是有疑问呢？其实这都是慈悲啦。为着未来的众生啊，要会当予伊呢，更搁再较体会佛法，深入佛法，所以伊就会提出了这份呢温明示暗。伊会选择了解文殊菩萨啦，是智慧第一啦。文殊菩萨呢是七佛之师啊，所以讲起来，文殊菩萨啦就是智慧吼，那。弥勒菩萨是慈悲呀，所以一个慈悲的菩萨啊，来请教智慧的菩萨，要让全场的人呢，大家人会当头真彻底相信，真了解佛陀这个完整的大法啊，彼地相闻的妙法，就是伫这时刻开始呢，就要开讲出来。爱大家人尊重，这都是菩萨的慈悲跟智慧啦，为未来众生的开启大法的因缘，所以咱大家爱真正用心体会诸佛菩萨的慈悲，彼此之间的配合呢，这个因缘呐。好了，咱未来的众生，所以咱大家人爱心、喜忧心吼，这个法是真正的难得啦，所以咱爱真尊重、好好把握，时时伫法中多用心。

0: 出金财之事啦，伫新巴威真固守伫迄个所在。
1: 上人轻轻啊个地主讲，我就非常重重的听，在那边我真的可以帮助他们。
0: 是什么毅力呀、啊？可以这样的安尼到现在呢？
1: 我要五生五世都留在新巴威，陪伴他们翻转他们的贫穷，
0: 下一辈子换了他来牵我的手。
2: 7月25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爱在非洲，相约五世。

0: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 他在求我说，你，我求你就医好不好？我们有5%机会。
3: 同时有4个血癌病人在治疗，我必须四条战线全部都要顾到。那血癌治疗因为需要蛮用心、蛮专注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神经紧绷。
4: 专注医疗的李启成医师却在这里找到心灵桃花源。
5: 男人就是我，这边的英文的那个店名叫做 cozy 哈，舒缓的意思啦，啊，可以打片刻放松哈，特别是坐下来看哈，然后没有买没有关系，反正书店赚不了钱，所以就放轻松一点了。
4: 在舒缓与紧绷之间，李启成来回穿梭，不违和。
5: 我的假日的话，不是在书店，就是在往书店的路上。

咱人人不管面对着什么款的境界，咱爱静心，真正的清净，真正的静意，迄、那个静字静，心清净，而且呢，真正的宁静的心境来看万物景象，无不都是在说法间呐。所以，诸佛菩萨显著人间，有本有节啊，有救来本具佛性，尽职修学必得，尽者应允啊，救者应答，就是要甲大家人讲，对啊，听闻《法华经》的时，开经起头的境界真重要，咱爱用心境啊，用咱的心来接触着开经的境界，咱应该爱去体诸佛菩萨的本怀。诸佛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诸佛，对啊，开经的时，咱也知影佛陀未干啊，会当头哦，安尼照教万八千佛陀，看佛的国度有这么多哦，娑婆世界啊，释迦牟尼佛得好的光明。会当安尼照下这么这么多的国界，就是要甲咱讲，诸佛，诸佛，唔只是干那伫娑婆世界释迦佛，各有真正的普遍的诸佛啊。但是呢，现在所讲的诸佛菩萨，都是显著在人间。现在有本有节，本那就是人人本具，本来都有的角色，却是众生啊，没啦，所以呢心乱啦，天下事呢都乱啦，佛陀为了要爱众生会当归本啦。回归咱的本性啊，本性一念一真，咱会当头回归来。所以佛陀啊，他就爱现前。本来呢，伊已经是本具佛性，即久来本具佛性，都不生不灭啦，不增不减。原本的迄、那个明明格格的佛性，敢是干那释迦牟尼佛娘呢？唔止哦，也个有啊，菩萨，菩萨也是，也个有啊，菩萨也是显著来人间。

己佛性明觉，已经觉悟的菩萨，他就现即叫做菩萨。诸菩萨啊，也是同款，甲佛同等明觉的佛性，但是伊爱来辅助释迦佛教化娑婆的众生，所以呢，他虽然有本具佛性，但救以来呢，都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都是同等安尼的本觉佛性。但是爱显著人间，就应该知影，就是啊，好亲像咱人安尼过去啦，脚步老掉，啊，就是讲本来佛性无生灭，却是在人间呢都有时段，亲像讲佛陀，伊的寿命敢是八十年定啊？唔是哦，但是呢，他所现的境，就是从降风宫来出世的风宫，安尼的过程啊，开始呢，迄、那个降五啊，行过的卡架，一直到甲八十这个年龄啊，那甲世间法同款，世间法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呢，嘛是一个劫。经过了年幼的时间，经过了年轻的时代，经过了中年，经过了老年，这种呢，甲世间呐、啊，现这种无常，唔是常常都是呢，迄、那个英利，也唔是常常都是。年轻啊，所以对着这个岁月啊，安尼呢过，所以呢，这叫做劫劫啊，也有讲哦，这世人来修行啊，啊，我体悟啦，这嘛就是见劫吼，啊，其实这个见呐、啊，对天地宇宙之间来讲呢。诸佛菩萨啊，来这个人间啊，不断的来，不断的去，来来去去啊，他都是显出了一生的素质来修行，所以这种一段一段、一生一生啊，这种叫做显劫啊，地佛陀。刚经的是哦，无始以来哦，过去生中有安尼的一尊佛出现，有安尼的发心修行者，开始发心的因缘，这当中是劫哦。所以啊，咱也会当了解本劫的意思。本甲劫呢，本来是共一体。那为着要教化，所以呢，不得不有这种的素质来人间，所以由旧来本具佛性，这些佛陀、诸佛菩萨不生不灭的佛性，应住着啊，为着要开发众生眉，要互伊悟，所以呢。就有这个显境修行，当然啦、啊，诸佛菩萨就是一比地慈悲啦，众生啊，所以慈悲众生的悲，所以啊，这诸佛菩萨的慈悲，那显出了伊的智慧，安怎的过程修行？这叫做见智修学必得啊！现在的素质啊，要来教导咱哦，以身试教，所以见者应闻

酒驾应答，今呢就是讲啊，我即马才来修行，啊，我什么代志较无了解，敢有影伊什么代志无了解，无了解袂问啦，就是有了解，伊才会问。所以讲起来，根基它就是以彼地吼，用彼地相问啦、啊、来找。对己者，所以弥勒呢，伊显证啊，我唔捌啦，所以我爱找一个人来问啦吼，那、哦、要找的对象啊，当然啦、啊，就是迄个根基呢，爱赶快啊，叫我多头对答嘛，爱怎样一份经啦、啊，发华经啦、啊。开始呢，就是要痛苦的崩坏。了后呢，佛陀已经到晚年的时阵啦，嘛都爱准备团形啊，所以啊，爱来肯定，在地主啊修行啊，我爱该肯定啊，你修什么行，将来啊。你结什么缘？什么时阵呢？在多一个所在会当成佛？这呢，就是肯定啊，修行未来会当成就。所以这本经啊，是修行门东来成佛的记。在《法华经》有修记品嘛？哦，所以呢，可见。这本经那就是大圣经，尤其是呢，这圣文呢，将得要接受受记啦。这境界啊，那不是当来成佛的人无法度好问，还是什么人会当当来成佛啊？接释迦牟尼佛以后的佛啊，那。大家人应该都知影，东来弥勒佛啊，弥勒佛在佛陀呐，正法、正法、末法过了后，那就是弥勒佛啊，会在娑婆世界来教化成佛哦，这都是未来过去。古如意蒙佛的时代已经受记啊，先成佛是释迦佛，后成佛是弥勒，这呢就是已经有受记。按照初始释迦佛在娑婆世界啊，过后那就是弥勒佛，所以叫做东来成佛，东来啊。成佛的人，那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呢，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来问，用伊的慈悲心啊来请问，所以非过去以前之佛不能答，咱也有讲过去啦。文殊菩萨已经是成佛过去两种上尊王佛。现在呢，来辅助释迦佛教化众生，所以还是现菩萨的形象。伊唔只是过去成佛，也阁是呢七佛之祖啊，或者是伫《法华经》啊，是啊，教导八王子，也是八王子之祖哦。八王子嘛是前后成佛，所以讲起来。文殊菩萨啦、啊，地位啊，至高，所以呢，《法华经》啊，要来回答道场上啊，人人疑问迄个心呐、啊。释迦佛现身变相，要来解开大家人的疑问。有疑问呐、啊，才有追求的心。所以一句话讲：大疑大悟。但是这个疑问爱心有人来解开啊，所以佛甲菩萨呢，这种的密切啦，啊、哦，这个境界呢，真正足水的吼、哦。
各位呢，会感觉到讲啊，哪会简单呢？啊，经文无啊，未要入啊，干那一直绕在这个道场的面顶呢？我感觉这个道场呢，真水啊，尤其是呢，动静啊的境界吼，或者是鱼跟鹅的中间，是要爱护大家人重视这个境界，希望人人呢。这个心嘛，爱提高，迄个境界呢，会含义存在。安尼呢，咱对这本经才有法度真正体悟深入吼。所以啊，在问答的中间，文殊表大帝啊，每日修为善吼，那搁再呢，谢谢。以现出境这个境界啦，要现出了这个境界，唯有呢地才会当入。你若无地位，无法度入这个境界啦。唯有呢，那唔是啦，有迄个识，常常讲啊，七识八识啦，还有一个九识啦，迄个九识呢，就是。正直清净啊，依佛当顶觉性，迄个性，那非识可知啊！有遮尼遮多的意义呢？用语言靠法度通去解释呢？这唯有呢，咱人人真正来用心道了。那这唯有啊，弥勒菩萨呢？甲文殊菩萨下当呢，互相对峙啦，彼此呢问甲答，这个境界呀奥妙之美吼、哦。所以这个时阵，这个境界大家人呐知影，开始呢将这个境界重新再描述，会记得过去我甲大家讲过中相的意思吗？那中相就是考虑到这这么奥妙的经，有的人若较慢来的人无听到，可惜啦。或者是呢，伫咧听的中间呢，伊无法度真深入心，有这两个意思，所以呢，这么重要的经啊，搁重述。一遍，迄、那个意境吼，所以这个中相有这个意义，希望吼，未赴吼，这个时间较慢来，或者是呢，听了无法度真深入的了解，该中相，初意，初意就是讲这个意境啦，这个意思吼。以基文法啊，用中相的方式来问下面的文呐、啊，开始讲哦，文殊师利呀，道师何故？未干别何？大公普照，你若上到这，你的意识的内底，是不是有去回顾哦，回忆的？开始的开经啊，介绍比丘罗汉啊，然后呢，诸菩萨啊，两天八部啊，迄、那个境界的成况，是毋是有去已经体会到？佛讲经了后，静坐的意境，恁即马有体会也无？尤其是呢，佛陀啊。经讲完啊，未干别好，上讲普照万八千度，迄、那个境界啦。而且呢，在迄个境界中啊，有万多罗万树沙花，浅滩雄风，一颗众心，大家人。有感觉到迄当阵呢，有花天摇绿动啊！大家人应该呢，也去体会到迄个境界。伊是因缘那地
界严重，如此世界六种震动，时速不长啊，涵盖欢喜，心意快然得未清幽。迄当阵，大家人的心境啊，偌呢正踊跃啊，偌呢正欢喜啊！大家人的欢喜呢，真正是得未清幽啊！各位，大家人听，心是有欢喜无？个人的境界，我唔知，起码我家己呢，就真欢喜啊！这个境界。迄、那个至高无上、奥妙之美啊，诸佛菩萨啊，在迄个定中呢，遮尔真侪人伫要追求啊，这个奥妙的法，迄、那个心境啊，予人真震撼吼，真震动，六种震动，因为呢，迄、那个境界呢，实在是啊，真水吼。严净啊，真正的庄严，真正的清净啊，迄种的境界呢，真正是无法度去描述。所以啊，希望咱人人伫这个境界内底，咱爱多用心啊，听法呢，爱会知影，咱唔通未记哩了开启根基啦，迄、那个意境。《法华经》这个定境啊，真正是为众生来开启。咱爱知影，佛心本怀是一大事因缘，开示五逆啊，无非就是予众生的佛的佛见呐。但是众生根基钝啊，佛陀讲了四十几年的法呢，实在是真辛苦。不过呢，时间有限啊，现前的境界嘛是有限啊，所以到晚年呢，佛陀不得不痛厌本怀，所以呢，现起款现实啊，这个境界吼，所以咱应该爱知影现前变相嘛是呢，因为今日大家人啊，未当尊重。无去恭敬的信心，所以佛陀啊，才伫这个境界呢，安尼来现形变相哦。这两尊菩萨啊，不管是过去、未来，本净菩萨，都是伫这个所在呢，来甲大家人开机，启动人人呢，迄、那个恭敬的信心。所以各位。咱爱用心嘛，佛菩萨的用心嘛，咱得要修教的人，敢会当无用心呢？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静思三部曲，圆梦、出家，1962年至1966年，第318页，宣讲《地藏经》，力愿净化人心。修行是永无止境的自我锻炼过程。秀才师自23岁离家，踏上修行之路，3年来历经考验，逆境对他而言是增上缘。当逆缘来时，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就有再精进的空间，是他离开小木屋的心境。坎坷的出家修行路，清净时光只有短短半年。半年的清朗过后，风雨漫漫，再度无家可归，再次借住徐老居士家。小木屋不能住，也不能长久住在居士家，何处才是我安住修行的地方呢？就在前路茫茫，苦无方向时，一阵暖风自初冬的世界轻拂而来。

慈善院首开法言。华莲是慈善院的当家英姑娘，于是来到许聪明老居士家，一见到修禅师惊讶地问：你怎么在这儿？修禅师说：我现在没地方住。英姑娘说：好可怜，怎么会没有地方住呢？听说你《地藏经》讲得不错，怎么不出来讲经呢？那个听说源于地藏菩萨诞辰那天，那些踏遍了番薯田、花生田到小木屋听法的人群中，也有慈善院的信徒，将讯息传到了英姑娘的耳里。你没出来讲经很可惜，既然暂时没有地方可去，是不是可以前来慈善院讲讲地藏经呢？英姑娘殷切地邀请。仿佛是见到一线曙光，修禅师心里想：出家人不能留住居士家太久，既然有寺院需要我讲经，也是暂时之计，可以换得一个落脚之处。于是1963年的冬日，修禅师移丹到花莲市区的慈善院。环境清幽古朴的慈善院，是日本僧人武田善俊于昭和4年所建，原本是日式的木造佛堂，称为本院寺、西本院寺。战后妙贤比丘尼在地方士绅刘金国接洽下接掌此寺，更名为慈善院。刘金国大女儿刘桂英、三女儿刘秀凤也结伴在寺里来修行，人称英姑娘、凤姑娘。英姑娘读过私塾，又跟洛香林先生学习过汉学，写得一手好字，所以在慈善院里任当家，协助妙贤法师处理内外事务。慈善院主祀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大殿的两边有回廊，庭院的中间有圆环，种了3棵大榕树，还有莲雾树、面包树以及玫瑰、七里香等等，林木蓊郁，绿草如茵。修禅师移丹来此，借住在柴房，开始对众宣讲《地藏经》。在慈善院开了法言，信众口耳相传。有位年轻法师在慈善院讲《地藏经》，讲得很好，正言法师之名不胫而走。

弘扬地藏菩萨精神。一年前，修道法师来花莲讲经还愿，在康乐村讲的就是《地藏经》。当时和修道法师同行的他还未落法，以学法女静思之名，搭配修道法师向村民说《地藏经》里的故事。出家后独居小木屋，常有民众到普明寺礼拜完地藏菩萨后，好奇地来看修禅师。他也随缘讲述地藏菩萨的精神。正言法师在此圣院讲地藏经，和以往只是说故事有别，真正深入地藏法门。地藏菩萨悲悯众生堕落三恶道，亲身入地狱救拔，誓愿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这份大愿深深启发了他。在小木屋自修时，日日礼拜读诵抄写《法华经》，他体悟佛陀教导大众行菩萨道，要把心中的慈悲化为行动。他因此自问，难道我这一辈子就只为了自己的清安自在而活吗？回顾近世清修的岁月，没有境界的考验，发心归发心，没有付诸行动的冲力，一份逆缘反省而生的冲力，让他走出小木屋，不再只是独善其身。地藏菩萨连地狱都要去了，为什么我不敢走入人间呢？为效法地藏菩萨的悲愿，法师发下大愿，我要帮助地藏菩萨守在地狱门，也就是人间，把佛法推入人间，让人人能守五戒，行十善，懂得反省，即使止恶，就不会造堕入地狱之因。决心走入人群的正言法师自勉：人心不净化，我就不修。

仪具足，广结法缘。在此圣院，除了讲地藏经，每个月底还有连续三天的地藏法会，参加的人非常踊跃，包括在普明寺结识的平慧勇老太太、财神庄氏、川母陈叶流等老人家，都是专程来听经参与法会的。达慧师是花莲瑞穗人，在此圣院住了八年，每天忙于煮饭、打扫、种菜，一个人能当四个人用，十分能干。但因为不识字，以往对经文的理解有限，而正言法师讲经深入浅出，他不仅能受用，还慢慢学会诵地藏经。每天凌晨4:30早课，正言法师凌晨2:00就到大殿礼佛，都会经过达慧师的疗房。他看这位年轻法师如此精进，心生崇敬，每次到大寮煮饭时总细细的观察。30岁的吕阿月自幼仰慕佛法，立下出尘之志，但一直未获得家人的同意，直到28岁终于等到弟弟订婚，养母未再逼他成婚，于是自行落法现出家相。家住花莲市仁爱街城隍庙附近，听闻慈圣院来了一位威仪庄严的年轻法师，讲经很精彩，于是日日步行前往灵法。18岁的施秀梅在哥哥的洗衣店帮忙，一天的正午赶着骑脚踏车外出收衣服，一不小心连人带车跌进了田间小溪，右手骨折，暂时在家休养。邻居财神的孙女陈美玲想去慈圣院听经，但小儿麻痹行动不便，施秀梅手伤好些时就骑脚踏车载她去。身材圆润、笑口常开的施秀梅看起来乐观开朗，但1年前母亲因病往生，她心中仍然哀伤。到慈圣院听经后，不知心中阴霾渐散，更向往和正言法师一样踏上修行之路。出生凤林的刘秀莲13岁就到大姐刘秀珍在花莲市区自由街所开设的百货行帮忙，空档学习织毛衣技艺。她的母亲吴志妹和2个姐姐秀珍、秀兰都是慈圣院的信徒，他们屡次邀她一起去听经，她都不肯。正言法师讲完了地藏经与阿弥陀经，教导大家诵经时，母亲跟他说，阿布年纪大了学得慢，你去学吧，学会了可以教我。刘秀莲才勉为其难地答应。听正言法师讲经，让刘秀莲对佛教有新一层的认识，尤其法师的言行威仪，让他欢喜清净。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跨年夜，电视里传来很一致的倒数声，看着窗外的烟火，总是带来欢乐的气氛，传递生命的活力与希望。然而，我却选择默默感受内心的平静。同样的烟火声，只因为身处的环境不同，对在世界另一端的叙利亚难民来说，也许会联想到战争时所经历过的可怕场景，充满恐惧与悲伤痛苦。想起了制作专题看到的一段影片，12岁的阿里是一位叙利亚小男孩，因为战争来到了土耳其，他的眼睛湿润无神，哭着说：我好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回叙利亚，在这里我压力很大。听到这一句话时，想到他们的艰难处境，心很痛。阿里的父亲卧病在床，所以小小年纪的阿里必须负担全家人的生计，每天在工厂里工作超过13个小时，却只能换取微薄的工资，失去了正常快乐的童年时光，而且还不能读书。土耳其志工们知道了这个情况，想为每户难民家庭提供援助，但是因为经历逃难，让难民们都心存恐惧，害怕接触陌生人，所以把志工们的善意拒之门外。志工们不放弃，也不断地说明用意，终于进入了难民的家里。阿里从开始的不知所措，半信半疑，到慢慢地接纳志工们的真诚与亲切，带给他很多的安全感，并渐渐地放下心里的防备。回归校园学习后，阿里的心情转变了，天真的笑容回到了他可爱的脸上。当年的这一份爱与信任，成为成长路上的养分。阿里一直很努力上课和健康的成长，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也在课余时间选择做志工服务。原来信任是一份礼物，心还在，希望就不会消失。当我们珍惜每一个细微的瞬间，懂得在生活的复杂中寻找那份真挚的情感，并用心去体会，将成为心灵永恒的宝藏。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上星期嘴巴破了，想起原因，连自己都觉得好笑。有天下班，因为太饿了，想去火锅店饱餐一顿。一看到热腾腾的泡菜锅，我没有多想，等不及的就拿了筷子夹起菜，三两下把菜放进嘴里去了。没想到刚煮好的高丽菜不但没吞下，舌头就被烫到了，真的是急得得不偿失。还有一次吃饱后嘴有点馋，走进夜市买了袋生煎包，心想已经起锅了一段时间，摸起来温温的，应该是不烫了，插起一颗直接放进嘴里，咬下后汤汁溢出，嘴巴又被烫到了，也是一次因为贪快心急的惨痛经验。这样一时的急反而让我没有办法好好享受可以入口的美味，还会让自己受伤。回顾几次的经验，我也想到了前阵子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印象深刻的小故事。有位先生发现手表不见了，一边抱怨碎念，手表在哪里啊？放在哪里了呢？翻箱倒柜的在家里到处找，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只表，好几个小时过去还是没有找到，只好先出门。很巧的是在门口碰见儿子回家，便交代他帮忙找手表，儿子没花几分钟就找到手表了。父亲回到家之后开心地问他，你是怎么找到手表的呀？我找了他一整个下午呢。儿子说，一开始我也找不到，后来我就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先做自己的事，忽然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循着声音就找到他了。静下心来，原来遗失的东西就在自己的身边，没有太难的方法，难的是焦急的那颗心让寻找的方向迷航了。遇到急事

匆匆忙忙赶时间，最后或许成了反效果。有些事急了也没用，着急只会自乱阵脚。就像有句话说的一样，欲速则不达。所以如果可以急事缓办，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好再处理，也许就能发挥最佳的效率，成就最好的成果。快就是好吗？在不同事情的处理上或许不一定，但急一定不好。越是心急越成就不了大事，越想要也越得不到。唯有摆脱烦躁的心，平静下来，就能够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慢一点会更好。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看着天花板的吊灯忽然大力地摇晃了起来，是地震，下意识地就想往外跑，赶紧呢一把抓起了钥匙，转身赶快找出手机。脑海闪过最近网络上传来的各种心理测验，紧急时你只能带走的一样东西，或是逃难的路上不得已你必须最先舍弃的是什么。选择有时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呈现出当下的判断与浮起的心念。难怪有人说，遇到事情的第一个念头决定着我们的人生境界，因为选择念头的能力能决定我们的命运。能选择是因为人总以为自己有主控权，的确能为我们的选择做出一个决定的是来自我们是自己心宅的主人。但其实命运的规则并非妥妥当当的安排好让我们来选择。我的导师正言圣人就说过，人生两件事挡不住，时间流逝挡不住，无常来时无预警，人生有许多的无从选择。七月份的志工培训课程遇到了一位非常靓丽又有活力的女孩，彩缇，她是一位受随者。称她做女孩，是因为她重生的生命仅有十多岁，正值青春年华。13年前，彩缇不到30岁的年纪发病了。平时很少生病的人，却只因为一次突发性的肚子痛求医时，意外得知自己罹患了急性骨髓白血病。如果没有进行骨髓移植，生命就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病情之严重，彩缇血癌复发3次，前后经过2次的骨髓移植，1次重大的开颅手术，8大回合的化疗，总共423天的住院。连当时台大的主治医师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血癌患者。听完彩缇的故事，我非常佩服她异于常人的勇敢与意志力。彩缇坚定而且缓缓地说，因为我无从选择。这个无从选择，我的体会不是无奈，而是既然遇到了，我相信我要做得到。苏格拉底说，如果把世上每一个人的痛苦放在一起，再让你选择一次，你可能还是愿意选择自己原来的这一份。每个人生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功课。我的导师的这句话特别受用，上人说，人生境遇无法选择，但是我们能创造心境，透彻苦，超越难，就能时时欢喜自在。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要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每周六晚间九点在空中陪伴您。接下来将播出的是新日子单元。
1: 外面超热的，今天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天，大暑。新日子来到这间餐厅是炒炒新亚中蔬食，它是一间热炒店，老板们超热血，四年里开了三间餐厅，就算遇到疫情，遇到要贷款，还是要把这间热炒店开起来。究竟有多热血呢？快跟我一起去听他们的故事吧，走。在我身边的呢，就是炒炒新亚洲蔬食的创办人 Carrie， 还有 Eric。
2: 大家好，我是 Carrie。
3: 大家好，我是 Eric。
1: 听老板的热血创业故事之前呢，要先来聊聊炒炒的美食。首先，就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大暑的节气料理。
3: 今天我们推出的是那个臭豆腐香料咖喱。
1: 等一下，这两个东西感觉很违和。
3: 违和是就是
1: 臭豆腐跟咖喱，
3: 臭豆腐是中式的，但是咖喱好像是日式或印度。
1: 对，而且这两个味道我印象中都蛮重的，就是臭豆腐要臭才好吃嘛，对不对？咖喱就是它的香料要很多才好吃，嗯，味道这么重的东西合在一起真的适合吗？
3: 其实很适合，
1: 很适合，不会很难，就是搭配在一起，
3: 对，
2: 非常好吃，
1: 非常好吃。
3: 因为我记得这道菜是我之前最早在另外一家店的时候，然后我们做原餐的时候，就是把这些用不完的东西
1: 全部混在一起做，
3: 对，加在一起这样子，一样是有逻辑的加，不是全部都倒在一起这样，而是有逻辑的加进去之后，试试看觉得好吃，所以才认真的把这道菜做出来。印度的香料咖喱跟臭豆腐结合在一起，里面有加一些椰奶，整个味道更有层次感一点。
1: 其实是一道蛮难想象的味道，一定要来到现场才能够吃得出来。
3: 我们很多客人也真的觉得很难想象，但是吃了之后都觉得
1: 超爱。
3: 他们两个东西本来就应该遇见的，
1: 本来就应该遇见。这道其实也是炒炒最近推出来的新菜单，所以也欢迎大家来到现场来吃吃看。除了这个咖喱之外，我听说有一道料理非常受大家欢迎。
3: 凤梨虾球，
1: 凤梨虾球就是它。
3: 对，
1: 素食的这个热炒店居然有凤梨虾球，怎么做出来的？
3: 大家应该印象中的凤梨虾球，应该都是素食的话，应该是蒟蒻吧，大神。
1: 可是那个味道，我印象中都不好吃。
3: 对，所以它这个原料本身，它一定会有增加一些海味在里面，误以为它是虾子。那当然，我们这个虾子有找过口感弹性比较像。再加上凤梨虾球本来有凤梨、美乃滋、高丽菜丝这一类搭在一起，所以其实你吃下去，你会误以为你好像真的是虾球的感觉。
1: 其实炒炒是无奶蛋的餐厅，凤梨虾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外皮，然后再加上它外面那层美乃滋，通常都应该要有奶蛋才做得出来的感觉。你们怎么把它变出来？
2: 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料理它都不需要用到动物性成分，或者是跟蛋跟奶。嗯，它都是有替代品的，像美乃滋用豆浆就可以取代蛋黄，因为豆浆里面就有软磷脂，它可以达到乳化的效果，而且其实它吃起来会比真的美乃滋更清爽。
1: 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做这道料理的？
3: 去年在换新菜的时候，因为我们第一版是没有这些菜的，还是要找这些原料。后来我们找到这个原料之后，试了之后觉得发现这真的很像，而且我若不说，你一定也不会有太大的感觉。尤其是我们又没有那么整只虾，我们是
1: 一小块一小块，
3: 一小块一小块，
1: 对，就
3: 一球一球这样子，对 对，一球一球。其实做出来我也很意外，
2: 吃不出破绽，
3: 吃不出破绽，对，
1: 有点意外，
3: 意外。
1: 怎么每一道都那么的意外？在厨房里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很惊喜的搭配。
3: 对，因为我们会一直做一些新的东西，让伙伴去尝试，他们的口味会跟我们目标想要推的族群最相似。
2: 其实我们也一直会想要去做一些以前我们可以吃但是现在不能吃的东西。
1: 最想还原的是哪一道？
2: 就是凤梨虾球。
1: 就是凤梨虾球，
2: 它做出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超感动。我自己是已经超过十年没吃这一道菜。
3: 我五年了呀，
1: 五年十年没吃到凤梨虾球，能吃到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我相信一定有很多朋友对这道料理可能念念不忘，就一定要来到炒炒才能够吃到这道料理。炒炒这两个字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涵？
3: 炒这个字就是大家都很熟的事啊，台湾人一定很熟嘛。不管在外面吃饭，你吃的是我们台湾人熟悉的食物，或是你家妈妈做的所有料理，炒这个技法最贴近大家的。
2: 其实热炒这个风格也是一个台湾的文化象征之一。像现在疫情比较趋缓的，很多观光客进来，我们店就常常会有大概一半都是外国人。
1: 哇，
3: 真的很多。
2: 当初我们在开的时候是疫情前，所以其实我们开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因为像我们出国到日本、 或者是到东南亚，我们都会想要吃在地的蔬食。然后我们就想说，那外国人来台湾吃蔬食要吃什么才是在地的蔬食？所以我觉得草草蔬食就是一个很象征性的地方。
1: Eric，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做菜？听说你原本并不是从小就是学餐饮的。
3: 我爸妈是开餐厅的，
1: 家里是餐厅。
3: 对，只是我对饮食没什么在意，所以我既然也没什么兴趣，比较好动，所以我那个时候选择走体育的。
1: 打棒球吗？
3: 对对对对对。后来我高中毕业之后，也比较到了需要抉择以后到底要做什么。
1: 你很早就开始想你以后要做什么？
3: 我不喜欢读书，因为我就喜欢赚钱。
1: 从小就有那个要当老板的气势。
3: 我从小就喜欢赚大钱。
1: 所以那时候就想要开始开店或是什么的准备？
3: 还没，没有。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其实也不知道做什么。老实讲，我一开始真的没有想要做餐厅。
1: 应该从小看到大，就会觉得在厨房工作感觉好像很辛苦，对不对？
3: 一心只想要往外跑，根本不想要回家，所以更别说想要接
1: 家里的
3: 餐厅。对对对，我爸就说不然去做菜好了。他说可以去台北，我当然是很开心的。我一开始我也其实没什么兴趣啊，有师傅也跟我说，那你如果就不会做这些菜，不会炒，那钱是不会增加的。后来我就开始每天练，然后跟我内场的一个朋友，他都会教我，然后我才这样开始慢慢对料理有兴趣。
1: 就是要被逼。
3: 对，要被逼。
1: 从18岁开始就一路做学徒，
3: 就待在餐厅里面工作8年吧，应该有。我回家一阵子，那一段时间就是算休息，然后也算是我妈请我回去帮忙。我在空班的时候滑那个 Facebook， 就滑到动物解放你那个影片，看完之后，我是下午就马上停止我晚餐的一些肉，就是觉得冲击比较大，想要改吃素这样子。
1: 转速都非常热血又非常快，是觉得 Eric 是被屠宰场影片吓到，所以就突然一天就马上不吃肉。
3: 马上不吃肉。
1: 那 Carrie 呢？
2: 我也是有一个朋友，我们就在讲电话，然后就那个时期他刚好考公务人员，然后有一些庙有提供读书的位置，然后庙公就跟他说你要吃素你才考得上，然后就开始吃素，然后就开始告诉身边所有的人你要吃素哦，然后就会想办法洗脑你。就是、你吃肉的时候不觉得动物很可怜吗？然后就想说，好像是就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本来就很喜欢动物，可是没有想过我桌上的菜跟我喜欢的动物之间有什么关联。隔天到学校，我就跟我同学说我要吃素，然后我同学说为什么今天什么日子，还是发生什么事
1: 了？这么突然？
2: 对，为什么突然要吃素？我说没有，就我想要吃素，我想以后都吃素。
1: 你以前是无肉不欢吗？
2: 没有到无肉不欢，那我就是什么都吃，然后我食量蛮大的，一餐可以吃10盎之类的，就是大食怪。所以我都说我吃素是很划算，因为我真的是省下很多的肉，
1: 也少杀了很多动物。再回来问到 Eric， 在学徒的过程当中都是煮荤菜的吗？
3: 对。
1: 然后到要转素，家里没有反对吗？家里就是做餐厅。
3: 反对啊。
1: 反对。
3: 很反对啊。那个念头转的时候，我根本没想那么多，完全没有考虑到后面。
1: 家里会有什么反应？
3: 对，那个时候我爸妈也不觉得怎么样啊，反正就是我吃归我吃，我工作还是工作。看到这些素食的讯息、跟动物的讯息以外，还有一些环保的讯息以外，当然我慢慢的吸收这些资讯之后，我当然会越来越
1: 排斥
3: 料理这些东西。
1: 过去有煮过有肉的料理，现在煮的素食的料理。那你这过程中，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3: 我觉得我没什么困难。没有什么说啊，没有荤食，没有肉，那我要做什么？我做不出来啊。没有，学厨之后我就开始对那些好吃的东西很有兴趣。我会去想我到底想要吃什么，我到底喜欢吃什么东西，所以我就会一直每天一直三餐都我自己做，然后我自己去想这些味道。所以久而久之，其实没有到很难。
1: 后来又决定开始慢慢就是也要把蛋奶拿掉。
3: 我把蛋奶拿掉的时候，就是我开始跟大家分享料理的时候。朋友会来看我的 IG 的食谱，那个时候也是在测试说这个没有蛋奶到底要怎么完成这些我本来记忆中喜欢的风味。后来就是越来越多这一类可以取代肉的食材一直出现，那就越来越方便。
1: 料理里面多了一些未来肉啊，或是这种新海鲜，听说跟 Carrie 也是有点关系的。
2: 对，刚好4-5年前。然后我那时候还在上一份工作，它是一个外商的贸易公司。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吃素嘛，然后我也很希望台湾有一些特别的食材，因为我都在 follow 一些国外的资讯。然后就看到哇， 这个肉也长得太像真的了吧，然后它做成汉堡，我好像没有吃过这么像肉的植物做的食材。那时候我们做汉堡只能用鹰嘴豆，然后压一压，然后弄成一个像汉堡排的东西，然后我就去香港跟他们谈可不可以让我们代理到台湾，然后就有成功谈进来，然后开始跟一些荤食餐厅啊、素食餐厅做推广。但一开始其实也蛮困难，因为要进口，要有海运、冷冻的货运，然后关税，所以它其实是蛮高成本的。那餐饮业就会觉得
1: 我不想进，是不是？
2: 对啊，我一个汉堡排，尤其是荤食的，它一个汉堡排的肉排的成本，如果它没有特别讲究食材的话，可能才就是十几块之类的。但是突然间，未来汉堡排一片肉排105块，大家非常的难接受，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只找到12间餐厅愿意用，然后办了一个发布会，然后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去推广这个植物肉。当然后来进口的量变多的时候，成本也有稍微下降一点，但它还是一个比较高成本的食材。然后现在刚好大家很推崇植物肉，然后还有一个话题，餐饮业会比较愿意多花一点成本在这个上面。
1: 你认为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食材进到台湾，对于推广蔬食上有什么帮助？
2: 我觉得帮助非常的大，就是尤其是在面对荤食的消费者，因为不是每个人对素肉，就是传统的素肉的味道都能接受。像我很多的同学，以前我在吃素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那个便当有一个素味，
1: 素味，
2: 连坐在我旁边吃饭都觉得一直闻到一个素味。就是很多人对素食的印象是这样子，但是植物肉没有这个问题，它看起来切开来闻起来咬起来，它都跟真的肉有一定的相似度，然后甚至它的营养也是，所以包含很多人会说吃素会不会营养不良啊，蛋白质会不够，它完全都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它在推广素食上面是有很大的帮助。
1: 之前不管是在贝根户或是到现在的草草，其实对食材也是非常的要求，你们会一起去追溯源头对吗？
2: 对，稍微有听到的就是红白酒它会有动物性的成分去过滤的问题。然后一个是大家比较少知道的，就是生菜，在无尘室里面生产的生菜，它需要盖子它才能让生菜是硬挺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去参观一个工厂，本来想说我要用这家的生菜，结果参观的时候发现他们竟然有用那个鹅啊的壳夹在它的培养液里面，让那个生菜是可以挺，因为它需要盖子。那我就说哦，这样我们可能没办法使用。他说：“可是是壳哎。”他说：“鹅啊已经不在里面，
1: 不要的，
2: 鹅啊没有住在里面的，那个只是它的壳而已。”我觉得要尊重我们的理念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然后，但是那个厂商就很想要跟我们包含其他的蔬食产业合作，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成分拿掉。因为我们也是跟他说，这个是蛮敏感的一个议题，所以我们没办法用。他们也后来有研究了一下，然后可能他们讨论之后觉得是可以把这个东西拿掉的。
1: 觉得这样其实很好，就是你们其实也是在过程之中也让很多原本可能是在灰色地带的这种原料厂商有更多的机会去变成纯素。那现在呢就要来聊聊两位热血老板的故事。一直说很热血，究竟有多热血呢？他们4年开了3间店。
2: 对，现在是快6年，然后有6个品牌，
1: 平均一年有一个品牌出现。当初有3间店的时候，你们3间店不是以连锁店的形式去推，而是3间不一样的风格的店，有意式，然后到后来的餐酒馆，然后到现在这个草草的热炒店。
2: 对
1: 对，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方式去推呢？
2: 第一个是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就是各种不同的饮食菜系都是可以做成纯素的，就都可以用 vegan 的方式来呈现。那第二个是我们毕竟我们是自己出来做嘛，我们也没有什么背景，所以就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首要推的是广度。
1: 当初会选择3间要开热炒店，也是有一个蛮特别的理由，对吗？
2: 原因是我们那时候在贝根户下班的时候去吃热炒店，然后都吃到生气，就是没有办法满足。
1: 吃到生气是怎么气？
4: 我们就本来很喜欢吃热炒，
2: 对，
1: 本来就很爱吃热炒，
4: 本来就很爱吃热炒。
2: 然后每次去，我们就只能吃炒饭、炒面，一些青菜嘛。然后我就会跟他说：“老板，我要一个炒饭不加蛋，然后但是葱蒜可以。”转头就说一个素炒饭，然后出来就是蛋炒饭。我们很常去那家店，但老板永远都不会记得，
1: 永远不会记得，
4: 因为他们不会炒饭没有蛋的炒法。这真的，我们去很多地方都这样。他们说没有蛋要怎么炒炒饭？ 这种感觉。
2: 所有的厨师都会这样回答，他们说会粘锅，就是这样的经验。然后我们就会想说，如果这个菜单全部都是素的，然后我们都可以吃，那该有多好。然后大概半年多以后就开始炒炒，加上营业时间也比一般餐厅再晚一两个小时。
1: 炒炒只开晚上对吗？
2: 一到五是晚餐跟宵夜，然后六日才会有中午。
1: Carry 在开店的过程中其实蛮不容易的，因为你之前第一间店只准备了30万就开了。
2: 对，我就是看到一个很小的店面，然后有想要开店的一个想法嘛，然后也去学做菜了，都准备好了，就只差一个店面。然后找到店面以后，我就跟那个老板说，我可不可以不要把设备买下来，让我用租的。我说我第一次创业，我也不晓得会不会成功啊，所以我用租的。可能他本来一个月租金3万，就变成5万租给我，但是含店里面所有的设备，然后我就不用买下来。所以我就用很少的钱启动金就开始尝试。第一年过完之后，我们是先把台中店迁到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地方，然后第三年才开备根户。备根户第一个是我们刚开的时候就把钱烧完了，
4: 户头是零，完全没有剩。你看到你的户头，你还会笑呢，
2: 因为真的空的太空了。
1: 为什么第一年就是把？
2: 因为我们没有想到开这个规模的店需要花这么多钱。
1: 花最多钱的地方是在哪？店
2: 装潢。
4: 装潢。
2: 应该说备根户才是真的，我们真正投入餐饮业。因为前面我觉得在台中小成本的去尝试还好，但是备根户就真的是完全是投洗下去，你根本没有办法中途不洗，
1: 就是要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下去就对了。
2: 对。
1: 然后结果后来就遇到疫情，可是遇到疫情以后，你就居然开了炒炒熟食。你为什么要在疫情期间开店？
2: 因为第一年疫情其实对我们影响不大，对不对？
4: 对，
2: 我觉得是那一年疫情，像你也是疫情转速。
1: 对，
2: 我觉得疫情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反思的事情。那时候就蛮多人觉得我还是少吃点肉好了，
1: 所以那时候其实反而吃素的人变比较多。
2: 然后想要尝试这样饮食习惯的人变多，
1: 然后就开了。
2: 我们开了炒炒，大概一个半月之后就禁止内用。疫情的时候，我们就是每一间店都是营业额只剩下正常时候的10%，
1: 赔钱。
2: 对，然后我们有跟银行贷款，那个时候就贷了几百万。
4: 我们中间还有一度有一次那个淹水
2: 食材仓库
4: 全部都被淹掉了，大概20-30万，
2: 然后冰箱都在那里飘。
4: 也很感谢我们员工，员工还是很挺我们，就是也会自己说，不然我们就先
2: 少一点排班啊，或者是怎么样，
4: 对啊，让大家可以都有领到钱。
2: 因为我们是没有裁员任何一个人，
1: 在疫情期间，
2: 对，
4: 没有。
2: 然后大家就是共体时间度过，那我们就是反正借钱来发薪水，我们都准时发薪水，就是保障他们有可以维持他们的生活。
1: 有人说 ，Carry， 你之前做事情很多时候都是3分钟热度，
2: 就是我对其他事情都是我会玩一下，但我就觉得好无聊，就是我就不会想要继续。
1: 但是推素这件事情上却一直是你心中非常重要的一块，
2: 可以让我坚持下来。第一个是我真的非常喜欢动物，就是我到现在如果看到动物受苦的影片，我还是会崩溃哭的那种，我都不敢看，因为我如果看了，我就会觉得为什么我的速度还不够快。就是我为什么开店的速度还那么慢，然后导致他们还在那里受苦，我就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都不太敢看那个影片。然后再来是我很爱吃，然后我出门吃饭，我觉得比如说吃不到热炒店，我就会想要开热炒店；我吃不到墨西哥菜，就会想要开墨西哥菜。
1: 这是未来的蓝图是吗？墨西哥菜
2: 已经在装潢了。
1: 啊，已经在装潢了。
2: 对，
1: 什么时候要开？
2: 7月中、7月底左右。
4: 希望在你们播出前开吧。
1: 哦，所以我们播出这一段搞不好已经开了。
4: 有可能
1: 要赶快让 Carry 吃到他没办法吃到的食物，大家就会有更多口福可以吃到更多不一样的素食料。
2: 我现在不敢太早起，因为早餐选项太少了。
1: 你以后可以先告诉我吗？就是你最近都没吃到什么，这样我才知道我以后可以去哪里吃。
2: 有好的东西我再抱你吃。
1: 我发现了，就是创办人的这个热血就来自自己吃不到的东西，
2: 就是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需求。我觉得吃是一个你很难忽视它的需求，每个人都想吃。人类进步到现在，真的就是你会想要吃好吃，然后吃健康，觉得很满足的食物。
1: Eric 呢，身为这个合伙人，面对你的另外一位合伙人这么的积极开店，你会感觉到忧心吗？
4: 不会啊，我们会合伙，就是因为准备要合伙的时候就已经有想法，说绝对不只是
1: 一家店
4: 的，
1: 两间店，
4: 一定是一直下去，一直下去那种才是我们的目标。其实都是在计划之中啊，而且开店就是很刺激、很好玩啊。
1: 你们两个真的是蛮有趣的，越刺激越好玩，就是越有动力继续坚持下去。
4: 我们钱会倒光，或是我们会赔钱，或是我们疫情会怎么样，那都是该来的。今天没有疫情，我还是得赔这些钱，逃不掉的。既然逃不掉，就接受吧。
1: 想把它花光，这样
2: 就拿去开店吧。
1: 朋友合伙开店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
2: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项目，然后结合起来，然后去分工的力量很大。第二个是我们没有对钱太过于计较，
4: 有多少我们就分享给大家，都没有想要独揽这些钱。
2: 加上我们也是都是比较诚实的人，我觉得我们好像都有一点不太能说谎的那种
1: 特质，是吗？
2: 对，大家都够真诚，然后有一致的目标，就可以一起做这件事情。
1: Eric 也是这样想，
3: 就互相扶持、督促，然后有钱一起赚，
2: 就有在一起扛，
1: 乐观的度过它，但是就是很开心的去做这些事情，这样。在今年那个蔬食界的米其林绿蔬食评鉴指南也看到了草草的这间餐厅获得了一星餐厅，你们对于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
2: 不管是什么样的平台，或者是评鉴啊，或者是曝光，我们都蛮开心的，因为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像这件事情因为发了蛮多新闻的嘛，所以也很多客人说我今天要来摘星，就是来用餐，然后他可能打卡就会说我来摘星咯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很棒，就是又有一个话题。因为毕竟米其林每年发出来大家都会去摘星，然后就有话题，那现在有了蔬食界的米其林的话，大家也会就是更加去支持这些蔬食餐厅，我觉得这样蛮棒
1: 的。Eric， 身为主厨的你，获得这个一星餐厅的感受是什么？
4: 感谢大家的肯定，肯定是爱我的料理啊。
1: 肯定是爱你的料理，
2: 还是爱你的人？
4: 应该不是爱我的人吧。大家可以因为喜欢我们的料理，进而觉得这个饮食习惯是可以接触的，
1: 就是可以去尝试一个新的饮食方式，也许也可以变成你未来的饮食方式。在草草有很多的荤食的客人，对吗？
2: 大概八成。
1: 过去有没有什么客人的回馈让你们印象深刻的？
2: 就会有遇到一个客人，他是从彰化来的，他说他们是看网络网友分享说这间餐厅很特别很好吃，然后他就来吃，然后就跟我们说，你们虽然叫蔬食餐厅，可是肉做得很好吃哎，因为他完全
4: 永远印象最深刻
2: 的，他完全没有发现，
1: 他很
2: 震惊，重
4: 点是他吃的那个菜里面没有植物肉，
1: 没有植物肉还说肉很好吃，
2: 对，
4: 所以我们才发现可能有很多人透过认知有没有肉的方式是味道
1: 调味。我刚刚很想说，是他可能是闭着眼睛吃的，只是没有发现他有肉。
2: 其实如果今天闭着眼睛吃，就更吃不出来了。大家记得的是那个味道、味型，倒不是一定里面要有肉，或者是要有什么样的材料。
1: 记忆中的那个调味是让大家可以一直回味无穷的。草草希望把什么样的理念传递给来的客人？
2: 因为草草它是一个比较轻松，然后很多元的餐厅，这种多元就像我们有吃肉的人跟吃素的人，我们希望未来的世界是没有去分的，就是比方说你是素食者，我是荤食者，然后我吃我的，你吃你的，这样子。我希望大家是可以一起坐下来吃饭，不会再去介意说这个是素的还是这个里面没有肉，就是它就是一道好吃的菜。
4: 大家来可以把这边当成是你第一时间想到想要来这边庆祝的餐厅，很欢乐，然后很多美食，那你可以找很多朋友来这边吃饭、聊天这样子。
1: 希望未来不管你是吃荤的朋友还是吃素的朋友，都可以来到草草新亚洲蔬食，这里是你最好的聚餐选择。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都在节气前一天上架，期待你的收听哦，拜拜，
4: 拜拜。

0: 诗华迈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心若迷时会很苦，苦在自己无法做主。其实人对于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哦，都很容易产生焦虑苦恼的心态哦。那还记得我们前几集有跟大家分享哦，这个静思精舍的德登师父说到人生的两下子，把握当下，还有学会放下，要做好自己在这当下能掌控的事情，同时还要顾好我们这一念心，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啊，事情明明就过去了，可是心却一直留在那个当下，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当下的心不要留在那里烦恼焦虑，而是当下我们该做些什么事情，或是我们现在重点要做些什么。还有情绪一直纠结在那里是没有用的，也或者我们明明知道说对呀，就不要生气，不要钻牛角尖嘛，可是呢情绪一来就是很难控制，该怎么办？我们今天呢就和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一段，我们静思精舍德伟师父就来从无量易经当中的一段经文来跟我们谈起生活当中啊怎么样好好顾好我们的身心。身跟心是不是常常没有走在一起，明明知道可是为什么却做不到呢？我们每天呢都在面对各种压力挫折和人生的考验，可是有些苦啊外人看得见，有些苦只有自己知道。当我们的心已经被这些焦虑愤怒或担忧情绪被带走的时候，我们如何把心能够带回当下，照看好我们的心，然后让我们能够关关难过关关过，或者就是我们顾好自己的心，当困难的事情可能就会有所改变。韦师父跟我们分享哦，这一位慈济志工黄丽珠师姐的故事。哇，丽珠师姐的故事哦，真的堪比那戏剧人生呐！她常年遭受到家暴，后来呢又历经了家人的重病，还有自己女儿亲爱的女儿车祸的消息，以及到了年老本该享福的时候，可是啊却罹患了四种癌症。可说是关关难过，虽然关关过了，可是过了这一关又有下一个难关在等着他。面对这种几乎啊真的就是压力不断的一直打击打击的状态之下，他没有让苦难来定义自己，而是呢他能够在这苦当中一次一次的转念，重新找回生命的力量。甚至啊他还影响了他的先生。这一段这个丽珠师姐故事啊、哦、刚刚说了堪比这戏剧人生、哦、怎么有人可以过得这么苦的生命，但是面对一段一段的苦，面对一段一段的伤痛，他却能够一个一个都把它埋下希望的种子。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静思精舍德伟师父和我们的整理分享，或许透过他的分享内容也可以来陪伴刚好正在面对难关的你，给你一点找到希望的力量。
3: 时间过得真快啊！啊，我们就想到说，上人了90岁的高龄了，还要行脚，这么热的天气，行脚在外，一座化成一座化成的这样的游，那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度化人间。因为上人说， 为佛教，他也感恩佛陀给予他慧命，而为众生呢，他必须要入人群去度化人间。因此佛法是上人的慧命，慈济是上人的生命。难道上人呢自我盘点他的生命，他这一生当中他觉得他不后悔，他无悔，没有愧对任何人，有的只是感恩，他感恩所有的弟子，感恩所有的慈济人，能够这样上人想要做的事情，大家这样子的扶持，所以上人一直存着很感恩的心。然后在2021年的上人第一次行脚的时候，上人就说了，要我们每一位弟子要怎么样啊？自我盘点，盘点生命。那当然，这个生命呢，有长有短。长的话，我们可以从说我们家人有长有短。长的话，我们可以从说我们加入慈济之后，我到底我做了些什么？

下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什么。上人跟我们说，佛法要生活化，菩萨要人间化。佛法生活化，上人讲了那么多的法，我们有没有都入心呢？我们有没有付出行动？我想应该是有啦，啊，入心啦，但是有些有，有些可能也是还没有啦，啊，那菩萨人间化，入人群去付出，这些我相信很多菩萨也有，但是呢，有些也是听了也没有实际上的行动哦。那所以呢，都有。那我们到底是所谓什么名称的菩萨？只是啊，我也想做就去做，哦，那就是一般人就是称呼我们，只是说啊，名称呢，菩萨，菩萨叫我们菩萨，可是我们受之有愧吗？受之无愧吗？好，哦，那如实菩萨。我们有没有每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注入了慈悲利他的这一份的心？那在近思语当中呢，生命因利他而丰富。上人跟我们讲了，多做多得，那不做呢就不得了，哦，我们毕竟还是在这个人世间上嘛。那我们在处于这个人世间上嘛，人生的过程本来各有各的因缘，那我们要必须要去面对于人生的八苦。这八苦呢，生老病死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以及五蕴四圣苦。那我们如果是说以凡夫心的话，凡夫心我们永远是脱离不了了六道轮回。虽然法我们听了很多，听了很多，但是如果没拿来用，当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一些的逆境，遇到了一些的问题，我们没办法去解决，我们没办法去调整，那我们永远都是脱离不了这个六道的轮回苦。那唯有了明心见性，我们才能脱离这个苦。那你明心见性就是要见到我们的佛性，我们见到我们的佛性，我们才能真正让我们解脱烦恼的苦哦。那每个人都一定会说啊，上人讲了那么多话，我听了很多，我知道了，哦，我也见识，我也看过了。但是呢，真正问题遇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哇，这些法不晓得听到哪里了，哦，那也更不用说有没有真的的去做了，哦，所以我们依然不止知跟识，我们还要转识成智。那我们很多事情都是说因缘嘛，那我也来跟你们分享，我在这个月或是说前一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当中，我想每一个人都是在做，每一个人都是在付出。那我们盘点一下，我这一个星期，我这一个月有哪些值得我们觉得我很有生命价值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自我盘点一下。那师父在这边也跟你们分享，不只做好自己的本分事，我觉得在我的心里面，我真的就是我怎么样付出行动的去帮助别人。那其实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出家众的一个本分事，只不过说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个案。那因为我刚好24号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活动，那我刚好过去本殿那边，那有看到我们的法亲啊，有三位的法亲带着一位法亲，总共是4位，但是这位菩萨呢就年纪比较老，他也是有遇到了一些的问题，哦，那其实我觉得法亲关怀真的很重要，看到我们这法亲在陪伴的这一位老菩萨，我真的也很感动。其实在上一次他已经有带这个师姐回来亲舍了，也找了师父谈一谈，哎，就有比较心结，有比较解开。但是回去之后呢，想了一想，啊，又哭了，又这样，啊，这师姐锲而不舍，又带他来亲舍，想要找师父再谈一谈。那刚好我在本殿，那这位师姐是怎样？爱别离苦，他最至亲的孩子啊，50几岁了啦，哦，也50几岁也不小。那因为呢，他有2个儿子，有一个女儿，大儿子也已经走入慈济，这个小儿子还没有。但是这个小儿子听说非常孝顺，非常听话。那就是这样，在前4月份的时候呢，因为
突然间

0: 头晕头痛，那就赶快送医院。在医院的时候也动了手术，躺了十几天，就这样走了。那这位妈妈，我们这位菩萨呢，心里非常的难过，想到就哭，想到就哭。已经从四月份到现在，还是讲到就掉眼泪，还是没办法，没办法放下。那刚好这个因缘，我在那边，我就跟他讲说：“菩萨，我们每天都听上人的法，听那么多。”他说：“这些我都知道，这些道理我都知道，但是我就是没办法放下。我一想到我这个孩子，这个很孝顺啊，那为什么就这样子这么快的就走了？那我就说，其实人世间，你要先要去了解，了解世事本无常，每一个人总有这一天，只是说他的时间是早跟晚走而已。那既然跟你的缘就只是这样子，已经都圆满了。”那、啊、你就要让放他去，你这样子拉扯着他，说真的，他走不了身啊。你那么爱小孩子，你应该是要把悲痛化为祝福。但是怎么说啊，他都没办法，一讲就哭，一讲就哭，就掉眼泪，看了真的也很不舍。到最后了，我就跟他讲说：“你呀、啊，你要真正的哈、哦。”要勇敢的去面对现实，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只是你自己苦哦，你家里，你跟你的大儿子、媳妇一家人都看到你这样子的悲伤，你带给这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忧伤、这样的悲伤、这样的一个氛围，家庭这样的一个氛围是很不好。你应该要勇敢，你要考虑到别人，而且有一点重点，你要知道。今天病苦受苦的人不是你，你只是不舍得，不舍得苦。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小孩子，他现在正在受这个病苦的折磨啊？你如果说爱他的话，你要好好的祝福他，希望他赶快再换个健康的身体，再回到这个人世间。那因为这个小孩子是怎样，现在他哥哥因为是我们的慈诚队，也带着他，那开始在做环保。然后今年的路径站，听说他也报名参加了。那我说菩萨，你要完成他没有的愿，你要代替他去演绎路径站，你就在最最简单的这个经藏，你就带着你的孩子去完成他的一个愿吧。好，那你要为他祝福。那不过再怎么讲，他还是啊，时好又时坏，一想到啊又哭了。那我就到最后我就说，菩萨，你应该哈、哦，应该真的要勇敢的去面对人生呢、哦，真的都是这样子苦，但是。我们要了解，你如果对佛法如果有通彻的话，你了解之后，你应该就要真正的要放下，要祝福他。同时呢，最好的一个部分就是怎样，在小孩子要临走之前，师姐跟他讲了一句话：你要记得，以后你来生的话，你还要正跟随的上人做慈济哦。听说这个小孩子有跟他点个头，然后就这样子走了。那我说啊，太好了。我说在最后的这个关键、啊、他要走的时候，他会很茫然，他不知何去何从，要到哪里。但是你这样一跟他讲，哎，给他一条的路了，你引导他一条该往何处去，该往何处来的一条路了。虽然他这一生来不及行菩萨道，金世音、啊、他已经在他要走之前也种下这样的一个因，相信来世果，相信他来的时候也，我们也祝福他能够跟菩萨道接轨、哦、那我在想说，这样的一个世界，我相信祝福他、哦、他真的就是哎，讲一讲，讲了那么多，他说我了解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们说虔诚的祝福他，我们都 为他祝福，希望师姐真的能够走出这个悲伤。那讲到我们书轩本殿，你们有没有去过啊？有哈，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很好的环境，那也是一个说法传法接引菩萨的道场。那24号这一天，这个活动就是花莲的民宿啊， 推动这个友善蔬食，那包括跟县政府的环保保护局合作的。那这一次呢，他们原本是在外地办了，那这一次因为看到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场域呢，那也是我们宗教组的同仁呢就带他们来到这边，好，来到我们本殿办，那就是在这边办的这个音乐。我是觉得说花莲地区很多对慈济都是不了解，不了解反而误解，既然来到这边我要保住这样的一个因缘，我们要让他来了解慈济，慈济在做什么。你看哦，我们还有不尝试哦，我们把我们本店的特色的饮品，为了要让他们推动素食，教他们怎么用我们的产品去做出哈，要怎么样的去接待他们的贵宾哦，他们的客人呐、啊。所以你看，我们就是不尝试，因为就是为了说推广素食哦，他也希望他们带动人文，能够让花莲这个地区的来的人哈更多哦。那我们就说好，花莲是好山好水，花莲土会莲人呢、哦，我们要打造花莲是一块身心灵清净的地方，这个也是我们跟这些业者，我们要大家一起来共善，能够让花莲打造出一个是真正的是身心灵清净的一个地方。其中呢，有一个女王万岁民宿的一个老板。他呢就又带了22位的他的客人来参观，这当中里面也有一个哈，这一位先生哈，张先生，他的太太呢，其实早年就已经投入在我们慈济里，那因为昨天这样来了之后呢，重返慈济的发祥地呀、啊。走入这个园区，然后听到我们又在讲这些我们的慈济事业的这个点点滴滴，让他又感受到上人跟早期师父他们无私的奉献，所以重新又唤起他内心那份最初的感动跟动力哦。另外这一位呢是带着他的小孩、他的孩子还有他的媳妇来，那一起在参访，在参访当中。他说要让他的家人一起来感受慈济一路走来的精神跟人文，那包括说因为他本身是一位在我们静思堂那里门窗的工程，他都是我们的合作厂商，他那时候就分享他那时候跟上人接触的时候，深深感受到上人做每一件事情呢一丝不苟，那慎密细心哦，他每一个工序上人的细节都很顾虑的很到位，所以他就是觉得哈，上人就是觉得慈济做的哈，更肯定慈济所做的每一项的一个事业哦，所以他也是鼓励他的孩子要学习慈济人做事的精神跟态度，还有包括凡事呢都是要认真负责，那用心呢做到最好的哦。那他的小孩子呢也回馈说，这一趟呢让他更加佩服慈济，认为若能够将这份的精神能够落实在于待人处事方面呢，他不仅是成就工作，更能成就人生，无论在人品或事业上都是收益无穷的。那这位就是那个女王万岁民宿业的张珊珊是小姐，那我们来听听她的感受。
1: 我是在地花莲人，然后也是因为 Beyond Two 素食然后认识这个场域嘛，那也刚好他们是从外地来的，就天气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老天的安排，让我雨天方案改成这个备案来到这边，我也很荣幸，就是他们也很愿意来到这个场域，没有宗教上的问题。那刚刚听到您师父说的，就是原来其实做的每一件事情，它背后的因是什么，我们都不清楚，我们只知道果。所以我看了很久这个玫瑰花，既然是750朵的玫瑰花，亲手亲脚你去摘它，然后萃取的，我真的很感动。然后虽然我在花莲知道慈济很久，可是我不知道每一件事情要完成，它是经历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不断的去研发。然后师父的用心在这里，我很随喜，感谢。
0: 那另外呢，再分享另外一个，有愿就有力。 金门精英协会，所谓的金门精英协会就是金门人，然后他分散在各地很有名气的一个实业家，然后我们这个师兄师姐很有心的，就因为他本身也是金门人，他就把他们扣在一起，然后呢来花莲旅游，然后专门就是排一天的时间来参访精舍，还有包括哈我们的自力更生园区啊，那你可以看到他们哈。哦，这师兄师姐很认真哦。他们来的时候啊，第一，他们先到我们的静思堂去参观我们的博览的置业，还有包括最想要看的就是我们的无以良师。在无以良师，大家其实看到之后，大家就非常的感动。再回到静舍，又看到我们自己自力更生，哈、哦。也有跟上人座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精英在外面都是有头有脸的，可是呢，因为在外面可能也是会有听到一些对于慈济一些负面的，但是呢，当他们回来之后参观了之后，非常的感动，他们说怎么跟外面说的不一样，包括中午也一起跟着我们参加我们的祈祷哦，你看都是很整齐。那这个这当中，我就是觉得，就是说，师兄师姐他们的用心，能够接引一些菩萨。慈济的话，我们就说，我们不怕人家来了解，就怕你不来了解。了解了之后，你之前的一个误解就会化解哈。那我们参观完了之后呢，大家哈。当然都是很感动，我们预留一个小时的时间让他们彼此交流心得哦。那交流心得之后呢，我们很快的又得到回响了，他们呢今天大家很开心，法喜充满，有六个要见习培训了。所以在这一个过程当中，虽然我们播出这样的时间，那这样的去跟他们做一个分享，可是我们觉得这个也就是我们的责任跟使命，我们觉得这个要上人的愿，要净化人心，真的我们要把握住任何一个的因缘，我们能够去说的我们就尽量要去说哦。相对各位菩萨，你们也是一样，你们在你们的社区，我们真的也要有这样的精神，因为我们看到现世间这样的五浊恶世，这样社会这样的一个 乱象，我们真的更觉得净化人心相当的重要。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社区，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真的要再勇敢的去跟人家分享慈济啊，那也能够吸引更多的菩萨进来。我们台湾如果善的人越来越多，你看我们这些年来，其实台湾说起来比跟其他国家来比的话，我们真的是很幸福哦。所以这个也是因为我们善的力量哦，大家的共聚这个善缘哦，才能够让台湾这么平安。那今天的志工早会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刚刚听到了金丝金色德伟师傅的分享哦，不晓得有没有一种感觉哦，人生的苦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替你承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懂得照顾好我们的心，换个角度来看，苦反而会成为生命的转捩点。人生不一定能够选择遇见什么，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一次一次的这个经验学习，知道怎么来面对苦难呢？当我们愿意把心里这份计较转为承担，把这万叹呐、怨天怨地呀、其实还不如照顾好自己的心，转而能够理解这些的苦，了解因果，或许苦难就会成为生命成长的养分。而接下来呢，要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哦，这是医师们的心路历程。我们都知道医生在救人，但是很少人知道哦，医生啊，面对于这病人他带来的苦痛的时候，他们肩负着要解决别人的苦难。那每一次走进这个手术室，或是在诊间面对着病人或家属那满满期待，大家或许看到的是手术成功，病人康复，但看不到的是医生在面对这些不管是突发状况或者是苦难来的时候，他们不能慌，要稳住，不能乱，还要帮病人做出判断、那一份的压力跟承担呐、我们来听到吴静佳医师用自身的这个心路历程的分享哦，说到自己行医20年来真实的心情，一位外科医师如何在一次一次的挑战当中，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是一路陪着病人努力走过生命最艰难的时刻。吴静佳医师的分享，难行能行，外科医师的修炼。
1: 那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及外伤科的吴静佳医师。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我们外科医师呢，在手术过程当中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修炼，但是也是我们很不愿意遇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手术的一个并发症。好，那我们每一天进到手术室的时候，除了它是一个工作之外呢，我们拿起手术刀，划开病人身体的组织，划开每一个构造，我们希望的事情是，其实它承载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跟重量，因为我们病人以及家属，或者是我们的慈济的家人，一些很深切的期盼，他希望说透过我们这次手术之后呢，他能够恢复健康。所以这个除了是我们的对，虽然说是一份工作呢，但是其实是每一次的不管是大刀或者是小刀呢，都是生命的一个托付，他把这些事情托付给你。然后透过我们的团队，希望说我们团队的评估计划，然后每一次都希望做到最好。但是呢，即便我们每一次都尽了很大努力，非常的小心，但是还是有可能会遇到并发症。因为我们在去接受一个手术呢，中间我们是一个整个团队的过程当中呢，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身体的状况，还有一些我们不确定的因素，所以还是有可能会有遇到并发症的一个发生。那虽然说我们常常会去设想说我们遇到了什么状况，我们要怎么处理。哦，那这两张照片其实这个是我们空军官校他们的 T-34 的一个教练机，他们还是都会模拟说遇到状况是怎么处理。然后在今年的时候，即便是非常资深、非常优秀的，等于是老师级的教官，就同时在做一个那个训练科目的时候，就发生一个这个重大的一个事件，然后付出了一个生命。所以即便是说我们尽了很大努力，各团队的一个努力，可是还是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我们不愿意遇到的一个结果。即便会遇到这些未知的状况呢，我们就像是开飞机的人，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让这个飞机可以安全降落。然后这个图片呢，是这个在2009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个航空公司，它刚起飞呢，它两个发动机就吸到那个鸟，把鸟吸进去了，所以两个发动机都失去动力。然后它 在208秒的时间，就是比我今天分享的时间还短的时间之内，他把飞机降落在他的那个河面上面，然后让这个河面上的这些人员通通都可以平安的生还。哦，那这个后来有改编成一个电影叫做《萨利机长》，他就是在讲这个208秒之间所发生的故事。那我本人在做这个干细胞捐赠的时候呢，刚好因为是坐在那个干细胞捐赠，我也没办法移动到哪里去，就趁机把这一部电影把它看完。好，那有时候当我们遇到合并症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是会蛮挣扎的。虽然说我们受到这个专业的训练，合并症也是我们成长过程的一部分。不过，即便真的遇到合并症的时候，即便不管是刚毕业，或者是做了5年、做了10年、做了20年，每一次遇到合并症，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挣扎。然后我在想说，哇，我做了20年了，我心里还这样挣扎，我是不是还不够成熟？后来我回过头来，我去看了一个前辈，吴明和前辈，他所写，他在30-40年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一位外科医师内心深处》。他后来写的东西，后来一看，原来前辈医师他的一些挣扎跟我现在是一模一样。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除了病人跟家属说，哎，怎么会发生这么事情？是不是没有开好？或者是说，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只要每一次一发生，我在想说，到底是发生的事情什么事情？甚至最细节的事情，说是不是我那一天早餐出门的时候，早餐没有吃饱，还是吃错东西，或者是怎么样，各式各样的，或者是走路没有走平常上班的路线，有时候都会想到说，是不是跟我平常做的哪一些事情不一样？然后那时候在发生并发症的时候，接到电话的时候，心里面都会不自觉说，哎，这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哦，那当然这段过程当中有一些内心的一个身心的一个煎熬跟挣扎，但是我们又在每天在查房的时候，又要用很专业的那个心情跟冷静的判断，因为我们有时候不能说因为被这种煎熬或者是这个的一个内心的一个难过的心情呢，去影响到我们的判断，所以那时候呢，就是还是要认真把它处理好。但是每次想到这个，如果有病人恢复了笑容呢，那即便是说有并发症的话，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让病人可以恢复，然后继续在其他病人再继续用我们的专业去帮他恢复。好，所以外科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享受、有负担。有高兴的事情，也会有痛苦的事情。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每一件痛苦的事情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养分。那这是我在当医学生的时候一本书，到现在我都觉得它还是很有价值。它叫做《一位外科医师的修炼》，它英文的原文的名字就是手术并发症。然后说，其实说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除了开了非常非常多成功的刀之外，其实在这些我们比较少数的，或者是我们根本不希望遇到的这些合并症，其实这些能够我们好好的把它处理好，才是一个真正外科医师，或者是一个真正医师，可以在这个即便遇到这些不如人意的事情之中，能够保持诚实的心，然后还是能够慈悲跟勇敢的去把这个事情去完成。那有一次回去金色跟上人分享的时候，我本来以为上人会跟我讲，多讲几句话，后来上人只有跟我讲很简单一句话，说：“爱搞北兰过河。”啊，在跟上人跟我讲完这句话没多久呢，我就遇到一个我很不愿意遇到的我们大唐直肠外科的一个并发症，所以我那段时间心里非常的难过。不过呢，即便进入在外科即将加20年的时间，从住院医师开始算到现在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手起刀落，然后刀到病除，然后病人就赶快平安出院。从此之后，我就忘记这个病人长什么样子，他也忘记我，也表示病人恢复得非常顺利。不过呢，有时候常常还是就像开飞机开很久，可能还是会遇到乱流，遇到一些状况，遇到一些我们无法预期的事情。那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带着病人平安的降落。所以说，如果说在20年或者是未来30年、40年的时候，假设遇到并发症，我希望我还可以保持到今天，遇到并发症的时候，还是会心里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因为表示说我心里面非常的在乎这个病人的一个恢复，然后我希望把他平安，带离这个难关。这个 是国家地理频道一个节目，它是英国航空5390号班机，它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它飞机飞到那个巡航高度，可以解开安全带的高度的时候，那个开飞机的机长他想说，已经到巡航高度比较安全了，他要切换自动驾驶，他就把安全带解开，可是发生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他那个前面的挡风玻璃飞掉了，那在高空中突然挡风玻璃 飞掉的时候，等于是内外的压力差，那个机长就被吸到外面去。那为什么挡风玻璃会飞掉？是因为他在修理的时候，他的螺丝，他用的那个螺丝 size 比较小一点点，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他在高空当中他就飞出去。他被吸出去之后，可是他们团队非常优秀，也非常冷静，就有一个空服员把这个机长的脚抱着，所以那个机长呢，他就在高空当中被飞机外面撞，就然后在很低温的情况下陷入昏迷，然后可是副机长呢，就还是很冷静的，在很大声的风的那个噪音之间呢，还是把飞机平安的降落，而且他们团队呢，他们也是把那个机长死命的把他抱住，为什么不能让他飞出去？因为一旦他飞出去了以后，即便他已经失去生命的时候，他飞出去了，如果被吸到引擎里面去，这个飞机整个飞机的人也就都往生了，所以他们的同仁就把他死命的把他抱住，不让他飞出去。那当然抱的过程当中会冻伤啊，会怎么样啊？但后来这个很幸运，这个飞机平安的降落，而且这个机长呢还生还了。生还了以后，这个机长没有因为这样子放弃开飞机，他继续开飞机开到他退休为止。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即便是我们开刀外科医师，如果不遇到并发症，可能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再当外科医师。可是如果不要再当外科医师，可能就是在我们前面，我们的成长过程，我们前面这些病人教会我们的事情，老师教会我们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再用在未来的病人身上。所以即便遇到并发症，我们还是要努力把它处理好，然后再把我们的一个这些东西化成我们的一个修行跟养分，然后让病人可以再更平安。所以我们要克服恐惧，我们虽然开了刀，但是我们的对生命的责任不会结束。那我们在遇到并发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努力的，可能遇到一些不如人意的事情，甚至更严重的病人会失去生命，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在遗憾，虽然说有遗憾，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慈悲心，然后在承担中精进，然后诚实的面对自己跟病人，那就是我们重要的修行。那我这边报告完了，感恩上人师父跟大家庭。
2: 好感动，我们静佳主任这么精彩的分享，真的听了刚才那个机长被吸到那个机舱外，哇，真的好紧张。可是最后呢，他的副机长还是很冷静的，甚至想尽办法把他稳住。那真的那个过程，我到现在都觉得哇，好刺激哈，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们面对了人生的无常的时候，就是要守护好这一念心。上人跟我们说，病人啊，跟他三分心太疼，七分是可怕病，医生是照顾三分啊，七分还有病人自己要好好的努力啊，所以医生是医他的生命，那医师呢还会顾好他的心哦，所以呢视病如亲。那我相信我们的静佳主任，他不仅呢是手术捞到病除啊，而且他还内舍哦，他还捐髓嘞，哇，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恩哦，布施给他所不认识有缘的人，视病如亲，真的非常感恩，真的是大医王，祝福您，感恩。
0: 刚听了吴医师的分享，相信很多人重新认识了医师这份的工作。每一次成功的手术背后，不只是技术，更有一份对生命的责任。那医师希望病人平安，病人啊也把最珍贵的性命跟健康哦交到了医师手上。那其实守护健康不一定是在手术房或是在医院里面，很多疾病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就不会得病。如果平常就养成 成好的生活习惯，我们就不会受到这么多病痛所苦，让我们少走一点这个疾病的冤枉路。那接下来听到了罗庆辉副院长和大家聊这个很生活的话题，却常常啊让人不好意思开口问的话题，也就是便秘。很多人以为呀，每天都一定要排便才正常，也有人呢、一便秘就着急的买药来吃偏方哦。那罗副院长用几个简单易懂的方式来破解我们常见的迷思，还有跟您分享多喝水、补充纤维也要补充的对，还有建立几个生活中的好习惯，让大家不会有这个便秘的问题，也能够自己在生活当中守护好自己的健康，不会让这些小毛病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跟心情。我们来听到华联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的分享。
3: 今天华联慈济医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成人的便秘，那很多人便秘可是都不太好意思的跟大家说，那我们的团队觉得是一个重要的题目，今天想要把成人便秘这件事让大家先记住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哪三件呢？第一个，很多人都以为便便一定要每天都有，像打卡一样，其实这是一个要命的错误。没有人说一定要每天大便你才会健康，从来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想。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上先做到三件事。第三件事是我们想提醒各位朋友说，如果是您的便秘有哪几个现象，你一定要赶快看医生。所以今天的重点，这个三个观念大概是我希望我分享完了您就会记得的。第一个观念其实医学上这么说的，便便正常的频率是一天三次到三天一次都是正常，不过科学上为了让大家能够来定义来分别说你没有便便，我们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一个礼拜有三次，一个礼拜有三次，那你几乎就没有便秘了。我应该再用一个另外一个方法想，也就是说如果你少于两次你才可能有便秘，可是便秘不要一直在纠结说我每天有便或多久便一次，重点是你大便硬不硬，然后你便便的时候要不要很费力，然后排完上完厕所你有没有不干净。所以今天分享完我们应该记住一件事，就是不一定要每天都便便，那不是比赛也不是打卡要每天都有，不要有错误的期待，反正便秘就是便便不用每天都有，你要有这个观念。重要是你便便的时候它硬不硬，然后你需不需要非常的费力，你排干不干净。所以诸相非相，不要再去执着一天要大一次，没有这回事。我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人就让他三天便一次，然后他都很顺没有不舒服，我觉得他没有便秘。反过来有一个人一天便三大便三次，可是每次便出来的便便都像那个羊的大便硬硬的，那我觉得他有便秘。所以次数不是重点，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生活习惯命好不如习惯好。我们会便秘其中习惯上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会喝很少的水每个人家里没有停水没有断水，但是就自己断水。荧幕上跟大家说你至少要喝 1.5 公升的水，可是有些人比较大只，像我这种中只的，反正我们的要喝多少水大概是体重每公斤每天要喝30到40cc。 所以如果假使你是60公斤，30×60你要喝1800cc， 也就是 1.8 那你要喝 1.5 还 1.8， 你取那个比较多的，但是前提是你不能少于 1.5 公升的水分每天。你没有水啊，便秘是必然的。第二个，用个加号，意思是说这里面不能只做到一个，全部都要做到的意思。再来就是我们的纤维都太少，台湾的纤维啊可能吃不到政府建议的一半哦。那美国更惨，美国的文献说他们大概65%以上的人吃不到政府建议的一半哦。因此我们的纤维太少了。那等一下我花个一两分钟跟大家谈一下纤维。另外你要养成好的排便习惯。什么叫好的排便习惯呢？我们等一下说。所以你第一个要记住的是要喝足够的水，要有足够的纤维，还要养成好的习惯。那纤维怎么加呢？有些人一听要纤维要够，然后就一下子吃了很多纤维，你会怎么样？你会便秘的更厉害，然后你就放弃了。为什么？因为肚子会胀。事实上纤维要怎么加呢？第一周，比如说你本来是几克，那不管，你第一周只能加5克，每天只能加5克，而且慢慢加。然后这个第二周以后，如果你第一周没有问题，你就再加3到5克，这也是花了一个礼拜。再来呢，你的目标一直到20到35克。20到35克，你可以想象，就是你体重比较轻的，或者你是女性的朋友，你大概用到25，男性你至少要到30克每天。那你一定要问我，你一定要问我说，什么叫5克？我的团队很棒，我们找到了例子。你大概苹果一颗小小的那种苹果带皮，那样大概就5克。所以你要怎么吃，包括苹果，那你大概早餐先吃半颗，如果平常很少的纤维，然后看看中午没事，那你中午就再吃半颗，这样一天抽满1颗，然后整个礼拜都这样做，让你的身体去适应。那再来我们想说一个叫做奇异果，我特别喜欢奇异果。那奇异果有人叫你要把皮一起吃下去，有人说不要，那到底要还是不要？其实是这样子，做研究的时候啊，因为为了让每个量一样，所以几乎都是把皮剥掉的。那营养师们呢，这些很多是妈妈嘛，他们觉得这个果皮啊很珍贵，里面有更多的纤维，所以我为什么不直接把它吃下去？不过这有一个小问题，尤其是绿色的，它那个毛毛的，其实有些人吃的不舒服。因此要不要吃果皮不重要，要不要吃果皮不重要，你受得了你就吃，你可以进到更多的纤维，你受不了你就不要吃。还有颜色也是个问题，有人会跟你说你一定要吃绿色的，有人会跟你说一定要吃黄金色的，到底哪一个？其实都没有关系，你能吃就好了。那所谓的把果皮剥掉，其实就是切开以后用汤匙去挖就好了，也不要真的去把那个剥那个果皮，那个蛮痛苦的一件事哈。所以奇异果大概是这样子，2颗奇异果大概是5克。那你要怎么吃呢？像我的病人，我都建议他这样吃：早上先吃半颗奇异果。然后呢，觉得没什么不舒服，中午再吃半颗奇异果，就是这样慢慢试。你会发现，你要很慢的开始，不要一下心急，回去就吃很多的纤维。纤维如果肠子没适应，到了肠子以后，肠子会开始分解它，然后你肚子就会胀，那最后你就会放弃。所以啊，我记得师父好像讲过一句话，叫做慢慢走，走得比较远，慢慢走，走得比较远。所以一定要少量，然后要慢慢来。那你的目标，你就算花3个月去把它达到目标值，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千万不要花3天去达到，我保证你会失败。第三个观念， 我们常常跟病人说，哎呀，那个便秘的药你可以自己调了，可是有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自己做的，那就是如果你有出现血便或者粪便有全血反应，体重有下降，然后肚子很胀很痛，好像塞住了，越来越胀，或者你家有大肠癌或有发炎性大肠疾病，是什么，就是溃疡性大肠炎跟克隆氏症那些，另外已经都贫血了。在医学上，如果一个老年人突然间有缺铁性贫血，我的老师是这样告诉我的，你一定要想到他有肿瘤的可能。另外原因不明的我们当然要小心，那直肠痛或里脊厚重，就是你老是觉得排不干净，然后那个直肠会痛痛的，那代表那边应该有个病变。还有45岁，记住不是50岁，台湾现在已经改到45岁了，新发生的，那你就去做一个，去找医生去评估，这些千万不要自己去买成药，一定要赶快看医生。所以花莲慈济医院的团队今天要送大家三句话，请你记得了再回家。第一个，不要每天，不要期待自己每天大便，次数不重要，重要是你解的时候顺不顺，然后你生活过得舒不舒服。第二个，命好不如习惯好，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可是所有的生活习惯不是你懂了就有用，而是你要去学，你要辛苦的去试21天，然后等到你试完了，你习惯了，那你的便便一定会比较顺，而且会进步。技术是21天，不是你试一天第二天才跟我说嘿不好了，那是你没有耐心。另外有警讯或45岁的新发生的便秘，就以前没有现在有，那就赶快看病，不要去买成药。这大概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那祝上人法体安康，行脚平安，祝大家身体健康，感恩。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阶段呢，听众朋友分享这健康啊，往往不是靠着一次的改变就可以实现，或者是能够健康起来，而是我们每天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好习惯。当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还是期待能够邀约您一同来加入我们的志工行列，透过这志工的过程当中，付出的过程当中，期待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面对更多的挑战或苦难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累积信心，有更多的管道能够让我们纾压一下，所以更期待您啊能够一起加入我们的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也照顾好我们自己的身心灵。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真心看世界，我们下回空中见。Joey

0: 九十
1: 好朋友。
0: 古董名画交易商吴秋林说，
2: 出事以后我们就是说不管每一次的活动，每一次的活动还有每一次的聚餐，有的是算说拢鼓励大家人讲啊，做好好啊，来享用这个蔬菜水果，咱的身体会当较健康。所以足侪朋友伊若看到我的话，拢讲哦，你合十年前、二十年后，完全这个面型拢无啥改变。我讲哦，食素食的话，新陈代谢的话不会老化的那么快。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蔡堆，在十年前曾任交通部长，现在是慈济全职志工。我通常都是利用手机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是在开车的旅途当中，透过手机转从车子的音响播出，让我开车呢更有精神，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我最常听的节目是《真心看世界》，以及《蓝天白云好时光》《静思妙莲华读书会》。这两个节目都有上人的法，也可以聆听先进师兄姐的心得分享，真是让我分秒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6: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吃素的食物里面来说啊，几乎不会有动物性的脂肪，所以我们少吃的这些动物性脂肪呢，对我们血管跟细胞是会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7: 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8: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9: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8: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10: 人家很舒服，毛拉地坐。
11: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哈，都很值得。
8: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孙慈禧，来自美国总会。这一生最难忘、最感恩的是我的母亲，从我非常小的时候就把我们六个姐妹抚养长大。那我的父亲在我们六岁的时候就往生了，那我也非常感恩啊，因为我父亲他是军人，天主教，我妈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那在我很小的时候，一直接受到天主教的奶油、面包、别人捐助的衣服，所以当我长大之后，在无意间1994年碰到慈济，那时候正在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感恩过去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来到慈济，在一次多米尼加的赈灾，听到世贤师兄跟大家分享，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但是我们却都流着同样的鲜血。当时我马上顿悟，做慈济就是一个最好的回馈，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的妈妈从小把我们带进天主教。那在慈济我感受到亲手遍布施的感恩，所以非常非常的怀念我的妈妈，还有感恩我的妈妈。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节目。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
0: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担任组长跟科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那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老师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他也在推动友善无碍的这个生活环境来努力哦。
1: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老师。
3: 欢迎。大家好，我是慧琳。
0: 慧琳好。
1: 老师在这个四岁的时候就罹患小麻痹当时呢原本是捧在手心上的这个长孙女阿嬷疼啊，爸爸妈妈疼啊，没想到居然生病了。
0: 当时是什么状况可以分享一下？
3: 当时因为我从小个子就比较高，然后也不用爸爸妈妈怎么照顾，反正家里小孩多，就想吃什么要干嘛都行，就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要她抱我，我妈就觉得你自己起来就好，你干嘛要我抱，她就觉得很奇怪，那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原来发现是小麻痹。
1: 那有去给医生看吗？还是确认？
3: 有去台大医院给医生看，然后在那个时候应该也是一个大流行嘛，所以医生也是有做基本的一些治疗处置，但是没有立即有什么起色，所以家长都很担心。那时候我记得也是听爸爸妈妈讲的，他们就找了那种推拿师傅之类的这样子的民俗疗法，然后偷偷带进医院，然后在医院帮我做额外的治疗。
1: 是，当时确实是非常的艰辛因为我们慧琳老师是比较这个高大的身材那妈妈就这样逼我们从台北基隆往返这样子来治疗可是当时还有妹妹妈妈的那个辛苦这我们心里都觉得说真的很不舍。
3: 对，其实是现在就是你年纪越长你会发现回想那时候的情况你会觉得说如果是自己是妈妈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很厉害。
1: 是啊，哇塞，妈妈真的是很伟大那可是妈妈是很严格的她不是说我们身体不方便她可能就纵容我们，完全没有。
3: 对，就是反正我是家里老大嘛妹妹如果捣蛋的话我就倒霉，大家就是排队一个一个受处罚，那我就是那第一个，
1: 就是姐姐嘛。
3: 对啊，
0: 是。那爸爸呢？爸爸应该是对你来说，爸爸是半黑脸还是半白脸？
3: 我认为爸爸是白脸，因为在以前早上就是妈妈带着大家嘛，那晚上我们睡着了，其实爸爸不见得回来了，因为他的工作，我们住台北，他的工作在桃园，交通其实很不方便，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
1: 是啊，
3: 对，然后所以他一大早就出门，那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睡了，
0: 爸爸妈妈这样
1: 真的是很辛苦
0: 是， 慧玲姐以前从小真的在这段过程确实求学的时候应该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出现，譬如说像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困难，或者有一些老师或同学的一些协助，那这个部分您可以跟佩雅大家分享一下。
3: 好，上学的话，小学的时候，我其实现在想想，小孩子小时候其实就是顽皮，
1: 对。
3: 然后以现在的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霸凌，就是在放学路上围着你取笑你。小时候的心理素质没那么强，你听到人家围绕着你，然后一直取笑你的缺点的时候，是会害怕，会哭，
1: 是一定的，
3: 对。当然回家就是妈妈看到说你怎么在哭，
1: 很心疼哦，
3: 对啊，就跟妈妈说遇到同学怎么样怎么样，妈妈就会教你说其实你就不要理他。老实说其实我们都会劝人家说哎，你不要理对方怎么样，但是你真的遇到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可是也很感谢这些同学，因为就是一次再一次的让我的心理的素质越来越坚强，
1: 对啊，越来越坚强，
3: 对，
1: 那时候老师其实对我们很好哦。
3: 对，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每个班级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个或两个像我们这样小麻痹的同学，那我们班是只有我一个。我那时候念民权国小，我老师叫陈琼珠，
1: 是，
3: 那他就有点像我妈妈的角色。国小我老师叫陈琼珠，
1: 是，
3: 那他就有点像我妈妈的角色。在学校里面他不会对我有特殊待遇，

0: 阅读这个浩瀚书海啊，那这也不是是一个好事呢。
1: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很喜欢念那个国语日报，其实我是一个很厉害的注音小老师，我同学有什么不懂的字会来问我，那我觉得这是跟长期阅读有关系，因为养成阅读习惯有很多困难的字就会记得，因为没看过那你就会记得。
2: 对对对，
0: 嗯，对啊，就是常常做呢我们就会变得很熟悉，
2: 没错。是不是也可以聊一下同学呢？对，
1: 好，其实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同学的陪伴，那因为我其实念过两个高中，那一般人会觉得哈，你怎么会念过两个高中，应该是可能念完之后转学吧。我说不是，我两个高中都有毕业证书。
0: 哇，好棒啊。
1: 我第一个高中念的是金欧女中，
0: 是
1: 在念金欧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就是维持一个从小就是很内向害羞，我甚至不敢上台讲话，我上台会发抖紧张，
2: 很害怕。
1: 但是在我高二的时候，我们班上进来一个同学，那这个同学很特别，他很主动的靠近我，然后就会找我聊天。以前我就是下课然后就搭公车回家，那他会拉着我去永康街逛逛逛之后再回家，然后要考试的时候他就会带着他的课本，然后就硬要住我家，然后就跟着我一起就是熬夜看书考试。他陪伴我的方式跟我的就是相处，我学习上倒蛮多的，让我敢对陌生人讲话，也可以上台，其实这是慢慢的转变。
0: 是啊，就因着有这个，当时你称他虾米嘛，
1: 是、
0: 哦、他一直带着你啊，真的让你的这个整个心好像都打开了一样啊、哦还可以代表我们班级学校对内对外的这个海报比赛。
1: 对，
2: 是啊，很棒，总是有这些好同学哦。那之后你念是复兴商工嘛，对不对？那时候哎，为什么会想要念这个？
1: 应该是我金欧毕业之后，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要考大学，
0: 是，
1: 但是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找工作。
0: 对啊，我们适合做什么？
1: 对，我就想说我适合做什么。刚好我妹妹她在准备考复兴美工，她后来考上夜间部，那我就看她在做功课的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说哎，她的功课好有趣哦。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学习有关这方面的，那因为他是念夜校，当时我们夜校转日校必须要考试，所以他也就带着我，然后教我一些基本的就是数科的练习，然后后来我就去考，然后就考上日间部。
0: 哇，
1: 后来我妹妹就变成我的学姐，
2: 也是一起有伴啊。
1: 是，
0: 那时候又有另外一位好同学出现了。
1: 对，就是后来其实对我的生活人生的一些看法做法很有影响的一个同学。但是我是坐第二个，他个子很小，他号称150，可是我有162的身高，所以他就坐在我后面。那我就说哎、欸，我们要不要换位置，他说没关系，
0: 对啊，会挡住他。
1: 对，没有，他想躲在我后面，
0: 他想躲在后面
1: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变成好朋友。
2: 是，
0: 他是柯小小。
1: 对，
0: 对，就像这样娇小娇小
1: 娇小的，所以他叫小小。
0: 真的哈、哦，这样老师说的，每个人都需要陪伴者、哦、
1: 是，
0: 尤其在学习过程中，哎，有这样这么好的闺蜜，可以帮忙我们呢、啊。
1: 对，
2: 是。
0: 而且后来毕业之后，他反而离开台湾去日本念书、哦。
1: 他去日本念书，那时候我们班上有很多同学去日本念书。那在我来讲，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可以有一个去日本念书的途径。
0: 是。
1: 后来我爸就说：“哎、欸，其实你那时候跟我讲的话，你也可以去日本念书。总而言之，反正我就是没有去，但是我就是留在台湾找工作。
2: 在台湾找工作其实也没有不好啦，但是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1: 其实就是因为没有经验，然后也不晓得要找什么工作，虽然是学美工的，
2: 是，
1: 那早期那时候我决定要念美工，我妹妹也是念美工，我们亲戚还笑说啊，你毕业后是要去画扛棒是不是？
0: 开开玩笑。
1: 对，那后来我就是有个机会到了广告公司去工作。那在当年其实那时候是股市非常好

0: 的时期，那广告公司也很多外商进来台湾，所以我就很幸运的进了一家外商公司，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广告这个行业，
1: 是刚好在对的时间内哈，到对的行业去啊，我们就有这个一展长才的这个机会嘛哈。第一份工作是广告公司，其实老师是从设计师啊这样子稳扎稳打，一直做到了这个艺术总监啊，那艺术总监就最大的，从最基层做到最高阶，
0: 就是媳妇熬成婆的那个概念，
1: 对啊，
2: 这是要努力过的。当时是先在这个广告公司，那之后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可以聊一下吗？
0: 我那时候在广告公司，其实任何人工作到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疲乏疲惫感，所以那时候也是觉得说，那我这样子每天这样子做下去，那难道是这样子一直做到退休吗？因为广告公司的工时很长，
1: 是啊，
0: 而且没有加班费，全部都是责任制。那刚好我另外一个同学他从日本毕业回来，然后他回台湾之后，他到一家日商的百货公司工作，刚好他们公司也需要找人，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就进入了百货公司。
2: 原来是这样。
0: 那因为我到了这家公司，现在位于天母的大业高岛屋，那那时候公司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日本的最高规格来做开业的标准，包含我们在内部会有一个顾问，那他会教导所有的我们内部的员工，大家怎么从视觉上去做好招商跟产品的陈设，然后可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愿意把钱掏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学问。那个时候我们会有个专业名词叫 VMD， 它就是一个视觉上去做商品的咨询管理。
1: 当时在天母的大业高岛屋是非常纯日系的一个百货公司，那时候是非常强调的哈，尤其在天母这个地段啊，哇，那是高级黄金地段。
0: 因为那时候很多日本人都住天母，很多外国人，
1: 所以它是刚好跟着这个周遭的一个环境下所产生的这样子的。刚好我们会员老师在他这个草创时期都有参与到。在草创时期就学到的最多。
0: 对，那时候学到的很多很多，然后也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因为以前在广告公司下班实在太累了，就喜欢逛百货公司买东西，可能也是一个因为你爱逛，好吧，老天爷就把你送去百货公司让你逛个够，所以就在百货公司
2: 买好
0: 了，对，一坐坐了快十年。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刚老师讲的是徐宝成伯，是从最基础的一直从组员到变组长再变科长，这一路慢慢慢慢往上爬。
2: 因为以日本来讲，
1: 是
2: 他都会希望每个人都是从基层做起，
0: 是
2: 所以在当时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你进来不管你的经验有多丰富，你就是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做。那也因为自己有相关的经验，所以在升迁这方面的话就会比较快一些。
0: 当时有一个好朋友闺蜜叫 Kitty，
2: 对，
0: 也对我们这个工作上有很大的帮忙。
2: 因为我们是日商公司嘛，所以其实主管都是日本人。那时候我们有翻译，那他叫 Kiki， 然后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同步翻译的专家，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他可能就是那种一看就很顺眼的人，然后就是变成朋友。
1: 是
0: 啊，我们慧玲老师的周遭哈，总是有这么多的贵人在他工作上拉他一把啊。
1: 是。
0: 那再来就是在这个餐饮业的部分呢，后来你也担任行销的公关部协理，甚至成为了这个集团代言人呢。
1: 是，好棒哦！来，
2: 其实会进入餐饮业是一个意外。因为当时我后来从大业高岛屋离开，我到了大直的美丽华百货。
0: 是。
2: 在你知道百货公司一大早客人进来之前，我们都是要巡楼面的。在巡楼的当中认识了我后来进入餐饮业的这个老板，
0: 是
2: 然后进到他公司，他想要找行销方面的人。那事实上我没有行销的实际的工作经验，但是他们觉得说没关系，他们觉得说找到适合的人，那所谓的适合的人并不是说你有这方面的技能，而是这个人他可能符合这个企业的精神，所以就进入了这家公司。
0: 真的就是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去工作，总是有最好的一个安排啊。那我们慧玲老师也顺着这样子的安排努力去做啊。那个时候美丽华恐怕也是有很多需要去开创的东西啊，好像都是百货公司刚开始的时候您就去介入了，然后并且提供很大的一个协助。
2: 因为美丽华它是台北第一个有摩天轮的百货公司。
1: 对，
2: 那我前一个工作在大业高岛屋，它是第一个有水族馆的百货公司。
0: 对，
2: 可能也是因缘巧合，工作总是遇到一个可能在业界的第一次，那也都是一个新的经验。
0: 对啊，总是需要好像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慧玲老师总是能够去接上
1: 啊，
0: 并且把自己的能力奉献在这个企业上啊。
1: 是，
2: 那进入餐饮业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啦。那当时因为我是进入莫凡比餐饮集团嘛，那莫凡比他是代理瑞士的冰淇淋，那当时在台湾最有名的国外品牌的冰淇淋是另外一家哈牌这样子，但是他只有卖冰淇淋。可是呢，莫凡比的话他就是想说我不想只卖冰淇淋，因为大家会想说冰淇淋就是小孩子吃的，但是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去吃冰淇淋，等孙子吃完之后，然后大人再去吃别的东西，
0: 变成做两次事情。
2: 对，总觉得这是一个遗憾。那时候老板就觉得说能不能一家人想吃饭在同一个地方解决，
0: 这样才好吗？
2: 对，所以我们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式，就是有冰淇淋有加餐点。
0: 是一家人啊，大家都能够在那边享受到自己想要吃的美食啊。这种的这个一个整个家庭的一个家的概念哦，这真的非常好。
2: 是，所以后来就是以家庭的这个观念想法，然后来做品牌的发展。
0: 是，要有关这个行销公关其实很难的哈。
2: 对，
0: 真的要担任一个集团的代言人，包含了这个字字句句啊，都非常推敲，完全的精准度，这很难哦。
2: 因为 你必须了解老板在想什么，品牌想要做什么，所以从上到下你必须贯彻这样子的一个宗旨，去做一些活动也好，或者是在跟客人的这个互动上也好，都是要秉持一致的精神。
0: 是，这个我们慧玲老师有讲到一点，就是说要如何的先客户所想而去做设计。
2: 对， 因为餐饮其实在台湾是很蓬勃发展的、嗯、也因为它入门很容易，所以大家觉得说它很简单。事实上只要是服务的对象是人，它都不简单，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当我们把这个服务送到客人的面前的时候、嗯、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结果送到客人面前，
0: 是，
2: 但是却是客人第一眼接受的。所以我们的最后一眼其实是客人的第一眼。
0: 对，
2: 所以任何一个关键步骤都必须做到最适当。我们不能说最完美，因为世上没有什么做最完美的事，但是就是有一个最适当的一个结果，然后让客人愿意接受。 嗯， 嗯，
0: 是啊。非常上有提到说你们在做这个教育训练的时候啊，
1: 嗯，
0: 欸，很多细节我们一般想象不到的地方，嗯，你们都会去注意到。
2: 是因为像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在餐厅找到叫不到服务生嘛，
0: 是，嗯，
2: 那其实在一个对于服务这件事情或者观察环境是觉察力很强的人，嗯，他就会知道客人他在拿杯子在喝水的时候，你就看他喝水的角度，
0: 角度，
2: 因为你的水杯的角度越来越高，嗯，就表示水要喝完了。
0: 对啊，嗯，真的。
2: 其实这时候不需要客人招呼，嗯，应该就要主动去帮客人倒水。
1: 没错，
0: 哇，好用心哦。嗯，对啊，就是他喝的角度哦，这是观察入微。
2: 对，甚至客人他们在聊天吃饭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吃饭吃饭吃一吃，刀叉都放下来了，
0: 嗯，
2: 没有继续再动了，这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吃完了。
0: 哦，
2: 嗯，所以这就是，服务业特别是餐饮它很，嗯，很细节很细微的地方，它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嗯，事实上它也不难，嗯，就在于你细不细心去观察，嗯，
1: 是，就好像就是要主动去发现顾客的需求啦，
2: 是，对，
1: 还有就是说，欸，什么是真正的服务呢？
2: 嗯哼，其实就是让客人感觉不到的服务，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服务。我不会觉得他刻意来跟我说，哦，你好，欢迎光临。客人他进来，其实你看到他，你就会直接告诉他啊，请问几位啊？
0: 对，
2: 你直接就可以把他你看到的几位问出来，然后就带他到他适合的桌子去。
0: 是
1: 是是，没错。
0: 哦，在客人感受不到的地方的服务，嗯，那才是最好的一个服务，哦，
2: 对，
0: 就是找客人着想的一个好的服务。
2: 嗯
0: 嗯，哦，这好多的细节，哦，好像是直觉式的，
1: 没错，
0: 你们训练到他，欸，他能够及时反应到的。
2: 对，
0: 这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
2: 对，其实服务业它相对的困难点在于我们一般的生活的规矩会觉得不要左顾右盼，嗯，但是服务业就是要左顾右盼。
0: 哦，
1: 理解。
0: 对啊，随时观察，随时发现需要，并且能够完成，让客户得到喜悦。
2: 是的，
0: 是。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慧颖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无论环境如何困难，都能保持奋斗勇气的人，才能突破困境，掌握有利形势。
0: 是，
1: 面对逆境的时候，唯有具备坚定信念、持续努力的人，才能够突破重围，掌握契机，将挫折视为磨练的机会，真正体现有愿就有力的建议精神。
0: 没错，生命没有不能的事，只怕不肯用心。只要具备不退缩的奋斗精神，就能在艰难的环境中掌握主动，让生命在挑战中成就无限可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慧颖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
1: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哦。
2: 拜拜
0: 拜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九十
1: 好朋友。
2: 素食餐厅老板张翠玲说，
3: 还在吃荤的时候呢，身体很不好，得了气喘病，非常严重，每人都要住院。那刚好住家楼下是市场，每天早晨呢，还在睡觉的时候，都可以听到鸡的鸡被杀的哀嚎的哭叫声，很像婴儿的声音。那时候我就心里很难过，又也不忍心哈，这鸡被杀，所以我就开始素食了。我就这样子吃了已经有将近30年了，那身体也变好了，气喘也都变好了。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住师傅德珍，我是以手机来收听，都是利用晚上自习的时间来听大爱广播，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得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我是慈兰的教练杨斌，我想要在大爱网络电台对我的父母说感恩的话，感恩我在天上的父亲跟母亲，尤其是我的父亲，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给我做了一套球衣，我还记得那一套球衣叫做虎身三号。当我穿上这件篮球衣的时候，我就开始向往我的篮球梦。我感恩我的母亲，从小那个又脏又臭的球衣都是妈妈这样子亲手去洗，所以现在想起来，我在篮球这一条路上非常非常的幸福，就因为有我的父母。

0: 理想，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性格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最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我们来到了冈山那的园区，因为冈山园区在非常的特别了。较早哦，冈山上较出名的就是我们的环保教育站哦，专门在做国外回来啦吼，还是去别位来要参访，拢是来阮冈山家吼来看咱来做环保。其实到底冈山家除了环保之外吼，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就是我们的伊势溪。伊势溪是啥？等下我好好给你介绍。好，这边有很多很多的长辈。那这个长辈呢，想那边来开家呢，来家熊客哈。等一下呢，我等下我买邀请到咱我们这边的专职人员来给咱来回向了哈。所以今天你非常的荣幸哦，特别来到冈山我们的园区，今麦要咧，今麦228动工，开始要盖一个非常有规模的一个长照的一个单位哈，所以拭目以待了。但是今麦爱得去啦哈，所以我来个嘉西，来个那里环保站的旁边，哦，它有一个伊势溪的一个关怀据点。好，那今天呢，真欢喜来当来到家哦，特别来邀请到哈，这个专职人员，我们的阿秋啊，哦，来，那个金雀师姐你好，
2: 全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冈山伊势溪据点的专职人员，我姓张，名叫阿秋啊。张阿秋呢是我的本名，听起来呢是不是有感觉足亲切的呢？哦，啊，今仔日呢，我得来甲咱介绍一下哦，我冈山伊势溪据点哈，一挂大小事安呢哈。我冈山伊势溪据点呢，主要呢，中辈呢是来自着冈山本区，以及着米德，啊，个有桥仔头，啊，个有燕巢、罗德，啊，个有乌来，哇，涵盖吼足侪区的哦。
1: 恁家拄只安尼讲起来五六区呢，是安那有爱遮侪区？
2: 哦，啊，因安尼讲叫做冈山园区啦，
1: 嘿，所以其他区拢无嘛？
2: 嗯，
1: 我是说伊势溪，
2: 应该我们咱的
1: 伊势溪好像没有。
2: 哦，伊势溪在咱高雄内底只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咱冈山伊势溪，一个就是伫大，迄落伫三拿大爱伊势溪。嘿，对啊，其他啦，像迄落小港戏剧点呢，这就是属于社会局，我拢一般讲叫做社溪啊呢，啊，我是伊势溪。
1: 对，伊那是巷弄啦，哦，啊，你们是伊势溪，啊，伊势溪加巷弄，上个都还差别伫倒位。
2: 其实呢，我们拢是属于卫福部，哈，啊，只是呢，一个社溪呢是属于社会局，哦，长青中心，啊，万喜一个高雄市卫生局，安尼。
1: 哦，所以差别在家，啊，长辈，伊刚有因为，要进来伊势溪，有啥物特别的条件？
2: 哦，第一，我爱年满65岁，啊，第二呢，就是一个，因为一般民众就是爱年满65岁，啊，第二就是迄个满55岁的迄个原住民，吼，啊，第三个条件就是有身心障碍，吼，手册啦，持有身心障碍手册的长辈，吼，会当来报名参加阮的伊势溪的课程，来遮吼一起学习活动，安尼。
1: 啊，咱冈山伊势溪。到你的手安尼，即马到家差不多几冬的时间。
2: 哦，冈山伊势溪呢，是1909年成立，吼，啊，我接的是我算第三任的专职人员，嘿，啊，我是伫民国110年的2月份入啊，啊，到目前呢，应该有那已经5冬安尼啊，嘿，
1: 这5冬哦，为你接手开始吼，咱的长辈啊，甲咱即马吼，咱的长辈有啥物？我下面行动哦，在你觉得就是我觉得他成长很多，我应该跟大家分享的告诉
2: 哦，我的课程呢的安排吼是算多元化啦哈，有动态吼，啊，不过我有三大迄个目标，第一个体适能就是咱一般拢了解的就是身体的动嘛哈，啊，过来就是脑势能。 哦，老师能那么知影，就是啊，大延缓大脑迄落诶上好诶一个诶练习。啊，搁有哦，甲一般诶剧场拢无同款诶。我们有新势能，新势能就是咱照着正念法师诶法，吼、哦，啊来互咱遮长辈排忧解难，安尼吼。虽然呢讲诶，看起来看那不啥，啊，毋过吼，有时候呢。如果哪个乡邻呢，请来阮据点吼，啊吼，来家这长辈呢，诶、欸，开讲一下吼，啊，听听，诶、欸，比如讲听正言法师讲故事啦，啊，是人间菩提啦，然后搞不好呢，因为一句话哦，啊，来点化这长辈本地呢，我做的心情，啊，来当变心情开朗安尼。
1: 哦，诶、欸，听起袂歹呢，啊，我曾经我办伫咱呢。欸、我们的识字据点我觉得构筑的是一个奶奶她要回家的路上然后不小心遇到一个红灯右转的给弄掉就这个奶奶她在我们的据点里面我们的据点就是你刚刚讲的新势能所以都有很多正言法师的构筑还有哦他们这个据点比较特别的是说他们每天都会念经念什么经那时候刚好 在念无量法门还有、那个叫红灯又转违规的人撞到的那个阿嬷哦，他用弄到你阿哦，伊无紧张，血也拢无清管哦，他就很平静的在唱诵无量法门，所以伊的早间挖过去，接到电话去的时阵哦，坐在救护车内底哦，哇，他女儿也很欣慰呢，跟他讲哦，妈妈都没有紧张，而且妈妈都很平静。哦、然后唱着经文啊，当然可以便宜检查加载啦、哦、就是检查一下、哦、就有一点点受伤一点点、哦、啊，但是呢精神状况都是很好的、哦、所以我刚刚心事能真的很重要我刚刚这是我们诶跟我们其他的据点不一样最大的差别对吧
2: 对嘿是不对啊来我们都、哦、常常会把正言法师来请来据点、哦、啊来给他们诶，讲的透过讲故事，还是诶，啊，然后互因有当时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有当时啊，比如讲，迄长辈吼，刚才一早来时阵吼，人讲会心情不美丽，啊，唔过吼，多好，可能多好接受伫后边，即个听正言法师的发了诶，伊刚才吼有所开悟安尼，哦，啊，得当吼解除心中的烦闷安尼，哦，啊，这就是有当时啊，我感觉嗯，真的实在是能够佛法无边安尼。
1: 我刚刚吼阿舅啊，就厉害所在的是哦，我还记得打开始我实在阿舅的时阵，伊接这个班哦，其实人数无介济，下晡的时间人数足少的，我有一届来上课才四五个尔。哦，从机关那也在借哈，但是阮起码拢嘛离三十个呢。你是怎么样让人数成长的、啊？
2: 哦，最主要哈，阮来去宣传，就是说，我那有透过师兄姐哈来搞阮道协助哈招生啦，啊来长辈呢，阮当然啦，阮拢哦是会当想要互伊哈。就是说，让人去体会一下，讲，我来这是快乐的，我这是欢喜学习安尼，吼、哦、啊，所以讲诶，有当时就这样诶，人讲诶，好康到小无啦，有当时啊吼，比如讲像阮内底哦，有姐妹党，啊嘛有党西啊，啊嘛有迄落迄结拜党西啊，拢有安尼，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可能就是大家拢有认同，说我们据点里面的课程，伊也欢喜，啊伊来感觉来这哦，会当吼安尼快快乐乐。哦，阿家乡嘛，嘛感觉讲，阿哥诶是大人吼，白天就去据点里面，啊，他们让他们很安心，然后吼，当然呢，迄个就这样，家属也安心，啊，然后长辈也欢喜啊呢。
1: 所以咱的长辈来家下归岗诶，对不？套餐的来，然后中午在我们这里休息，然后下午上完课之后再回去嘛。但是我还记得咱较早接送的时候，好像咱。我遐济哦，是福利政策有改变吗？
2: 哦，无啦，迄个时阵吼，起初的时阵吼，只有少数的长辈知影讲吼，有这种我们常做有交通服务安尼，啊袂啊了啊，因为起初来的时阵吼，家属拢想讲为着接送长辈吼，其实也蛮烦恼的。啊，唔过袂啊，我知道有这些人长照，那时候长照2.0开始，然后到目前的3.0都有这个服务啊，然后就跟他们就说啊，建议他们就是说跟各管事提一下说啊，要搭车接送这个问题啊，然后他们呢也就知道说要去跟各管事去谈啊，就这样就有 就会变成就是我们本地呢是都这样三点半下课的时候对吧、啊、就一每个长辈就一班车回去，然后现在变成是有两班车啊嘞，哎呀，啊搭车人数就变增加这样。
1: 以前我拢感觉拢是快快乐乐来上学，然后高高兴兴的回家去，我更唔敢登机啊，我舍不得回家，所以他们已经把这里应该把家哦当作是他另外一个家了哈啊。但是咱家的长辈哦，你得出来去，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哈、啊？
2: 应该是说困难也是有，因为起初来的时候呢，来跟我接触的家属都认为，因为我们这个据点离市中心比较远，而且都已经要快接近入住这个地方，交通不方便啊。后来就是因为有交通长照2.0的交通服务的这个项目，所以呢后来人数就有增加。这个是其实我是刚开始接手的时候最大的困难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有很多长辈不知道有这个交通车接送服务啊，所以拢因为太就是我们为应该说地处比较离市中心远，是我们招生那时候最大的困难这样。那目前呢，因为长辈几乎都知道，我若想要来据点的话，那我可以申请呢交通车服务哦，那各管事就会帮我们媒合啊，所以呢，就是讲啊，大家拢啊唔甘嫌啦，吼啊来吃啊，拢认为讲啊的快乐的学习啊，所以就这样人数我们就增加了。
1: 所以在这个地点，其实咱这个地点其实呢是对工商来讲哈，可能有小寡较那无吃苦嘛哈，但是。其他过来跟我说方便啊，比如说我当初要来家上课，其实我上高速公路下高速公路就到了，不会很远。对我来讲，对老师，好啊，够咱弥德啊，好，其他说的，伊那是拢坐，伊那是拢开高速公路来，其实下来没有多远就到了，好，平面道路也没有很远啊。所以你讲对冈山来讲可能偏远一点点，但是以其他区来讲，应该还算公平。
2: 还可以啊，哎呀 啊，然后还有我在想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冈山园区这边真的是一个宝地哦。第一个，我们有环保站哦啊，然后就是说，里面有很多教材可以从那里面，比如说去清洗啊，然后再经过大致就是太阳的曝晒消毒。然后我们也可以这样化无用为大用啊。再来就是
1: 这是那个创意环保 DIY 的，
2: 对对对，而且就是说我们也都会跟讲师讲说我们正眼法师就是说要一直有在推，就是说哈，要爱惜，对对，要爱惜大地啊，可以，对，也珍惜无名这样。我们第一个那个就是有时候静态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融入这个课程这样。
1: 你底家传我当了，我相信其实很多长辈的变化，你都看在眼里哈，就是长辈他进步很多，好，所以你想读到这些长辈进步就多一点，你有刚刚做感动。
2: 应该是真的是感动在心里啊。不过马爱其实也要这个长辈他愿意说我要健康，他的心中里面有想我一定要健康啊，我不爱好我的家里是谁负担哦，我要当一个有尊严的长辈啊，所以呢他们就是说就很认真的学习啊。这里面呢有几个个案呢，就是有些真的是从比如说刚来的时候很孱弱啊，到目前呢真的实在是可以说是我们如果说人家问我说啊刚我们据点里面啊有什么长辈的那个他的那个可以谈的话，也真的是有还有蛮几个可以谈的这样。
1: 是哦，像我们的长辈里面打开起来的时候几乎都不愿意站起来运动啊，你看现在我老公站起来几乎每个都站起来，所以这个是经过训练啦，有差啊，
2: 老师有人搞错啦，对啊，老师搞错啊，长辈愿意学习，所以也成就了有这一些后面他们的成长最主要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他们的大脑 退化呢，延缓啊呢，他们愿意学习，乐在学习的话，相信呢，对他们大脑延缓一定是有帮助的。
1: 对，所以你看，咱阿秋啊，真正做用心的，而且阿秋啊，离因到大离家就远的呢。你家离这里，你家如果上班时间，你来上班时间，你来正常哦，开个车要多久？
2: 哦，我们到是到底小港啊，我是属于那个小港区，委员。好、哦、啊，其实我们到虽然讲啊，一个好像一个南，这样地理位置讲起来好像是一个南一个北，可是呢，就像上人说的，有心就不难，对啊啊，所以只要想着说啊，我的是在这边结好缘，对不对？啊的欢喜者刚完修啊那样对吧？啊就是只要想说心中存好念，那就不会觉得远了。
1: 是，所以我因为我常常爱为小港，古尼爱为小港。比起来家熊科、哦、早上在小港，下午在你这里、啊、今年是没有，今年是早上在台南，下午在这边。但是我为小港来，我都会错呢，因为常常遇到塞车啊。那你上班会提早吗？
2: 哦，有，我有提早，我大概每天几乎都是六点半就出门、哦、然后避开这那个高速公路，在那个男子交流道过去到冈山，就是到台南这一入主这一段的车潮期啊，不过早来也不错啊，对不对？哈、哦，第一个来这边的时候，那时候空气很新鲜，就是很清新啊，啊，让我们头脑很清楚说，说啊，我们今天的，对，哎呀 啊，什么哎，可以，还有比如说啊，就把我们今天的哎该有事情该先做的事情就把它条列式的做出来，这样啊，这样然后就完成每天该做的事情，这样。
1: 但是有意思，他很早到，但他也没有很早回家，他也要避开尖峰时间回家，所以是早出晚归。
2: 哦，没关系啦，对吧？哈，对吧？其实看到这些长辈有进步，真的就不要说是什么晚回家了，就也是怎样。就会让自己觉得啊，这样是 OK 的啦。
1: 你们家师兄该有意见？他会有意见吗？
2: 哦，不会，他是蛮支持我的。哎呀，就是因为有他的支持啊，所以呢，我可以呢全心全意的就把，就是说放在这个工作上面。所以呢，也很感恩我们家师兄，还有我们家宝贝呢，他们的支持，对不对？他们就说：“啊，妈妈，你的现在身体状况还很棒，还很好，对不对？啊，就是可以的话，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
1: 超棒的。啊，咱来对，那我们再讲回到我们那里据点哈，人家有什么长辈伊的故事，曾经把家己感动过无？
2: 哦。感动哦，嗯，就是我刚刚有说到有一些，就是有几位来的时候就身体很孱弱啊，我们这边的长辈其实讲的话是功能性不好的哈、哦，应该是占偏多啊，可是又不像失智据点的那个功能性那么不好啊，就是所以呢。有时候那我其实我来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七上八下，我怎么要去带这些长辈让他们的身体健康起来啊，不过经过了这些几年来看到他们的进步、哦、除了感谢他们愿意学习之外呢，自己呢其实那我就会去想说我要怎么做让他们更好，这样
1: 我还记得的是我们去年开始有个养鸡计划嘛，对吧？但运动量养鸡计划，我们要让长辈把那个肌肉长出来，对吧？哈啊，所以呢，就应该地铁挖出来。那我还给打开谢谢什么？就是这个也忘，那个也忘，就这些弄也忘记完，对不对？可是但我弄一直给他宣导讲，阿兰厝边头尾好凶哈，爱提亲戚的哦。不然那阿秋阿公要提挖出来的时阵哦，不是你跟他提，你家己提呢？你也把隔壁那个。阿尊啊，台北阿尊啊，台北哇，台出来不？我发现我今天有看到，就发现，真的他们都乖乖的照我们这样做，互相提醒哎。
2: 对他们现在可能是久了之后啊，知道我只要跟他讲说，那个要把那他 他们的那个那个他们的碗拿出来啊，他们我就说我要泡豆浆，然后他们都会知道我要放在哪边啊，然后上完课之后他那边去把豆浆弄了啊。其实这中间呢，我也要感谢这边呢陪伴我协助我的一些志工师姐他们哈，有时候因为就是说我有时候杂事多一点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出来，然后就帮我协助说，哦，让长辈可以喝到热的豆浆，啊，增加肌肉，啊，长肌肉，哎，啊，
1: 所以那些长辈嘛，被我们喂教的很，就是很清楚了。运动完就是要喝豆浆，或者吃高蛋白，增加肌肉。那现在优姐在猛运动长辈安内回答你，所以已经让他们很知道怎么样吃健康的食物了。你先我给你讲科奇，然后光蛋白质分四种，第一种是蛋类啊，不是豆类，第二个是鱼，第三个是蛋，再来是肉。好，而且我们母亲节啊，你奶奶拿出来可以加饭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先吃什么？哦耶，很厉害哦！大家都知道，第一道菜就是要点那个豆类蛋白质，所以他们会点黄金豆腐，哦，就是吃麻婆豆腐啊那种。人家说豆类是对身体最好的，所以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也给他们健康的知识哈。
2: 对，啊，然后他们这我呢，在感谢老师你们呢，然后时常有他们给他们喂教啊，然后他们让他们呢把这个呢知识呢一直长在自己的脑中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对我个人可能比较浅见的是在大脑那个也退化有一点延缓这样啊，毕竟哎，对啦，感觉上是这样。
1: 新的知识，
2: 对对对对。
1: 啊，以前我给那里就触别，就是我今天上课的时候还说啊，我哈在台南有吃过一家餐厅很好吃，教力工那家哥哥姐姐们应该是都没吃熟嘛。可是我讲的是素食餐厅哦，想不到大家都来问我，老师你说的是哪一间，你说的到底是哪一间素食的呢，我要去啊，他给做家呢。其实他们不排斥素食这件事，
2: 不会，他们是那我们像我们的午餐提供也是以素食为主，他们不会排斥啊，他们而且有时候他们都讲说素食好哦，对吧，对身体健康啊呢啊，我们呢再会给他们就是说跟他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啊世俗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除了对身体好之后还可以爱大地然后保护森林这样的观念啊，这些长辈其实都有慈悲的心，
1: 对，而且都能接受，
2: 对，都可以接受了。所以我们只要跟如果是来这边长辈的话啊，我们都会跟他讲啊，我们提供的午餐是素食，然后他们说啊，可以啊，很好啊，很棒啊，这样哦。我本来还想说啊，如果我遇到那个排斥的话，我是不是要用很多想法去跟他，或者是说要可能要请，比如说要请人来跟他在喂教还是怎样啊？可是他们都可以接受，让我很欣慰，
1: 省事了，都不用再特别讲了。啊，我记得咱在别的据点，我们高雄其他据点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义卖活动哈。啊，您现在长辈刚才参与？
2: 义卖哦，会，他们也会参。
1: 他们做什么来卖？
2: 哦，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比如说，
1: 有记得有做过猫头鹰吗？
2: 有，那时候猫头鹰的话，我们也有参与制作啊，只是呢，因为他们就是说把酒开卖啊，不是数量不是做很多，可是他们也尽到一份力量啊。再来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那个。我们据点有一个妈妈哦，她真的是超棒超棒了。就是有时候我们据点呢、啊，就比如说那个 DIY 剩下的材料啊，她都会哦，都利用中午啊，都是说先去睡一下，起来之后啊，就把剩下的材料都完成。
1: 阿芬的妈妈，
2: 哎，对对对对啊，然后就把这些就是成品的，比如说在不定期的时间呢、啊，就拿出来，对不对啊？就这样义卖啊，我。真的实在是、也很感谢他啦、啊、其实我们长辈也都有在参与这一些的，
1: 是，其实我们刚山的长辈其实就对像阿秋阿公的，我们跟一般的据点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多了一个心事呢，不是说我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者我给他、延缓失智失能而已哦，我们给他一个很好的观念， 在他八十田中可能给他一个非常正念的一个种子、哦、所以让他在心中慢慢的衍生出很多善念、哦、譬如说他们知道要义卖帮助别人，而且我们还有福轩师兄来说故事之后你们都会有竹筒回娘家、哦、
2: 有对，只要呢我跟他们讲说啊，哪一天福轩师兄会来、哦、啊，他们、哦、就会把他们放在家中的那个竹筒、啊、拿来一起，然后小爱变大爱，然后会就把它汇集在一起，然后因讲啊，我要甲师傅啊斗三工啊咧，所以这信念真的超好的咧、啊。
1: 所以咱冈山一时期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啊，我们希望大家哦，你有兴趣哦，那到咱附近的欢迎来参观哦。如果你的长辈啊，或者是你们啊、有一些好朋友啊。符合阿丘卡度假公园的条件，都欢迎大家来这里，但是可能要排队哦。我们现在有一点满，但是还是欢迎大家来了哈。阿列最后阿丘卡干咩个大家祝福起来。
2: 在这里呢，祝福全球的朋友身体健康，这是当然哦。阿麦当阿那花喜充满，然后福慧双修，感恩。
1: 感恩哦，今天真的很感恩哦。我们的冈山园区，我们伊势西张清雀师姐哦，伊跟咱分享咱这区非常特别的伊势西的咱这个环境啦、哦、真的很感恩他。所以在这里真的欢迎大家有缘来我们家看看咧、哦、那也多关心长辈、哦、多关心长辈，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哦、一个学习再成长的环境、啊哦、所以跟我们大家来收听我们这集、哦、我们在冈山伊势西的这一集特辑、哦、啊，在这我已经要祝大家日子平安吉祥，时时福慧增长，我们期待下次三点再相会，拜拜。

0: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密防谍。在台湾为什么会变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骨折比较高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日晒率普遍不足，血中的维他命 D3 的浓度其实是不够的，就会让钙质的吸收降低，所以会建议每一天都要有30分钟的日晒时间，并且呢做负重的运动。再来就是补充钙质，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是硬的蔬菜、深海的海带或者是黑芝麻，里面都有丰富的钙质。
1: 根据卫福部国人饮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补充1200毫克的钙质，建议每天可以喝2杯的牛奶，再搭配1碗的干丝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整天的建议量了。吃全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方豆干，另外再多摄取1汤匙的黑芝麻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一样可以达到1200毫克的建议量。
2: 根据2014年国家卫生院和台大医院所做的研究发现，常接触到环境荷尔蒙塑化剂，则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将比一般人要高90%。
3: 有些妇女呢，出经比较早，或者是停经比较晚，另外她有家族史啦，或者是说她以前曾经一边得乳癌啦，开过刀。但呢，长期的服用荷尔蒙，按照统计上面呢，如果超过5年的使用呢，是有它的风险。
2: 台�湾乳癌好发年龄层是在45至55岁，虽然它是妇女不可轻忽的健康杀手，不过跟其他癌症相比，乳癌只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预后通常良好。
3: 大家在比较风险年龄的时候去接受这个筛检，能够筛检出早期的乳癌，最好是零期的原位癌。以原位癌来讲呢，一般治疗效果非常好，几乎呢将近100%都没事的。一般最常见到的一个症状就是乳房摸到硬块，另外呢可能发现到乳头啊突然间呢有凹陷，这个就要高度警觉。另外一个就是乳头有时候会有一些分泌物，但这个分泌物呢不见得说就是乳癌，但是如果它是带有血或者是有点暗咖啡色，这样子的话可能就要有一点警觉性。那腋下摸到一个异常的硬块，这个当然也是要小心，因为腋下一旦淋巴肿大呢，很可能都是从乳房这边过来的，不一定说它就是乳癌，但是这个是需要做处理跟检查的。在美国，他们有做相当大数目的研究呢，发现说去晒太阳、去运动，这一个族群的病人呢，他护发的确比较。

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我们云端法会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那今天晚上的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发乎情，止乎理啊。那么人是感情的动物啊，佛法上呢叫做有情众生呢、啊，有情众生觉悟了，就叫做觉有情啊，啊，就是菩萨的意思啊。觉悟了就是智慧人生呐、啊，不觉悟呢就是迷茫人生呐、啊，啊，觉悟了就是法海无边呐、啊，那不觉悟呢就苦海无边呐、啊，啊，所以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是还没有觉悟的佛啊，因为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啊，成佛是人人有机会，但是呢个个没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因为呢要经过长期的千锤百炼，千雕万琢啊，才有可能呢炼铁成钢啊，琢玉成器啊。所以要烦恼除啊，或者智慧生呢，这个跟觉悟与否是息息相关的。而觉悟跟解脱呢更是路遥知马力啊，日久见人心啊，要经过不断的自修共修渐修啊，日积月累呢，时间一到呢才有可能呢顿悟啊。所以这个就好像什么足球比赛一样啊，要不断的去盘球，你传给我，我传给你啊，运球啊，传球，到最后呢把球传到离球门比较近的地方呢，关键时刻的临门一脚，那这样才有可能得分啊。那顿悟跟开窍的道理呢就是跟这个一样了，就是要怎么样，要不断的累积那个过程，时间一到才会看到那个效果啊。要做一个对感情有觉悟的觉有情，就要学习孔老夫子所教的发乎情止乎理。在发乎情的时候呢，如何让这个情感呢收放自如啊，让感情如行云流水，能做到不让感情一发不可收拾而成为滥情，那也不会感情用事而成为什么，成为矫情啊，这样呢能适时的提放自如，也不逾越礼法，也不逾越理智的规范啊，这个就叫做止乎礼了。那这个礼呢，其实本来原文呢，孔子讲的是礼，是礼节的礼啦，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广义的解释，它也可能，它也是礼节的礼啦，但是也可能是什么，是道理的礼啦，理性的礼啦，都通。其实各位都知道，结婚的是讲情啦，离婚的是讲理啦。结婚的时候都是两情相悦，你侬我侬，因情投意合呢而结合。离婚呢是缘尽情也了啦，相见不如怀念啦。结婚的时候呢都需要什么，需要个媒人啊，或者证婚人啊，介绍人啊等等哦，那没有这些也要找一个现成的啦哦，目的是干什么啊，就要给这一对新人的很大的祝福。可是很奇怪哦，离婚的时候就必须律师在场，哎，这个变得很严肃了。为什么？因为口说无凭啊，要白纸写黑字啊，清楚写下，哎，赡养费要多少啦？啊，财产要怎么分配啦？那孩子的抚养权呐、啊、探视权呐、啊，等等，哦，那这个都要很理性哦，写得清清楚楚。那恋爱的时候是苦苦追求啊，因为呢怕失去对方嘛，啊，所以碰到佛事或佛庙呢，哎，就发重视啊。这个很多人是这样子做啊，哇，什么发什么重视啊？啊，山盟海誓，海枯石烂，永不分离，谁先娶谁先嫁谁就不得好死。结果呢移情别恋的不但没死，哎，还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我们看了真是气都气死啊！啊，其实我们认为的誓言呢，对佛来讲啊，其实就是戏言呐，怎么可能天长地久呢？海枯石烂怎么可能呢？没多久呢就变了。佛法上叫做什么隔音之谜啦，啊，就是阴天的阴呐，相隔的隔啦，隔音之谜什么意思啊？就是人心多变的意思啦，啊，这就是佛陀告诉我们的，人的心理呢
有四个现象，叫做什么？生住意灭。什么叫生住意灭？人的心里有四个这个现象啊，念头生起来了，啊，这个东西我要买，哎，念头，哎，非买不可，安住在这个地方，那等一下想一想，哎，不，那个更好，哎，又变动了，叫意，到时候想想啊，都不要了，再去看别的，叫灭，这个简单讲就是这样的，叫做生住意灭的，人的心里的有这四种现象，哎，那生理呢，就有什么生老病死。那物理呢？就什么？就是成住坏空啦，东西盖起来啦，东西成有成果在这里啦，哎，住就在这里啦，坏，哎，一个天那个什么一个天灾人祸来了，哎，坏掉了，破坏掉了，没有了，空了啊，就是物理了。所以呢，人的心理是个现象，生理也是个现象，物理也是个现象，哎，叫做三理四象啊。那有一对夫妻呢？很有心，都来当志工，但是在家里呢，偏偏是常常的夫妻共修啦，什么共修啊？共同修理啦，常常啊吵架。那所吵的课题呢，即使不是同一件事情呢，也是同一类的事情。好，或一方很难改变的个性或者生活习惯啊，我相信很多结婚的夫妻大概都有多多少少有这些问题啊。那每一次呢，这个先生或太太呢，向我倾诉的时候，向我在这边抱怨的时候呢，那我就是劝他们啊，我说：“哎呀，既然是宿世因缘啊，成为的时候呢，那我就是劝他们啊，我说：哎呀，既然是宿世因缘啊，成为夫妻的，那彼此是如此的牵绊，

是说放在那里就不管它，不是，不是置之不理，事缓则圆嘛，佛法上讲的，就是置之不理，不是置之不理，啊，置之不理如果可以解决事情的话，那就好办了。那问题是，问题是你不理他，他理你呀、啊，他主动挑衅你呀、啊，是这样子的、啊，对，不是说你不理他就没事的，我怎么他要理你嘛，哦，那要怎么办？就要学习，刚刚讲暂时搁置嘛，就是学习什么，沉得住气呀、啊。耐心等待因缘，其实这个也是证严法师常常教育弟子的，事情不能解决的时候，那就暂时搁置，搁置就什么等待因缘呢，沉得住气呢，耐力就变定力了，沉不住气呢，会前功尽弃。所以有一句话说，短暂的坚忍呐，暂时这个事情我看得不舒服不喜欢，短暂的去坚忍去忍耐，或者是约束自己啊，短暂的坚忍呢，终将成为自我的超越跟突破，这也是一个修炼的法门哦。那从中呢，这个搁置的这个时间呢，慢慢去体会啊，夫妻呢其实是三世因缘呐，这也是一个真理哦。来报恩的呢，我们就感恩心接受；来讨债的呢，就以因缘观呢，随缘消旧业，这样才会解脱啦。否则就没完没了了，无有出期了。不过我们这样子讲哦，你说因缘观啊，随缘消旧业，那这个也叫佛法基础啊。你还没有学佛的人，你哪有这样的功夫啊？有学佛的人还不一定用得出来啊。哦，所以这个要什么？要养兵千日，用于一朝。上次跟各位分享过嘛。那上人呢，曾经有开示过，他说现在所遇到的障碍哦。包括以夫妻来讲，包括夫妻不和啦，子女不孝啦，事业不顺啦，身体不健康啦等等，这些都算是人生中的不顺啦。不顺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福报不够，追根究底就是福报不够才会产生这些问题嘛。都算是，也算是障碍，那都是过去自己呢所制造出来的，所以自然是自己所造的。那消业之道呢，就要甘愿，唯有甘愿呢，才不会辛苦了。这是上人开始哦，不甘愿就会怎么？就会冤冤相报了。这是一句呢智慧，开智慧的话。生活中如果一直不能摆脱过去，烦恼会因我们的心念呢投入在这件事情上面，而不断的复制。那是一种生活的包袱啊，跟危机啊，越是累积呢，越是沉重。那越是沉重呢，生活越是不清安呐。不清安就是一种苦，所以感情的宣泄的过程呢，我们有感情嘛？感情宣泄的过程呢，也是要理智拿捏。感性有余，理性不足，或者理性有余，感性不足都不好。控制的好，叫做什么？智者运命啊，就是有智慧的人呢，操纵我们的命运。控制的不好，叫做什么？叫做愚者命运啊。就是智慧不足的人呐、啊，愚者呢，是被命运来操纵我们的，一个是操纵命运嘛，一个是被命运操纵嘛，其实呢，我们想一想哦，感情的宣泄跟变化哦，有三种阶段呐、啊。有一天我在想啊，有这个三个阶段哦，刚好有三首歌呢，可以来印证这个三个过程的，第一个什么？感情的变化有三个阶段。第一个什么？感情升温嘛。第二个什么？感情降温嘛。第二个呢？感情绝灭嘛。那这三个阶段呢，刚有三首歌，三首老歌啦。我用唱的，大家可能会比较听得很清楚啊。第一个感情升温呐，感情升温是什么？就是你侬我侬的啥情多。情多处的如火，沧海刻骨，坚实刻难，此爱此情永远不变。到最后是什么？到最后是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嘛。这首歌是这样子吗？什么意思啊？互相捆绑啊，互相束缚，如胶似漆，难分难舍。虽然这个中间是有情有爱啊，但免不了呢悲欢离合啊，看似甜甜蜜蜜啊，其实是很痛苦啊。这是第一个感情升温了。第二个呢，感情降温了。

也是用一首老歌呢，可以来描述的。那这首歌一唱就知道我们几岁了啦，老歌啊，是这样唱的哦。

不要相见啊，又何必多情空余恨，不如常怀念。刷这首歌叫做什么？相见不如怀念，因为感情已经降温了嘛，对，那个热情已经没有了嘛，所以什么相见不如怀念呢？为什么相见不如怀念？为什么？因为哦，见面会吵架，那不见面又很痛苦，干脆结婚算了。结果一结就婚，古人造字很有意思哦，你看这个婚哦，结婚的婚呢、啊，左边是一个女嘛，右边是一个什么？昏，昏迷的昏。哦，这女子昏迷了，结婚就是女子昏迷。那太太婚，先生不会婚吗？太太婚，先生不婚也难了，因为什么？夫妻共业了。这个是第二种感情降温的。第三种呢，感情绝灭的，叫什么？缘尽情也了。刚刚讲的啊，缘没有了，情也没有了，缘尽情了了。那这个也是一首歌啊，叫什么？你。

0: 么意思啊？你把我欺，你把我欺骗，我恨透了你呀、啊！不如意啊，没送啊，啊，不开心，不高兴，啊，不如归去，走吧，离开了。你走你的阳关道了，我走我的独木桥了。含着眼泪，默默说再见，未曾留下地址啊，叫做什么？无言的结局啊！啊，这是感情已经绝灭了嘛？啊，想想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感情起起伏伏的时候，这个过程是不是如此啊？啊真的是如此啊！有一句哈、哦，就有一句话哈、哦，成语哈、哦，两个男女啊、哦，一男一女啊，或者夫妻也好呢，感情不好了，我们都用它形容叫什么？叫做同床异梦了啊！其实这句话哦是乱扯。不管两个人感情好不好，哪有两个人睡同一张床做同样的梦呢？有这样的过吗？不可能嘛，这是不可能的嘛。同床一定是异梦的，同床做同一个梦呢，只有一种情形下会发生，就是两个神经病人啊刚好睡在一起，这个就有可能了啊。人一旦有了爱欲啊，以后呢，便产生自私的占有欲。然后呢，和跟我心意合的呢，就是顺境；跟我心意、跟我需求不合的呢，我就认为是逆境。啊，顺逆是自己心理的标准的。然后认为顺境的时候呢，就是沾沾自喜啊，得意忘形啊。逆境的时候呢，就痛不欲生的怨天尤人，甚至呢自暴自弃。尤其在恋爱过程中，这种事情社会性我们常常看得很多嘛，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人生的痛苦呢，都是从什么？从贪欲而来的。贪，对感情的执着呢，也是一种贪欲。跟贪欲相违背或者欲望不满足呢，我们就耿耿于怀啊，浑身不自在啊。好，一句话叫什么？有求皆苦啊。无欲则刚啊，就是这个道理的。你没有欲望的话呢，哎，就天不怕地不怕了。有求皆苦，你对人家有所求也是什么？孟子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啊，求于人者畏于人啊。你对人家有所求的时候，哎，你就会很怕他，心里会畏惧，因为哦，没有他不行呐、啊。啊，这个是求于人者畏于人呐、啊，畏就是怕的意思啊。所以有求是很苦的。没有求无欲的话呢，哎，就是什么样？天不怕地不怕，我们不怕任何人，就是这个道理的。其实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世上有多少人是为了自己的感情的贪求，跟物质的什么欲望而掉入了什么功名利禄的牢笼之中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其实这个在新闻上或我们生活周遭呢，是屡见不鲜的嘛。到最后怎么惹得自己烦恼缠身？甚至有的人是违法乱纪，为了要贪，哦，贪污也好，违法乱纪，到最后什么锒铛入狱啊？最近就有这样的新闻出来啊！哦，追根究底是什么？就是一个字，贪。所以佛经里面呢，有八个字来形容，叫做什么？但观于密，不见深坑。啊，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是那个。佛威教经里面讲的啦，哦，但观于密啊，但是的但呐、啊，观看密就是那个蜜蜂的蜜，但观于密，不见深坑，看不到那个深很深的那个坑洞，什么意思啊？只看到或贪求眼前的利益啊、好处啊或者诱惑，却看不到这个诱惑后面其实是一个大坑洞，准备要让你随时掉进来里面，贪的人都会掉进去了。那不贪的人呢，这个坑洞再深再大呢，都跟你无关啦、啊。所以呢，但观于密，不见深坑，是一个很好的警惕。你要贪的时候，就要想到贪的后面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哎，这叫做我们警惕的意思啊。讲到感情啊，什么叫做恋爱？哦，我们都恋爱过嘛，每个人都结婚的人都恋爱过啊。那什么叫做恋爱啊？自私到极点，就是恋爱的最高峰。你说有没有道理啊？自私到极点，就是恋爱的最高峰了。为什么？因为爱的越深嘛，就怎么样，就越自私嘛。为什么？爱的越深，就越盲目嘛。为什么会盲目？因为感情有余， 理智不足啊，理智被感情蒙蔽了、啊。恋爱的时候啊，彼此结好缘，我爱你，你爱我，缺点变优点啊，对。然后呢，一旦个性不合，缘开始结得不好了，我不爱你，你不爱我，啊，这个时候呢，优点都变成缺点了。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呢，长得一表人才啊，那他就很臭屁，他就讲说哦，将来啊，我毕业以后我结婚了，我非美女不娶啊。啊，其实他也长得不错了。他说非美女，不是美女他不娶哦。后来结婚后没多久呢，我们说到他的请帖了，我们就要去饭店吃饭了，就去参加他的那个结婚宴会啊。我的同学姓颜呐、啊，哦，颜色的颜呐、啊，啊，新娘子是王啊。那我们到饭店一看，哎呦，颜王府喜事，挂幅地下三层，嚯、哦，很毛啊，怎么会刚好颜王府喜事地下三层？听说他美女不娶嘛，我们就下去看他娶什么美女啊？下去一看以后，看到新娘，哎呦，果然新娘子长得很耐看，要忍耐一下才看得下去啊。那你不是说非美女不娶吗？你怎么娶这样子的呢？我们觉得很不好看，很难不美啊？你怎么觉得很美呢？啊，很简单，什么意思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嘛，两个人你侬我侬的结好缘嘛，就刚刚讲。缺点都变优点嘛，对，情人眼里出西施是这个道理嘛，所以不管人或事啊，一旦违背了我的标准或喜好，这件事情违背了我所定的标准跟我的喜好的话呢，也就是说不合乎我的期待跟期许，那抱怨啊、批评啊、责备啦、啊，甚至憎恨啊、嫉妒啦、啊，怎么样就会产生，我们都有这个经验的，对。这种身心的煎熬我们都有体会过，我看得顺眼合我意的我就爱，看不到我就嫉妒吃醋，甚至呢由爱生恨，那爱不到的时候呢是千方百计苦苦追求，那爱到了就紧紧捆绑，很怕失去，因为很怕失去所以怎么样想占有你，最好一切都听我的，都是以我为中心的、啊，这个叫做自私到极点嘛，刚刚讲的嘛，哦，这是人性的弱点之一哦，什么天生的占有欲啦、啊，这个就是恋爱哲学，甚至呢，爱到了或爱久了就不再珍惜，就不再爱了，这个现象叫什么？人性无常啊，所以成也正念心，败也正念心，爱也正念心。恨也是正念心的、啊，对不对？你现在这个恨的人，当初还不是你所爱的人，对不对？嗯，还不是同样的人，人是一样啊，谁在变？这个心在变的 啊，对，所以啊，这个都是哈、哦，让这个都是很难掌控的心在主导啊。其实呢，不是只有女生呢容易嫉妒啊，男生也是一样的、啊。女性的嫉妒呢，在爱情上的表现的比较明显的。男生在嫉妒的这个表现上呢，范围比较广一点，是吧？啊，别人的学问啊，成绩比我好啦，哦，别人的车比我大啦，哦，别人住的房子比我豪华啦，哦，别人戴的手表啊，或者女生来讲，戒指戴的比我大，比我名贵啊，哦，这种比较跟计较会造成心理上的什么不舒服，比来比去都不舒服嘛，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幸福快乐不是拥有的多，是计较的少嘛，啊，这告诉我们是这样子啊。那也可能由于这些心理的作用造成的种种的业，因为我比来比去比来比去啊，对，所以我会造成在比的过程中我想跟他一样嘛，对，那我想跟他一样就是不顾一切要去追求嘛，那这个过程中可能就心念一偏差啊，可能就是就造了业了啊，就是有促成种种的各式各样的行为出来，刚刚讲什么行为啊？什么行为？就是不择手段要做到跟别人一样，好有豪宅、有名车、有名利、有地位等等嘛。那这个追求的过程中呢，稍一不慎，我刚刚讲稍一不慎，就造了许多的业呢，自己不知道。生意人也是一样啊，对，你要赚那么多钱，有些人是造了很多的业，自己不知道，所以才说四大业就大嘛。你的生意做越大，你的业障就越大，你破坏地球的那个资源就更多嘛，啊，这个就怎么掉入烦恼无尽的深渊里面了、 啊，我们身边就有很多像这样的人啊，啊，包括以前的我们自己也可能是这样子过啊，对。所以呢，佛法呢有他的智慧，对于感情呢，佛法的观点有他的智慧。学佛有如学钢琴呢，需要什么时时去调音呢？乐曲才不会走调。你看到我们家里有学钢琴的，对不对？一段时间都要请人家来调音师来帮我们调音嘛。你不调音的话，那乐曲就会走调了，不准啦、啊。哦，这样才会什么弹奏出好的音乐。弹感情就有如弹钢琴，那不论你弹得快或慢，哦，重或轻啊，只要收放自如，也如行云流水，那就是觉有情了、啊。刚刚讲过了嘛，啊、哦，就是觉悟的众生呐、啊，啊、哦。我们都是众生嘛，觉悟了、哎、就是佛，不觉悟就是众生、啊、有情的众生如果要有所觉悟或觉醒的、啊、就要学习孔子所说的发乎情、啊、止乎礼、啊啊、什么叫发乎情呢？对于一件事或一个人呢，出于真实的情感、啊、对一件事或一个人呢，出于真实的情感而会有自然流露出来的行为、啊、这个是我们平常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嘛，流露出来的行为啦、啊、表现啦、啊、声色啊等等啊，就叫做发乎情呐、啊。哦，就是对于一个这件事情或这一个人呢，我们真情流露出来了，感情流露出来了，就叫做发乎情呐、啊。那发乎情之后呢，啊，基于道德观念呢、啊，或者种种其他的因素考虑呢，对自己的言行态度呢有所克制。哎，我虽然是发乎情哦，感情流露出来了，可是哎不能太超过哦。啊，这一种呢，对言行的态度呢，要有所克制呢，啊，不让他这个逾越这个礼法分寸呢，就叫止乎礼了。这个礼节的礼了。可是如果把它换成理智的礼也是可以的。你感情出来了，哎，不能超过这个礼节的这个礼法的这个规范，不能过头，过头就是踩到底线了。哎，感情起来了，哎，赶快要起一个理性。用理性来跟感性达成平衡、啊、这个所以这个理呢，理解的理也可以的，理智的理也可以的，就是什么以礼法规止乎礼，就是以礼法规范为依止，为它的标准的意思的、啊、为底线的意思的，为界限的意思的，那超过这个底线界限呢，就是踩到红线、啊、就过头了，要赶快的回头，就叫止乎礼、啊、那人是感情的动物啊，真情流露是好事吗？但过度的流于感情用事就不是好事，所以还是需要有节制、哦、这个必须在这个要过线的、哦、要超过这个红线之前呢，要赶快依止，就是赶快停止的意思、哦、这样就才不会失礼的。那爱情呢，或者情欲起来了、哦、情爱或情欲起来了，但行为呢还是在理智的规范之内，没有失礼，那这个就需要什么感情跟理智处理得很得体适中啊，不落两边呢、啊，这样才会依中道而行，一切无碍啊。那这个中道就是什么？就是情理法都兼顾，不执着在任何一边呢、啊，也不会说很理性啊，也不会说很感性。有一次呢，我去一个据点呢、啊、处理人事的问题啊，那当然呢、啊，要听他们的解释嘛，对。哎，这听这边讲也很有理，听那边讲也很有理啊，公说空有理啊，婆说婆有理啊，这边说的有道理啊，另外一边说的也不无道理。那跟我去的一些干部问我说，巨师兄，那你是认同哪一边的、啊？问我听听看，我认同哪一边比较对的、啊？我跟他回答说，哦，我呢是不落两边的，我是大爱无边的。我怎么可以 去选哪一边呢？我选这边就得罪那一边，选那边就得罪这一边的，怎么可以、啊、对，当然是大爱无边嘛，对。以前呢，我在新加坡当执行长的时候，有一次呢，访视志工们去访视，就一个个案访视出访了，第一次去访问访视这个个案呢，看到案家很贫穷啊，听案家讲哦，真的是一贫如洗，三餐不济，家里都没东西吃。哦，回来开会呢，会议中大家就想要做出决定，准备要开案，紧急生活补助。那我在想啊，如果一家大小真的是三餐不济的话，那怎么会每一个人都长得这么健康呢？ 尤其还在新加坡、哦、这么先进富裕的国家、哦、对啊，怎么这一家人也没有面黄肌瘦啊，而且活到现在也没事啊。对，我跟大家讲说我有一个疑虑，那是不是不要这么仓促就决定、哦、我们再去了解一下。那这次呢我跟你们一起去，结果呢访视那天呢、哦、那他们一些志工在跟案家在 聊天的时候呢，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哦、我借说要上洗手间的这个机会呢，洗手间在后面嘛，厨房就在后面嘛，冰箱当然在后面嘛，对，啊，他们在客厅嘛，那我就跑到后面去借上洗手间的机会呢，出来的时候就赶快把他冰箱打开看一下啊，其实这个是不行的啦，但是我要了解实情我必须打开他的冰箱嘛，这是一个尊重没有错啦，但是我必须了解实情我才能够决定要不要帮助他嘛，对，然后我在客厅在远远的，我在这里啊，赶快冰箱打开一看，结果呢里面东西是满满的，因为新加坡四季如夏嘛，对，他东西不能放在外面，吃东西都冰起来啊，东西是满满的。后来大家呢就决定了、暂不开案，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发乎情啊，但是还是要知乎理的、啊、你一看哇慈悲心起来，哇这个家庭看起来很贫穷，赶快开案补助他，不要这么急，你感性起来理性一起平衡啊，结果事实上证明没事啊。还有一次我们在访视会议中啊，讨论要不要生活补助 一位独居老人啊，那新加坡你都知道，新加坡没有那个穷街陋巷，穷街陋巷，新加坡都是高楼大厦，即使它的平房也是很漂亮的。新加坡整个都市设计的非常非常先进，非常非常整齐，非常干净嘛，大家都知道嘛。对，那他的老人，他的独居老人住哪里？也是很漂亮的祖屋里面的、啊。新加坡有很多祖屋嘛，有政府盖的啊，也有私人盖的啊，对不对？那政府祖屋也是盖得很漂亮啊、哦，可是呢，他的独居老人就住在这个里面的、啊。他住在这个一间一间的这个房间里面啊，他外面看很漂亮，可是里面的房间的那个格局都很小，因为他是给独居老人住的嘛，所以他这个房间都比较小啊，啊叫什么，进去就是一个小客厅嘛，哦啊旁边是一个床啊，啊床的再过去就是小厨房啊，啊厨房再过去就是一个小浴室啊，哦，那我听那个去访视的人就讲说，哇真的是生活十分的贫困，经常要吃泡面为生、啊、而且没有亲人没有家属，那其实这个是很容易判断是可以开案补助的、啊、对，那大家都觉得、啊、没有意义啊，这个很简单的个案嘛，个案评估这个是最简单的、哦、应该可以开案，可是会议中有人说不能开案，大家就吓一跳，为什么不能开案、哦、他说我那天去访视的时候看到这个独居老人家里、哦、养一缸的金鱼啊，我说独居老人不能养金鱼哦，养金鱼就不能补助了。哇，你怎么这么严格啊？有的独居老人有养狗养猫都有啊。啊，我说这样子哈、哦，因为人家养一缸鱼当做他生活的一个寄托，一个性质哦。你这样子把人家这样子把人家拒绝掉帮助他的那个机会的话，这样有点不近人情呐、啊，对，这样有点不近人情呐、啊。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了，我说哈，个案是案家是人呐、啊，如何对事有原则啊，然后对人有圆融啊，这个时候就要把近似语拿出来用，因为我也是拿近似语来警惕我自己啊。我去访视的时候，访视是事啊，个案是人呐、啊，对人对事跟对人呢，如何把这个理性跟感性达到平衡呢？这个我们老实讲，我们也很难拿捏嘛，对不对？到底什么样是平衡的？这个标准在哪里嘛？但是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这句话就是我们的奉为圭臬的，可以的，就什么？近似语讲的这句话讲什么？处理事情啊，这个是两句话了啊。第一个，处理事情要将理性蕴藏在感性之中。第二句是什么？与人相处啊，刚刚是事，现在是人嘛啊，与人相处要将感性置于理性之上啊。再讲一遍啊，这个近似语是处理事情要将理性蕴藏在感性之中。好，那与人相处呢，要将感性置于理性之上。两句意思不是一样吗？但是这样子的讲法，两个强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那先讲第一句，处理事情 要将理性蕴藏在感性之中。这句话，理性蕴藏在感性之中，强调的是第一个理性。这句话强调什么？理性跟原则，也就是什么外圆内方的意思了。外表很圆融，但是内心有原则，不能圆融有余，原则不足啊，不能感性有余，理性不足啊。就刚刚那个一样啊，看到马上就想帮了。你要理性、客观、冷静的评估嘛。所以有一句话也很好，他讲什么？失去原则的圆融。你这个人很圆融，但是没有原则嘛，对不对？叫做什么？失去原则的圆融，也会让人失去威德。不容易懂哎。失去原则的圆融，也会让人失去威德，不容易懂。但是我用孔子一句话你就懂了，因为孔子把这种人叫做什么？叫做乡愿呐。对，大家都有嘛，都有读过，都《论语》都有读过，就知道这句话了嘛。什么意思啊？乡愿什么？德之贼也啦。这个叫什么？没有原则的好人呐、啊。他怎么样？他好、就是好好先生呐、啊。碰到好人也打成一片呐、啊，碰到坏人也是打成一片呐、啊，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呐、啊。刚刚讲这个就是孔子所讲的烂好人，烂不是东西烂掉的烂哦。爱心泛滥的，悲心泛滥的，泛滥那个烂不是东西烂掉那个烂，两个字不一样啊，叫烂好人呢啊，就是什么没有原则的好人呢，也是一种败坏道德风气的人呢。乡愿得之贼也，就是这样子解释的、啊。没有原则的好人，好好先生，碰到好人坏人都一样，分不清到底什么人啊，这种也是败坏道德风气的人呢、啊。这句话孔子讲得很重啊，这刚刚是第一句嘛啊，现在第二句，与刚刚是处理事情嘛啊，现在是与人相处，要将感性置于理性之上，强调的是什么？是感性跟什么？跟圆融啊，就是近世所走的君所讲的君子如水啊，随方就圆啊，君子就好像水一样啊，随方就圆，说你是方的，我就配合你方的，你是圆的容器，我水进去就是圆的嘛，这君子的个性很随和，很随缘，跟人都很容易相处的意思，就是君就近似于君子如水，随方就圆。那跟什么个性的人都可以相处得很好啊，君子是如此啊。君子会怎么样？他会多讲情，少讲理，因为什么？近似于来了，理多情就薄了。很爱讲理的人哦，那个情就比较淡薄了啦，所以君子到处结好缘，到处给人家方便，很会成就别人，有成人之美。那这样跟刚刚讲那个烂好人有什么不一样？刚刚不是讲吗？对不对？这个跟好人打成一片，跟坏人打成一片嘛。那现在你讲做君子，君子也是跟人家打成一片啊。有什么差？有差，差在哪里啊？差在于君子碰到坏人跟小人的时候，他会待之以礼，他不会得罪坏人跟小人的。但跟乡愿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君子懂得保持距离呀，以策安全呐。他不会跟小人坏人打成一片。这是什么？就是说，随方救援之外呢，也能什么外援内方。很多个性我都可以配合你啊，随缘啊，随和啊，配合你啊。可是，我随方救援之下呢，我还有什么外圆内方？我外表上我是很对大家都很圆融啊，可是我内心有我的原则在啊，叫什么外圆内方？方就是有原则的意思嘛。所以呢，这个就是智慧啦。有原则也有圆融的，这叫智慧。虽然发乎情，君子啊，虽然发乎情的，但是他会止乎礼呀。这个我们要学习的，那这个做人处事啊，要有理性跟感性的分寸，要拿捏得很好了，这个不简单，不过我们想啊，我们做事情可以有魄力的，但是上次就讲过了，做人不要有魄力，因为做人要用亲和力的，因为什么？因为人会反弹呢，事情不会反弹的啦， 你对事情用魄力的话，事情不会反弹你，他不会说不高兴反弹你的。但是人你用魄力解决的话，他对你的自见他不认同的话，哎，他就跟你反弹的啊。所以人会反弹，事情不会反弹啊，所以还是要很小心的应对啊。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去访也是访视一个个案哦，是一个行动不便啊，行动不便的独居，也是独居老人，但他又不愿意去老人院。你已经行动不便了，对不对？我们帮你安排去老人院嘛，请辞去出嘛，他又不要。那刚好有一位志工呢，就住在这个独居老人家的附近呢。他说：“哎呀，没关系，我刚好住他家附近啊，他三餐我来帮他负责。”那我们就在附近一个那个小小的餐厅呢，啊，跟他订餐嘛，啊，我们就是开案结果是我们一天送两餐给他了，请这个志工呢送午餐跟晚餐给他了。耶，那刚开始呢，这个老人家很感恩呐，啊，哇，有慈济志工帮我这样解决三餐的问题哈，哦，哎，他是很感恩呐，啊，哦，时间久了以后啊，开案几个月后呢，我们发现不对劲了，啊，为什么不对劲呢，啊？哎，这个老人，这个独居老人。开始什么嫌弃食物，或者志工送餐慢一点哦，哎，他还会抱怨呢，已经没有感恩心了，而且越来越严重。啊，我去了解之后了，啊，我也跟他们去访视，我了解之后，我告诉这些志工，我说哈，我们虽然是付出无所求了，但是如果我们每天送餐去，却让他没有感恩心，还抱怨连连呢，又态度不好，这样呢？这个个案关怀是失败的，你没有这样做，人家还不会抱怨，还不会态度不好。你去开案以后，造成人家态度不好，没有感恩心，还抱怨连连，这是我们引起的嘛？所以这样的一个个案的一个关怀跟辅导是失败的。那就建议大家说，事工要先改变自己的关怀方式啦。你不能这样子，这个老人已经没有感恩心了，你还每天照送，这个看起来的画面是不搭调的，是不对的，不正常的，哦。那我们什么？我们不只是给他三餐呢，我们还要给他精神食粮啊，教育他，启发他。本来一天送两餐的呢，现在改为一餐，一天送两餐。现在呢，用一个合理借口，现在啊，我们这位师兄啊、志工啊，上班很忙的啦，哦，改为呢一天送一餐就好，试他几天呢，啊，啊，就是啊，有让他醒悟改变。就回复一天两餐，如果他改变了，哎，我们就一天回复一天送两餐呢。如果还是对职工还是不尊重，就继续找一个借口，试他几天看看，两天一餐，慢慢紧缩就对了，啊，用形势比人强的这个方式呢来教育他。后来呢，这位老人发现，哎，不对，不太，他也开始觉得不对劲了，哎，怎么本来一天两餐变成一天一餐，后来变成两天一餐，哎，他也觉得，哎，好像这样对我是有不利的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对你？因为你态度不好啊。但是我们不敢讲说你态度不好，我们这样子做要很善巧，哦，不让他有起一个憎恨的心。哦，我们志工很忙啊，没办法，只好就两天送一餐啊。啊，他觉得，哎，他慢慢会自我反省啊，我态度不大对。哦，后来呢，他老师讲哦，啊，他也慢慢的反省过来了。哦，那这个个案呢，后来我们还是回复一天两餐给他。啊，其实呢，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扪心自问的。如果他是我的爸爸，我会这样子做吗？如果他是我的亲人，我会这样子做吗？我问心无愧。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在，我们是教育他物质关怀之外，再给他精神的教育。啊，这是用心良苦啊，不是只给你物质，给物质很容易嘛，东西给你，钱给你就好了嘛。你还要教育他，就要怎么样？用智慧、用善巧、用法来教育他，哎，所以这个是教育他，不是在教训他，不一样的，还是出于一念的悲心。这样做叫做悲智双运，有慈悲也有智慧，叫做悲智双运啊。这也是上人说的，济贫的啊，帮助这些贫穷的人，济贫的当下还要教育他，叫做济贫交富。交富不一定是交有钱人呐，啊，这个富是什么？心中有爱心的人就叫做富。哦，布施也不是说你很多钱叫做布施啊，对，一毛钱也是布施啊，布施时间也是布施啊，对，布施功能也是布施啊，都是布施嘛啊。有一些人呢，很主动，也很热心去帮助人啊。我们生活周遭有看到这样的人嘛，有一些人呢，他很主动，他也很热心去帮助别人。但是呢，热情过度， 能发乎情的，但是无法止乎礼啊，变成美中不足啊。举个例子啊，你发放物资给照顾户，你还要照顾户呢按照你使用方式去使用这些物资啊，或者照顾户已经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跟生活习惯，你却硬要他呢改变，那这个就是不尊重了。对，因为这个不是原则嘛，只是他生活的方式而已，但不是原则嘛。除非这个方式跟习惯对他的身心是不好的，有影响的哦，否则要给予尊重。你热心去帮助他，他是很感恩的，但你要勉强他照你的方式去做事情，照顾虽然是很感恩的，但是心里会很反感的，也是会很无奈。虽然他不敢讲反感没有错，但是不敢表现出来啊，但是为什么很无奈啊？啊，怎么会无奈啊？无奈是因为什么？没有你帮忙又不行，对不对？我需要你的协助来物质补助啊。那无奈的是啊，没有你协助不行啊。那反感的是什么？你强他所难嘛，让他心中很不是滋味啊。那换成是我们也是一样嘛，对，你送东西给我，你还要规定我这东西怎么样怎么吃啊？除非当然是比较特殊的啦，这个给你一帖药啊，这个药怎么吃怎么吃啊？我给你一些什么什么健康食品要怎么吃怎么吃，当然没有错。可是你要规定我怎么样规定的很详细，规矩太多了，与人麻烦了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觉得不舒服。对，你跟我讲原则啊，一天要吃几次就好了嘛。但是规定到很详细，这个有一点过头了嘛。对，就是发乎情，你有热情，你发乎情，但是你没有止乎礼，你没有设那个底线。让人家觉得不舒服啊。还有一种情形是怎么样？开案每个月以后要现金补助这个照顾户啊，这个照顾户很贫穷啊，哦，真的是哦，家徒四壁的啊，这嗷嗷待援的啊。哎，好，我们这个个案我们评估要现金补助他，可是呢，这个照顾虽然很贫穷，可是有很不好的习惯，什么爱抽烟爱喝酒。可是有的志工会这样子哦，哎，补助他可以，可是他必须戒烟戒酒。给你钱，你还拿去抽烟喝酒，怎么可以啊？哎，他要他马上改到这个抽烟喝酒的习惯。哇，这样子变成，如果你是那个照顾，你会舒服吗？当然也是不舒服嘛，同理心嘛，对不对？你帮助我，我是很感恩，可是你要叫我马上断掉我几十年来抽烟跟喝酒的习惯，但抽烟喝酒习惯，当然我们要慢慢改变它，但是不是马上就要立竿见影的、啊？哦，现在帮助你。一方面是物质补助，慢慢再来怎么样精神教育嘛，否则你会这样说，我补助你，但是你马上要改变抽烟喝酒的习惯，这样变成什么？你的帮助是有条件交换的嘛，不是无所求的嘛，对？那这样照顾可能做，那我不要你的补助，哦，给你的，你给我补助也，老实讲就这些东西，可是我要牺牲很大，对？这个我唯一的嗜好就是这些东西，你叫我都全部、不要了。但是这个习惯是不好的，但是我慢慢来，以时间换取空间，慢慢物质补助之余呢，慢慢的叫他慢慢少抽烟，慢慢少喝酒，到最后不抽烟不喝酒，这是我们的目标了，是这样子嘛？对，所以变成了，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好心会做错事，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同情心呢是慈悲啊，同理心是智慧啊，一个是感性，一个是理性呢、啊。两个呢，双轨并行呢，相辅相成的，才叫做什么圆融啊？那我们刚刚讲嘛，这个发乎情，这个情啊，除了是感情、亲情、爱情、友情、温情等等以外呢，也有可能是一种情，叫什么？叫悲情呢、啊？什么叫悲情呢、啊？悲情有两种啊，慈悲之情。还有一种悲情是什么？伤悲之情啊，一个是慈悲之情，一个是伤悲之情。慈悲之情是什么？就是非常的慈悲，但智慧跟不上，造成了执着于自己的慈悲，而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慈悲啊，意识形态上的知识，跟意识形态上的慈悲，这个都是属于一种法执啦。你虽然有文法，但对法偏差使用，很执着，还有意识形态，这叫法执，对法的执着的意思、啊、这个法执哦，情况呢继续恶化下去的时候，变成什么？变成悲魔呢？慈悲过度，一点智慧都没有，变成什么？变成烂慈悲嘛？有人我们讲嘛？对， 就是烂好人的意思嘛，不烂慈悲啊。对，这个时候这个慈悲就不好了，变成悲魔呢，这个就严重了。哦，那刚刚讲的是慈悲之情嘛，啊，那伤悲之情是什么？伤悲之情就是除了前面讲的这些那么多的情之外呢，也包括什么对亲人往生的什么伤痛之情。我们都有碰过这种事情啊，我们亲人家那个至亲好友往生都有嘛，对不对？那这种伤悲之情呢，就是我们对亲人往生那种伤痛之情呢，对我们死去的亲人呢是有情有爱啊，很难割舍哦，甚至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啊都有可能，或我们的子女都有可能嘛，哦，分这个什么这个分离死别嘛，对，那这个是有情有爱啊，人嘛，感情的动物嘛，很难割舍。但是要学习呢绝有情，还是要学习绝有情的，而不是迷情的。尤其是做子女的，父亲往生了或者母亲往生了，你跟父亲母亲的情勾牵扯这么重，哦，那你说你孝顺吗？哦，你对了，为了爸爸妈妈往生然后就这样子不吃不喝的陷入忧郁，这样子你这个不是智慧之孝，你这个是愚痴之孝，哎，或者什么哀天抢地啦，哦，这种亲情紧紧牵绊，反而会让我们死去的亲人呢失去投胎的机会，没办法投胎，结果是什么？就是变成孤魂野鬼了，对，变成幽灵了，不能投胎嘛。好，哦，像现在新冠病毒不是如此吗？新冠病毒就是什么？这个幽灵呢化为病毒了，来找我们配对，找我们有缘人配对嘛。这个幽灵呢，啊，就没有办法去投胎了。为什么没办法投胎？哎，他含冤含恨嘛，或者他跟我们的亲人牵扯很重，他不想去投胎，所以变成两边不到岸啊，这个叫做失去投胎的因缘呐，哦。那这个道理懂了呢，就知道说，哎，怎么样？哎，要止乎礼呀，啊，哦，呼天抢地，刚讲呼天抢地，感情牵绊这么重，哦，这个对亲人没有好处，虽然说我们不舍，但是你对亲人没有好处嘛。所以有一句话说，哦，叫不回来的或救不回来的，我们就深深的祝福他，这样才是帮助他，啊，所以如果这个道理懂的话呢，就是什么止乎礼，啊，我们虽然很不舍，但是我懂得佛法，我懂得佛理，啊，这个时候呢你哭哭啼啼的反而对亲人的没有好处，所以说我们叫做节哀顺变，不是吗？对不对？啊，你节哀，就是啊，你不要哦，哀而不伤，伤而不痛，痛而不苦。上次有讲过这个嘛？哎，设停损点啊，伤也适可而止啊。对我们的亲人走了就走了，叫不回来了，救不回来了，祝福他快去快回，往生净土啊，都可以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到什么地方停止。哎，这个我们都很清楚的，啊，其实这个像什么发乎情啊，止乎礼啊，像什么一样啊，就像那个开车子一样啊，哦，这个发乎情，哦，就像什么油门踩下去了，发乎情就是油门踩下去，车子开动了，这个时候呢就要什么掌握好方向盘，控制方向，还要什么？还要靠踩刹车来控制车子的速度，对不对？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如果开的是一辆没有刹车的车子，那是多危险的事情呢，啊，也就是说发乎情就是踩油门啊，止乎礼就是什么踩刹车啦，油门跟刹车控制好，配合得好，再加上方向盘稳稳掌握，这样这辆车子就能怎么样行车平安，出入平安。
1: 肺癌发生几率和死亡率高居国人癌症类别的第一名，每年大约有9000人因为肺癌过世，可怕的是因为肺部没有神经，没有感觉，所以在癌症的初期是很难被发现。
2: 你发肺癌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大部分的原因还是跟吸烟有关，那除了吸烟以外，目前认为说一些空气污染，比如说最近很热门的 PM2.5 这种悬浮微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让我们的肺部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1: 肺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初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咳嗽持续超过3周，痰中带血丝，易喘，胸痛， 体重异常减轻，颈部摸到淋巴结硬块，可能你的背部已经拉警报。
2: 肺癌的高危险群里面，吸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我们会希望40岁以上抽烟超过10年的病人应该定期接受检查。除了烟以外，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家族史是有肺癌，或者是以前得过一些肺部疾病，譬如说肺纤维化、肺阻塞，或者是肺结核、肺部有一些慢性发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他们每年一定要接受一个 X 光检查，或者是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检查。
1: 许多研究证实，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重新营造健康，甚至提前预防疾病。
3: 预防肺癌来说呢，大部分都是蔬果可以预防肺癌，尤其是这种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的蔬果，比如说像深绿色蔬菜啊、胡萝卜啊、南瓜啊，甚至像番茄还有茄红素等等。那如果已经得到肺癌的人，近期有研究发现说，十字花科的这种蔬菜，像是高丽菜啊，或者是花椰菜等等，能够帮助预防肺癌的转移。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四年了，每一个礼拜用一集圣人的开示以及全世界英文志工的心得分享跟大家结好缘。我到哪里都希望跟大家多分享大爱广播，你在车上也可以听，你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听，你在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听，无时无刻都可以汲取这些智慧的力量。为什么我们需要大爱广播电台？为什么我们需要上人的开示呢？因为在人生中，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方法来面对我们天天这些琐琐碎碎很多小事。有些东西会让我们发怒，有些东西会让我们烦恼，让我们过不去。只要有法，我们就找得到办法可以快乐开心过每一天。所以聆听大爱广播电台，让自己有法，让自己充满智慧，把这个智慧散播出去。欢迎聆听大爱广播电台。
9: 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10: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吃素的食物里面来说几乎不会有动物性的脂肪，所以我们少吃的这些动物性脂肪呢，对我们血管跟细胞是会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4: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11: 如数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 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的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今天再回到非洲的主基哈，刚刚熊父也有讲到莫桑比克，现在刚好有一个灾难。那其实莫桑比克的灾难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一个很相对来讲其实是非常贫穷的哈，就是最穷的这个三个国家之一。所以它因为也有靠海哈，靠海岸，所以它其实也会有很多风雨的袭击哈。大概周围，所以我在整理非洲足迹的时候，就发现说，大概那个非洲那几个地方哈，我们看什么波扎纳啦哈、斯瓦蒂尼啦哈、坦桑尼亚、马拉维，慈济还真的都有足迹，就是像圆弧状一样的哈，就是向四周去散去。它其实面积非常非常大，台湾只有36,500多公里哈平方公里，可是它有80多万平方公里，它人口只有3000万。那他这样讲的是葡萄牙语，所以当然上人讲的中文要再经过翻译再翻译这样子。那整个国家的经济其实最主要还是一些政治的因素，它虽然有一些成长，不过问题就是它的贫穷是一个长期的，它一半的人一天只有低于1美金的生活费，1美金现在大概32点多嘛，所以可以想象那个生活是非常穷困，而且是80%的人务农。但是它的土地很小，因为它整个其实整个非洲就是一个干旱，所以它大概就是勉强可以糊口。那这样的一个莫桑比克的一个缘起，其实是从2000年大概2、3月，它也是因为靠近这个海边，所以那个大风大雨来的时候，它很容易有洪水，就那一次大概有50万人无家可归。那当时没有种子，要谁去？就是旁边的南非的慈济人，他就去勘察，所以当时就是要援这个援助药物哈，来控制它传染病的一个疫情蔓延。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大概在这种灾难，全世界各地的灾难里面，一个很重要就是失医失药更失钱粮，真的是要给他医疗，像今天菲律宾的这个疫症，还有要给他施药，否则他这个瘟疫的一个蔓延会很严重。所以2000年3月5号的北区文联上来就讲说，3天前，那这个就是南非的慈济人啊，他们就是要跑去这个莫桑比克看灾，他们就打电话来，他们要从约翰尼斯堡开车过去。上来第一个反应是，那个水还那么大，陆地没有办法通行，那你们要怎么去啊？是不是太危险？那上人就讲说，上人我们会注意，这就是慈济人非常勇猛哈，我们去看看，回来再跟上人报告。那如果没有踏出第一步，怎么去踏第二步呢？上人就说，那你是不是停一下，因为那个水看起来还很大。结果他们跟上人说，可是我们已经在路上了，就是未展先奏哈。上人说，你们已经在半路啊，然后才打电话给我，那也没有办法，就弟子已经上路了。那上人就说，那你注意安全，抵达以后打电话回来。他说好，从此一去没有消息，就不见了。其实因为你可以想见那样一个通讯的一个不通嘛，上人说大概3天的时间，上人一边跟人家说话，就会不经意的想起啊，南非有没有打电话回来，就是不断的问。你可以请想象那个情境，就是上人常常挂心弟子，上人想那两个傻弟子到底跑到哪里去，为什么没有消息呢？打手机又不通，那怎么办？就打到南非去找人，说人到底找去哪里啊？所以那时候的施洪奇居士，他找一天也找不到人，想尽办法，一直到就是这个的前一天晚上才接到这个电话，跟上人说：“师父，我们已经回来了。”上人听到话就说：“你们人在外面，知不知道师父有多担心？”他说：“我们知道啊，真的是弟子哈。”可是因为讯息不通啊，电话没有办法打出去。上人说，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那上人就问他们啊，那当地情况怎么样？他说惨哦，惨哦，真的是非常的惨，而且水还很大，完全没有消退的那种迹象。那雨呢？如果雨停了，那水就会消。他说没有，他说这个雨是停了，可是水没有退，车子到不了，很多人救不出来。那上人自己也在媒体上看到，他说到处都是人头，他就是淹在水里面，在树梢，在桥上，在屋顶上，还看到一个妇人就挂在那个树上缠纸。所以不是只有那个那次的大水灾的这个妇人在树上缠纸， 所以啊，这个可以想象的出啊，这个是多么的苦，这样的日子十几天了哈，那个心啊实在是很疼。那因为有这样的灾难，有南非的这个种子哈，菩萨种子啊去那边播种，所以要一直到2007年啊，南非在举办精进一日的时候，有一位邱亮虎师兄是在那里的台商，他从莫桑比克去参加，因为知道有慈济，然后他也发愿要回莫桑比克带动。但是很可惜这样的种子啊，这个根没有扎深就没有发芽，所以虽然说第一颗种子邱亮虎师兄去了，但是后续就没有接续。到2007年6月9号那个药师法会的时候，上来也讲那第二次的精进啊，就是讲到这个 南非办的这个精进，在他们办第二次，邱亮虎居士从莫桑比克他开了多远呢？他从北端来到约翰尼斯堡是2700多公里。有没有心？真的是有这一份心，这是缘埋的太深。一个人开车超过48个小时，2天1夜，累了就停下来加油休息，睡醒了就继续开，一心一志就是要来参加精进一日。那你问他原因，他说向往要投入慈济，已经5年的时间不得其门而入，没办法进来。有人跟他介绍，就觉得再远的路都甘愿去。所以7月的精进日，就是南非的这个精进，他拨开万难要来精进，他发愿要做莫桑比克的第一颗种子。很可惜，就是因缘不足，因缘不足，这颗种子当然也就没有办法菩提林立同根生。那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个种子，就是说那总有第二颗种子吧。就在2012年7月，就南非的慈济人在跨国推动会晤的时候，就他们又到莫桑比克，这次他接引了一个很扎实的种子，那就是蔡岱林师姐，就潘明水师兄就接引了蔡岱林师姐。所以我们真的觉得是因缘不可思议。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那个时候岱林师姐看起来很年轻，对不对？看起来真的像个学生。 你不认为他会承担今天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责任的一个种子。所以他也因为这样的潘明水师兄的接引，那很快的10月份他就回来台湾。回来台湾善女人这个就跟上人发愿要做莫桑比克的第一颗种子，这是第二个发愿了。第一个发愿，这个就跟上人发愿要做莫桑比克的第一颗种子，这是第二个发愿了。第一个发愿的没有成嘛，这第二个发愿的就成了。

他就带他们去看说哪一个家庭啊要精神的粮食，然后要怎么去辅导哪一个家庭是物资缺乏的。哦，他就把这种就地取材的理念啊就把它慢慢的组合起来，所以穷，哦，就慢慢把精神落实，虽然很穷，但一毛钱一把米的理念啊都可以在当地生根，来撒播这个爱的种子。所以戴琳师姐开始在带以后呢，那他们当地你看2013年他们就开始克难的浴佛就地取材，哦，5月12号，哦，他们第一次啊就是用在这个地方要浴佛很困难，因为他们的信仰是天主教跟基督教，可是在这个地方他们要来办这样的一个浴佛典礼，哦，所以呢5月15号他们浴佛完之后呢，5月15号的志工早会上人就讲了说，莫桑比克很穷，哦，是南非慈济人去启发他们的爱，那他们人人户啊就形成了一群菩萨，就包含当地志工，哦，黑菩萨，那戴琳是当地的慈济人嘛，那他本来就是2013年他本来是要到南非去参加浴佛，可是机会定不到，很失望，所以潘明水居士的师姐就他家就鼓励他说，一切唯心造，你也可以就地浴佛啊。可是那戴琳师姐也会想很困难，欸，当地都是基督教跟天主教，要怎么浴佛？可是潘居士的师姐就跟他说，有心就有愿，师父这样说的。所以他灵机一动就开始跟当地的志工分享，那从浴佛的为什么要浴佛这样的一个观念开始说，哦，他们就了解慈济的精神，那也很简单，他们说做做就两天他们就完成了步骤。要怎么做呢？哎，也是分工一组来布置，啊，各位就想想说，啊，其实有什么好布置，他们又不像我们有很大的场地，然后还要在哪里布置，刚好有一位当地的志工，哦，佩瑞莎家的院子，那另外一组呢就去通知其他的志工，啊，大家来听听看浴佛到底是什么意义，就这么简单，两天也有将近100人呢，在很简陋的地方井然有序整齐的浴佛，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哦，他们也跑来庆祝我们的佛诞节，上来说看得真的很感动，哦，然后到2014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浴佛在静思成语啊，上来讲这个场地他们那时候就想说要再大一点，要一波三折，最后还是在有一位实业家的一个协助之下，在印度庙的活动中心举办浴佛，哦，所以不可思议，慈济常常在不同宗教的教堂啊，或者是这样的庙宇举行，那浴佛的地点就有了，所以戴琳师姐呢在7日，哦，她就回到了莫桑比克，这种浴佛的礼节准备的东西都开始有了，他到底要准备什么东西呢？那么穷，那礼佛族呢？没有佛族可以礼啊，我们这里有礼佛族，还有要沾香汤，也没有东西可以装啊，怎么办？所以啊，人啊，这智慧是可以启发，他们灵机一动就去采椰子，因为那是当地最多的，把椰子就对半剖开来，那个壳呢，就可以拿来装香汤啊，其实就是装水，好，这样子的，他们就可以沾这个香汤。那用面包树的这个叶子就来当做盘子，好，这个来装这个野花，哦，就供花香嘛，然后用宝特瓶回收回来的这种小盖子倒一点点油沾一点棉心就很庄严了，啊，要怎么定地标呢？他们用香蕉叶排，哦，排出一个形，哇，真的是那一年我记得上人讲到这个莫桑比克的浴佛，真的是我都觉得很赞叹，哦，他们怎么可以想得出这么棒的一个方式，哦，所以8号9号要接近浴佛了嘛，啊，要彩排啊，那彩排他们也是用中文在那里练唱静极清晨自旋虚默，哎，要怎么绕佛啊？所以也是一样啊，要行礼如仪嘛，脚步要合齐，然后又要很清楚，真的是很不简单。那慢慢这个地方开始发展了，当然希望可以有一个道场，有一个慈济人的家，所以2014年啊11月戴琳师姐就带动当地居民，他已经开始投入慈济，那个时候就吸引到一个人，上一次我们在讲的时候就讲到陈春发这个居士，吸引到他们夫妇，因为他们是到莫桑比克去投资的，他们决定捐一块地给慈济作为当地的共修道场，那后来就成为慈济人的家，就是我们讲的马普陀那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道场。所以2016年1月9号的北区岁末祝福，上人就讲到这样的一个道场，上人说莫桑比克没水没电没有房子，要在哪里培训？那就是陈春发师先生，他在莫桑比克买了一块地要建厂，那个地其实很漂亮，种芒果，所以我们现在叫芒果树下的家，哦，结石累累，可是他想一想啊，地是买了，言语不通，要做工厂他自己也没有把握，所以是他来找师父拜托上人说，师父你这块地帮我收下来好吗？他要捐给慈济，他那里刚好有一个仓库，所以呢志工就用这样子的这个仓库的墙壁

就就近就搭了一个棚子，用芦苇草去搭，就近就地取材，小小遮阳而已。那他们呢，就在这样有这样的因缘，有这样的地，他们就跟台湾的培训一样，一模一样，要绕佛，要念佛，然后每一个都要训练到脚步很整齐。那么这一年呢，莫桑比克呢，就2016莫桑比克就发生了水灾，那我们就把慈济这边就把福慧床寄到那里，他们说上人可以先借给我们两个晚上吗？先借一下福慧床。好，为什么他们要铺在芒果树下，然后呢再把帐篷扎起来？好，他们因为他们要培训，他们要过夜，好，先借给他们。上人说看到他们好享受，很浪漫，100多人躺在蚊帐里面，朦胧中看月亮看星星，这个在台湾要5星级的，在客难中他们总是有办法度过，关关这个关关难关啊，但是关关过。2016年5月18号志工早会，那他们就朝山，就是一步一步学台湾。那莫桑比克500人朝山，多么虔诚，他们拖着脚，因为他们有做了一个道场，形式上的道场，拖着这个赤脚，是赤脚踏进去，其实里面外面是一样的这种沙土的土地，可是他们呢要朝向清净的圣地去，所以鞋子呢就脱了，排在外面非常的整齐，就是那个心灵是不可以跨越那个界。那上来说所谓的守戒，就是要守在这样的情况下，心灵守戒不可以犯规。你看一步一步整齐的踏出去，那带领就跟上人报告说，带领师姐就教他们说，第一步就是感恩，第二步就是忏悔，第三步就是虔诚，一步一步一样是三步一拜。那这个就是他们发明的法，上人说我们要学起来。他们遇佛以后，也是祈祷啊，他们祈祷完也是佛陀啊，不过他们又改了一下，他们把歌词改成他们当地可以念的，他们说我愿献上我的身与心来帮助苦难的，一直到最后也是佛陀啊，我愿追随您的教诲向善，佛陀啊，祈求我们的声音可以达千万层啊，然后最后还是一样啊，就是不断不断的再到佛陀，一样是我们佛陀啊，好，教导我更多佛法来帮助苦难。他们是发大圣心，因为大部分人说，大部分的人就是祈求佛保佑我了，能够得到儿子，得到孙子，得到钱，得到名，得到利，他们没有祈求可以让我们更富有一点，只是祈求更多的法，如何用方法去救人，去帮助苦难人，他们祈求的是发大心立大愿。那当然啊，那既然慈济有这个金帐演艺，他们也要金帐演艺啊，他们的孝亲也有编剧啊，也有演戏啊，也是演那个不孝子啊，把父母赶到窄窄的地方啊，然后他们在地上啊，你看上来说，你看他们是在地上演戏啊，我们是在庄严的净思堂，但是那一份虔诚的心不亚于你，不亚于我。那2021年、2月8号在我们的慈善置业报告，上人特别提这样子的一个道场，你看那棵芒果树下面围着一群人，真是很庄严，就是很单纯的天跟地。上人说画面下芒果树下，这个就是他们的净思堂，就是慈济的家，天盖地窄，没有建筑物，他们坐在地上随遇而安，席地而坐，这就是最大的道场，其实也是全球最大的道场，因为呢没有边界。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他们在那里绕佛，在沙地上用一根棍子就是画圆圈，画圆圈，然后围着那个圆圈就是他们的道场，然后呢在地上画的痕迹，他们就是在那一条痕，就是那个所谓的我们讲结界了，要在那条线的外面呢把鞋子脱下来，跨过那一条线就是他们的殿堂，很有规矩，很有威仪，在遥远的那边跟我们的文明的富有的这边同时连线，所以心灵的富有不亚于我们。非洲菩萨在苦难中增长慧命，所以慧命不是只有在有文明的有富有的地方才能够有，所以虽然说贫穷学道难，富贵学道难，但是这两样在慈济一点都不难。好，那我们也来看大爱农场，其实是从2014年的5月我们开始是租地去运作第一座的一个大爱农场，就种蔬果，也是要自力更生嘛，所以他们是用种自己去种植，然后再拿来祭品。那到11月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说从这个慈济的家成立以后，所以带领师姐呢就在周围的空地就开始去设大爱农场，就是大家来垦地这样子。那到2019年，就一代风灾以后，那这个灾就非常非常大，那时候马普多的志工啊就把这个模式再移到中部的索拉法，那个索法拉省的梅图西拉镇，所以
等于就是同样的模式去做一个移植，所以到2024年3月，莫桑比克有11座大爱农场，总面积大概有284公顷，真的很了不起。他们其实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农耕的器械，可是他们就是，而且没有那么大量的一个雨水，但他们可以在客难中去开辟。那这样的因缘是从哪里来的？其实2014年9月20号，上人就讲，上人说莫桑比克有一个志工叫玛利亚，他听到南非的菩萨说啊，他们要帮助人啊，没有钱，就去租一块地来种菜，可以供应给很多人热食，一个星期大概有几次帮助多少孤儿多少贫困的人，那是这样子轮流去供应给他们，吃得饱还是大家最欢喜的。那这个就是刚刚四号师兄讲的说善法，当你说善法了，就是在弘法啊。这个善法讲的内容就是我们去租了地，然后我们来耕种，我们去帮助别人，这个就是立身啊。所以这位善女人玛利亚听了就觉得他们做得到，我们怎么会做不到呢？她自己也发一念心，所以她就去跟一个地主讲啊，这个地主就讲说，好吧，那我就一块土地就比较便宜租给你们，那多少钱？2000块钱一年。所以她就想想说，哎，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去跟带领师姐讲。那当时呢，他们本来因为为了建设慈济的家，他们都有存竹筒，所以他们就在一个他们聚会的那一天啊，他们就把他们存钱的4个竹筒就是当场把它剖开来，然后在那里算算一算总共多少钱，1985元，就差一点点而已，就大家再捐好凑一凑，就赶快把钱给人家。四月就开始开垦，45天以后就有6-7种的蔬菜啊就能够收成。到6月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供给这个分区公司，每个星期2次，每次可以供给市区的人，孤老无依的贫困的人，有新鲜的热热的青菜，还有少少的米，当然是少少的大米可以吃。所以那当时租的这一块地多大呢？当时2014年4月2日，他跟地主签约，这块地大概是40米20米宽的小小农场。到5月初啊，然后大家就开始去整地，所以很快啊，你看4月29号他们租了，5月初大家就去整地除草挖井，每天有10到30个志工，他们是分区轮流下田，那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带领师姐就会到农场去带动10座后的共修。你看这个共修的模式是一样，那他们透过这个也是一样就地取材的，然后就近取法的，就讲透过耕作就体会到佛法，了解到要耕福田，了解慈济的理念，也了解到说你种什么样的种子长什么样的果实，就是种如是因得如是果，然后也懂得说为什么要除草，就像烦恼草，所以你心地的烦恼也像杂草一样，菩萨就像农夫，也要把烦恼拔除。所以2020年5月25号志工早上说，知福的人、要及时付出来，唯有爱才有富。前几天那这个就是莫桑比克的这个黑珍珠菩萨跟上人连，他们很穷，上人就告诉他们，人不怕穷，怕缺爱，只要有爱永远都是富有的人生。上人说看你们那么快乐，可以借力使力的去帮助别人，那他们共同在大爱农场耕作，本来都是杂草的土地，他们整顿后大概每天都有100多人可以在那里照顾，用他们的劳力种出一区一区漂亮的菜。上人就问他们说，你们种这么快有没有拿去卖？他们说没有，付出自己的劳力种这么多的菜，他们是送给穷人吃，自己很有钱了还要很穷了还要送给穷困的人吃，真的是很了不起。那我们也讲一下他们的用这个戏剧，就是我们这里讲茹素，他也要推茹素，他也用戏剧来宣导这种茹素啦、正信环保的一个概念。2017年9月22号志工早会，上人说莫桑比克的志工把在台湾的法发挥的淋漓尽致，法华经里面的故事他们都拿去翻译，还把它变成演绎，没有舞台只有大地，在沙地上用戏剧的方式来表达，让人人可以深入法。那七月吉祥月他们也用种种的故事来破除迷信你看他们就在演那个巫师怎么样用不正确的方法做法蛊惑人变成有病的花钱以后又拖延治病最后病重往生这个故事都很像，他们就用戏剧的方式然后最后导入正法，这个正法就是佛法是如何的教育因缘果报等等很贴切的表达出来。所以不要动不动都是迷不要去迷着巫师那要为了地球为了减碳，要为了身体健康，要推动蔬食
人人要觉醒、啊、他们种菜，菜长大以后去割，每一个人拿到一片叶子就到街上去宣导，浩荡长的队伍、哦、我们之前也看到画面，你看每个人拿着一片叶子、哦、边唱边宣导、哦、这个素食的好，素食健康好，又省钱，对地球母亲又好，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来说明芦素可以帮助地球，芦素对健康好，芦素可以节省开支，这真的是一群、啊、很可爱的一个菩萨、哦、所以啊我自己都常常在想，真的是这样哎、欸。那个无主，其实上人说菩萨就是觉有情嘛，真的是有情来播种。因为南非的志工跨海、哦、去布善种子、哦、然后因地果还生，有这样的一个因缘，结了很深的缘，然后终于就在这个地方啊，就是生长起来。所以2000年南非的慈济人冒险跨国去看灾，他们说没有跨出第一步怎么进行第二步，对啊，没有去布善种子怎么可能骗功德天，所以这个种子啊，虽然在2007年的这个芽最后没有长成树，但是2012年、啊、台湾的女儿蔡黛琳、啊、还是终于让它长成了这样一棵大树、啊、所以就地取材啊，这种客难遇佛、啊、大家再思考一下，椰子壳装香汤，面包树的树叶装野花，环保回收的宝特瓶、啊、来盖这个油，然后来沾棉心、啊、真的这样的智慧完全不输给我们有读书的、啊、有富裕环境的、啊、这样子的人哦、他们那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大的道场，真的是天盖地在，芒果树下，慈济人的家。好，感恩各位。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仪。我在常驻医房间，我们都用电脑下载节目来收听大爱网路电台，可以用喇叭让师傅们和在医房间工作的师姑都可以听得到法音的节目。我们最喜欢听《真心看世界》《爱洒人间》，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都很好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王文倩，西西。我每天上班开车的时候就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在搭长途车、火车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打发时间又让时间不会空过的方法。我最常收听就是爱洒人间、真心看世界，可以听到上人这个行脚的随缘开示，随时点滴里面呢有深入完整独家的上人的开示，而且上人现在都非常直接重点的给弟子们提醒，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读书会，我们也可以听到哦，现在各社区人才辈出，也都非常精进。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5: 其实每一个病患对慈济也不是很认识的，但是要透过认识工去告诉他们，我们有大爱电视台，也有大爱广播电台。在电台当中，你可以用宁静的心去听我们的每一个节目。大爱电视台看的是我们每一天看到世界上宏观天下嘛，灾难呐、啊，我们慈济人做了些什么事情，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功能，而且在宁静当中。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第397页，九，其身非有亦非无。

其身非有亦非无，非因非缘非自他，非方非圆非短长，非出非没非生灭，非造非起非为作，非坐非卧非行住，非动非转非闲静，非进非退非安危，非是非非非得失，非彼非此非去来，非青非黄非赤白，非红非紫种种色。这里有很多非，非是不是没有无的意思，指世间一切相和性全都不真，也是空无。其身非有亦非无，这个身是指色身，是身体的身。凡夫都只有，确实有我的身，有我的领纳。当人生病时，感觉很难受，你却说没有，可是我就有这个身体，就真的很难受啊。凡夫完全执这个身确实是有，跟他说没有就说不过去。确实有一个人在，怎么说没有呢？但是想彻底一些，就像前面所解释的四大五大当中，到底要说哪一个是你？火大是你，火风大是你，火水大空大是不是你？火大风大种种，哪一项是你呢？完全都无。若是四项乃至五项分开了，就没有一项是我们。若四大都是我，应该要说有四个心，怎么会说只有一个心而已？所以说是好几项因素聚合才成为一个东西。身体在世间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灭，其实时间也一样无定数。既然时间无定数，哪里有定身？今天有一个身，今年有没有，明年有没有，是很大的疑问。既然有疑问，就不是真实的。身体会灭，不是永远的，永远存在的才能说有。有是相对无来说，世间什么事都是相对的。若问人究竟是有或没有，就是不知道有或没有，才会来问有或没有。有与无两项是对比的，东西拿走就变无，放一个东西就变成有。身体也一样，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生，这是循环的事。不要执着一定有，也不要执着一定无。世间事是相对，也是轮回。生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不过以假误真，用假的身体找出真。假中有真，真中有假，是佛法的哲学。若没有静心体悟，也无法了解身体是不是有，即使说有，也是在行运中。世间任何东西都在无形中运行，现在的科学说地球自转，连我们所住的世界也不是静止不动的。人也一样在无形中行运，形是非常维系的，比如人出生时才一丁点而已，什么时候长大的，什么时候变老的，就在维系中，身体慢慢的变化，自己都不知道。能常常保持现状，永远停止在这里，才能说有。我们的指甲几天前才剪过，但什么时候又长了？
头发什么时候变长的，是白天还是晚上，不知道。不知不觉中，几天之间，指甲、头发已经变长了。这就是人生，不论内外，无形中都在行运。时间与空间都在无形中变动，既然有变动，就不能说是有。出生到年少，由少年、老年，再来就是灭，就是无。身体是四大假合，会变动的物质，可以说无。但说它无可以吗？也不可以，因为有一个我在这里，这是有，这个有是假有，但不能说无。说有我们会执着，说无却又有物质存在。释迦牟尼佛已经证得眼光非常锐利，能彻底看出世间一切是假象，是幻灭，是影像。我们的心不需要执，但可借假的来发现真的东西，所以其身非有亦非无。佛已超越十二因缘，非因非缘非自他。佛陀到佛的境界，就已经离开了因和缘。人们大部分是依缘做事，有了因与缘，因缘和合，就会起妄动心。妄动心起，自然就会造业受报。佛陀已经离开造业的因，非因就是因没了，所以缘也就没了。《法华经》说，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佛陀来世间是为了一大事的因缘，不像凡夫是受行业事的牵动，为了十二因缘才来世间。十二因缘是凡夫所招致的因缘，但是佛陀已离开这十二因缘，不需要靠父因母缘，而是因一大事因缘，为度众生的因缘而来人间。所以没有你和我亲，你我有缘，才来为这个缘做人做事。佛陀无缘大慈，无缘大悲，对一切众生无需有什么样的因缘，因为佛陀的任务是为救度众生而来。因缘只有一种，不是十二种，所以经文说非因非缘非自他，就是没有分别你我是否有缘，是否亲。非方非圆非短长，非出非没非生灭。方圆长短是世间相，佛陀已经离开长的、短的、四角的、圆的等等世间相，完全没有是非长短的分别。佛陀来世间没有说我不来世间不行，也没有说我的年限已经到了，必须受业的牵引不离开不行，不是如此。其实来去都出自佛的自如。若看到根基成熟，众生和他有缘，一大事因缘成了，他自然而然会出现。若世缘已经化尽了，要灭就灭，来去非常自如，没有出灭的心相。反观世人，出就欢喜，灭就苦，但是佛的心境没有出灭的苦恼，出与灭都自在泰然。

非造非起非为作，佛陀所做的事情做过就做过了，不会说我是能度众生的圣人，这件事是我创造的，没有造作的执着。佛虽然开创佛教大业，使众生能依止佛的教理实行，但他没有说这个宗教这个道理是我创造的。一般凡夫能做一件事就非常自高，怕没人知道他发明什么。有些人若用小智聪明著作一本书，就怕人家不知道他的名，赶快到处宣传。释迦牟尼佛则不然，他讲那么多经是为了众生，他不会说你们要记得这部经是我所说的，他常说的是佛佛道同，一切佛都一样，我说的法是过去佛所说的法。佛陀述而不作，他在讲经的时候常常显出很谦卑的语言。孔子是世间的圣人，也述而不作，只是叙述过去圣人说的话，照这样说出来给大家听，自己不是那么厉害，自己会著作。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一章讲经缘起第42页人格者为何礼拜枯骨

众人归敬，以何因缘礼拜枯骨？阿难说，佛啊，您是众人所归敬的，不只是人间，连天都来归敬。这么崇高的人格者，为什么要礼拜这堆枯骨？是什么原因呢？佛告阿难，汝等虽是无上首弟子，出家日久，知识未广。佛陀用很柔和的口气责备阿难说，阿难，你们虽然跟随我出家，人人都称你们为上首的弟子，你这么的亲近我，在家居士也都很恭敬你，为什么我还要礼拜这些骨头？连如此简单的道理你也不知道，你懂的事情实在太少了。此一堆枯骨，或是我前世祖先多生父母以是因缘，我今礼拜。佛陀说，这堆骨头说不定是我过去生中的祖先，也说不定是我过去生中的父母，所以我看到就要恭敬的礼拜。由这句话就知道，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生命不是只有这一世。佛陀说，这堆白骨是他过去生中所有的父母，我们每一世只有一对父母，而那堆骨头堆起来就像山，可见佛陀生来人间到底有几生几世，这也是无法计算的时间。佛陀既然是这样，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有过去生生世世无法算数的父母。佛陀常说要时时敬重众生如己父母，意思就是要常常恭敬一切众生如自己的父母，即使不是我们这世的父母，也许是前世的父母，不是前世的父母，也说不定是来世的父母。我们与众生仅有隔胎之围，与前世的父母或兄弟姐妹或至亲好友，在结缘当中，有时候恩恩爱爱，有时候结怨连仇，受到的爱或是恨，这个业在舍弃过去生时还是会带到现在。有时候我们看到人会觉得和他很投缘，这也是过去和我们有关系的人，因为过去他爱我们，我们爱他，种种恩德感念在心，当然这辈子看到他会起欢喜心，和他很投缘。但是有的在过去生中，说不定我们对他有不好的地方，或是有思念的时候，曾害他，让他怀恨。这辈子他跟我们结为眷属，说不定是父母、夫妻、父子、母子。比如有的人把孩子爱得很紧，孩子却不知道父母很爱他，处处让父母烦恼，这就是过去生中所结来的缘。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今生此世，还有过去生生世世不断结爱与恨的缘。我们的父母有过去生的，有现在生的，也有未来生的。说不定在我们眼前的人，过去都是和我们互为父母或互为兄弟姐妹，即使是过去生的父母兄弟姐妹，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认识。所以佛陀已在教育我们，看待一切众生要把年长的当作父母，把年轻的当作兄弟姐妹，把幼小的当作孩子。人与人之间应该要有亲情，彼此恭敬互爱，时时抱着爱心、欢喜心、感恩心互相对待，就没有仇也没有恨。有句话说，百善孝为先，学做菩萨
就要具足万行，要具足一切善，不能离开孝思孝念。以前的人很讲究孝，有的人以为孝是儒家的思想，只有孔子提倡。佛教有提倡孝吗？有，佛教不但提倡孝，还讲求要大孝，甚至是出世的大孝。佛陀讲父母恩重难报经，让我们知道父母恩德。大家都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对父母要知恩重，对子女要做模范。期待孩子长成什么样子，就要从自己做起。希望孩子将来如何对待我们，就要从我们如何对待长辈开始。所以，不论是做子女或是为人父母，都应该知道孝的重要。

四十七页，男古色白，女古色黑。佛男古色白，女古色黑。佛告阿难，汝今将此一对。

熏难摄，如是装饰，即得知是女流之身。而今死后，白骨一般，教弟子等如何认得？佛告阿难，若是男子在世之时，入于伽蓝，听讲经律，礼拜三宝，念佛名号，所以其骨色白且重。世间女人短于智力，亦逆于情，生男育女，认为天职。每生一孩，赖汝养命，汝有血便，每孩饮母八壶四斗甚多白乳，所以憔悴，骨现黑色，其量已轻。佛陀跟阿难说：阿难啊，你把这堆骨头分成两堆，男的一堆，女的一堆。捡骨时，骨头色白且重，是男人的，就是父亲；骨头黑而且较轻，是女人的，就是母亲。这是佛陀的智慧，教阿难分别人骨。阿难薄言：世尊，男人在世，衫带鞋帽，装束严好，一望之为男子之身；女人在世，多涂脂粉，或熏蓝色，如是装饰，即得知是女流之身。而今死后，白骨一般，教弟子等如何认得？阿难还听不懂佛陀的分析，所以再问：世尊，男人在世只看他穿衣装束就知道是男人，若是女人，抹胭脂水粉甚至擦香水，看她的穿着装饰就知道是女人，死了之后身体都化作白骨，哪有办法分辨是男人或是女人呢？佛告阿难，若是男子在世之时，入于伽蓝，听讲经律，礼拜三宝，念佛名号，所以其骨色白且重。佛陀说，若是男人，业就很轻，也较有空闲，因为当时印度的男人很有时间，无需操劳种种家务事，有时间游玩，还有很多时间去听佛陀讲经。听经就懂道理，懂道理就会持戒律，因此他会礼拜三宝，也会念佛圣号，所以聪明又有智慧。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佛陀说，悲啊，众生啊，是非不清楚，因为贪婪心都侵害动物，披在自己的身上，这将来的因果也是会很自然披上了那一张皮。佛陀说，六道轮回啊，互相为亲，看看我们人，万一最爱的人啊受了伤害，那一种的悲痛啊，牵肠挂肚啊，其他的动物都是一样，离不开呢有亲子之缘。所以寸冬寒凉该有悔性，我们呢应该都要尊重一切生命，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静思三部曲，圆梦、出家，1962年至1966年。威仪具足，广结法缘，第325页。明天我要到地藏庙，想去的人可以一起去。隔天包括了刘秀莲在内，10多人跟着正言法师到普明寺礼拜地藏菩萨。之后法师想要转往美仑的化道寺看太虚大师的一幅字，刘秀莲和另一位信徒也跟着去。回程时错过公车，从美仑步行回市区，天空正下着雨。刘秀莲为法师撑伞，第一次单独与法师同行，他怀着崇拜与敬畏之心。一路上法师谈到，修行人应该自力更生，更要对人群有贡献，不然就枉费了这一生。法师还强调，如果无法兼善天下，广度有缘人，至少也要做到独善其身。法师无视于自身环境困顿，满怀理想与抱负，深深打动了刘秀莲。这番话成为刘秀莲人生的转捩点，他坚定地告诉自己，这位师父气质非凡，志愿又与众不同，我要跟随他修行。在台北市锦溪街从事服装制作的谢宝柱，回花莲省亲时到慈善院礼佛，事巧听到正言法师讲经，感觉法喜充满。往后每次回花莲探视双亲时，必到慈善院亲近法师。在未来的日子里，吕阿月、达慧师、刘秀莲、施秀梅、谢宝柱五人，都与法师超过半世纪的深缘就此结下。

言行合一，成正信实。1926年花东铁路全线通车，花莲港驿是起站。火车从花莲市区出发，经中华路、中正路，在仁爱街转弯穿过慈圣院的后方，沿花东纵谷平原朝台东行去。慈圣院的附近因为有铁道涵洞，被当地人称为蹦康靠的寺。田其英出生不久就跟着母亲常住在慈圣院。就读小学二年级时的某一天早上，他背着书包正要去上学，忽然举起小手指着寺院后方的铁轨大喊：老师叫我们不能走铁轨，自己却走在铁轨上。正在井边洗衣的正言法师顺着田其英笔的方向望去，真的有人走在铁轨上。那你敢不敢走呢？他问田其英。小女孩毫不考虑就回答：老师敢我就敢。孩子简单的一句话听入法师的心中，身教很重要，能说一定要能行。他当下自我警惕，做人一定要言行合一，尤其是为人师表，说到就要做到。成正信实这四个字深深地印在法师心中，成为日后行事的准则。

彼此扶持，不怕路难行。有一天，平老太太对正言法师说：师父，您想不想去看铜门发电厂？我儿子孝清说，师父如果想去，可以特别开放。花莲木瓜溪水流落差很大，台湾电力公司沿溪建了龙溪、龙涧、水莲、清水、清流、铜门、榕树和初音等八座的水力发电厂，其中泰鲁格族铜门村美景天成，日治时期称为万代峡，山林掩映，烟雾迷蒙，俗称小天祥。在此圣院听经的老菩萨们纷纷的劝请平副处长特别开放，机会难得，师父，我们很想去，带我们去吧。于是法师第一次带大家上山赏景，要到达风景绝美处，得走过一座的吊桥。平老太太与财神兴冲冲地下车，却没料到要走吊桥。年逾花甲的他们在桥的这一端踌躇着，转头问师父：您会不会怕？法师看出两位老人家都很害怕，希望能依靠比较年轻的他。于是法师故作镇定：我怎么能说自己也很害怕呢？为他们壮胆，有你们在，我就不怕了。法师伸出双手，牵起两位老人家的手，三个人互相挽着，稳住脚步，慢慢地往吊桥走去。颤巍巍地走过吊桥，到了对身，站稳了脚步，法师的心跳才平稳下来。一个人走不稳，但与人牵手，彼此扶持，就能稳稳前行。法师又体会出这番的道理，日后勉励弟子信众，不用等到自己学会走了才能带人走，只要对准方向，彼此牵扶，再难行的路也能走过去。

顺导师环岛弘法抵达花莲。1963年，58岁的印顺导师在台北慧智讲堂已经弘法3年多，在嘉义觅得一地兴建妙云兰若泥壁馆进修。1964年春暖花开时节竣工，导师入妙云兰若眼观前展开了环岛的弘法。3月16日，在真华法师陪同之下来到花莲。许聪明老居士在花莲佛教界德高望重，2年前曾专程到台北慧智讲堂拜访导师慧语，怅然而归。今日听说导师要来花莲，73岁高龄的他2度到机场等候未果。得知导师从苏澳坐客运来，又赶去公路局的车站守候，终于接到了导师引导来到化道寺挂单。正言法师皈依导师已整整1年，难得盼到师父来到花莲，从慈圣院走了将近1小时的路赶来拜见。他向师父报告，更生报及东台日报都报道了导师首度莅临花莲弘法的消息，慈圣院恳请导师能前往开示。隔一天，许聪明老居士陪同导师前往东靖寺进行花莲的第一场开示，主题是人生为什么要有宗教信仰。第三天，正言法师和学老居士陪同着导师到天祥参观新建中的祥德寺。3年多前，正言法师初探花莲，见太鲁阁山林水秀，靖恒公园后有一处宁静的山洞，是一世修行的好地方，因此申请使用那块地。此行敦请导师前往勘察。导师认为该处两边的山壁太高，终日接收不到阳光，不是理想的修行之地，更不适合一位年轻的比丘尼独自修行。导师说，修行不是一个人在洞里面，一定要在人群中，不止自利，还要利他。遵循导师教诲，正言法师出离尘世，避居山中修行之想就此彻底打消。这日晚间，导师在正言法师所挂单的慈圣院开示关于净土法门。慈圣院大殿全部坐满，门窗外也挤满了来听讲的莲友，法缘极为殊胜。19号，正言法师随侍导师到台东海山寺，之后导师转赴屏东，与师父小聚不到5天，就依依不舍地拜别，回到花莲。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上人那履足迹。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哲明，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89期第126页。时间来到2024年2月12号，知足的有福人。静思小语：拥有再多还是觉得不够，就是贫；心能满足，就是富有。我做到了也。美国纽约分会、新泽西分会、北加州分会、夏威夷分会的慈济人视讯拜年，上人感恩大家过去一年来救灾济贫、不辞辛劳、付出无所求。例如，夏威夷茂宜岛大火灾情惨重，夏威夷慈济志工大动员去援助一无所有的居民，给予温暖的抚慰。上人说，那一段时间你们很忙碌很辛苦，不过再多的困难你们都一一克服，最终能欢喜地说，我做到了耶。过去教联会老师在校园推行静思语教学，引导孩子改变习气，培养好习惯，孩子做到以后欢喜地说，我做到了耶。孩子能够勇于改过，是许多大人的典范。之后，许多师兄师姐分享自己聆听上人开示之后，改变言行态度，或是克服困难、救助贫病个案的心得，也欢喜地表示：“我做到了也。”最近则常听到慈济人发心立愿、弘法立身，其身说：“我愿意。”上人说，现在的人间气候变迁导致的气候灾难越多越严重，需要不断的呼吁发心，带动更多人提起善念，愿意改变生活习惯，愿意如素，要发自内心虔诚爱人爱物爱生灵，不忍众生受苦难，这份爱就是大爱。人人每日每一秒钟的爱不断累积，会让人间充满爱与福。上人说，听到大家发心，也看到资深菩萨身体健康，没有离开慈济，还是这么的虔诚，还有年轻人愿意接棒，师父很欢喜。上人肯定年轻一辈跟随资深者的脚步访视个案，见到各种人间苦相，反思己身，知道自己很有福，自然能够知足惜福。上人说，心能满足就是富有，否则拥有的钱财再多还是觉得不够，永远不满足的心很贫困。慈济人都是知足的有福人，还能够发心再造福。上人提起已往生的矽谷阿嬷、林王秀琴师姐等资深慈济人，在北加州带动出多位精进的师兄师姐，这群精进菩萨至今不退，且继续接引栽培后进，陪伴着慈济法亲，让慈济因缘代代相续，大爱长情不断延续。每一位慈济人都是一颗种子，请大家共同努力，让菩萨种子从一生无量，让天下成为茂盛的菩提林。上人表示，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心愿，因为我们都是成愿再来的，不是迫不得已随着业力而来。我们的愿就是行菩萨道，哪里有需要，我们的爱心就要铺展到哪里去。如同《法华经》的譬喻故事，人人都身怀宝珠，过去我们不知，现在已经知道人人都很富有，只要有心，愿意伸出双手，绝对有力量去付出。上人说，慈济人在全球各地救助苦难，也将竹筒岁月的故事告诉受助者，
启发人人的爱心，有不少人响应，无论是存零钱或是存米铺满，积少成多，都是一分救苦救难的力量。这个举动也能够鼓舞贫苦人向善向上。上人也说，无论力量的大小，发心不嫌少，怕的是不发心。人人发心付出，天下就有福气。否则只凭一个人，即使力量再大，也只不过一个人造福。要人人都发心，时时起善念，时时造福，让人间福气旺盛，这是人间的瑞相，能够破除灾难。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弘扬善法，说好话，带动人人付出，利益众生。期待大家发大愿，到了今年年底能够对我说，我做到了耶。疫情的教育，台北慈济医院去年接受医学中心评鉴，从准医学中心成为医学中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院同仁用心精进医疗品质，抢救生命，为此次通过评鉴的重要亮点。赵友成院长携主管同仁返回金舍拜年时，上人说，回顾当时疫情迟迟无法平息，感觉很辛苦很难熬，幸好已经过去了，而且全院人人平安，很感恩。感恩院长、副院长、各科室主管们用心照顾同仁，而且提高警觉，不断的叮咛与关怀，保护全院平安，而且真正做到了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若有确诊病人来院，我们都没有拒绝，而且用爱收治。上人说，固然不希望再有疫情，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一次疫情的教育以及当时的心情。疫情就如敌人攻城，医疗团队要像是将军领兵守城，要先守护好自身，所以要穿好战甲，穿起防护衣，做好预防措施，而且要提升士气。台北慈院做到了，用生命守护生命，抢救生命，这个不是形容词，而是同仁们确实做到，堪得赞叹。上人谈到台北慈济人护持我们的医院，慈诚队如黎逢时师兄等人，三四十年来道心坚定，精进不退。从台北慈院动工建设开始，到慈院企业运作，一路陪伴医疗团队，照顾着里外环境，每一天都不缺席。看到志工帮忙医院大扫除，委员慈诚年纪都大了，仍然不辞辛劳，上上下下清理平时较少清理的角落，连天花板都仔细清洁，我深深赞叹。他们比师父更爱惜慈院，用生命守护慈院，守护置业慧命。上人说，慈济人爱护慈济，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视，更爱护。

也是祝贺台北慈院成为医学中心，大家的付出受到肯定，所有的慈济人都很欢喜，感恩全院同仁，包括清洁环境的外包厂商，让慈院环境清净明亮，我们都要由衷感恩，祝福大家日日快乐，平安欢喜。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正眼上人那旅足迹，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咱合佛啊，心爱时时清净，心静啊，就为境界就静啊，万法就入心来。何况咱伫咧听经闻法啊，更是爱静寂其心。佛陀是为众生在无明中，所以以现象修行，同时呢修行成正觉。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把这个正觉啊，天地宇宙万物道理，让人人会当透彻了解，原来大地万物啊，所有真体道理，无不都是伫人人都分其有。要安尼甲大家人讲，真简单啊！就是呢，这里正简单的道理讲出去，人人呢？是不是会当接受呢？讲的人简单，因为呢，伊体会到啦，体会到了后，一切都是简单咯。就是呢，凡夫啊，体会未到呢，所以就无简单，无简单的道理，安怎讲呢？所以佛陀伊就爱，把这个真实的道理啊，安尼温藏伫内心里，绝对袂用去互流失去。最终呢，这个道理一定爱传承落去，所以伊必定爱九万之所护念，保护着这念清净。决心要让人人可以透彻了解人人分歧，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啊，佛陀在四十几年间啊，同样这个道理还是放在心里，心心念念就是要把这个道理讲给每一个人知。就是啊，众生根钝啊，根基呢无法度通验大教，因为众生啊无法度好体会，所以佛陀又是爱国在用方便法。所以啊，本怀呀，佛陀的本怀已经呢护念四十几年咯，现在呢开始要来通业，通就是无阻碍，随所欲念，随所付出。但是呢，虽然经济成熟，会当讲的是佛陀还是呢，家己搁在思维四十多年啦。用世间法啊，为世间人讲话啊，这呢，第四十多年，这么久的时间，现在呢，忽然间要来给他转变过去，那种的方便法，为现在的真实道理，这样，大家人是不是会当尊重呢？啊，考虑啊，还要考虑，我要用什么方法引起人人呢尊重的心？咱讲过去啊，在这个道场啊，有真多呢现于变相，尤其是佛陀，伊本身过去那要讲经啊。大乘立定啦，
人哪伫咧来，伊都伫定中。但是这回呢，唔是哦，人来啦，佛陀呢开始啊，就说法《无量义经》，所以陆续人哪伫咧来，佛陀呢就是陆陆续续啊，安尼呢一直开演《无量义经》，所以伫这个场面啊，经是讲完了啦。就是呢，陆陆续续的人一直伫咧入来，佛陀开始呢就静坐、一方面啊，伫咧思考用什么款的方式，甲过去呢，迄、那个款思款啊方便法，要安怎解修炼落来？虽然要讲真实法。也嘛，都爱修炼过去所讲的法啦，所以还是呢，爱诉说过去，也会当头展现现在的真实，这嘛是佛陀爱考虑啊。

所以不多爱思考啊。但是呢，嘛是真欢喜啊！时间已到了，经济成熟了，再也袂用个有障碍啦。这个时间不多会来是吗？真正是啊，用着真澎湃的心情。开始这个境界呢，安怎会清落来？安怎让大家人目睭接触到呢？内心啊，会起着对机缘。这个境界啊，先说境啊，处立定啊，境界完全无同。尽管外面啊，山花地动啊，但是呢，听经的人的心啊，就是一心看佛啊，人人的眼光集中在佛的身上。迄个时阵，佛陀的弥迦那已经呢发出了迄个火光啊，大光普照，这个弥迦那的光啊，已经照下这个光。会当头吸引人的心嘛？这种的大光普照，普照到个真快的所在，这个光会当头照遐尼快，唔只是咱一个人看会到，人人都看会到，看你想要看的景。所以这就是啊，光虽然是普照，但是呢，会当照入人人不同心的境界，不同理解的方法，所以说万八千度，那就是人人的心境啊。有的人真清净，有的人体会法，会了解，真欢喜，真拥有这个心。甲佛的心根汇合在一起，那就是诸佛的境界咯。有的人呢，心啊起着一份疑，或者是呢懊恼等等啊，这种的心境啊，那就是六气咯。不管是天人地啊、五鬼畜生，这个心境呢？就是看在人人心灵那个心的大地，所以佛陀啊，这道的光明一出去呢，不只是有形的光，人人心灵所吸收的光啊，都已经呢照入人人的心啊，所以大光普照，就业境界啊。有形的万多罗花、大柔软花、小柔软花、五分十色的花啊，在周围的境界，其实呢，这个花表示柔软，柔软呢，就是用人人所需要的颜色啊，入人人的心，调和人人众生。共强的心嘛，所以咱接触到这种的柔软花，嘛是啊，人的心地一种呢调和共强吼，浅淡香风，自然呐、啊，这个香啊，得香多香啊，佛陀将身体上呢发放出来。迄、那个香啊、哦，人人感觉到大地之香啊，树木之香啊，或者是呢心灵之香，那这种浅淡香风啊，时时而来呀、啊，境界之美吼、哦，这拢总呢，就是要让大家人的心啊，起着欢喜，欢喜追求佛。法啦，这种一心观佛吼，六种震动，伫这个微细纷飞啦，安尼呢，咱拢总会当体会会
到吼，这就是佛陀说经的时呢，和大家人心灵呢有安尼的境界吼。所以咱即马爱知影，过来呢佛陀那就是未干光明下面呐这段文吼。未干光明啊，照以东方万八千土吼，皆如金色，将阿弥陀啊，上至幽顶，一个诸世界中啊，六道众生，生死所起，善恶业缘，受报好受。以此实践吼，咱用这段文来想佛陀的年龄啊，开始的要说法，内心蕴含着真实法，佛所获得的真实法，从中年觉悟啦，一直一直的四十年间啦，用四款啦。想要甲众生呢，人人会当通接受佛法，人人会当了解生活的道理，已经四十几年了，佛陀的年龄啊，嘛已经呢是晚年的时间，在中间啊，都亲像太阳，从当浮起来。一直呢，到东空，一直呢，到下西的时，看看下西的太阳啊，嘛是同款往东方照，东方浮出来的太阳啊，那就是往西行。所以此经往西啊，传法往东啊，看照以东方。所以就是万八千度，哇，真开阔的世界吼，皆如金色。太阳啊，已经呢有这种金色。这个时间，太阳就未讲亲像东空啊，遐尼真炎热，和众生啊无法度好接受呢。所以真压迫啊，所以佛陀的智慧就是。把这个幻呢，安尼柔软化了后，和人人呢已经会当接受的时刻啦。这个中间法还要呢，将恶比较相继优点，可能的众生，这是真需要佛法的时刻啊。所以定来讲，菩萨所言因果众生。众生最苦难的境界呢，所形容的就是地狱。所以佛法呢，真正是爱推展在最苦难的人间，迄个所在最需要。所以佛的光明啊，嘛是照亮到后边地狱啊，甚至呢，上至幽顶吼，幽顶啊。那就是天，这天啊，天人需要佛法，因为呢有佛法啊，天人才有安全啊。那无呢，天福享尽啊，还是堕落三途。所以天也需要佛法，诸世界中啊，六道众生。生死所处啊，善恶业缘，和大家人个会当了解诸世界啊，不管是啊天的世界，或者是呢人道啊，或者是鬼道啊，或者是畜生道等等啊，这呢六趣的众生，各的境界不同，但是呢这个六趣。在佛法中，无不都是在人的心底啊。所以呢，人生死所处，
不管呢是天地万物都有生命，物有生住坏空啊，人啊有生老病死啊，心啊有生住异灭啊，世间的法啊，无离开呢生死所处吼，那都是的善恶业业呐，善啊恶啊，拢总是业的业。过去生你该结善缘，你看到都欢喜呀。不管呢，伊安怎讲，你就是安怎听。也那是结到歹缘呢，哪怕呢，伊的心嘛，就是真好，足好的人，真用心要甲你引导走入善的路去。但是你看到伊，都是袂欢喜呀。会记得无？佛陀甲阿难那多辩驳的因缘呐，佛陀呢，甲这个辩驳都无结着好缘。佛陀的法，那辩驳呢，无法度好接受，看到佛呢就无欢喜心，但是看到阿难呢，好真欢喜，阿难行到倒位，伊都要对到倒位去。阿难甲讲话呢，伊拢会当接受。这呢，哪怕是教佛的境界过去呢，嘛有结到无好缘的所在哦。各位，咱是不是爱真提高境界啊？咱对人人呢，真正爱多结好缘呐。唔通讲吼，有一点嘛的态度，一点嘛的举动呐，安尼呢，甲众生结到无好的缘呐。现在呢，在经文的内底都讲啊，善恶业缘呐，修报好仇，以处识见吼，在这个所在拢会看会到吼。不管你是人甲人的中间安怎结的缘呐，这呢到未来啦，修报吼。是好是歹啦，拢是你过去生中所结的缘。那这生中呢，你无有及时努力啦。过去既然结安的缘，这世人呢，咱爱怎样因缘果报？这世人的缘呐，爱赶紧呢，紧改过来啊！哪怕呢，看到这个人真无道言，咱也爱赶紧降服咱的内心，咱爱改变咱对这个人的看法啊，安尼呢，才会当通转恶言为善言呐。这世人属于安怎折磨呢？受报好处，好甲歹呢，拢是过去。现在我应该爱改呀，吼！在这种的境界，咱来当透彻了解啦，咱才有法度好改。咱若无透彻了解，咱根本都改未过来。常常讲你安尼唔对呢，我哪有唔对？还是呢，一直无承认伊唔对，安尼呢，就是无有透彻吼，伊哪会当？识见啦，识见都是真透彻。我错都是错啦，唔是错伫今生，我是错伫过去生。咱哪会当安尼？这世人虽然我足有道理，但是呢，伊无法度了解我。这唔是我今生的错，我爱承认过去的错吼。所以啊，咱人啊，爱会晓怎样因缘果报啦。好歹的缘呐，那不是今生结，便是过去生结。所以以处识见，真的，大家人爱用心。咱人甲人的中间，或者是呢，现在咱的身心所受，咱应该呢爱反省。咱若大项拢无想讲，咱是唔对的，那咱永远呢都改变袂过来。各位
学佛啊，用心啊，用心学佛呢，佛啊，才会当入心，咱才会当甲佛呢，迄个心境会合，咱的心啊，会步数呢，才会当一步一步对着佛的这个方丈啊，对着伊的脚架。即佛来人间啊，都是要来教化。但是呢，咱要回归教佛本佛的境界，就是回归咱本具的佛性。所以呢，咱先对着即佛，安怎甲咱教咱对安怎行，咱才有法度呢。到甲最尽头的境界呢，就是回归教本佛吼。这个不人人本具的佛性，所以人人爱时时多用心。

0: 当初听了高爱的故事以后，其实想拍的是跟我自己某些心情是相同的。片名叫相信，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生命才有力量，我们才能把我们相信那个东西化为一种生活里面恒常的去呈现出来。
1: 都是众生的因缘功德。
2: 早期慈济人带给台湾社会的那个感动久久不散，正言法师透过他的智慧跟他的精神力，包括从五毛钱的竹筒，包括他筚路蓝缕的到处去访贫，去帮助那些贫困的人，跟他们在一起，这些精神感动了非常多的台湾人。
3: 因为其实人就是很有限，那我们要在重复的日常里找到某种安静跟恒定，就是那个信仰的追求不是要去远求，就是在每一个生活的缝隙里。
4: 在这个世代交替之间呢、把一个重要的精神把它传递下去，我们永远把这样的精神摆在心中，然后用这样的精神继续去克服未来。我们因为看到别人所受的苦而自己愿意掏出来的慈悲，
5: 其他人怎么敢救啊？当然也要救。

0: 还心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0: 上次你不是说这个没有那个后面那个挡的啊，我有给他两支来。
1: OK OK，
0: 谢谢。我现在给你倒。
2: 因为它一移动，它就喘了。
3: 最主要是养鸡的地方。
2: 对。
3: 还是养鸡嘛是在辅具平台行进。
2: 对。
0: 啊，你这零起来啦，来吃哇！你看这种螺丝拢零起哇，就是让照顾者他不是单打独斗，他是有人跟他并肩作战的。如果我们只是送个东西给他，可能会认为我们可能就是某个单位的送货员而已。二冬天。
4: 你好，你好，那个豆酱苗，上街就是改安尼名，别个豆的。

古调办法啊，自然美妙啊，难以言喻。佛陀呢，就是为一大树因缘，来人间用巧妙的方法啊，引领咱的方向。所以这个方向会当集中啦，发挥迄个明洁的心根，佛陀呢，庄严伊的本怀，真正是达纲啊！咱伫生活中，确实呢，爱知影伫宇宙间啊，万法皆然啊，微妙，毋是讲用咱的语言会当谈好来描述天地万物的真理。其实呢，这个万法万物的真理，每一天都是在咱的生活周围，却是咱浑然不知啊。佛陀呢，就是为一大树因缘，来人间，就是要让人人会当了解啊。在咱的生活中，蕴含着这个万法的真理啊，真理呢，在咱生命之人中啊，真丰富。确实呢，咱无了解，所以这一大树因缘，咱无法度体会到啦。所以这必定呢，爱用巧妙的方法来引导，把咱导向啊，伫一个正确方向哦。咱人人啊，这心拢是散掉去啦。要安怎才会当集中回来？化杂念嘛，那为清净，实在是无简单吼、哦。所以呢，佛陀伊都爱用耐心嘛，安尼呢，一一来甲咱诱引，一一来甲咱教导啊。这呢，爱用巧妙的方法啊，引领咱的方向，所以这个方向会当集中啦，发挥迄个明洁的心根。那佛陀想，伊伫四十几年间啊，为着要除掉了人人心灵杂念啊，予人人呢，迄个杂念的心会当归一。哎，花了这呢这多的时间，在人群中啊，来引领，到个现在呢，会当予人人心集在一处，用追求的心灵来追寻佛陀呢。现在要安怎样呢？来发挥伊的本怀，将开权过去呢，迄、那个权呐、啊、方便法，要安怎样呢？来解拨开，予人人呢集中这个心念来体会大法。现在佛陀呢，就是爱庄严伊的本怀的时刻，《法华经》啊。是佛陀的本怀，所以伊要把这个经典呢，一定留落来。所以大教永垂啊，千古行史。大教佛陀的本怀啊，教菩萨法啊，必定呢爱不断延续落去。在这本经内底呐，无讲出来呢，那菩萨道呢？无法度呢，永恒留伫人间呐。所以这当阵要甲
这真实法解释啊，处处明真啊，完现法界。这《法华经》啊，希望以永远、永远啊，都会当好流传在人间。这《大乘经典》所教的地方啊，都会当明真，好让人这个心啊的方向，会当真实的去体会，会当接受。会当应用人间，这呢，这是真正处处明真呐，完现法界吼。不管这个法到多一个所在，所接触到的呢，都拢会当真实接受啊。这个法呢，在人间中啊，会当真正呢。完满啦吼，那不管伫虾米款的法界，都拢会当应用。应用伫多位呢，互人会当了解众生心佛是平等的。啊，平等伫多位呢？平等伫这念心，所以啊，心佛平等，这是对。界啊，最透彻圆融的法，咱这念心啊，那无甲佛平等起来，那咱永远都是凡夫，凡夫众生甲佛啊，阁是离得真远的，所以咱必定呢，爱将积佛的心教体会本佛呢，人人本具。那这个法啦，咱也会当了解，在法界呢，才会当完现，真正的圆融显现啦。所以，思想始终如一，有着万法寂然，其实呢，这里叫寂然，哎呀，有着啊，甲咱的心境呢，本来啊，咱甲杂念起敌啦。同样我们的心境啊，也是寂然啊，所以世间啊的思想始终如一。虽然啊，世间讲真复杂，其实呢，拢是同样啊，无离开呢三理思想啊，生住坏空啊，生老病死啊。那这都是呢，在咱的人间生活中不断不断始终如一，思这都是思想吼。在这个思想，咱看会到、接触会到的，敢唔都是这个代志呢？大地宇宙万物啊，用真长的时间，伊都是不断在咧。生住坏空的内底，断伫咧生住坏空的内底，只是咱人的寿命短。

咱大家人拢感触到，这呢，就是思想始终如一。世间的思想呐，从开头到现在，哦，从咱的祖先的祖先的不断的祖先，看还不都是生老病死吗？在咱现在，咱的未来的未来呀、啊，在天地间呐、啊。敢唔得是思想始终吗？所以呢，生活平等啦，敢那讲咱这点心嘛，不管呢是的，这个法界里，时间有长个正长，咱无法度呢去了解地球的生命，宇宙万物的真理，迄、那个时间呢？是用劫来算，在这个长的劫中啊，其实生生灭灭啊，那行住坏空啊，无不都是呢，在这个宇宙之间。所以讲起来，人啊，只不过在宇宙间生命界的其中一类啦，这个人类。无不都是在生老病死中，既然呢，都是在生老病死啊，那为什么呢？原来的本性，咱无法度通透天呢？佛陀就是要予咱了解宇宙万物的真理中啊，人类啦，那就是会当在这个宇宙万物。会当作为呢透彻灵悟，要安怎？和天地之间啊，会当真相好，嘛是爱人类呢。实在是呢，要和这个世间会当头真相好，和平相处，嘛是人类呀、啊。人人呐会当觉悟呐。宇宙万物真理通彻，那整个宇宙间的万物，敢唔都是拢总是净土呢？人人都伫咧讲，追求啊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唔是无，但是呢，都是伫人类啊迄、那个心灵境界嘅内底，要安怎样？和这个事物会当清净相合，这事甲理啦，会当通甲汇合起来。也那无呢？道理啊，永远都是伫人类的心灵中呢，是一团的迷啊，迷啦。是不是道理存在呢？已存在。这个明觉的道理真体啦，已存在。只是咱凡夫心迷，所以无法度通觉真理呢，安尼去会悟。所以因为安尼，会造成了呢人间混乱，因为众生心迷嘛。所以讲起来，这思想始终如一啦，如是妙体无疑。这真理啦，永远都是安尼。这你讲直清清净的真理呢，永远都是无第二种，如一啦的真理啦。但是啊，这要安怎样会当让人人了解？佛陀呢，已经蕴藏在伊的心怀，真久啦。要安怎样，会当真痛演出来？所以呢，在这个时间，《法华经》也未开讲以前啊，就先将一观呐、啊，离言法华，不可。顿皮呀，呈现诸人面前，那这都是啥？现这

的卷啊，吼，啊，要来导引人人，希望伫这点的卷会当照入了人人的心啊，和人人呢，迄个复杂的心念会当归于一线的光明，佛陀为着导引啊，人人的心啊归于光，所以佛陀离间别号的光啊，已经呢照亮了万八千啊各种的境界啊，甚至呢自世界中六道众生。一切的这个形象啊，力量呢，都在佛陀一道的光明的内底呢，会当透彻到人人的心根去吼，和人人呐会当在生死所起善恶业缘呐，这修报好处以处实践吼，这些证明一段文呐，这。拢是弥勒菩萨、文殊菩萨开始要来集中起来，去为大家人心追求这个法，那要让人人知影佛陀放光啊，所遍照的这个境界呢，不是伫倒位，伫人人的心底里，希望人人呢。心地法界呢，会当接受到这道的光明，这呢，希望大家人会当了解天地万物宇宙真理啦，其实呢，都是啊，遐尼正纯真呐，在咱的生活中，在咱的周围中，只是呢，咱的心的无明，无法度去体会吼，对。行住怀空，这个当劫啦，以前大地万物啦，咱无法度通去了解，那就是因为咱一念心迷，想到当来呢，伫人世呢，那你看到一个人生会当通脱离呢，生老病死啊，到一个时代呢，会当通脱离了这个天灾人祸呢。这种作乱的时代，看无不多是呢，从人的心开始，心佛平等啦。那人人呢，本具着这个清净本怀，人人拢总有啊，只是呢，咱未了解用出来啊，所以咱爱了解吼。所以下面这段文呐、啊，又搁讲。有道诸佛圣祖所著，演说经典啊，微妙第一，其声清净出柔软音，告诸菩萨啊，无所益办。这样，就是要来描述佛陀啊，伊安尼放光啊，照遍了人人呢。心地境界吼，予咱会当知影，这万八千界啊，上至幽顶，顶顶呢到地狱啦，这拢总的片教，就是呢描述了佛陀的智慧，佛陀的心根啊，这个光明无染嘛，真谛的道理，永远呢都。佛陀的心来的吼，那佛陀呢？那是圣祖所著哦，演说诸经，他不断呐来人间呐，就是一大事因缘，就是不断来，不断说吼，那讲一个道理啦，伊呢爱不厌其烦，不断呢在重新啊释教。用心的说理，所以呢，这个大教啊，无字就是一，一大教，那就是佛陀的本怀呀。佛陀的本怀呢，那就是教菩萨法。所以呢，
伫演说主经，主经呢，就是同款爱方便啊，啊众生，也阁是迷茫啊，所以爱用世间的思想啊啊来演出了道理，所以啊微妙第一，哪怕是方便法啦、啊，嘛是同款伫咧引导众生的心嘛，都是微妙第一，机声清净。佛陀的声音啊，一切的教法要将声音起，吼、哦，还要讲遐尼真侪经，必定呢，要将伊的声音来引导人的心，吼、哦，所以出柔软音嘛，要来告诸菩萨无数亿万。当然啦、啊，佛陀啊，啊来来回回啊。道家祖旁人间用真长久的时间啊，这个宇宙有偌长啊？那佛陀的本怀都有偌长啊？因为呢，这就是咱无始以来啊，人人呢所怀这个本性，人人都含藏着本性啦、啊，从有天地开始，所以佛性平等啊。唔只是干那释迦牟尼佛，人人拢是有。那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这念清净的本性，无有去受着这世间万物所有引起啊，无有可以污染着，所以定定保持着这个真理的光明啊。所以看到众生的昏暗啊，伊爱不断呢。在人间啊，以人间呐的思想合在一起吼，所以啊，理思合一啊，以无始以来不断来人间教化众生，所以教诸菩萨无数亿万哦，真多啊咯吼。啊，不过呢，咱是不是有这个因缘修佛呢？所教化过呢？那有啦。才有法度呢，来接受佛陀的教法。只是咱爱用较长的时间吼，佛陀呢也爱用真耐心啊，不断来陪伴咱众生吼的顿根呐。那么佛陀呢，伊都爱用耐心来陪伴，一世人教未完，后世人再来啊。所以呢。叫做娑婆教主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阿个地嘞，佛陀呢，他岂有再来？真呢，总是来来回回啊，来教菩萨法，所以请大家人爱用恭敬尊重的心，佛在佛也在哈，那佛在佛就在，所以呢，娑婆世界啊。咱会教主释迦牟尼佛，佛法情都是英雄，所以请大家人爱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面对命运的挑战，他们不曾放弃。
2: 肿瘤科就是很悲苦，然后治疗遥遥无期，医护人员会别过头去，不敢去看他们。
1: 在医疗的极限之外，陪伴是最好的良药。
3: 真的很谢谢大家的帮助，让我可以再度二度重生。谢谢慈济团队的帮忙跟李医师的帮忙。
1: 7月28号晚间8点，细说真人生，因为思念，终将相遇。
4: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经典杂志深耕人文，荣获第50届金鼎奖杂志类人文艺术奖，内容广博且具深度，引发读者对人与环境的深层思考，体现人文出版的典范。杂志类摄影奖，深刻展现了空间美感与人文情感的独特视角，画面传递出力量，精准捕捉生活动人的故事。经典杂志持续用人文关怀精神为时代做见证，为人类写历史。
1: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2: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出金财之事啦，伫新巴威真固守伫迄个所在。
1: 上人听听那个地主讲，我就非常重重的听，在那边我真的可以帮助他们。
0: 是什么毅力呀、啊？可以这样的安尼到现在呢？
1: 我要五生五世都留在新巴威，陪伴他们翻转他们的贫穷，
0: 下一辈子换了他来牵我的手。
2: 7月25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爱在非洲，相约五世。
3: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4: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5: 如素我闻。
6: 破白生下来，发现囡仔无着，脚手软软的，
7: 神经脊髓的受伤。
8: 3-4个小时就要尿尿一次。有记忆的时候，就是一直被杨医师照顾。
7: 我自己算是像他半个爸爸。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目前的工作是 IG 的短影音创作者。自信与自卑都是自己给自己的。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博伦。你会觉得体重越来越重，腰的支撑力越来越差吗？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做运动，除了训练腰，也让你身材变好哦。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丽素姐。
2: 博伦好，大家好。
1: 丽素姐，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2: 体态雕塑
1: 之窈窕腰身哦。

0: 是郑嘉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刚过大暑就迎来了台风的消息。红霞台风在昨天晚间8点生成，随即气象署在昨天深夜就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从警报单以及路径图来掌握红霞台风的最新动态。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呢，目前的海上台风警报警戒范围包括了巴士海峡以及东沙岛附近航行作业的船只都要特别留意，今天的风跟浪都会比昨天来得更加的明显。而随着红霞台风逐渐的接近，这一个雨还没进来之前，反倒要特别提醒整个海域，也就是沿海这一带，今天的风跟浪都会比较明显一些些，民众要特别留意。那么从路径图就要告诉大家，现在红霞台风走到了哪里？目前它仍然维持在轻度台风的等级。那么目前是位置来到了鹅銮鼻东南方530公里的海面上，逐渐的是以每小时28转25公里的速度朝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当中。那么现在它的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大约是有60公里，那么还有在持续增强的可能性。那么大家也很关心，现在发布了海上警报，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发布它的陆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表示，目前观测起来它的行进方向发陆警的几率是偏低的，也就是它未来行走的方向会从巴士海峡中心点通过之后，往中国大陆的广东以及港澳这一带来前进。所以呢，对于台湾天气的影响，我们就要从降雨趋势图带大家来了解。今天白天整个台风逐渐接近，因此东半部率先转为下雨的天气形态，尤其是花东以及恒春半岛的民众要特别留意，越晚雨势会越明显。那么这个台风红霞呢，最靠近台湾的时间段就会是落在今天晚上深夜之后到明天星期六白天的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花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这一带会下起好大雨，甚至南部地区呢，也就是南高屏这一带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可能性，反倒是中部以北地区不受到这个红霞台风的影响。那么到了礼拜天，虽然台风逐渐的远离往中国大陆的方向前进，但是呢它在远离的过程当中会把南方的水汽带上来，所以呢星期天台湾各地的天气也相对的水汽偏多，比较不稳定。那么整体上来说，就要告诉大家，今天普遍高温，白天呢都不受到台风的影响，普遍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5、36度。那么提醒大家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的工作，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那么整理了3点的气象小叮咛，就要告诉大家了。从今天晚上开始，尤其是南台湾还有东南部地区的民众，一定要特别留意台风降雨的情况。明天一整天看起来是在花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这一带的降雨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今天呢，由于受到了这个台风逐渐接近的影响，北部属于背风侧层降作用的关系，可能会刮起焚风的状况，也就是高温至少是36度以上，民众要特别留意这种情况。因此气象署针对了今天全台湾有11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的警示灯号，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中午的紫外线指数都是偏强，甚至达到了过量等级、危险等级，所以还是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认识在台中开业的牙医师陈伟宗。他除了加入慈济仁医会守护植物人的口腔卫生之外，多年来他也会自掏腰包与地方公庙合作共善，每个星期会有2天的时间由志工团队烹煮蔬食，发送餐盒给街友。而陈医师行善不落人后，甚至还无偿提供了自己的房屋给社福团体，要帮助一些弱势家庭。
1: 慈济仁医会为植物人义诊洗牙，受助者无法口语表达，所以每个步骤都格外谨慎。
2: 有时候洗醒到他，要停下来看他的那些血压、心跳各方面，因为我总觉得说，我们牙科义诊虽然我们是帮助人，但是不能害到人。
1: 67岁的牙医师陈伟宗有颗柔软慈悲心， 多年前运用双亲留下的遗产购置中古公寓，无偿提供出来帮助弱势家庭。目前透过两家社福团体协助媒合与管理。
2: 这笔钱留下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就马上想到我们师父跟我们讲的，把握每一次行善的因缘。
1: 善的脚步从未停歇，多年前开始他与台中普圣宫合作共善，为街友们供餐，每周固定时间志工团队走进厨房烹煮蔬食，同时还把浴佛台带到宫庙广场净化人心。这些年在服务过程当中，陈医师结识一群来自越南的新住民志工，大家不分彼此，一起做好事。不止如此，家人受他影响，陆续走进慈济，也给他相当大的支持。
3: 我想跟我弟弟讲说，我觉得他做这件事是很有意义嘛，然后我是帮他说加油加油加油。
4: 他做什么我们都会赞成他，但是只是希望我这个弟弟第一个心态够用，因为他本身有高血压又糖尿病。
1: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陈医师以坚定的愿力凝聚更多爱的力量。
2: 我们可以帮助很多人，光是这一点就值得来这样走这一招。
1: 生命因为利他而丰富，多付出一分，人间就会多一份温暖。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傅志兴、林玲丽、吴延造台中报道。
0: 一群人一起来做善事，来看到云嘉南区委员慈诚的培训课程在台南静思堂登场。有一些志工虽然曾经因为意外重创而紧闭心门，如今也学习克服了自身的障碍以及挑战，勇于学习付出。
5: 参与慈济后最大的改变是学习勇敢上台表达，是我们
6: 勇于突破，迎来台下掌声。这堂培训课不止自我检视收获，更要吸收前辈们在各领域的付出。
7: 我不知道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什么时候会遭受到这种毒品的污染，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再沉默。
6: 反毒团队前进校园的分享引发共鸣。
8: 我自己的儿子，他也是在国中阶段，就是跟一些都是吸毒的朋友在一起，我会非常赞同进校园反毒。
6: 云嘉南区委员慈诚培训课，培训志工们认真学习。其中这位刘世元年轻时误触高压电，右手截肢，机器手臂是生活助力，慈济则是他的心灵引导。
9: 你市场卖菜的时候遇到一个师姐，她慢慢接触慈济去做医疗志工，又看到说更多人更比我还更辛苦，又不会说把自己锁在里面，
6: 走出心灵牢笼。他学习付出，更一步步踏上菩提大道。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国辉、方清峰台南报道。
0: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14年，来看到2014年复兴航空发生了澎湖空难。就在第二天，慈济志工在殡仪馆成立了关怀服务中心，给予帮助以及陪伴。

0: 2014年7月24日，高雄志工跨海而来，和澎湖志工在最短时间内，在殡仪馆设立慈济关怀服务中心，关怀复兴空难家属。志工们倾听、拥抱、陪伴，在最痛的时刻，无声的温暖比任何话语更有力量。
1: 我跟你讲，你爱我们要陪伴的又不能哭，但是看到他们这样子，真的我们也跟着他们心痛，感同身受家属的苦。味道都已经出来了，又是大热天。
0: 前一天晚上，复兴航空 G1222 班机在澎湖坠毁，48人罹难，10人重伤。机身碎片散落，国军与救难人员在风雨中搜索。那一晚，澎湖的天空满是泪水。
2: 有12位呢受伤，送到国军这个澎湖医院跟属立医院。
3: 我郑重的向大家道歉，为这次这不幸的事情道歉。
4: 是不是什么时候？
1: 你爱心真正好
5: 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6: 真的实在是很不忍心看到了这样的事故发生，在现在的面对的这样的环境，他们的婚苗如何度过呢？真正是很不甘的啦。
7: 我们是23号当晚，我们人员就已经都进驻了。
8: 这种突然来的情况，大家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那我们只能先抚慰他们，让他们发泄一下心里头那种情绪。
9: 是我改动作，伊话讲，加放心，对爸爸会加这理想欢乐的坏习惯，我拢总改起来。
7: 上人希望说，我们能够做到深度的关怀哈，然后能够一对一的这样子，嘿，能够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哈，就是走出阴霾。
6: 也感恩慈济人呢，能及时呢化为了抚慰哈，这都是动员了社会人人的爱的能量。
0: 当泪水稍缓，关怀化为行动，志工亲手送上慰问信与祝福，将连日陪伴的温暖化为具体支持。
10: 你刚听到心里照顾的，谢谢的，你都我手机很照顾，感恩。
7: 亲手送上人所给予的人的那个慰问信，这样子，希望说每一个家庭能够接到上人的慰问信，能够就是说能够心开哈意解，能够走出伤痛。
11: 今日来人生，
12: 大家有心
0: 空难波及西溪村11户民宅，5人受伤。志工走进西溪村，为惊魂未定的村民举办祈福会，在诵念声中释放压力。更有人捐出善款，将自己的伤痛转为助人的祝福。
13: 慈济人很热心的就到第一现场，我虽然不敢去，但是我都把我们家前面的电灯都打亮，让那个消防车、救护车过去救人。
14: 很多人都没有穿防护或者说穿雨衣的情况之下，就跳进来救人。其实当下的心情除了惊恐以外，其实有更多的感恩了。对，然后再加上慈济这一次又过来这边办祈福法会，对啊，心灵方面其实有得到很多的慰藉。
0: 但看不见的伤最深，丧子的母亲食不下咽，受惊的村民夜夜难眠。 连救灾人员的心也刻满创伤。静思精舍法师来到现场，亲身抚慰每一颗破碎的心。
11: 不是讲恁提物件，我唔吃，是吃袂到。
15: 了解，
11: 我能知影。
15: 对对，
11: 吃袂啦，真正吃甲恁感恩。
15: 啊，你今嘛吼，就开始啊，正常爱吃爱困哦。
11: 有正有在吃，啊，正个有时啊，心就照惊吼，一个上班啊，囥一下正换就囥。看到吼，啊，讲都哭哭的，啊，想想，拢挡袂牢啦，心就不好。
16: 我唔敢
17: 困，
16: 即
17: 马开始会困啦。我刚好只车刚才都无碰到，我
18: 这种画面其实不是一般的事故的现场，所以那种画面比较血腥，而且那样惨不忍睹，所以这种对心灵的受创会比较大一点。
19: 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妈，然后这个应该是这是我大哥。
0: 正驾驶李义良与弟弟感情深厚。面对大哥奏事，同为慈济志工的弟弟李义忠强忍悲痛，他知道放下是给哥哥最好的祝福。如果
19: 我们是像他就是像是一个父亲，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比较早往生，大概现在已经二十几年，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兄弟姐妹

0: 在办了大哥这个事情啊，其实我们就像在办我爸爸的，我父亲的，他们的这个形式是一样的。
1: 感恩，足感恩，因为有住这个世界，好，我们来当家温暖。他如果不是为了要救这么多人，他绝对不会牺牲他的生命。他做得好好，那个他是非常有福报。你甲看麦，大家拢无当找人，结果伊是一个停，什么东西都完整的。
2: 副机师的母亲张宝秀也是慈济人，失去爱子后，他天天熏法香，在佛法中寻找答案，用深沉的悲痛淬炼出最清澄的智慧。
3: 小林公要叫咱心搞好，我就现在就学会要把这个心搞好了。因为熏法香，我们可以真彻底知影讲，原来这个娑婆世界实在是生命只有使用钱，没有所有钱。

0: 让心与心更靠近的还有这一项活动，马来西亚槟城直落八巷慈济安亲班举办的文化交流活动，与来自于美国以及中国大陆的青年分享，在欢笑以及互动当中，让不同的文化彼此更靠近。
1: 身穿马来西亚各族传统服饰，孩子们自信展现家乡文化，从马来武术、舞狮到传统舞蹈，这群孩子用自己的方式向远道而来的朋友说声欢迎。
2: Perasaan saya takut, tapi gembira sebab ada orang menari sekali.
1: 紧张但勇敢，生涩但真诚，孩子们化身文化小主人，主动教大家玩马来西亚传统童玩，也分享熟悉的语言与生活。在一次次互动中，原本陌生的人渐渐成了朋友。
2: 我们这个就是不听我们讲，家人的朋友不偶然的嘛，叫不理谁把这个卡米拉拉摩不能不能打卡把这所有的卡米拉巴阿娇家人买买买那 traditional orang Melayu。
3: Saya berasa seronok kerana ramai pelawat dari luar datang ke dalam negara ini. Saya ingin berkongsi bahasa Melayu dan saya ingin mempelajari bahasa yang dipercakapkan oleh mereka.
1: 一块蜡染布，一场同玩体验，笑容与拥抱成了最自然的共同语言。
4: I really liked the batik when we were, painting the batik. Yeah, it was very kind of relaxing just to, you know, experiment with the colors. Seeing like the sharing both from like Chinese culture and Malaysian culture. I hope that it, you know, continues for years to come.
5: We first said, "Wow, so happy! Wow, so happy!"这个幸福背后是所有的老师们、所有的慈济人和包括小朋友们共同的努力来营造起来的。
1: 来访青年也感受到马来西亚多元族群共融的美好，这份交流正是校方希望带给孩子最珍贵的学习。
6: Saya berasa sangat bangga dengan kanak-kanak Pusat Jagaan Teluk Bahang kerana telah mengadakan persembahan yang sangat menarik dan juga menakjubkan. Selain itu, saya juga berasa gembira dengan reaksi kanak-kanak yang menerima para pelawat dengan hati yang terbuka dan juga dapat mengenali antara satu sama lain dengan mengenali pelbagai budaya dan bangsa.
7: 赤裸八巷的孩子啊，我们是要给他们的文化自主教育，就是要优质化，他要跟我们的慈济的这个人文精神啊融合在一起。这种双向交流，其实它是可以产生一种很正的能量啊。我们期待明天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跟我们一起把一个力往一处使。
1: 当孩子愿意分享，青年愿意倾听，尊重与包容也就在一次次真诚互动中慢慢扎根。大爱新闻潘伟宁、陈文颖、张祥龙、张宇静马来西亚报道。
0: 慈济在墨西哥提瓦纳的牙科义诊服务有许多牙医师爱不间断。来看到在美国加州的严宏源医师，每隔一个星期就会再回到提瓦纳继续服务他的患者，并且邀请当地的牙医学生共同参与。
8: 2026年4月，3岁多的胡安乳牙严重蛀蚀，伴随深层感染，严宏源牙医师印象深刻。
9: 那第一次看到他是在台湾来的特殊医疗团出现，他整个口腔上下小朋友的牙齿20颗牙齿有差不多18颗都有问题，一直没有接受医疗。
8: 当时台湾慈济医疗团队先为他进行乳牙根管治疗、不锈钢牙冠以及补牙疗程，若不是义诊，这笔费用会是家庭的重担。
10: Le han puesto coronita, le han puesto, le han sellado sus dientecitos. Igual a mí me han estado sellando todas mis muelas. El día de hoy me sellaron una y pues le agradezco infinitamente de parte mía y de parte de toda mi familia. Le agradezco a esta fundación.
8: 大型义诊结束后，颜宏元医师每隔一周从洛杉矶驱车3个多小时到提瓦纳义诊。如今的胡安不需要保护固定装置了。
9: 经过几次的这个诊室以后呢，他也蛮合作的，治疗的程序也很顺利，就是饮食方面就有改善，可以明显看到他本身体重有一点增加，比较健康，也活泼许多了。
10: Ya no se queja tanto con sus dientecitos, ya su dentadura pues es muy, muy diferente y su rostro igual ha cambiado bastante. Igual yo pues ahorita también estoy esperando pues a tratarme nuevamente, ponerme una plaquita y seguir adelante con mi proceso de mi dentadura.
8: 患者的疗程不能急就章，在提瓦纳，从一群远道而来的跨国牙医到墨西哥在地医疗人才爱的接力，慈济为弱势家庭所做，有爱有专业。大爱新闻之声美之工高明哲、洛淑丽，墨西哥报道。
0: 南美洲国家巴拉圭东方市的慈济志工最近正在准备冬令发放，志工连续走访了原住民部落，针对部落不同的需求提供了物资，在严寒冬季送来最实质的温暖以及关怀。
11: 离市区并不远，距离东方市25公里，维多利诺圭原住民部落却仿佛一世独立的存在。这里住着姆比亚瓜拉尼族。
12: 来看一下他们家。哇，毛毯还在啊？
13: 还有毛毯吗？
12: 阿伯 OK。
11: 孩子们以瓜拉尼语唱国歌，表达欢迎。志工为37户家庭带来每户一件毛毯及一份食物包，还给48个孩子准备了外套、鞋子、袜子。
14: 好可爱哦，好可爱，手插在口袋里，好可爱。
15: De la comunidad Puerto Barreto.Escuela básica número 7697. Estoy muy agradecida con la Fundación Sushi por las donaciones hechas de víveres, frazadas, camperas para niños. Muchísimas gracias y que Dios le bendiga siempre.
11: Gracias. 另一场，志工准备了多种果树苗，包括芭乐、百香果等等。
16: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张文俊仪，一位训，再问训，三问训，向何曼师傅问训，
1: 向上问训。
2: 敬爱的上人、金舍师父、各院的院长、副院长、大义王与白衣大士，还有人文置业中心的主管同仁，还有学校的老师、校长、同学，还有现场的医疗志工菩萨、线上的法亲家人们，大家早安。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荒漠甘泉。那延续呢我之前的题目哦，是在讲掘井人朱金才在新巴威与本土志工的培育心法第三集。那活水不息呢，解码新巴威大地下的甘泉跟传承，这是一段呢跨国界超越血缘的凿井史诗，跟4715口井背后的故事。在新巴威呢，环境呢其实是干涸的，受到圣婴现象严重的影响，有严重的干旱。当地呢外包凿井的费用动辄上万美元，而且呢常因为没有精准的掌握出出水点而凿出无用的干井。那对照着人们呢世代的干涸，年轻世代面临的毒品的诱惑以及犯罪的危机，许多的同侪因吸毒而入狱，那青年在贫穷跟绝望中迷失的方向，而慈济呢就像一张防护网，寻求解渴的源头。那我们刚刚在十分带里面也有看到的这一位青年艾萨克，他说慈济呢就如一个防护网，守护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他从9岁开始起，因为父亲他是一个修理汽车的师傅，那朱金才经常呢有时候车子要去维修，就是到这一家公这个汽车工厂维修，那也常常跟他提起的慈济，然后呢甚至后来邀约他的父亲呢一起呢去做发放，因为他有车子嘛。那就是这样一个因缘，那他的父亲呢也告诉希望他的孩子呢能够走慈济路哦，所以呢他就这样子聆听上人的开示，建立起品格的基础。所以在青年时期呢，慈济成为他的防护网，免于呢误入歧途。那长大之后呢，他进入到朱师兄有开一个电脑班来学习，他承担了行政跟驾驶的工作。然后后来呢，等到比较大的哈。跟着朱师兄学习凿井，成为首位学习科学测水跟凿井的本土志工，可以精准的掌握判读的技术。那他也是直至合一，是150人的水井团队的领队。那身为这个领袖呢，这个艾萨克早已呢练就一身的功夫呢，他传承朱金才严谨的态度，所探测的水呢非常的精准，那甚至成为新巴威这个政府部门哈咨询的对象哈，这个让朱金才感到非常的欣慰。所以这一位年轻人呢，他呢还不到30岁哦。那这就让我想到说，前一阵子成语里面呢，上人有开示这一段的经文呢，外恶不侵，内善得生，令外恶不侵维护，这是一个很殊胜很神圣的法，所以大家要将它保护得很好。诸佛保护这个法保护得那么好，绝对不能让外面的恶，也就是邪思邪见来侵犯这个法，就是这个大圣妙法。那真正是清净的妙法，不能有外来的恶来困扰这个殊胜的妙法，所以才能够内善得生为念，保护他外恶不侵，内善能够不断的成长。大家有这一念心， 不要让外面的恶邪知邪见来侵入，那要从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智慧妙观察智不断的成长，这就叫做慧命。所以慧命的性命不断的成长，就叫做内善得生，叫做念。所以令外恶不侵为护，内善得生为念，这就叫做护念。保护外面的邪知邪见不要入我们的心来，内心的善念要不断的产生起来，这个就是菩萨法。那总结来说呢，也就是说保护我们自己不要受到外面负面的事物烦恼或者是逆境来侵扰，而我们自己的内心能够呢引导并激发自己内心善良的种子跟正向的思维，能够不断的增长滋长。那接下来再介绍一下新巴威的碳水技术的演进。那我们可以从这张图表上来看到，有传统的土法，它是使用呢双铜线交叉，并凭借着铜线感受到地下水的能量，它带有一点迷信的色彩，错误率极高，常凿出干井。而现代的测量方法呢，有专业的测水仪器，能够测得地下这个岩层的剖面跟裂缝水流的状态，精准度极高，那获得政府单位的认可。但是呢体力比较耗费，需要在酷热的气温下耗时数个小时，面临脱水的风险。那朱师兄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传统加上现代，先用传统呢缩小范围，再拉出经纬度，那每隔呢十公尺以专业的仪器来探测，直到出水点出现为止，再密切的用仪器来探测。这也就是艾萨克所说的经常在户外酷热的天气当中要待上一整天作业，他才将这个地层的剖面图传到首都，然后朱金才就可以透过手机及时的判读，然后确认100%的精准之后，那我们有两部凿井车就可以进驻来开挖。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最近的天气真的是极端高温的时代来临的。那现在呢我们北半球呢是夏季，我们在台湾已经最近这几天的温度是大概30度左右，我们一整天也觉得非常的这个傲热。那在欧洲呢一年比一年很严重的热浪，甚至呢引发严重的超额死亡，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单周的超过万人丧生，都是因为热死的。然后呢还有多国也爆发的野火的危机，因为天气太干旱了。而在这个北美的加拿大的野火成为地球上最强的热穹，横扫北美。那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烟呢，已经遮蔽了这个遮盖的纽约，你可以看到的这个自由女神前这一张图，你看整个天空呢都是橘色的灰，这个黄橙色的，就可以可见那个空气污染的程度。然后我们在台湾30度我们就觉得好像主日煎沙，夏天越来越难熬。那尤其在户外工作真的是很容易非常容易中暑啊头晕哦。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说我们在这个户外要去寻找这个出水点其实真的很辛苦。尤其像今年是圣婴年好像特别的热哦。5月份呢就出现40度的极端的高温，我们台湾有一天5月份当然还好，那是只有几天，也是出现39点多度，所以呢就可见现在的气候的异常。那再回到我们这个水井团队，目前使用的是 PQWT 的测水仪器，它可以跑出地下岩层的剖面图。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曲线的部分呢，就是代表这个地下水在裂缝当中流动的状态，而 V 字形呢呈现的最低点就是拥有丰沛的地下水的出水点，所以蓝色代表是岩层是松软的，红色呢代表是极为干燥的岩层，就并非出水点。 那我们呢就来看一下大爱台有获就并非出水点。那我们呢就来看一下大爱台有获奖的风月同天的这一段影片。

0: 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数据哦，啊，不是，我们现在凿的井呢是4715口井，那当今年呢是目标能够达到的5000口井哦。那我们也可以刚刚看到这个《风月同天》哦，这一本我们大爱人文置业中心呢也把它出本成两本的这个长。两本书哦，那这个是60个真实的故事哦，它不只是慈善的记录，而是一部人间的长卷哦。那《风月同天》是取自8世纪日本长屋王赠与唐朝的僧侣袈裟上的寄语，他说：“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祭诸佛子。”共结来源，那千年之后，这句话依然呢映照着今日的世界。即使呢山川阻隔，言语不同，命运各异，人们共同仰望同一片的天空，也能够在彼此最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那适逢今年慈济60周年呢，我们就出了亚太卷跟欧美卷这个双册的形式来收录全球47个国家地区60个人物，以第一个人称来作为这个生命故事哦。那有兴趣的人呢也可以呢请过来看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呢，朱清才呢其实他是凭借的边看边学的天赋，省下高昂的外包费用，将判读图表的专业这个技术呢手把手的传给本土的团队。他对完美出水点的要求极度的严格，绝不妥协，所以艾萨克就说：“朱师伯教导我很多，但让我受益最多的呢是他严谨的态度。他总是被要求一面呢凿出这个干井，因为对当地的民众来说呢，那可能是他们唯一一生一次呢有井可以使用。那当团队在村落确定的这个出水点呢，哈。”就是把这个图传给朱金才，无论呢他身在何处呢，都能够透过手机来及时判读，因此可以常见本土志工团队围绕着他来讨论这个剖面图的情形。那这是一场呢超越血缘跟种族的父子情呢。在新冠疫情的期间呢，朱金才染疫垂危，那艾萨克见到朱金才说话都很困难而落泪，深刻体会到师伯为辛巴威人寻找水源所忍受的折磨。他对朱师兄呢深情的告白，他说：“师伯，虽然我们可以做你的眼，但我们很需要你，也很爱你，祈求菩萨能够持续让你成为非洲的祝福。”而这份的父子情已经升华了。艾萨克不仅呢学会的凿井，更已经受证成为慈济志工，向往成为呢简朴各守戒行的清修士，全心能够来服务乡亲哦。那我们知道，在今年的2月24号，朱金才在新巴威的西部万金，在睡梦当中离世。那重庆市的艾萨克呢，他早上发现的时候强忍的悲伤，立即联络善后，然后连夜驱车南下护送遗体返回首都。他说：“我们一定要坚定继续朱师伯所走的道路，他才不会失望，他才会感到高兴，是在悲痛中的承担。”那这个经过自上告一段落之后，3月的下旬，艾萨克就带领的团队回到2007年结缘的起点，就是艾普洛斯自由小学哦，大家还记得吗？哦，那个是随着太阳的阴影，然后搬迁的那个小学，然后黑板高挂在树木上面，然后可是看到每一个孩子都很认真的在学习，那个字写出来就跟这个。好像那个印刷体书本印刷体一样的这样子的那个小学，那为这个地方的3所小学凿下的新井。所以人道救援的最高境界，不是在干旱的大地上留下一口井，而是留下一群会凿井的人。那我们刚刚在10分代里面也有看到大爱台为这个 这个朱金才做的一段小小的新闻呢，它的题目是叫做生死契阔。那这句话呢是出自诗经，契呢是相合的意思，阔是离别，那泛指呢生死离合或者是聚散境遇。那现代常用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来连用，那象征的无论生死都要相伴一生的坚定誓言。所以在新巴威朱师兄他常年陪伴的本土志工投入到慈善关怀，还有开凿水井、农耕辅导、乐食供应跟慈济人文推广等工作。多年来志工不仅是共同付出的伙伴，更成为彼此关怀、相互守护的家人。这份浓厚的法亲情谊，他已经把这群本土志工就很像儿女一样守护在他的身边。所以朱师兄才会说，你们这么在意我，我也要认真加油。那一句真诚的感恩道尽的新巴威慈济人彼此的守护、共同成长的生命情谊。那朱金才也有一段菩萨开路的乡野传奇哈，这是呢我看到这个大爱台资深记者哈徐斐丽他的 FB 里面所提到的哈，一段昏迷后奇迹返回会所的生命见证。朱金才那一年因为得到了 COVID-19， 然后大病初愈之后，他返回这个会所的途中呢，因为不忍心见到流浪狗的遗体而为他虔诚的念佛，未料随后身体突然发生的不适，陷入到昏迷，而他却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之下平安的驾车返回的慈济会所。那这时本土志工刚好在扫地，开启的大门。那陈正师兄，也就是刚说的艾萨克，以及呢师姐明安师姐，及时发现他没有下车，赶快过去看，然后给予的援助施救。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因缘，朱金才深信呢活菩萨的庇佑，让他得以延续生命，继续利益人群。所以徐斐丽师姐的注脚说，就是感恩活菩萨把他带回来，让他在世上多活的一阵子。虽然这一阵子呢有一点短，但是相信朱师兄能有更大的使命需要去开展，无法呢暂恋此生。那我们来看一下活水不息的概念模，这个模型源头呢是来自朱金才的悲心跟无私的奉献，而注入呢是引进的科学仪器，手把手的传授严谨的技术跟态度，蓄水呢是艾萨克跟本土团队的专业成长，直至合一团队必须要有独立凿井的能力，反馈给新巴威大地如涌泉一般的源源不绝。那这里呢可以介绍一下一个概念，飞轮效应，也就是在一个系统刚开始运转的时候必须要花费很巨大的力量去推动它，但是只要持续累积动能跨过临界点，系统就会产生自我推进的惯性，后续运转起来就会越来越快越省力，最终带来惊人的回报。那我在这里呢就会联想到上人在行脚席间来到的高雄静思堂，6月29号台南的温馨座谈，那总务呢李正宏师兄呢，他呢报告的这个新巴威凿井管材加工专柜工程，那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是这样子的飞轮效应一样，让这个工作呢是倍数的成长。那我们刚刚在十分带里面有可以有看到这个在7月1号，人间菩提它的字数，那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看这个影片。那可以看到说2023年，是一个货柜，2024年、2025年有五个货柜，就是五倍的成长，2026年呢就有15倍的成长，这也就是飞轮效应，加快了在荒漠里掘出甘泉的速度。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图，可以看到这个线条急速的上升，倍数的成长，至今呢我们已经完成了27000多只，可以完成了1094口井，那每一口井呢需要的是25只，然后呢必须要挖到呢80公尺深。那在台湾其实我们只要挖40公尺 可是在津巴威必须要挖到80公尺深哦。那这个大成钢呢提供的圆管呢有6公尺长，然后自工再加工对切成3公尺，那每一根呢再进行车牙，然后再加上保护套，避免它在运送的途中受到破坏。然后呢也可以看到干部带头，然后不分男女老少，有父母这个带着孩子一起来付出，过程当中有太多温馨的故事。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牙条，是要放进铁管里面，这个铁管内底作为出水用的，所以有多少支的铁管就要有多少支的牙条，同样长度是3公尺。然后南部的天气很炎热，虽然有搭帐篷还是不够，再搭上这个黑网，然后加电风扇，那在他们在这个帐篷底下呢，就是在擦拭这些铁管，因为我们要送给别人东西之前呢，必须要是最好的，代表我们的一份尊重跟祝福哦。然后呢不论晴天雨天，下雨天也穿上雨衣继续做，除了台风天被迫停工，几乎没有停下来，就是希望这些物品能够早点运达当地。然后我们是采用这个人力接力的方式来上柜，那铁管呢一支呢就重达14.5公斤，那师兄在里面来堆叠的很整齐，然后师姐在下面传递，然后当师兄呢休息，因为这个里面很闷，30分钟就要换一班，然后呢师兄休息的就换师姐上去，可是呢师姐就拿这个比较轻的牙条有4公斤多。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为了说这个有一个牢固的这个防撞的，就是怕这个门打开的时候牙条会冲出来，说有一个加固的这个措施，也发挥的一个作用。然后呢朱师兄呢他也利用时间回到台湾的时候来感恩这一群的这些专柜志工们，他们相信我们相信他们一定能够感受到我们台湾人慈济人的爱，然后他也会把他们在当地呢已经收到这些物品之后呢，把相片传回来，那就跟我们当初运给他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就在去年呢，他就是跟大家合影，也并送上祝福以及小礼物。虽然呢朱师兄此生已经圆满，但是他的愿力以及这份爱用堆积出来的后勤跟后盾，其实一直存在，不曾消失。这4700多口井呢，如果能够圆满的落成，可以帮助当地将近800万的人口免于这个缺水之苦哦。那朱师兄呢，还有另外呢一个心愿呢，就是希望将台湾的医疗辅具送到津巴威，改善当地医疗不足的困境哦。那其实呢，在当地的法规呢，非常的繁琐，漫长的申请程序，重重的障碍。但是他仍然是以坚定不移的意志，持续的奔走，未曾放弃，不断的跟政府单位来沟通协调哦。那他们当地的法规是这些轮椅啊、便盆啊，然后呢，这些必须要取得认证。那另外一种呢，病床跟助行器呢就不用，所以呢我们就准备了这些，可以呢优先来提供援助。那这也是需要我们台湾这个部，我们台湾地区呢有这个魏良旭师兄等团队呢启动联系呢，陆续将这些东西送抵的慈济关渡园区，然后呢环保辅具团队接手，然后呢开始来整理，然后呢在今年的3月呢就先运送一个货柜，大概100张病床运往津巴威。那不料就在计划进江实践之际呢，朱师兄已经没有办法亲眼见证到这个成果，但是他的愿心并没有中断，志工的接力才正要开始哦。可以看到经历了将近3个月的海上航行呢，这个批爱心的环保辅具终于抵达了津巴威的首都哈拉雷。那志工呢接手之后立即展开的卸货跟分送的工作，将这些病床、床垫、助行器等医疗设备送往急需支援的医疗院所。那刚刚我们十分代也看到了这一位玛格丽特，他就说许多偏远乡区，然后呢 医院跟诊所长期缺乏病床的设备，有些病人甚至只能躺在地板上接受治疗。然后呢，妇女呢也是缺乏病床，所以这一批来自台湾的辅具呢，大幅改善病患的这个环境，让他们更有尊严，而且获得更多的医疗服务哦。那对我们而言，这些只是环保回收的物资，但是对他们而言却是珍贵的生命资源。这份跨越10000多公里的爱心，不仅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更为无数的家庭带来希望跟力量。所以朱师兄虽然已经离去，但是他发下的愿、走过的路、付出的爱并没有停止。透过无数志工的爱心接力，这份跨国界的人间大爱终于在津巴威开花结果，也让朱师兄多年来的心愿得以圆满的完成。那我今天的结语就是我昨天听到的成语里面，在上人讲到皈依如来清净性，我等贤父共起手，皈依法轮转以时。今天早上的早课也有念到无量易经这一段，那这是在讲说，我们在荒漠里掘出的甘泉，就如同是在干渴的大地上灌入了清净的法水，不是的慢慢的挖掘，或者是点点滴滴的注入，而是要用飞轮般的倍数的轮转。这就是代表，因为我们心轮转动，所以法轮转动，所以如是法轮相如是清净无边难思议。那我们这个法轮要转呢，就是说我们从凡夫心转成了真诚的学佛的心。那心轮谁能够为我们转呢？唯有我们自己懂得好乐佛法，追求佛法，时时沐浴在佛法的这个法流当中，然后先去除洗涤我们内心的贪嗔痴烦恼污垢，自然就能够清净的。所以我们心轮转，法轮才能够转。那怎么样才能够转法轮呢？就是因为我们内心有皈依的。那我认为本土志工呢，其实虽然他们在宗教上或许好像没有跟我们一样，可是实际上他们的内心里面呢，已经在学佛了，已经在皈依了。然后呢，上人说皈依不是我发心皈依佛就能够加持我，皈依是要法轮转，我们从凡夫地到圣人的境遇，开始发心，开始呢将这个无明转过来，转成了圣人清净无染的心。所以皈依就是佛陀如来清净的本性，是一切法常住的道理，所以法性平等，这是上人常常在强调的，众生法性，众生平等。所以这群的非洲的菩萨，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有这样子的法性平等。那昨天也提到这个佛典故事，除分者尼提，那他的总结是说，修行看的是心，不是出身。尼提皈依之后，听闻四谛法正出果，出家修行正得四阿罗汉果。真正的皈依是心轮开始转动，发菩提心，立修行的愿，改变自己，依法而行，法轮就开始转动，自己的心轮不断的向善，向正法来运转。那这一群的本土志工，尤其刚刚讲的艾萨克，他在青年时期其实也有遇到这些不好的环境，可是呢，他就是因为转动自己的心轮，然后开始转动自己的法轮，向善向正来运转。所以不要轻视任何一个人，虽然不要轻视这些本土志工，虽然他们的肤色国别跟我们有所不同，但是佛法平等，没有高下，成就不在于出身的高低，而在于一念发心，人人皆可转凡成圣，走向觉悟的道路。所以虽然朱清才师兄离开了我们，但是本土志工更加的精进，行在这条菩萨道上。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的聆听。那接下来呢，邀请花莲慈院来分享。
1: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那各位军长、各位同仁以及全球慈济朋友，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医院皮肤部李一龙医师。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皮肤常见的霉菌感染。 那之所以会想和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是因为其实在现在的炎炎夏日，大家的皮肤都很常出现问题。那在诊间呢，就很常看到大家因为误用了一些药膏，导致这个状况变得更严重，甚至是延缓就诊的状况。所以想趁这个简短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些常见的这个感染状况，也让大家可以自我审视，那就是及早就医，及早治疗这样。那首先当然就是可以看到就是画面中的图片啊，那其实在一些比较闷湿闷热的地方，不管是在皱褶啊，还是说衣物比较容易包起来，那比较容易流汗的地方等等，在夏天都会很常出现这些会痒啊，那会掉屑屑的这个皮肤的状况。那当然大家的第一个念头就会问自己说，这个是不是湿疹？那其实湿疹是一个就是很泛称的名词啊，那就是其实只要皮肤发炎都可以叫湿疹，那也因为太常见了，所以大家只要看到有问题就会当作是湿疹，那就可能会自己去买湿疹的药膏来擦这样子。那但其实上面说的这些其实都不是湿疹，那他们是皮肤常见的霉菌感染，那我们又可以把它称作为就是长癣，讲白话文一点就是就是像是香菇一样，这就是一种癣这样子。那它主要就是由皮癣菌感染所导致的啦。那在皮肤的话呢，比较常见就是会有这种一圈一圈那环状，那边边会凸起掉屑屑的红色痒疹。那如果感染到指甲的话，可能就会变得比较黄比较厚。那如果感染到头发的话，那可能就会有掉头发的状况。那就像刚刚说的，主要的来源的话都是一些比较潮湿闷热的环境，或甚至是有接触到含有这个霉菌的环境啊，动物，或是本身免疫力比较差等等，都有可能会感染。那它其实呢，可以依据它分布的位置呢，而有不同的名称啊。那有一些名字也是大家所熟知，但是可能不太熟悉的。那比如说，如果长在脚部，那不管是在指缝啊，还是脚底啊等等，我们就把它称作为足癣。那更通俗的说法的话，也就是香港脚了。那如果长在这个大腿啊，然后屁股周围啊，甚至是会阴部等等，我们就会把它称作为骨癣。那如果长在身体的其他地方的话，我们就会把它称作为体癣。那如果长在头部，甚至影响毛发的话，我们就会把它称作为体癣。那当然在手部的就叫做手癣了。那另外一个大家比较所熟悉的名字叫做灰指甲，那它其实就是霉菌呢长在指甲里面。那比较专业的医学名词，我们就会把它称作为甲癣这样子。那除了这些之外呢，也有一些会让大家误会的霉菌感染啊。那比如说一样在身体比较常见，那可能会有白色啊、粉红色、咖啡色等比较斑驳的这种一块一块的，那这个其实是汗斑，那它其实也是一种常见的霉菌感染啊。那它不是大家所担心的像是白斑那种自体免疫疾病这样子。那另外呢，像是这个黏珠菌感染，就是常见也会有一颗一颗红色的丘疹，那它其实呢也是霉菌感染。那大家会想说这个变化这么多变啊，那就是皮肤科医师在诊断上呢，其实并不是很困难，只要来诊间透过简单20分钟的这个皮屑检查，那看到菌丝或是孢子就可以做诊断了。那大家在家里的话呢，可以怎样简单的自我照顾呢？那当然最简单的就是保持个人环境的卫生嘛，那避免闷湿闷热。那在如果有饲养宠物的状况的话，它只要有什么皮肤的问题，还是会建议前往兽医院就诊。那如果大家经过自我审视，那皮肤还是有问题的话，还是会建议找专业的皮肤科医师，那不要自行购买药物涂抹，那避免说用错药物反倒加重这个状况。那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0: 感恩李一龙医师的分享哦，给我们上了一堂这个宝贵的课哦。尤其现在夏天呢，很容易动不动就流汗哦，然后就会有这样子的霉菌哦、汗斑呐、然后我们可能觉得说，哎，皮肤科也不是什么大病啊，然后呢就自行去购药哈、可是有时候可能就加重病情哦，所以有时候还是需要去看医生哦，然后请求这个专业的咨询哦，然后看诊哦。感恩李医师的分享。接下来呢，邀请呢大林慈院涂松云主任。
2: 上人、长度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早，我是大林慈济急诊部涂松云医师。 今天要与大家分享急诊 HIS5 上线准备。 HIS2 是我们目前医院正在使用的医嘱系统，那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要全面更新成 HIS5。 当然换了一个新系统，从2变成5，也希望说我们的效率可以有很好的提升。但是对一个使用者来说，效率要提升一定要先习惯，要先熟悉这个使用的工具，所以我们目前已经用了 HIS2 非常久了，十几二十年了，那也都很习惯了。突然要变成一个新的系统，也就是 HIS5，中间一定会有一些gap， 有一些隔阂，不习惯，那就像我们用本来都用 Android 手机好了，要忽然换成iPhone，那一定也是需要一些时间去习惯去适应，但是在急诊啊，其实很多时候是分秒必争，就是我可能不希望浪费那一分钟甚至那几秒钟的时间，但是换了一个新系统，或许大家操作上，或是使用上会有很多的不适应，所以可能会造成中间很多的延迟，那所以我们就在思考说要怎么样让急诊的同仁啊可以在系统转换的过程中，尽量让这个不习惯 HIS5 的这段时间是可以大大的减少，然后尽早习惯 HIS5 的操作，所以后来我们的李部长就想了一个方式，就说我们来办一个比赛好了，那而且有奖金，那就我们就设计了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先邀请急诊的所有的同仁可以来一起参加这个比赛，那我们就组成一个一个的团队，那一个团队里面可能包含说有主治医师啊，有住院师或专师，还有护理师，那我们就设计一些临床的状况，那就是透过用 HIS5 这个新的系统去模拟去操作这个临床的情境，那我们来做一个评分，看大家谁做的最好。那当然所以我们就原本就找了一个时间想说就来办这个比赛，不过急诊还是要有人上班啊，不可能大家全部人都跑去比赛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后来就想说不然我们就设计提供三个时段好了，这样大家会更有机会可以去参与这个比赛。那最后就是我们总共有7组人马，一组5人，所以全部有35人就报名了这个竞赛，那这个简单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题目就是我们就设计一个状况，那他可能来急诊，那有一些身体的状况，那我们用这个系统去一步一步的帮他操作去解决这个问题。好，那这个就是比赛的状况，我们这是第一场，第一场开幕战有邀请到这个曾副院长，来为大家加油打气，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大家都很认真的在做操作，这是第一场的竞赛人员还有工作人员。好，这是第二场，就是也是一样，第二场人比较多，第二场有3组，所以有15人，那还有加工作人员这样子。那这是第3场，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也有用一个计时器在那个荧幕上，就是大家时间到了大家就要停手，那看大家做的效果怎么样。所以就是透过这个竞赛，就是希望大家说因为还是有一些诱因嘛，比如说第一名奖金很高啊，那所以大家就会很认真的去做系统的学习跟操作，那减少就是说到时候上线了大家才想要开始去用这个系统，这样中间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些问题。好，那最后也感谢就是所有为 HIS5 上线付出的每一个人，因为其实这一年来大家都为了这个 HIS5 的上线，大家付出了很多的心力，也做了很多的准备。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0: 感恩涂主任的分享，在急诊里面呢是分秒必争的，那可是后面呢也是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这样子的系统，那这个系统要做转换就是一件大事，那所以说必须要大家要必须要在让大家很快速进入状况，那所以说用这样的善巧方便呢举行的这样的竞赛，获得很大的效果，大家就有一种学习的动力，然后呢很认真的这个很快的知道怎么操作，那感恩 涂主任的分享。接下来邀请台北慈院苏玉新副护理长。
3: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我是台北慈济医院实业病房副理长苏玉新。那我在2008年的时候来到了台北慈院，然后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那在2023年的时候呢，因为因缘际会的关系，我来到了血液肿瘤科。在血液肿瘤科呢，其实有很多照顾不同的病人，像是初诊断癌症的病人，或是正在治疗中的病人，或是癌症临终可能需要照护的病人，还有一群人他们已经经历过了一些惊心灌苦的移植。然后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移植照护的部分。那病人如果开始决定要接受移植的时候，它不单只是一个治疗，它是一个生命的重新开始。那在这段时间其实需要很多人的一起陪伴。那什么是骨髓移植呢？其实它就是造血干细胞的移植，那它主要是治疗血液疾病，让病人恢复新的造血功能跟新的免疫系统。那骨髓移植呢，不是结束，而是他生命的重新开始。那病人接受那个骨髓移植之前呢，我们呢会用高剂量的化疗，有些病人可能会用部分的那个放射线治疗做一起一起治疗。那主要其实要清除病人生病的骨髓，让新的造血那个干细胞可以进入到他的体内。那这段时间呢，其实血球就会降低一点点的感染，一点点的状况，其实就会导致病人的生命安全。所以呢，病人就会进去我们的无菌保护病房，就是我们的骨髓移植室。那24小时就会接受我们医护人员的精心的照护。那病人呢，他进去移植病房的时候呢，其实不是换了一个病房而已，而是他自己生命重启的第一步。那这时候呢，挑战才真的才是开始的。那进去移植病房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干细胞回溯到病人的体内，我们称为 day 零。那这一天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不仅是把病人的干细胞回溯到身体体内，其实这时候病人可能就在输注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些状况出现，所以我们就必须得要很小时的密切的观察在输注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那这个不是就是回输就结束了，而是在每天之后的等待。要等待什么？等待病人他长出新的血球，长出新的免疫力。在这个过程当中，病人可能会嘴巴黏膜破损，吃不下，或是比较虚弱，或是严重拉肚子，这些等等不舒服的状况，其实有时候病人真的会比较沮丧，而且比较挫折。所以我们必须得要鼓励他，陪伴他，让他慢慢重新就是觉得说，哎，干细胞回溯之后，其实它重新的一个新的生命。那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希望它不是突然一瞬间的，而是这样子慢慢的陪伴它，慢慢的等待。那在移植病房里面呢，其实我们会有这个那个月历表，其实就是要让病人知道说今天是回输的第几天。那我们病房里面其实有进食语，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其实病人都会很沮丧，常常病人都跟我说，哎，我看到了墙上的进食语，让我心情就会比较好一点。那有些病人可能会在移植室里面可能会看心经啊，或是抄写一些经书啊，那或是看追剧啊，然后做一些小运动。因为在移植病房里面其实24小时就是在那个空间，它其实虽然手机都有时间，但其实他们已经不知道外面到底的天气啊，或是外面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每天在里面等待的时间其实是很煎熬的。那他必须得要用一些方式让自己每天的时间过得很快。那在这等待的时间，其实呢，最重要的人都没有办法陪伴在身边，他们只能透过玻璃，家属就是拿着电话可能跟他讲话，然后用一个表情，用一个姿势，然后陪伴着他，鼓励着他。所以这一片玻璃呢，其实虽然我们隔开了病菌，隔开了细菌，但是隔不开家属之间彼此的思念跟陪伴。那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最开心的是病人血球稳定了，免疫系统好了，甚至他所有的状况都比较稳定的可以出病房。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这一位病人呢， 这穿粉红色衣服的这位病人，他其实在病房外面的时候呢，他是需要靠家属，他很依赖他的先生，什么事情都必须得要先生处理，先生做。那在移植病房里面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靠先生，他只能靠自己，所以他一点一滴呢，靠自己慢慢的走，慢慢的吃，慢慢的活动。当他的血球稳定的时候，可以出病房那一刻，慢慢走出来的时候，对着我开心的说：“耶，我出关了。”我自由了，这一刻真的让我很感动。对，他在里面这么艰辛的治疗他自己，照顾他自己，他就是为了这一刻。那还有满一岁的病人，他那一天大家都很忙的时候，他提了蛋糕说：“今天是我一岁生日哦。”他用他自己自身的经验，然后跟他后续的一些照护来回来看我们，然后跟我们做一些分享，所以。跟我们医护人员做一个拥抱的时候，其实让我真的也很感动。那除了这之外呢，还有已经恢复到稳定的病人，他跑来跟我说：“哎，我想要看谁谁谁病人，因为他自用自己的自身经验来去帮助现在可能正在移植中的，或是准备要接受移植的病人，给他们做鼓励，以他自己的自身的经验做分享。”所以在骨髓移植的过程当中，照顾这些病人，让我觉得生命虽然可以用治疗得到延续，但因为这些爱跟陪伴，可以重新的绽放。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0: 感恩舒父里长的分享哦，不只是治疗，最重要是用爱跟关怀来陪伴哦。刚刚我们看到的，在这个骨髓捐赠病房里面，这个骨髓捐赠呢，是他唯一可以生活下去的一个方式哦。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幸运，骨髓捐赠就能够重生哦。其实，关键点就是。他必须要不排斥哦，那所以说刚刚所看到的这些病人呢，真的都很真心的祝福啊，他能够重生出来，所以他说他已经一岁的生日了，然后再回来鼓励其他的病人哦，这样这一份的爱得以延续哦。感恩舒副理长的分享，接下来邀请台中慈院王怡文副理长。
4: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的家人，大家早安。那我是台中的怡文。那我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病房的小故事。那有一天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凌晨两点，然后其实病房很安静，只有监视器啊，一些我们医疗仪器在运作的声音。那有一个80多岁的阿公，因为肺炎而住院。那他其实住很多天了。那有一天呢，就是当天在值班的护理师呢，就在巡房的时候，就看到阿公没有在休息，然后眼睛就静静的，就是盯着天花板这样。他也没有吵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比较不容易发现。但护理师在巡房的时候就发现了他嘛，那他就去就是悄悄的走过去询问阿公说：“阿公你怎么没有在睡觉？”那阿公呢就忽然愣了一下，想说怎么有人突然出现。那他还是就看着护理师说他其实有点难过因为他就跟护理师说我是不是快不行了。他其实不想要自己一个人，因为家人其实因为工作的关系都在比较远的地方，那他也不想麻烦家人，所以他住院的时候就只有自己一个人。那护理师呢这时候呢就没有跟回答他说不会啊不会啊，你没有什么事啊。他反而呢就是拉过一张椅子，然后就是静静的坐在病人旁边，然后握着他的手，因为陪伴他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病人呢不只是因为生病然后害怕疾病的关系也是害怕孤单这样。所以呢他呢就虽然我们临床上面还是有事情要做，那他就还想是想说我花个几分钟来陪伴病人。那他就在帮阿公啊就是边整理棉被，就是像孙女这样子，然后边帮他整理棉被跟他聊天，然后就听阿公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做工的事啊，然后还有他已经过世的太太跟他最不放下的新的小孙女，因为毕竟每个人都出去工作了嘛，就只剩小孙女还在读大学这样，就是还没有到一个阶段他不放心。那讲着讲着呢他其实就是眼眶就红了。那他 那护理师呢，就是我们其实不会特别的跟他就是说什么话，因为毕竟晚上呢、啊、就是夜深人静的，那我们就那位护理师就跟他说，嗯，阿公您辛苦了，那您也很勇敢，那你们的家人呢其实都一定会以您为荣的，您要加油这样子。那陪伴着家阿公，就是因为他只是焦虑的心情，那被缓解之后他还是有安心的休息了。那过几天呢，其实阿公可以顺利的出院了，因为毕竟他的治疗有在积极的配合。那他在出院前呢，就在家人的陪伴下呢，就找到当天那位护理师，跟那位护理师说，就很谢谢你那一天就是握着我的手陪我讲话，那你给予我温暖，让我觉得我对未来还是有希望的这样子。那我们护理呢，虽然平常呢在做的事情虽然很多，但是看起来很频繁，就给药啊，然后记录啊，然后做一些卫教啊，翻身这样子、嗯、那其实有时候治愈病人的其实不只是药物啊，更是一句愿意倾听的话语，一个愿意停下脚步的陪伴。那在这里呢，其实我很感谢我们医院的医疗职工，因为有你们的陪伴跟倾听，让我们其实很多病人他们都有回馈说很感谢你们这样子的无私的付出，让他们可以感受到希望与爱。阿弥陀佛，感恩。
0: 感恩王一文副理长的分享哦。护理呢就是护理嘛哈，那我们医疗志工呢跟护理人员也都是扮演着这样的一个角色，当病人在彷徨无助最孤单的情况之下，身心俱疲的情况之下，我们给他一份这样子的倾听跟陪伴，就是带给他一份无限的希望哦。那所以这是我们发挥最大的良能，也是我们最乐于见到的事情，感恩您的分享。那接下来邀请呢人文置业中心黄昭杰师兄分享。
5: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置业体的主管同仁及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同讯人办公室内容版权室的同仁，我的名字叫做黄昭杰。那我这次要来宣传我们的大爱影展。大爱影展是大爱电视台精心策划的电影单元，每个月依不同的主题精选世界各地的优质电影。今年八月，大爱影展以《记忆中的守护》为主题，透过一部一部动人的电影，带大家回望生命中温暖的记忆，也重新感受那份珍贵的守护。那在介绍八月电影之前，先跟大家抢先预告，再过两天就是7月26号将播出《飙速宅男》。那他是描述一位高中生，原本只是每天骑脚踏车上课，却因为惊人的体力与骑车的天分，被邀请加入自行车的竞速社，从毫无经验的新手到和队友一起挑战比赛，在一次次努力与挫折中不断成长，展现了友情、团队合作跟永不放弃的精神，是一部充满热血与感动的青春运动电影。接着八月第一档感人力作《花便当的记忆》，它是描述相依为命的兄妹，哥哥多年来都在照顾妹妹，妹妹也即将迎来婚姻，那却在婚礼前揭开深藏22年的秘密，那就是他拥有另一名女子的记忆，而交织出一段跨越时空的生命故事。爱的礼赞，他是描述一位脾气火爆的老爷爷，他遇见了一位温暖开朗的花店奶奶，两个人从陌生到一起体验许多人生的新乐趣，也慢慢产生了感情。然而爷爷却发现这段相遇背后竟藏着一个意想不到的秘密，那它是属于一部温馨的爱情电影。金青图的女儿，它是以日本的传统工艺金青图为背景，那它是描述职人家庭的故事。那内向的女主角，她一边打工一边协助父亲制作漆器，那虽然家人对未来有不同的期待，那她仍然勇敢追寻自己的梦想，那它这是一部感人的成长故事。我的不完美日常，那他是描述一位丧妻后独自抚养儿子的一位船长爸爸，那当渔船面临被收回，弟弟突然要结婚，儿子又卷入了校园冲突的时候， 各种难关接踵而来，那他要如何守护最爱的家人，也让观众看见父爱、亲情与责任的力量。最后一部《战役前线》，那它是改编真实事件，它是以
6: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我们云端法会，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那今天晚上的读书会的主题呢，是